0: 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有海无防是我们的切肤之痛，走向深蓝是我们的铮铮誓言。从筚路蓝缕的航母梦到劈波斩浪的三航母时代，我们走了多久？为什么一代代中国人对这片甲板如此魂牵梦绕？讲武堂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中国航母的蓝海征程》上集《逐梦起航》。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从辽宁舰、山东舰劈波斩浪驶向深蓝，到福建舰正式入列，人民海军迈入三航母时代，中国航母的故事再起新篇。这份深蓝突破的背后，承载着中华民族绵延于百年的航母梦。福建舰入列之后，持续开展多科目实战化研训，稳步推进远洋编队作战体系建设。今天的节目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板块，舞文速递。
2: 不久前，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展开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科目训练，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能力。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还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同步推进体系融合训练，锤炼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遂行远海实战行动的综合效能。此次训练是中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持续提升部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训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对方各类危险行径。7月20号，由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搭载900余名海军学员和官兵，从湛江某军港接蓝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本次随舰实习访问的学员主要来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根据有关计划，9名外军人员与中方学员混编同训。本次任务教学训练设置地文航海、天文航海等多项科目，并结合航经海域特点安排现地教学和专题讲座，旨在全面提升学员航海技能、岗位认知、综合素养。靠泊外国港口期间，编队还开展了官方拜会、甲板招待会、参观见学等友好交流活动。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多架反潜巡逻机开展昼夜间石头深弹训练，提升部队全时段反潜与特情处置能力。浙东某机场多架战机听令依次划出跑道，加力升空，抵达任务海空域后，机组人员与海上指挥组借力联络，综合运用机载设备对目标海域展开搜索，发现可疑回波信号，经持续跟踪研判，确定为敌潜艇。
1: 机组随即调整飞机高度，进入攻击航线，做好攻击准备，迅速做好武器投放准备。
2: 随着指挥长口令下达，多枚深弹精准命中目标。暮色降临，上级通报再次发现目标。此时指挥组通报战机突发。

0: 火控系统故障，机组人员一边稳定战机飞行姿态，一边逐项排查故障点位。故障排除后，机组重新规划攻击航路，再次实施攻击。本次训练充分检验了官兵全时段实投深弹作战能力，进一步优化夜间实投深弹与空地一体特勤处置等训练模式，有效地锤炼了部队全域反潜作战水平。接下来进入第二板块五十深谈，让我们走进航母的世界，一起见证人民海军走向深蓝的壮丽征程。
1: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海军专家曹卫东、海军研究院研究员刘立娇、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2012年9月25日，我国首艘航母辽宁舰入列。2019年12月17日，我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入列。2022年6月17日，我国第一艘电磁弹射型航母福建舰下水。每一则航母大事记的背后，都是伟大时代的生动投影。为何航母的每一次亮相都备受国人瞩目？中国人追逐航母的梦想又可追溯至何时呢？
0: 欢迎各位嘉宾老师的到来。福建舰正式入列之后呢，将大幅提升人民海军近海防御和远海防卫作战的能力。这艘以福建命名的航母不仅是强大战力的象征，更承载着一段深厚的历史渊源，其源头可以追溯至170多年前湘江上的一场彻夜长谈。那这是一场怎样的对话呢？
2: 福州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发源地之一，有一种说法说福州是中国近代海军梦起航的地方。那么福建船政呢，为中国海军呢是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重要的人才。中国第三艘航母命名为福建舰，应该说也是对这一段历史的一种致敬。在19世纪中叶的时候呢，欧洲列强自海上来，用坚船利炮叩开了中国的国门。从那时候起呢，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就开始关注海防，重视海防。比如说在当时啊，中国著名的伟大的思想家、公洋学家魏源，在林则徐四州志的基础上呢，就撰写成了海国图志。在海国图志当中，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那么这种思想呢，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一名年轻人，就是左宗棠。说到左宗棠呢，大家会想到这个收复新疆。那么左宗棠在建设海疆方面呢，也有卓著的功勋。林则徐晚年的时候告病还乡，在此途中呢，经过湖南，那么林则徐啊点名要见左宗棠。当时林左二公啊是在湘江的一叶小舟之上夜谈，那么史称湘江夜话。在这次晤谈当中呢，林则徐向左宗棠表达了自己要建设强大海防的这样一个愿望。所以说左宗棠的海防观是受到了魏源和林则徐的很大的影响。在1866年的时候呢，左宗棠主持在福州马尾创建船政。福建船政啊，它的这个创设对于近代中国的海军建设、船舶制造，特别是人才培养，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0: 当时闭关锁国的清朝，不仅使得国家逐步落后于时代，也让中华民族饱受来自海洋的侵扰。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新中国，人民海军开始了向海图强的征程。如今，航母作为现代海军的核心力量，它承载着先辈们未竟的遗志与期望，寄托着中国人美好的愿望，砥砺前行，驶向深蓝，走向辉煌。那么请教一下各位老师，面对航母这一时代答卷，为什么我们非答不可？
3: 因为航空母舰呢，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作战平台。你比如说陆海空三军里边，陆军的坦克之王是重型坦克，那50-60吨，空军的战略轰炸机100多吨，而海军最小的舰艇，就是你要叫舰，最起码排水量要500吨才能叫舰，而最小的航空母舰20000吨的排水量才能叫小型航母，大型的航母都是10万吨级的。因此我们看到，首先是一个大字。那么为什么航空母舰在当今的世界，或过去啊 拥有它

0: 啊以后能够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呢？因为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在海洋作战的区域里边，或者是说它是连通世界各国的重要的通道，我们看世界上的各个强国，它的发展时期都离不开海洋，没有一个说是闭关锁国能够发展起来的。我们看，无论是英国呀、法国呀，或者是美国呀，他们这些强国都在海上进行过称霸阶段。那我们再看，航空母舰为什么到现在仍然是海上的霸主呢？那我们就要看它前面，它前面最大的舰呢是战列舰。那战列舰呢，当时就是世界各国的海军靠其体量大，就是排水量大，还有它上面的舰炮啊，口径大，射程远，所以呢可以在海上称霸，争夺了制海权，那就控制了海上的通道，再向陆地上进行侵略扩张，增加自己的殖民地。所以你看，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但是真正航母发展起来不是英国发展起来的，而是美国，因为英国一直是靠战列舰来打天下的。而美国拥有了航空母舰以后，在二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在战列舰还在称雄称霸横行一时的时候呢，航空母舰实际上已经悄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呢，它只是小试牛刀，但是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它却是大放异彩。几场著名的海战，你像日军偷袭珍珠港、珊瑚海战，还有中途岛海战等等，可以说都是航母的杰作，也是自那时候开始，世界上的海洋强国都开始竞相的发展航母，航母也一跃成为了世界上的海洋新一代的霸主。
2: 提及航母，人们脑海往往会浮现这样一幅震撼画面：在辽阔碧蓝的大海上，一艘巨大的舰船率领一支舰队，威风凛凛，霸气十足地在海上游弋。其甲板不具特色，宽阔且平整，仔细端详，上面整齐停放着各式战机，时而有战机如离弦之箭般呼啸升空，时而又有战机轻盈平稳地降落在甲板，宛如一座灵动的海上机场。
0: 那既然航空母舰能够发挥这么大的作用，那为什么各个国家不争先恐后的发展航母呢？这和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是直接相关的。其实哪个国家都想发展航空母舰，但是我们看航空母舰，首先是舰体一个大的造舰的技术，其次你要有飞机啊，要舰载机啊，你航空的技术，你还有其他导弹或者其他的火炮，那这些又涉及到其他的武器装备，因此它是一个综合国力的体现。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在二战中建造了大量的航空母舰，为什么？它的钢铁发达，它的工业发达，它的武器装备发达，它有充足的资金。而跟它交战的，比如说像日本啊、德国呀，啊，这些国家也是工业发达的国家，它才能够拥有航母。
3: 二战当中呢，航母成为海上霸主，改写了海战规则。那么百年航母发展史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4: 百年航母史啊，究其实质，其实是一部浓缩的大国兴衰史。之所以说航母在大国崛起的过程当中发挥突出的作用啊，其实绕不开海权二字。我们翻开历史，特别是翻开近代史，就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当陆权大国和海权大国发生博弈的时候呢，最终胜出的往往就是海权大国。那么拿破仑时代啊，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众所周知，拿破仑麾下的这个法国陆军在整个欧洲大陆几乎所向披靡，得益于由步兵、骑兵、炮兵，用我们现在的术语来讲呢，就是一个多兵种协同的一种作战的机制，那么在欧洲大陆鲜有敌手。但是拿破仑当时的法国一直受到日不落帝国皇家海军的海上的封锁，一直没有解除。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之后呢，法国战败，这个法国更是再也没有机会去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自此以后呢，拿破仑整个的全球战略被打乱，那么英国与法国之间的这种大国博弈，法国也迅速的衰落下来。
0: 那我们再看，为什么在二战中美国能够取代了英国的地位呢？因为美国的工业发展以后，

0: 建造了航空母舰，特别是飞机的发展，这两款平台结合起来的能力是最靠前的。那么正是把这样的武器装备结合起来以后，美国打败了日本的这个舰队。那么这样的话呢，日本成了战败国，包括德国也成了战败国，那么美国就称霸了世界。在冷战期间，美国仍然是靠这个航母这种霸权来维护它的这种世界海洋的这个霸主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说苏联当时为什么没有发展航空母舰呢？赫鲁晓夫说，这个航空母舰就是个铁棺材，发展它干什么？花那么多的钱。但是实际上在古巴危机的时候，美国把航空母舰开到了古巴围起来，苏联束手无策。那么美国用这种航空母舰，他的总统总是说哪里有了问题，我们的航母在哪里？你看，他是要航母来到达这个战区，来实现美国的军事威慑。所以你看，美国的霸权离不开航空母舰。那我们再看，在冷战结束以后，那么美国是不是就不发展航空母舰呢？不是这样的。很多美国智库的人就向美国的海军提出建议，说你看咱们花这么多的钱，几十亿上百亿的美金造一艘核动力的航空母舰，可是人家可能用几枚导弹几千万就把我们的航空母舰葬身海底了，说这个划不来呀，在现代或未来的战争中，美国海军不应该再发展航空母舰了。但是美国的海军是怎么嘲讽美国的智库呢？说如果你们说对了，那么美国失去的是金钱，如果你们说错了，那么美国将失去霸权。可见这个航空母舰对于美国的霸权和对美国的海军是多么的重要。
1: 那曹老师有一个疑问哈，刚刚你也提到了太平洋战争，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的国民收入是日本当时的7倍，钢铁产量是日本的5倍，甚至它的汽车产量是日本的80倍，如此巨大的一个差距，那日本凭借什么敢于挑战美国？
0: 因为日本之所以敢去到美国的珍珠港去偷袭美国强大的太平洋舰队，就是因为日本拥有比较多的航母数量，他敢于走这种远航的道路，他敢于用大规模的飞机去轰炸你的这么大的一个军港。因此呢，航空母舰在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在打击美军太平洋舰队的时候，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1: 我们看到历史的教训呢，是冰冷而深刻的，可以说不能治海必为海治。那么对于有着漫长海岸线的中国来说，我们的航母梦又是如何实现？
2: 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中国人的航母梦可以说是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当时的中国社会应该说是风雨飘摇，因为军阀在混战，列强在入侵，中国海军的发展也是步履维艰。但是中国海军人呢，并没有放弃追逐世界先进海军发展的这个步伐。当时受到经济啊，还有无论是技术条件等这些因素的影响，我国要拥有一艘正规的航母，当时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于是中国人呢，就把目光转向了相对费用比较小，而技术相对比较简单的水上飞机母舰。走出第一步的是奉系的东北海军，他呢，把一艘由德国引进的镇海舰，它改装成了可以搭载2架水上飞机的母舰，还改造了一艘运输舰“华甲号”，上面可以搭载8架水上飞机。这在1928年前，这两艘也就是我国水上飞机母舰的全部了。正是因为有了这两艘水上飞机母舰，东北海军在海上制空作战当中可以说是占尽了优势，特别是镇海舰，它在1927年到1928年创下了很多骄人的战绩。你像在1927年，他是参加了袭击连云港的这种作战。后来呢，闽系军阀也是跟风，跟东北海军的发展，他也是改装出了两艘水上飞机母舰，叫德胜号和威胜号。但是这两艘水上飞机母舰呢，它载的飞机只有1架，而且是小型的水上飞机。在这一时期，中国水上飞机航母的发展可以说是生机勃勃，呈现了一片比较繁荣的景象。但是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海军当时是以集体沉船封江的这种悲壮的方式，在展示着要与日寇誓死决一死战的这种决心。威胜号、德胜号就自沉于江阴，成为江阴阻塞线的一部分，而镇海舰则是自沉于青岛。 自此之后，很多客串过水上飞机母舰的军舰就纷纷都撤下了飞机。

0: 来做其他的用途。中国水上飞机母舰的发展呢，也如昙花一现一样归于沉寂。
1: 说到民国时期的航母梦呢，就不能不提一个人，那就是陈绍宽。陈绍宽呢，也被称作是旧中国提出中国应该建造真正意义航母的第一人。陈绍宽他的包括海洋观、海权观、海防观呢，到今天仍然还具有一定的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呢，当时的中国政府派出多名军官赴欧洲观战，陈绍宽就是其中之一。他还参加了日德兰海战。在此期间呢，陈绍宽他目睹了英国当时啊，把他的这个巡洋舰暴怒号改装成了一艘我们讲真正意义上的航母可以起架舰载机，而且呢，他还了解了从暴怒号上七架舰载机起飞去轰炸德国的空军基地。那么由此啊，在陈绍宽的心中就种下了一颗种子，认为中国也要去发展自己的航母。到1928年呢，陈绍宽担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海军署署长，在此期间他就提出中国应该建造一艘自己的航母。到1930年呢，他又提出中国应该去建设以航母为核心的新型的作战的舰队。但是当时中国在国民党统治下呀，可谓积贫积弱。另外，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也使得当时的军政要员根本无暇去顾及陈绍宽提出的航母这样的一个议题。在抗日战争期间呢，陈绍宽了解到了航母在海战当中啊一些新的作用，就使得陈绍宽对于航母啊他有了全新的认知。在1943年的时候，陈绍宽提出了一个航母建造的计划，我想也可以被称作是一个比较宏大的规划。在他的规划当中，陈绍宽把当时中国的沿海区域划分为四个海军战区，每个海军战区他认为都应该配备五艘航母，也就一共是20艘航母。他的这个计划呀，被当时蒋介石所否决，但是陈绍宽仍然没有放弃。到其后1945年的时候，陈绍宽又根据当时国民党海军的现实的情况，提出了全新的造舰计划，认为在30年间呢，应该造12艘航母，不是20艘。但是我们谈到啊，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已经把主要的精力和主要资源都用到打内战上了，所以陈绍宽的航母梦不可能实现。
2: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海域面积十分辽阔，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寄托着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时代夙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航空母舰是现代化海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海军强国的必由之路。
1: 说到海疆呢，它其实是一个中国特有的海洋概念，它不同于西方的二元对立的海界观，中国的海疆观讲究的更多的是和和共生。所以说中国的海疆是在数千年的文明史发展过程当中逐渐形成的，在这期间呢，它的形态是有变化，但是总体的构架基本保持不变。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呢，中国现代海疆的构架最终形成。众所周知啊，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那么我们的大陆海岸线长度超过18000千米，岛屿岸线超过14000千米，岛礁滩沙星罗棋布。按照联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的规定呢，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超过300万平方千米，那么各类资源非常的丰富，其中包括海洋的渔业资源、矿产资源、能源，当然还有重要的就是航运资源。那么我们为了保卫这样的一些资源，为了维护我们在相关管辖海域之内的主权权利、管辖权还有历史性权利，航母的建设啊是势在必行的。
3: 那我们何尝不想拥有航母呢？当然想拥有航母。刚才王老师也讲了，福建是我们啊造船的摇篮，或者是海军人才培养的摇篮。我们何尝不想在马尾造船厂造出自己的航空母舰呢？可是你那个时候连一艘护卫舰这样的，或者是战列舰这样的舰艇都造不出来，因为你那个时候都是从英国、德国购买过来的呀，北洋水师的装备都是这样来的呀。那你想到了民国的时候，那国民政府他也造不出来呀，所以只有啊，在我们成立了新中国以后，

0: 只有我们国家进入了改革开放，有了重大的这种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后，哎，我们才能够建造自己的航空母舰。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哟，快开始了。哎呀，我回来了。

开始了，快开始了。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有海无防是我们的切肤之痛，走向深蓝是我们的铮铮誓言。从筚路蓝缕的航母梦，到劈波斩浪的三航母时代，我们走了多久？为什么一代代中国人对这片甲板如此魂牵梦绕？讲武堂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中国航母的蓝海征程》上集《逐梦起航》。
1: 自鸦片战争之后的百余年间呢，帝国主义是屡次从海上入侵中国，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毛泽东主席对此是刻骨铭心。他以战略家的眼光开始谋划人民海军的建设。
2: 早在1944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就预见到加强中国海防建设的重要性。在他的指示下，当时成立了海防研究小组来酝酿中国的海防建设。1949年1月，毛主席在西柏坡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呢，讨论的是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他就提出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该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这样在4月23日，江苏泰州的白马庙召开了一次特殊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5名干部和8名战士参加。会议决定正式成立华东军区海军，从此人民海军诞生，中国有海无防的屈辱史也结束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对于人民海军的建设是高度的重视，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指示，像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在这些重要指示的指引下，人民海军是乘风破浪，奋勇向前。
0: 1953年2月19日，毛主席登临长江舰视察，在长江舰的驻舱里，毛主席怀着对国家海防事业的深切关怀与期望，挥毫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毛主席的题词令人振奋，自那时起，人民海军开启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征程，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人民海军创造了数次小艇打大舰的海战奇迹。然而，在每一名海军官兵的心中，始终怀揣着一个共同的梦想，那便是中国海军的航母梦。
1: 我们来看有这样一张感动国人的

0: 的照片在网络平台上是广为流传，触动着每一个国人的心弦。在照片当中呢，一位老人身姿挺拔，却又略显拘谨。他站在美国的小鹰号航母上，眼神当中满是专注与渴望，认真地观看着航母上的一切。他是谁？当时为什么会出现在美国的航母上？
1: 那是1980年，那么当时呢，刘华清同志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他随解放军的代表团访问美国。那么美国人呢，给他看了当时啊，就是常规动力的这种航空母舰，就是小鹰号。那对整个中国的军事代表团而言，他们谁都没有登上过航空母舰这样大型的平台，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中国它最大的舰艇就是驱逐舰，只有美国这样的国家和苏联这样的国家才拥有航空母舰这样的大舰，所以任何的一个装备，任何的一个武器对他们来说都非常的新鲜。因为刘华清他曾经啊是留苏的，他就是专门搞装备的，他的专业里边就是对武器装备特别的熟悉，但是他从来没有见到过美国的啊这样的武器装备。因此呢，看每一个部门或者是每一个装备的时候，他都特别的认真。当然刘华清他的个子不高，航空母舰上又是塔尖巨炮，那有些装备它比较高，必须踮着脚尖看。因此记者呀抓拍的这张照片，是因为他在仔细的啊要观看这样一个装备。但是从这张照片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两点，就是这种装备对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是多么的新奇，但是我们也希望有这样的装备啊，又是多么的渴望。因此呢，刘华清他在回国以后啊，也讲了他的一些个人的想法。哎呀，这个航空母舰真是这个先进的武器装备，对我们来说呀真是非常的重要。
0: 从刚刚曹老师讲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至我们的海军司令员，下至普通的官兵和技术人员，对于自主建造航母的渴望是与日俱增的。但是新中国航母梦的实现呢，注定是艰难而曲折的。
2: 刘华清在中国航母的发展历程上实际上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他亲自主持起草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航母工程报告，组织开展了我国首次的航母研制专题论证。1973年，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外宾的时候曾经感慨地说，我搞了一辈子军事政治，没有看到中国的航母，看不见航空母舰，我是不甘心的。这是中国人对于航母的一种深厚的情怀，也反映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希望祖国强大的强烈愿望。20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刘华清是在海军司令部出任要职，他继续推动航母工作向前发展，组织了多次的航母专题研究和论证。但是由于受到经费的影响，发展航母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最终都是不了了之。
1: 经费固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啊，因为国家需要经济建设，需要国防建设，不能把所有的钱都用于建造航空母舰吧，这只是一个方面。而对于中国为什么又异常的艰苦呢？因为这个西方国家对我们是全面封锁和打压的，不要说航空母舰这样先进的战舰或武器平台，即使是一个小小的雷达或者是一架普通的飞机，它都要对你进行封锁。
3: 刚才两位老师也谈到了一些客观条件的一些限制，那么我想啊，中国建造航母之所以不容易，其根本原因在于航母其实是一个国家的军事体系、科技体系和战略体系的一个综合的最高等级的一个工程。它不像建造一艘普通的大型舰艇或者一个重大的军事装备那样的简单，它的难度系数要大得多。另外，我们从细节或者说从技术角度来讲呢，建造航母它考验的是一个国家多项基础的工业水平、多项基础产业的发展水平，这其中又包括了这个船舶制造业，包括航空、航天、电力、冶金、化工等等，这是一个综合国力的一种充分的体现，所以航母才被称作是大国重器。
0: 在挺进深蓝的征途上，对于人民海军来说呢，航母不仅仅是一艘舰，更是一个孜孜以求的目标，一个必须实现的梦想。然而梦想的实现呢，绝非是一蹴而就，它需要无数人的执着追求与不懈努力。其中就有两代

0: 海军司令员对发展航母的奔走呼吁。
1: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人民海军它的建设呀，是从1949年的4月23号，就是白马庙诞生了人民

0: 组件我们都没有，包括我们萧劲光司令员，他到刘公岛上去参观的时候，他问一个渔民说：“你能不能摇着小船让我上刘公岛去参观参观啊？”渔夫就问萧司令说：“你是什么人呢？”他说：“我是海军司令员呢。”海军司令员竟然没有舰没有船，要坐我渔民的船只来上刘公岛，就可以想象我们当时人民海军这个装备落后到什么程度。我们第一任海军司令员是萧劲光，萧劲光大将啊，他非常的期待我们海军有一个大幅度的发展，何尝不想发展自己的大舰，何尝不想发展自己的航母啊？退下来以后嘛，他还是非常心心念念的想着海军的发展，所以他说中国一定要发展航空母舰，所以还专门写了报告，并且一再叮嘱后接任的刘华清司令员，因为他们俩住在一个院子里边，所以他就说一定要建造中国的航空母舰。
1: 航母事业的发展呢，它需要的是专业人才的坚实支撑，宁可让人才等装备，也绝不让装备等人才，必须为航母提前储备人才。刘华清呢，从战略高度出发，开始着手培养航母人才。强军之道，要在得人。海洋战场是风云变幻，那如何才能锻造出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队伍，实现未战育人呢？
2: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啊，刘华清同志来到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视察。对于这样的一所学院呢，刘华清同志他应该说是感情非常的深厚。这要说到1952年。当时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同志呢，找到刘华清，告知他要把他调到这个当时还叫大连海校去担任副政委，与时任副校长兼副政委的张学思同志呢去共事。张学思我们知道啊，是著名将领张学良的胞弟，在解放战争当中呢也立下了卓越的战功。在1949年4月的时候呢，张学思来北京汇报工作。周恩来同志在中南海召见了张学思，并且向他去分派了一个任务，这个任务非常的艰巨，就是要他去牵头创办一所海军的黄埔军校。那么张学思感到任务非常重啊，在当年9月的时候，他又以海军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时毛主席亲切地接见了他。毛宗主席提出啊，说你干海军好啊，我们的领海呢需要海军去保卫，那么沿海的岛屿呢也需要海军去解放。所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对他的殷切的希望，包括叮咛嘱咐呢，对于张学思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也让他认识到去建设这样一所海军学校，培养海军人才意义非常重大。
3: 人民海军初创时期，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海军指战员们红心向党，英勇善战，经历了1200多次海战，在著名的86海战中，麦贤德投身激烈战斗，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忍受伤痛，顽强坚持战斗3个多小时，直至战斗胜利，被誉为钢铁战士。英雄人物和英雄集体的故事，激励着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学员们勇当先锋，敢打头阵。如今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拥有全军院校独有的训练舰支队，享有郑和舰、邓世昌舰、戚继光舰等远洋训练舰。
1: 2005年，中国航母项目正式立项。当刘华清将军听闻这个消息的时候，激动得连叹三声。为了这一刻，他等了30多年。对于中国军人而言，航母建设是一项充满挑战的全新探索。
0: 因为我们说呢，这个中国人非常期盼航母，但是呢，我们由于经费的不足、人才的不足、综合国力的等等这样的原因啊，航母梦呢只能是怀揣航母梦，无法实现。但是当时在乌克兰的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啊，有一艘建了一半的航空母舰呢，叫瓦良格号，是他们的专家技术人员到我们国家进行科技交流的时候谈到了这个问题，就说我们现在乌克兰呢没钱，因为苏联解体了，因为刘华清是当时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对海军是非常熟悉的呀，他非常了解装备的情况啊，就说

0: 要组个团去看一看，就组织了一个军地联合的代表团，就到了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就进行参观，都是专业人员。参观之后就觉得，哎呀，这艘舰真不错。中国人就评判，因为参观了十几天呢，这艘舰基本上建了50%了。乌克兰人说，这都建了60%了。虽然大家的这个百分比不一样吧，但是都认为这是一艘好舰。那么回来之后呢，代表团就向国内做了汇报，就说这艘舰呢干了一半了，如果接着造呢确实是不错的，但是这个方案就是中国要不要再去把这艘舰给买回来啊，引进，这个都悬而未决，也就是没有打算买这艘舰。那么这件事呢就搁置下去了。瓦良格号到了大连造船厂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准备把它改造成为我们新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了。那么相关的技术工程人员就开始上这个舰了，那跟当年的代表团看那大不一样了，因为这些中国人也是第一次上航空母舰，舱室就有3600个啊，因为如果让一个人去一天住一个舱室，要住10年才能把这个舱室住完，而你现在是要把每一个舱室是干什么用的你都要搞清楚，你要重新的探索，重新的建。再一个，航空母舰确实很大，你要参观的话从底层走到最上层，最甲板一层一层22层，那么这些没有电梯，都是靠爬楼梯，斜的斜梯和直梯，300座这个梯子，这里边的就是转弯吧，你要如果没有经验的人，哎，到里边肯定是要迷路的啊，就是这儿拐那儿拐，哪儿要碰头的，有几公里长。因此我们说大连造船厂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把瓦良格号改装成一艘航空母舰，那想想这个任务啊，就大家就可想而知。但是我们中国人凭借自己的创新能力完成了这样的艰巨的工作。
1: 建航母难，驾驭航母呢是难上加难。首批舰员面临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让船能动，而要让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动起来是绝非易事的。
2: 中国航母的发展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它是一代一代官兵汗水和辛劳的一个凝结，何波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入伍之后曾经在3艘军舰上都干过，每一艘军舰在当时来讲都是人民海军最先进也是吨位最大的军舰。何波选择到航母部队去工作，在不见阳光的深舱里面他自己无怨无悔。刚上航母他就遇到了难题，上级部署了个任务，要编写一本航母动力系统的操作规程。他当时是区队长，他带领全区队的人员加班加点摸排系统，经过几天几夜的奋战，把航母动力系统应该说是摸了个清楚，也掌握了其中的工作原理，按时提交了完整航母动力系统的操作规程。每一天何伯和他的战友们在主甲板下的底层舱室里面奔波忙碌，遵守操作规程，坚守值班岗位，确保航母的核心它的心脏能够正常运转。
3: 2012年9月25日，在大连造船厂的船木码头上，一艘巨大的舰船悬挂满旗，身披戎装，舰上官兵精神抖擞，分区列队，用威武挺拔的战坡仪式共同见证了激动人心的一刻。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完成建造和试验试航，正式交付海军，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辽宁舰，舷号为16。那一刻全中国为之沸腾，从那一天起，中国海军正式开启航母时代。
4: 辽宁舰的诞生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它标志着解放军的航母建设水平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也标志着这个解放军它的装备整体发展水平有了重大的进展，还标志着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有了重大的突破。另外我们看到在近些年来呢，中国海疆啊，南海、东海甚至台海屡有风波，我们看到一些这个海洋争端的绳索国不断地去挑起海洋问题，那么个别的域外大国呢，借此也不断地介入甚至深度介入到地区局势当中，去给我们制造一些乱子，形成这种海上封锁。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形势呢，我想啊，我们应该去坚持大海防战略，不断地提升我们的登岛登岸海上作战能力，不断提升我们的实战水平。

0: 平。在这其中呢，航母战力是不可或缺，所以我们讲啊，辽宁舰诞生它意义非常重大。另外呢，我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那么海洋因为它的流通性、融通性的特点，就可以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先期实现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要去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一个基础性的条件就是要去维护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航母战力在这过程当中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辽宁舰诞生的意义非常重大。
1: 辽宁舰是所有中国人的骄傲，它的出现实现了中国航母零的突破，质的飞跃，标志着我国向海图强的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
2: 中国人为什么要建造航空母舰？因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我们看到了帝国主义打开中国的大门都是从海上来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这百余年的历史中啊，我们受尽了屈辱，帝国主义从海上方向进攻我们国家470多次，所以我们在被外国的这种欺凌下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的条约，也就是要么赔款要么割地。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有海有防，有了强大的国防，那么我们现在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很显然是离不开海洋的啊！我们要向海而强，那既然向海而强，又需要一个强大的海军，那么海军里边最大的作战平台就是航空母舰。所以航空母舰在造船界它是三颗明珠之一，一个是大型的游轮，一个是液化石油天然气的啊这种船只，还有一个就是航空母舰。那么现在呢，我们国家把这三颗明珠都摘到，但是航空母舰还有另外的一层意思，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标志，而且还是我们综合国力的标志，是我们国防事业的标志，是未来我们发展的一个标志。从我们中国人期盼航母、发展航母、拥有航母的这个过程来看啊，我们有一个航母的精神，就是在建造航空母舰的这个过程中，第一是爱国，第二是拼搏，第三是创新，第四是科学，第五是协同。在造船，也就是建造航空母舰这样一个大型的作战平台的时候，哎，我们是通过这种航母精神来建造了中国人的航空母舰。当人民海军拿到这样的航空母舰之后，将会更好地维护我们国家的海上方向的安全，以及维护我们的海洋权益。那么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言，这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
3: 大海为证，我们的航母在海上每划出一道亮丽的航迹，都承载着中国人在世界航母百年史上沉淀的航母梦想。中国的航母已经不是单纯的一种新型装备，而是人民海军的图腾，是中华民族亿万儿女向海图强、走向复兴的动力源泉。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板块——五趣互动，我们邀请到了梁植老师，请他为我们深入解读我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是如何命名的。
4: 大家好，欢迎来到五趣互动，我是梁植。航母的命名啊，一直都是外界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当时在辽宁舰入列之前，很多网友曾经广泛地讨论过它的命名。实际上，世界各国对各自航母的命名都有着不同的传统。美国的现代航母习惯以总统、海军将领或者对海军发展有突出贡献的人物命名。法国、俄罗斯呢，也常以军政名人来命名，比如法国的戴高乐号、俄罗斯的库兹涅佐夫号。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命名相关规定，驱逐舰以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以及党史军史有重要意义的地级行政区划命名，护卫舰以地级行政区划以及党史军史有重要意义的县级行政区划命名，核潜艇以长征加序号命名，补给舰以湖泊命名，训练舰以我国著名航海家、民族英雄名或有象征寓意的词组命名，而航空母舰等大型舰艇以省级行政区划命名。

0: 在命名的过程中会综合考虑各省市区申请意愿等因素，最终报中央军委批准后确定。中国第一艘航母，因为它的改装续建是在辽宁省，而且辽宁大东沟、旅顺这些地方承载着沉重的历史，综合以上多种因素，最终将第一艘航母命名为辽宁号。
1: 好，感谢梁直老师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有海无防是我们的切肤之痛，走向深蓝是我们的铮铮誓言。从筚路蓝缕的航母梦到劈波斩浪的三航母时代，我们走了多久？为什么一代代中国人对这片甲板如此魂牵梦绕？讲武堂下期播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中国航母的蓝海征程》下集《追梦远航》。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修正牌奥丁颗粒，专注品质，值得信赖。
12: 宁芬特用爱呵护宝宝足部，宝妈放心之选。科学护足，健康成长每一步。
1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5: 还能保心防意外。
1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临海尝鲜，专注品质，诚信为本，值得信赖。装修好材料，认准一清早。
1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呢，我们有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迷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迷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迷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3: 我的天哪，
1: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哟，
4: 啥呀？
2: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5: 这些政工队的热血青年是我们民族的未来，
6: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要跟着你为国而战。
7: 这是一次恶意的鼠疫传播，
6: 要预防阻断这种细菌的传播，
8: 从现在起军事化管理。
9: 咱们的根据地就在这四明山扎下了，
10: 把这老百姓都给害惨了，给他们点颜色看，
8: 拔掉检查站，送他们回老家。
6: 我们要乘胜追击，保卫我们的家园，发起总攻。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

0: 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冠体羊奶粉。
2: 专业维修，为您解忧，匠心服务，品质保障。常州品胜检测有限公司。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6: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7: 肝肾虚了，
6: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5: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6: 亚洲制药。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5: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6: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7: 肝肾虚了，
6: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5: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6: 亚洲制药
1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5: 乌军方高层人事调整风波持续发酵，泽连斯基任命新的乌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美方证实乌 F-16 完成空对空作战首杀，乌无人机打击俄南部边疆区多处物流枢纽，乌无人艇将首次在美国投入量产，俄军舰在英国周边海域罕见实弹演习，美联邦调查局局长被曝计划金秋访俄，美媒直言此行敏感且不同寻常，俄外长警告美方对乌攻武不可接受。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1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8: 温暖舒适。
1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9: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1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近日，乌克兰军事领导层的换人风波呢在持续发酵，而同时，俄乌冲突似乎正在呈现出攻防重点转向对方大后方的趋势。那在展开今天讨论之前呢，首先还是把时间交给子明，请他带来本周的媒体视线。子明，
1: 好的，沙尘。针对本周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以下几条来自权威媒体的评论。首先来看第一条，北约近期宣布正式筹建新型联合舰队，中国国防报评论表示，此次动向凸显

0: 北约防务运行模式由美国全面主导向美欧全责分担转变的趋势，但由于北约成员国地缘战略重心存在差异，任务优先级难以统一，后续实战效能与战略价值不宜高估。来看下一条。 近日，俄罗斯对外情报局警告称，德国有能力在短时间内自主生产可裂变材料，并设计出核爆炸装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发表评论表示，德国仅依赖自身的能力在一年制造核弹的可能性并不高，更可能的是德国与拥有核武器的法国和英国讨论欧洲本身核威慑问题。来看下一条。 日前，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国共同宣布成立综合反弹道导弹联盟。环球网引用专家评论表示，新的反弹道导弹联盟有鲜明的去美国化特征，但欧洲防卫的问题在于其防卫体系太多，而没有一个能在关键时刻管用。欧洲战略自主严以行难。来看下一条。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近日组建新一届内阁。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引用专家评论表示，英国政府在对乌政策立场上具有高度连续性，很大程度上会把原乌立场与欧洲安全格局的影响力绑定，将其放在外交议程的优先位置。再来看最后一条。 日前，美国国防部内部文件显示，美军计划在未来几年大规模翻修驻英国军事基地。央广军事引用专家观点表示，英国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战机可辐射俄腹地、中东与大西洋，且具备战略纵深，是美军介入欧洲局势的重要据点。好，以上就是本周的媒体视线，晨晨，
1: 谢谢。 近日，乌克兰军事领导层经历重大的人事变动，那这会对前线战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而同时，美方证实，乌克兰空军 F-16战机日前击落了一架俄罗斯的苏-35 S 战机，这也使得此次战果成为了乌克兰 F-16机队服役以来的首个空中击杀记录。更多具体情况，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2: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必须继续贯彻远程打击计划，在保持作战连续性的同时，确保乌军内部顺利交接至关重要。22号，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任命了新一任55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和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上周，泽连斯基将原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解职，引发乌民众持续抗议。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这可能成为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4年多来的一个关键时刻，也是泽连斯基面临的最紧迫政治危机之一。乌军近日对俄克拉斯诺达尔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多个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包括为俄军供应无人机零部件、导航设备的物流中心以及一座油库。俄国防部随后通报称，俄军动用航空兵无人机及导弹炮兵部队打击了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燃料能源基建、人员部署点等目标，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州 天军一架苏-35S 战斗机。报道称，这是自乌克兰接收西方战机以来首次获得美方证实的空对空作战胜利。
1: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要请教一下王老师，你看一周之内乌克兰的国防部长包括乌军总司令都进行了更换，那有的分析认为说这是乌克兰的这个军事路线之争，您怎么看？
3: 普遍的舆论认为他们两者之间的这个分歧啊，在军事路线上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差异。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看到他们两者之间呢实际上有共同的地方也有分歧的地方。所谓共同的地方，我认为他们可能在军事战略上两者是一致的，也就是强调打一个持久的防御战，而且强调的是积极防御，不是消极防御，也就是用攻势防御在持久作战中间消耗俄军。但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很大的这个分歧在于战役战术上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也就是人们普遍的认为国防部长这一派代表的是一个少壮派，新的技术派，强调的是利用技术的手段与俄军进行作战，而原 乌军的总司令代表的是一个传统的派，强调的主要还是机动和火力，这是一种比较传统的作战方法。那么在这个具体的在作战行动中间要达到的这个目的这个方面，两者之间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原国防部长强调的用非对称作战，想达到的一个目的是争取西方更多的援助，他是需要通过乌军的作战展现乌军的这个实力，让西方国家强力的去支持乌军，能看到乌军的长处。而瑟尔斯基这一边呢，他强调的是稳定战线，稳定军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费奥多罗夫就是原国防部长这一边能够比较顺利地打出一个无人机大规模的这个攻势，如果没有瑟尔斯基稳定住战线，他的这种无人机大规模的对俄罗斯纵深后方的打击能够有效的实施吗？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方面，原乌军总司令之所以能够稳定战线，也是得益于原国防部长能够用无人机对俄军的后方进行持续打击，让俄军前沿战力受到很大的这个削弱。两者是相得益彰的，不是一个互斥的关系，它应该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关系。
1: 我们看到除了乌军总司令换了人之外，乌军的这个总参谋长也换了新人，那他们两个指挥之下，接下来乌军的战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打法？
3: 乌军的新任的总司令和新任的总参谋长，那么他们某种程度上是确实是乌克兰的少壮派。新任的这个乌军总司令是2004年从哈尔科夫坦克学院毕业的，那基本上就是接受了西式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教育，更多的去接受了一些西方的作战理论，而且他和原来的国防部长费奥多洛夫他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好。但是他必须要解决第一个呢，就是稳住战线，第二个就是乌军肯定要进行改革，因为这一轮的这个矛盾基本上就是因为对于资源的分配中间到底是用在新式战力还是用在传统战力上出现一个严重的分歧，导致了原国防部长与原总司令之间的这种闹得不可开交的这个地步。所以这也预示着可能后续乌克兰方面会对作战的方式方法进行相应的调整，进行资源的重新协调分配。但是不管怎么调，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不会改变，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继续会对俄罗斯纵深目标进行大规模持续的打击。
1: 那说到乌方利用这种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目标进行持续打击，其实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乌方利用远程无人机是连续打击了俄罗斯西部腹地，包括俄罗斯南部边疆区的多个大型的物流枢纽，包括一些物流中心仓库。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目标呢？这样的目标的打击对俄罗斯来说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崔老师，
4: 为了获得这个战场上的主动权，乌克兰方面现在不断的出奇招新招啊，我觉得打物流中心这一招啊，应该是在最近啊推出的一个，实际上是对俄罗斯纵深目标进行打击的一个升级版，进一步要把这个俄乌冲突啊对俄罗斯的这个影响和伤害啊要引导到民生层面。我们看到他最近两周打的这四个物流中心，无论是他的这个仓库的容量，还是他在俄罗斯整个这个民生啊包括经济中的这个重要性呢，都是名列前茅的。其中他打的这个克拉斯洛达尔的这个仓库，这个仓库呢面积在10万平米以上，而且据说呢是俄罗斯现在最大的电商平台的中心。所以实际上打了这些中心，打了这些仓库以后，至少短期内呢会给相当大范围内的这个俄罗斯民众的生活带来影响。还有一个呢，比如说一些重要的军民两用的元器件啊，比如说现在俄罗斯要组装无人机，他可能呢需要从国际市场获得一些这个配件啊，但是这些配件呢应该说在明面上它是受到西方制裁的，但是呢它可以通过民用的渠道啊，从第三方啊调拨或者说啊购买进来。那这些物资呢很可能在乌方看来啊就存放在这些大型的物流中心。然后呢现在又是一个所谓的社交媒体时代，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啊这个遇袭以后的图片，仓库爆炸起火，那那个场面是很壮观的，很容易传播。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对俄罗斯的民众啊，对民心会有进一步的影响。还有一个呢，就是打了这些物流仓储以后，或许就像乌方所说的，它可以实时的阻断俄罗斯方面在军事后勤物资调配方面的这样一个效率。这一招一旦奏效以后，我想乌军呢还会不断的发动类似的打击。
1: 另外我们看到在这个黑海方向屡次获得战果的乌克兰的海上无人艇马古拉，那最近呢要在美国本土首次实现量产，你怎么看就乌克兰的这波的技术输出？
4: 我们知道这个无人艇呢长度呢不到8米，然后它最大续航呢550公里，然后 可以携带的有效的

0: 载弹容积呢是大概770公斤，实际上是近一段时期以来俄乌冲突中在海上作战的一个明星级的产品。而且这款无人艇啊，最重要的还不是它的攻击性，而是呢它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比如说携带无人机、发射无人机，然后进行这个情报传输，进行信息干扰，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它理解为啊无人作战时代的一个迷你型的航空母舰，因为在它那儿集成了一些这个海上系统作战的能力。正因为这个马古拉的这个出色的发挥，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在黑海方向啊，乌克兰方面基本上啊这个掌握了一定的这个制海权，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啊现在几乎不敢太靠近乌克兰这一侧，所以现在马古拉它的这个所谓战绩啊，它是实实在在打出来的。所以我想美国方面呢现在看到了这一点，然后现在呢实际上双方要实现一种新的分工模式啊，在乌克兰这个武器装备问题上啊，此前一直是单向输出，就基本上是美国提供它的相对先进的武器给这个乌克兰，但现在啊一定程度上已经出现了双向的这样一种合作。在美国看来呢，这是一个不断的提升美国武器装备的性能，包括它的实战能力的一个捷径。
1: 我们看到乌军无人艇实现技术输出和产能外扩的同时呢，那作战手段也是不断的翻新。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通过一组关键词的方式带来更多的解读，把时间交给子明。
2: 好的，沙尘。俄乌冲突爆发前，外界对无人艇的认知大多停留在直接冲撞目标的水上爆破器。随着冲突发展，乌军似乎正将其改造成能够携带不同战术载荷、具备前沿投送能力的水面母舰平台，花样越来越多。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首先来看第一种花样，拓展打击维度。早在俄乌冲突开始，乌军就有使用无人艇搭载防空导弹打击空中目标的作战实践。现在乌方还不断尝试通过无人艇平台搭载各类攻击无人机，针对沿岸纵深军事设施实施远程精确打击。本月乌军第40陆战旅首次使用梭鱼无人艇作为海上平台，释放 FPV 无人机对俄军暗防阵地实施了海空协同精准打击。来看第二种花样，延伸防空触角。乌军还将无人艇打造为近海机动防空节点，弥补地面防空阵地固定、机动差易被压制的短板。2026年4月，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宣称其第412涅莫西斯旅无人艇分队从无人艇发射毒刺反无人机拦截器，成功拦截了俄军天竺葵自杀式无人机。此外，乌方5月还在第聂伯河使用新型无人艇搭载了27架人工智能微型拦截无人机，专门针对俄军巡飞弹、低空侦察无人机、轻型攻击无人机。来看最后一个花样，海陆跨域联动。乌军无人艇最引人注目的突破在于实现了无人艇加无人地面战车的跨域打击。本月乌克兰宣称完成首次仅依靠无人水面艇跨海投送武装无人战车，完成抵岸、登陆、火力打击、阵地突袭全流程作战任务。此次尝试打通了海上无人平台与陆地无人作战单元的联动电路，相比于传统两栖登陆战，人员损耗风险低，作战准备和执行周期也得到大幅缩短。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沙尘。
1: 谢谢。我们看到美国参联会主席凯恩日前证实说，乌军的 F-16 战机取得了首次空对空作战的胜利，就是击落了一架俄罗斯的这个苏-35S。您怎么看这次击杀的意义？是不是意味着乌克兰对于西方援乌的这个 F-16 的运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3: 其实这一次击落的苏-35S 飞机啊，它是在执行对地攻击任务。我们知道，在执行对地攻击任务的时候，通常它的载弹量是比较大的，这个时候飞机的机动性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差一点。实际上就是选择苏-35作战的一个薄弱的时机，对它进行这个击杀。这对于空空战斗来讲，实际上是最有利的。第二，战术运用实际上是非常得当的。其实前后乌军击落俄军的苏-35S 飞机一共是9架，那么此前采用的战术是什么样的战术呢？ F-16 或者说乌军其他的这个战斗机啊，跟地空导弹进行配合，引诱俄军上钩。当接近到一定的位置，快到苏-35的这个迎头攻击的包线的时候，那乌军的飞机就转为侧方飞行，那么俄军这个时候的包线机啊攻击不了啊，他就往前走，再走到一定的时候，

0: 乌军的飞机一回转就变成一个同向飞行，乌军在下面隐藏的这个爱国者低空导弹一发就上来，就把这个苏三五干掉了。此前都是用这种办法，那么这一次恰恰相反，乌军使用的是 AM120C8， 是这个美国的120系列中间最先进的一型这个空空导弹，160千米的迎头攻击射程。那么俄军的苏三五在跟他进行作战的时候，他还是按照这个原来的跟乌军进行作战的这个情况，恰恰就在接近到一定的这个时候，乌军直接就在负高度差用丧式的这个办法发射120C8这个弹，直接就把它给干掉了。那么这样一个结果，是不是意味着乌军的这个 F16 飞机或者乌军的空中力量就转为了进攻性的制空作战呢？我个人认为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整个的俄乌冲突的作战的方式还是以地面作战为主，那么空中作战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变化主要还是乌军的战术变在前面，抓住了俄军的薄弱环节，采取一次击杀。
1: 据英国国防部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一艘俄罗斯海军舰艇在英国普利茅斯海岸以南约40海里的国际水域进行了一次罕见的实弹演习，而当天正是英国新首相伯纳姆就职的第一天。英国皇家海军全程监控了该舰活动。据悉，伯纳姆20号在与泽连斯基的通话中表示，将继续向俄罗斯施压，并重申了英国对乌克兰的坚定承诺。另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计划今年秋季访问俄罗斯，预计将由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接待。美媒称，这将是一次不同寻常且较为敏感的访问。目前，美俄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仍存在分歧。此外，乌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乌美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同一天，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沟通，并强调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
2: 王老师，我们看到在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就职的第一天，而且表态说要延续对乌克兰支持的时候，这时候俄罗斯海军在英国附近海域展开了一次实弹的演习。您怎么看这个演习的选择的时间点？另外，为什么选择实弹的方式？
0: 我认为这一次的这个行动啊，它的特点呢，或者说发出的信息是两个。第一个是刻意的表达不满，这个不满就是对英国的新任的首相在就职之前和就职的当天发表的针对俄乌冲突以及支持乌克兰方面的一些这个言论，而且继续要对俄罗斯进行施压。为什么说是刻意的呢？因为从这个波罗的海方向，这艘军舰要出发航行到普利茅斯相应的区域啊，至少需要3天的时间。那么显然这不是巧合。第二，有节制的示威，他选择的位置是在普利茅斯的外海70多千米的位置进行实弹射击，这个位置是大西洋的门户，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个商船都要经过相应的这个区域，经过英吉利海峡到欧洲的其他区域进行海运，是一个非常繁忙的这个水道，在它的关键的航道进行实弹这个射击，意识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为什么是一个有节制的示威呢？因为俄罗斯就派出了一艘船，而且这艘船是一个这种多用途的护卫舰，它的对地攻击的能力，就是对岸攻击的能力是很弱的，只有反潜、反舰和防空的能力。它的作用主要是在舰队中间执行一个支援掩护的这个任务，并不想跟英国完全撕破脸，所以呢，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这个信息，既想展示强大的一面，但是又是有所保留的。
2: 那我们看到伯纳姆上任的第一天啊，就重申了对乌克兰的支持。那这些年英国首相呢，虽然是换了好几轮，但是历届英国政府对乌克兰的支持从来没有间断过。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通过一组关键词的方式带来更多的解读，把时间交给子明。
3: 好的，沙尘。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英国政坛经历了极为频繁的更迭。短短数年间，先后经历了约翰逊、特拉斯、苏纳克、斯塔默、伯纳姆五任首相。尽管国家元首更替频繁，但历届政府在援乌立场上却始终高度一致。下面我们通过3个关键词一起来梳理一下英国这些年都给了乌克兰哪些援助。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给装备。今年7月，英国官宣将联合瑞典、

0: 向乌克兰移交16架瑞典鹰狮战斗机，该批次军备总价值达3亿欧元，全部生产经费由英国政府全额承担。此外，英国还长期为乌克兰提供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据英国政府今年6月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英国已累计向乌克兰援助承诺总额达到218亿英镑。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交技术。在今年的英国范保罗国际航展上，乌克兰还获得贝仪系统公司105毫米 L119 轻型牵引榴弹炮的本土生产许可。有分析认为，在俄乌战场上，榴弹炮的重要性仅次于无人机。后续贝仪系统公司将向乌克兰全面开放火炮制造核心技术，提供全套技术支持，同时针对乌方作战需求，定制研发 L119 榴弹炮改进型号。再来看最后一个关键词，帮生产。为解决乌军武器补给依赖外援、供应链不稳定的难题，乌克兰与英国启动了章鱼拦截无人机项目。该项目在英国批量生产拦截型无人机，按照计划每月生产数千架并交付乌方。英国还在本月正式加入欧盟对乌援助贷款计划，持续加码对乌克兰的全方位扶持。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沙尘，
1: 谢谢。那崔老师，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爆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金秋要访问俄罗斯，而且美国媒体说这是一次不同寻常而且敏感的访问。就您怎么理解这次访问，他要去谈什么呢？要去弥合美俄之间哪些方面的分歧呢？
2: 之所以这次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啊这个计划中的访俄之行啊引起高度关注，我想的确啊是两个这个原因，一个呢是身份啊，我们知道帕特尔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通常来说呢，这个现在美俄关系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出面比较多的或者站在前台的，要么呢就是这个国务院啊，也就是卢比奥啊他的班子，还有呢就是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以及特朗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这样一些人，而这个美国的这个联邦调查局系统和俄罗斯之间的交流呢，应该说已经几乎中断了啊。上一次呢，据说还是在10多年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啊，它这个职能啊，是既涉及到国内的政治安全，很大程度上也涉及到国外的情报系统。所以这样一个有双重功能的机构的负责人，在这个时候去俄罗斯啊，究竟要干什么？第二个呢，就是时间点。我们知道10月份啊，这个紧接着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所以我想在这个背景之下呀。他和俄方需要交流的是，接下来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在两国关系问题上，究竟啊双方有什么样的底牌啊可以打出来？而且不排除啊，这个帕特尔如果要去的话，我想一个重要的任务可能就是要劝阻俄方啊，或者说要求俄方在美国中期选举过程中发挥一些对特朗普政府或者说对共和党更有利的一些作用。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以光为美，星光美传。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
4: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5: 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希望各方致力于政治解决危机，共同推动局势缓和。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美乌深化防务合作，乌方与赴美建厂输出无人机技术，俄军精准空袭基辅国防工业活动现场，俄军称彻底封锁红利曼方向乌军撤退通道，多轮空袭乌南部港口，切断海上补给，英法主导所谓志愿联盟将在波兰演练向乌派兵。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1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从城头轰鸣的青铜旧炮，到全域精准打击的智能化火力平台，火炮历经千年迭代淬炼，稳稳守住战争之神的地位。现膛工艺、后膛装填、自动化火控、精确制导等关键技术相继突破，不断打破射程、精度、机动三者之间的固有制衡，让沿袭数百年的传统火力作战模式迎来一次次颠覆性革新。本期军事科技带您回溯火炮跨越千年的进化历程，细数每一次里程碑式的技术跃迁，揭秘这款经典装备如何不断突破局限，长久执掌陆战场的火力主动权。
1: 睡不好，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2: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3: 肝肾虚了，
2: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2: 亚洲制药，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蓝浩。在人类战争的发展长河中，各式新锐武器轮番登场，各领风骚。可历经无数战火淬炼，始终稳稳坐拥“战争之神”这一至高赞誉的，唯有火炮。如今，军事科技飞速发展，导弹、制导炸弹等精确打击武器层出不穷，凭借超远射程、精准毁伤优势，主导现代立体战场。这也让很多人产生了疑问，诞生千年的火炮，在高精武器普及的当下，是否还有独特的战场价值呢？事实上，火炮自问世那一刻起，就从未停下自我革新的脚步。前百年间，它紧随战争形态演变的节奏，持续迭代升级，不断调整自身性能，适配每一次颠覆性的战场变革，始终牢牢守住属于自己的作战阵地。
1: 火药的出现重塑了全球战场格局，彻底终结了冷兵器长久独霸战场的局面。最早成熟的管状火器诞生于华夏大地，随着商贸与文明交流向外扩散，这项划时代的战争技术逐步流向欧亚各地。13世纪，火药与铸炮技术沿丝绸之路向西传入欧洲，彼时欧洲正值中世纪城堡攻防战的鼎盛阶段，高大厚重的石砌城墙是各国赖以御敌的核心屏障，传统投石机、撞城锤攻坚手段效率低下，很难突破坚固城防。欧洲工匠迅速吸收东方火器技术，贴合本土攻城作战的刚需，改良打造出巨型旧炮、青铜滑膛攻城炮。这类火炮体型笨重，口径硕大，专为摧毁堡垒而生，以实心实弹、铁弹为主要弹药，依靠炮弹撞击产生的巨大动能轰塌墙体，瓦解防御工事，一举颠覆了延续上千年的城堡攻防法则。
2: 虽然当时的这个火炮啊已经是出现了雏形的形态，但是呢问题比较多，因为当时的这个火炮比较重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没有膛线啊，是一种最简单最初级的滑膛炮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对它进行铸造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因为能够掌握比较先进的这种铸炮技术的这个技术人员是少之又少啊，所以说呢能够找到能够造炮的人这个就非常不容易，还有一个呢它要消耗大量的金属，而且呢必须要保证工艺，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造了很多门炮，真正能用的可靠的不会炸膛的炮

0: 数量比较少，所以呢它也会存在大量资源浪费的问题，这就导致它的单价和成本比较高，运输的过程就更复杂了。因为当时呢并没有机械化的设备，想要对它进行运输主要还是依托于骡马，那么长时间的这个搬运速度很慢，它甚至可能会影响到部队整体的行军速度。
1: 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围城战，便是这类巨型工程火炮改写战争格局的经典名场面。奥斯曼帝国为攻破千年帝都厚重的双层石墙，专门铸造了巨型乌尔班巨炮。这门青铜滑膛炮体量空前，炮身长达数米，口径足以发射半吨重的实心实弹，需要上百人配合数十头牲畜才能完成运输、架设与装填。连续数周，巨炮昼夜不息轰击城墙，厚重的拜占庭石砌城墙在反复撞击下不断裂开坍塌，曾经固若金汤的城池防线再也无力支撑。这场战役直接印证了滑膛工程炮的颠覆性力量，依靠人力机械的传统工程器械在火药驱动的重型火炮面前彻底失去优势，延续千年以城市围墙为主的防御体系自此走向落幕。
2: 古代前膛火炮的诞生彻底撕开了冷兵器时代的壁垒，却受装填、弹道、机动三重限制，只能充当工程配角。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冶金、机械、弹道技术全面突破，一场关乎火炮的革命也悄然到来。

0: 19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的进程也为火炮带来了颠覆性的技术突破。现膛工艺与后膛装填的改变，让火炮从此迎来了质变。炮管内部刻制螺旋膛件，赋予弹丸旋转稳定能力，射程精度成倍提升。后膛开栓装填省去炮口装填繁琐步骤，射速大幅提升。除此之外，新型弹药的出现也彻底颠覆了火炮的杀伤逻辑，让火炮从单纯拆毁城墙的攻坚工具，转变为能兼顾远程压制与近距离拦截的全能陆战火力。在此之前，实心弹仅靠撞击产生破坏，面对分散的步兵收效甚微，而带爆炸能力的炮弹则是可以大面积的覆盖区域，远距离就能重创敌方集结部队。霰弹则构筑起近距离防御屏障，彻底封死步兵近身突袭炮兵阵地的路线，攻防格局就此逆转，步兵再也无法毫无顾忌地发起冲锋，战场主动权开始牢牢掌握在炮兵手里。
1: 火炮技术在不断的发展啊，随着膛线的出现，包括呢后膛装弹的这样的一些机构的出现，让火炮变得更加的轻量化。另外一个呢，射程更远，也可以进行简单的瞄准。那这样的话呢，火炮大批量的进行使用，首先呢发射速度比较快，可以针对对方的防御阵地、步兵和骑兵进行比较猛烈的这种火力齐射，而且呢准头也有所提升这样的话呢，可以针对对方的防御阵地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在攻城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精准的命中这个防御工事，包括城墙。采用了膛线，包括呢有后膛装填机构，或者说采用后膛装弹的这样的一些火炮，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改变了战争形态。
0: 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使现膛后膛火炮第一次大规模碾压老式滑膛前膛炮的决定性战争。普鲁士大量列装克鲁伯钢制现膛后膛野战炮，射程超3500米，射速最高可达每分钟10发，配备触发式爆炸榴弹，能在法军火炮射程外实施精准火力打击。而法军仍依赖老旧青铜滑膛前膛炮。在色当等关键战役中，普军火炮远距离持续覆盖法军步兵集群，即便少量步兵拼死突

进，也会被霰弹形成的密集弹雨拦截。老式滑膛炮全程被单方面压制，沿用百年的步兵近身冲锋战术彻底破产。霰膛加后装加开花弹的技术革新，彻底给火炮带来了无法逆转的代差优势。霰膛炮的诞生彻底终结了滑膛火炮的时代垄断，奠定了现代火炮的基础构型，也让炮兵第一次拥有远距离精准压制敌军的核心能力。而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火炮彻底告别了旧式辅助兵种的定位，一跃成为陆战的核心支柱，迎来了技术、战术与体系的全方位爆发式革新。

0: 随着冶金工业的突破性发展，火炮用材完成关键性迭代，高强度钢制炮管全面代替传统青铜铸铁炮管，可承载的发射膛压大幅提升，让炮弹初速与毁伤威力实现跃升。与此同时，无烟火药彻底淘汰燃烧效率低、烟雾浓重、易遮蔽战场视野的黑火药，凭借更集中的释放能量、更稳定的弹道性能，使火炮有效射程成倍提升。超视距、大纵深的远程火力压制，自此成为现代战场的主流作战样式。随着军工技术持续迭代成熟，火炮体系逐步完善，从早期功能单一的工程火器，划分为门类齐全、分工精细的现代化火力谱系，构建起各司其职、互补协同的完整陆战火力体系。
1: 火炮的出现，也就是榴弹炮、野战炮和加农炮的出现啊，让炮兵的支援火力变得更加的多元化。首先我们讲榴弹炮，口径比较大啊，它是以这种啊远射程的取射火力，针对对方的防御工事进行全方位的压制，而且呢也可以啊支援阵地防御任务啊，比如说对方的步兵啊、骑兵发动攻击的时候，榴弹炮也可以针对特定的区域进行火力覆盖。而这种野炮或者是山炮的出现呢，意味着火炮的机动性大幅度的提升，可以伴随步兵快速的机动，然后呢提供灵活精准的火力支援。而加农炮呢，最大的优势就是啊，它的这样的一个直瞄的火力是比较强大的，不仅可以抵近射击摧毁对方的防御工事和火力点，同样呢针对战场上出现的全新的作战平台，也就是坦克，它具备很强的摧毁能力。
0: 除此之外，反后座装置这项火炮核心技术的落地应用，也是火炮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诱因。在该技术诞生前，老式火炮均为架退式结构，开火时整门火炮连同炮架会产生大幅后座位移，每完成一次射击，炮兵都需要耗费大量体力将火炮推回原始阵地，重新校准瞄准线。长时间持续炮战下，炮兵体力损耗严重，火炮难以维持稳定不间断的火力压制，而配备反后座装置的新式火炮彻底解决了这一痛点。整套装置由助退机与附近机构成，相当于一组弹性缓冲组件，将炮身与炮架柔性连接。火炮耳轴固定于炮架之上，为炮身俯仰瞄准提供支撑。火炮激发后，仅炮身沿炮架轨道做短距离后座运动，助退机吸收缓冲大部分后座动能，配合附近机快速复位炮身，极大削弱了后座冲击带来的火炮整体位移问题。1945年爆发的维斯瓦河奥德河战役，更是把多层级火炮火力体系发挥到极致。苏军在数百公里战线上投入各类火炮超3.5万门，战役发起瞬间，苏军数万门火炮按照精准时序协同开火。短短半小时内，数十万发炮弹倾泻在德国纵深防线上，猛烈的炮火几乎抹平德军层层防御阵地。开战首日，德军一线防御兵力便损失惨重，多数前沿炮兵阵地瞬间被摧毁，原本依托河流、堑壕构筑的坚固防线，在系统化重炮火力打击下迅速崩溃。
2: 一战与二战连绵不绝的大规模炮战，彻底确立了火炮。

0: 在陆战场上的绝对主力地位，战争之神的美誉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广为流传的。不过传统牵引式火炮有着难以规避的短板，机动缓慢，展开撤收耗时过长，极易遭到敌方反击火力摧毁。伴随机械化浪潮，搭载底盘的自行火炮应运而生，让火炮拥有了快速机动、打完就撤的全新作战模式。
1: 二战中后期，随着机械化作战理念不断成熟，坦克履带底盘、重型轮式底盘与火炮技术实现深度融合，集机动、防护、火力于一身的自行火炮正式登上战争舞台。它不再需要骡马或者卡车牵引转移，直接把火炮、装甲防护装置与机动行走底盘整合为一个作战单元。强悍的越野性能可以轻松驰骋在山地、泥泞原野、荒漠等各类复杂恶劣的战场环境，跟随大部队快速穿插机动，弹药直接储存在车体内部，炮手全程在装甲舱内完成瞄准、装填、射击等全部作战流程，咱也不需要像牵引式火炮那样露天作业。面对敌方火炮反击时，成员的战场生存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在战术运用上，自行火炮拥有灵活多变的作战方式，既可以紧随装甲集群向前突击，利用直瞄火力近距离摧毁敌方坦克、堡垒等坚固目标，也能快速占领有利阵地，依靠驱射弹道向敌军纵深实施远距离火力覆盖，压制敌方兵力集结点与后方补给线，真正做到攻防一体、多场景适配。至此以后，自行火炮逐步成为世界各国陆军的主力制式装备，其有效射程延伸至30-40公里，无论是持续火力打击能力还是阵地快速转移部署能力，都相比传统牵引火炮迈上了全新的发展台阶。
2: 到了二战期间，包括冷战期间，那么自行火炮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黄金时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机械化部队成为了陆军的主要作战力量，坦克装甲车辆可以成建制大规模的冲锋。那在这种状态下呢，自行火炮必须要跟上机械化部队或者是装甲部队的这种行军速度，所以呢，它也要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高机动的底盘，采用履带式底盘，能够进行快速的机动，而且呢，防御能力比较强。那么当坦克和装甲车要针对对方严密设防的阵地发动攻击的时候，这种自行火炮就可以到达前沿的区域进行火力支援，使用取射火力，使用精准的火力压制和摧毁能力，去砸烂对方的防线，或者说在对方的防线上撕开口子，让这个进攻部队能够减小压力，能够让对方这个抵抗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或者说抵抗的体系被极大削弱。
1: 在现代陆军火力配置体系中，自行火炮与牵引火炮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二者相互搭配，优势互补，共同编织出远近结合、轻重互补的多层立体火力防御网，用以阻击敌方装甲集群的大规模突击。无论是越南战争还是数次中东战争的平原机械化攻防，自行火炮都凭借强悍的越野机动能力、装甲防护优势与快速反应能力，稳居地面攻防作战的火力核心位置。
0: 机械化自行火炮解决了机动的难题，但是传统炮兵依赖人工测算弹道、目视侦察目标，反应慢，打击精度有限。但是随着雷达、弹道计算机、卫星导航普及，数字化智能火炮登上舞台，炮兵作战彻底迈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1: 随着各类导弹陆续列装部队之后，火炮的作战地位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不少人一度认为传统炮兵即将退出陆战核心序列，可事实恰恰相反，信息化战争浪潮为火炮赋予了全新生命力，推动整套炮兵装备朝着数字化、智能化全面转型升级。弹道计算机、卫星定位系统、炮兵真教雷达、无人机数据链等尖端设备深度集成于火炮作战平台，彻底告别了过去依靠人力测算、经验瞄准的传统作战模式。前线无人机、前沿侦察车辆率先完成目标搜索与定位，实时将目标坐标、战场环境等信息回传至后方炮兵阵地。车载弹道计算系统结合风速、气温、地形、距离等多项环境参数，自动完成弹道解算与误差修正，同时驱动炮架快速完成射角、射向的全自动调装，大幅压缩火力准备时间，射击精度与反应速度实现跨越式提升。制导炮弹技术的成熟，更是现代炮兵发展进程中的关键性突破。依托激光制导、卫星制导等技术，火炮能够在数十公里之外实现米级精准打击，既可依靠常规榴弹对敌方兵力集结区域实施大范围面杀伤，压制步兵与装甲集群，也能凭借精确制导弹药定点拔除防御工事、防空雷达、指挥通信车辆等高价值纵深目标，兼顾火力覆盖与精准斩首双重作战需求。
2: 在21世纪的战场上，智能化的这种精准打击的火炮啊，不仅跑得快，而且呢，它可以进行极速式的这种精准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同时发射多枚弹药，然后呢，让这些弹药同步的命中一个目标区啊，这样的一个多弹齐发，然后同步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针对对方的这个加固目标或者说重点的区域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而且呢，这种先进的自行火炮，我们看它的炮塔已经呈现出无人化的趋势，自动化程度更高，在单位时间内所发射的弹药数量也会变得更多，所以它不仅可以保证跑得快、撤得快，而且呢，可以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针对重要目标进行最猛烈的火力打击，而且信息化水平也有所提升，可以共享其他的传感器和其他作战平台的这种目标。那么有的时候呢，它自己没有看到，但是通过先进的这种作战体系和作战网络目标信息传过来，它马上也可以进行攻击。
1: 俄乌冲突作为近年来规模最大的高强度陆地战争，全方位检验了数字化炮兵体系的实战效能，也让世人重新认清，在导弹大行其道的现代战场，经过信息化升级的火炮依旧牢牢守住陆战火力核心地位。
0: 数字化火炮的全面列装不断完善着现代陆军的远程火力作战体系，但是战争技术的演进却从未停下脚步，新一轮火力装备的革新已经悄然开启，无人自主火炮、高能激光武器、电磁轨道炮等一系列前沿装备相继走入研发与试验序列，火炮这种延续千年的武器也将迎来全新的进化篇章。
1: 随着人工智能、电磁、激光等前沿技术逐步落地，传统火炮迎来跨越式技术革新，陆战火力的作战边界被不断拓宽。无人火炮不再需要炮手随车作战，操作人员可在后方安全区域远程完成调炮、装填、发射全流程。该类装备造价低廉，能够批量部署，形成蜂群式火力压制，即便在战场上被敌方摧毁，也能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十分适用于高危前线、城市巷战以及边境对峙等复杂作战环境。电磁炮则彻底挣脱了化学发射药的桎梏，依托电磁推力将弹丸加速至数倍声速，射程可达数百公里，可精准打击各类纵深战略目标。它发射时隐蔽性强， 后坐力易于控制，还能通过调节电磁输出功率灵活改变弹丸出速，兼顾近程防

0: 防御拦截与远程火力压制多重作战需求。
1: 除了这种这个电磁轨道炮之外，我认为呢还有一些化学能炮，包括其他的这种采用特殊设计理念的这种火炮，它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呢，对于一个国家一支军队而言，火炮不能太复杂，也就是说呢它型号不能太多。所以目前来看，比较成熟的这个火炮，或者说未来能够主导战场的这样的一个火炮，我个人认为电磁轨道炮它的发展空间是比较大的，因为它是一种全新的火力打击体系，可以减少火炮本身对于弹药的这样的一个依赖程度。另外一个呢，在发射的过程当中，它的这种射程的优势、威力的优势确实是比较明显。
2: 从古代青铜火炮到现代无人智能火炮，历经千年数次革新，火炮始终稳居陆战火力的核心，适配各阶段的战争模式。当下数字化、全域机动、无人协同已经是炮兵的发展方向，电磁炮、高超声速弹药等新技术加快落地，在未来陆地作战中，火炮依旧是不可替代的火力支柱，千年战争之神仍将续写传奇。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红旗漫卷，强军征途，步履铿锵，从一穷二白造枪弹到自主研发铸重器，从近海防御守国门到深蓝远航护海疆，2026年人民军队武器装备迎来集中收获期，十艘05型万吨驱逐舰列阵大洋，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周年，新一代弹射两栖攻击舰开启海战新模式，新型无人炮塔主战坦克开启陆战智能化新时代，这些成果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几代军工人持续攻关的共同答卷。军事科技，让我们走进陆海空三大战场，解锁国产装备跨越发展的科技密码。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兵器秘密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自从乌克兰军队首先将无人艇用于实战，并且击沉击伤多艘俄军各类军舰之后呢，这种隐蔽性强、成本低、威力大的无人兵器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很多国家都研发了自己的无人艇，但是正式投入服役的却不多。我们注意到，就在今年七月中旬，美军首次在实战当中使用了自杀式的无人艇。这款无人艇和乌军常用的同类产品到底有何异同？我们来看短片。
0: 美军中央司令部七月十三日发布视频，称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了自杀式无人艇。视频中，美军无人艇击中了一处伊朗潜艇基地，一艘加迪尔级袖珍潜艇被击毁。这种水下排水量不足150吨的袖珍潜艇，主要被伊朗海军用于潜海布雷作业。此次美军使用的无人艇是萨罗尼克公司研发的海盗无人艇，艇长7.3米，由柴油机驱动，最高航速35节，续航力1000海里，最大载荷454公斤。与乌军的马古拉 V5 等自杀式攻击无人艇不同，美军的海盗无人艇并非专门为自杀式袭击任务而设计。该艇采用模块化设计，搭载有白光和红外摄像机、惯性导航和卫星定位系统。海盗拥有高度的自主行动和机器学习能力，可在平时的演练中自行学习行动模式和路径规划。艇上的计算机可直接分析传感器送来的数据，不必将其回传至后方，因此即使通信链路中断，无人艇也能自主继续执行任务。不过这也推高了海盗的造价，其单艇价格估计为100万至120万美元，远高于乌军马古拉 V5 的27.3万美元。
1: 刚才短片详细介绍了此次美军用于袭击伊朗潜艇基地的海盗无人艇。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自杀式无人艇呢，一般是海上力量相对处于弱势的一方用来实施的不对称的作战行动。美军为什么要用无人艇来攻击伊朗潜艇设施呢？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2: 美国在这一次冲突中间呢，首次使用了无人艇对伊朗的相关目标展开攻击。其实从力量的部署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在2023年开始，美国就在中东地区宣布要在一年的左右的时间里面部署无人艇，规模数量是多少呢？100艘。100艘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无人艇，这样一支特遣部队组建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到底应该执行什么样的这个任务，其实它是在不断的这个摸索的。第二点呢，就是针对伊朗的官僚体系或者控制体系中间的薄弱环节展开行动。这些这个官僚体系对于一个反射面比较小、整体的这种体积不是特别大的这样的无人艇，发现确实存在的一些漏洞，而恰恰无人艇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这个漏洞抵近到关键的目标展开攻击。所以美国就采取了用无人艇来进行这个攻击，当然也有借鉴在俄乌冲突中间乌克兰反复利用无人艇在一些港口对一些目标船只进行攻击的这种成功的这个经验，美国也想复刻一下乌克兰的此前比较成功的这些方法。
1: 我们节目此前曾经介绍过，美军早在多年前就积极的布局无人舰艇，美国海军的幽灵舰队霸主计划呢，就制造了4艘大型的水面无人舰艇，比如三体无人艇、海上猎手号。和这些无人舰艇相比呢，海盗最重要的区别在哪里？魏先生，您的观点？
3: 美国海军此前发展的无人舰艇不是一次性使用，那么它是要实现这种大型化和多功能化，主要是辅助美国海军的大型战舰执行海上的侦察任务、扫雷任务，甚至有一些大型的无人舰艇啊，它还具备跨大洋的航行能力，可以持续的部署，上面呢也可以配备火力打击模块，能够发射巡航导弹或者是反舰导弹。那么这一次呢，美军在中东地区所使用的无人艇是一种低成本的海盗无人艇， 是美国一家防务初创企业研制的，主要是参考乌克兰的海上保卫无人艇在美国国内进行生产，在中东啊，尤其是在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进行这个部署。那么这家防务初创企业不仅能够研制无人艇，还有一种自杀式无人艇的控制系统，允许一名人员同时操控三艘无人艇。这一次针对伊朗进行渗透式袭击的时候，就是三艘海盗无人艇，所以可能是针对无人艇本身以及它的控制系统和编队的这个作战能力要进行验证。因为大型战舰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面对伊朗的海上狼群，确实应对起来比较麻烦甚至自身也会面临很大的危险。

0: 那以后美军可能也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构建起他自己的狼群，利用大量的无人艇去和伊朗的这种高速的有人驾驶的武装快艇去进行对抗。
1: 美军呢也在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呢不断的测试和验证他的新武器和新战法。而乌军近期使用了一款新型无人艇击中了一艘俄罗斯的巡逻艇，和以往乌军所采用的狼群战术有所不同。此次完成攻击的无人艇呢竟是单艇出击。我们来看短片。
2: 2026年7月14日，乌克兰海军发布卫星影像，证实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2460型边防巡逻舰伊祖姆鲁德号在新罗西斯克港遇袭损毁。卫星画面显示，该舰严重倾斜，船体进水受损，停靠的码头区域被大火灼烧熏黑，痕迹与停泊舰艇遭精准打击后的损毁特征吻合。此次袭击由一艘萨甘3000无人艇执行，该艇由乌克兰蝎子鱼公司研制。不过外界首次拍到萨甘3000的确切影像是在罗马尼亚境内。2026年6月4日下午，四艘萨甘3000在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附近与后方操作员失去联系，这可能是受到俄军电子战系统的影响。4日，这四艘无人艇出现在250公里以外的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港中。视频中，萨甘3000艇体两侧分布着许多天线和疑似电子干扰装置的物体，因此当时外界认为这款无人艇主要执行电子干扰任务。乌军紧急向罗马尼亚政府通报，萨甘3000被设定为在一定时间后自毁。由于乌军无法与无人艇重新建立连接，自毁程序无法终止。罗马尼亚方面收到通报后约半小时，这些无人艇发生自爆，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好，刚才短片介绍了乌军用来攻击俄巡逻艇的萨甘3000无人艇。那么对于这款无人艇的具体信息呢，外界是知之甚少。此前唯一的一次被拍到确切的影像呢，竟然是由于通信中断失联之后，它漂流到了罗马尼亚的港口。而这次事件呢，似乎也印证了乌军无人艇的一大弱点，一旦和后方通信中断，就直接宣告任务失败。关于这点，王先生您怎么看？
3: 无人艇跟无人机一样，实际上它都需要这个无人艇把相应的目标区或者说是在沿途的视频信号传回到控制人员，然后控制人员呢发布相应的控制指令，在上行传到无人艇，由无人艇根据控制人员的指令来执行任务。因此无人艇和这个控制人员之间实际上有一个这种上行链和下行链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控制关系。那么当上行链下行链被切断以后，无人艇就处在一种失控的这个状态。那么处在失控状态之后，无人艇到底会到什么地方，那就无法预测它要航行的这个位置。那么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暴露出来无人艇它本身存在的一个非常重大的缺陷。后续如何来去应对这样的情况，必须要提高无人艇的链路的抗干扰能力，这一点是必须要考虑的。恰恰就是针对这样一个问题，乌克兰和罗马尼亚之间就在讨论后续如何来解决。在没有一个有效的这个办法的时候，现在有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方案，就是当无人艇失控，俄罗斯的电子干扰使这个乌克兰的无人艇失控的时候，需要乌克兰的无人艇有定位的功能。定位定什么样一个位呢？就是定它的位置是否在罗马尼亚的领海12海里范围以内还是在以外。当确定失控，前提是确定这个无人艇失控，又在罗马尼亚12海里领海之内的时候，就要求无人艇失控，无人艇自爆。所以用这样一种办法避免失控的无人艇进到港口基础设施爆炸，那
1: 引起更大的损失，
3: 那就损失，
1: 而且是两国之间的争端了，
3: 就会引起很大的麻烦。这是一个过渡性的解决方案，后续的发展方案就是必须要加强上行链和下行链的保密措施，提高它的安全有效的这样的这种防范电子干扰的这种能力。但这个可能需要在技术上必须要提供相应的这样的手段。
1: 好，就是这样的一款可靠性遭到质疑的无人艇啊，在

0: 七月的中旬呢，它击中了体量数百倍于己的俄巡逻舰。那么为何此类无人艇的袭击总是防不胜防呢？魏先生，
1: 在黑海的范围内针对无人艇进行防范，那俄军的舰艇啊，确实面临很棘手的问题和很复杂的情况。首先呢是时间不确定，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无人艇是什么时候来的。往往呢乌克兰的情报机构会利用夜色的掩护，让无人艇悄悄地发动攻击。因为这个无人艇啊，它本身的雷达反射信号特征就很弱，因为它是一个扁平的艇体，那么一般的对海搜索雷达很难探测到它，而且呢它在航行的过程当中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声响，而且它也采用了比较独特的涂装，往往是黑色的或者是暗色调的这样一个涂装。晚上的时候呢，想目视对它进行发现，其实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它的运用和袭击具有极强的隐蔽性。此外呢，在发动攻击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靠近目标舰艇的过程当中，在星链卫星系统的保障下，那么操控人员呢会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航路的这个改变啊，比如说采用蛇形机动的方式躲避俄军舰艇上的小口径的舰炮，或者是这个相关舰员使用的这个重机枪的这个火力拦截，然后最终命中目标。所以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有一些先进现代化的战舰可能拦截这个无人艇它的实力比较强雷达比较先进啊，舰载的火力呢也是比较密集的。但是有一些原本就不太先进的，或者说火力比较弱的这样一些战舰，面对无人艇的围攻这个麻烦就更大一些。所以无人艇在广阔的海域内进行活动，还是应该有这种机动的兵力或者是预警体系对它进行更早的拦截，或者说对它进行主动猎杀，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更好的保护沿海近岸的军事基础设施，才可以更好的掩护水面战舰。
0: 嗯，除了无人艇进行攻击之外呢，最近乌克兰方面呢还宣称他们进行了无人化的登陆作战。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据美国战区网站7月13日报道，乌克兰第123独立国土防御旅当天发布视频称，该部队完成了全球首例实战中的无人两栖突击行动。视频中，一艘可能是由摩托快艇改装的无人艇冲滩后，放下船首跳板，让其装载的一辆轮式无人车驶上沙滩。无人车随后用机枪向海滩外的目标开火，之后无人艇离开，但尚不清楚是否尝试回收无人车。美媒分析称，这款无人车似乎是罗伯涅尔公司生产的山猫系列产品，配备一挺7.62毫米机枪，可能集成有弹道计算机以实现精确射击，并配备人工智能辅助自主目标探测、跟踪和攻击。山猫系列无人车已被乌军前线部队广泛用于后勤保障、伤员撤离、战斗工程和战斗支援任务，其衍生型号也已改装用于布雷和排雷作业。此次乌军实施无人登陆作战的金布恩沙嘴曾是俄乌激烈争夺的沿岸地区，俄军曾在此布设炮兵阵地和无人机控制站，但美国战争研究所6月份的报告以及乌军在6月下旬的声明中都表明，俄军已从该沙嘴撤离。
1: 好，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乌军声称是完成了史上首次无人两栖突击行动，但是结合具体的视频内容来看呢，这一声明可能还是存在一些疑点的。首先，所谓无人登陆艇呢，更像是由摩托快艇临时改造而来，而视频中乌军的无人车具体在打什么目标也看不出来。重要的是，开源情报还显示俄军似乎在上个月就撤离了此地。那么乌军这个自称的所谓史上首次到底有多少含金量呢？王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
2: 我认为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就是乌军称之为首次无人系统这个登陆作战，它是一个试验，在一个实战的环境中间，

0: 对这种无人系统的这个使用进行了一个这个全新的尝试。乌克兰在俄乌冲突过程中间，在无人机的使用以及反制无人机方面，实际上它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对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重要的一些舰只，它的攻击无人艇发挥了极为重要的这个作用。那么现在，在一些这个关键的这个地域，用这个无人艇和无人车进行结合，进行登陆。他想在无人系统应用方面再在一个新的领域做一下尝试。此前是无人机和无人艇对水面舰只的攻击，现在再把无人系统艇和车结合起来做一下两栖作战的这个尝试，这是他想在无人系统中间积累更多的经验，给乌克兰创造更多的在无人系统中间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在这个领域做了一下这个尝试。对于这种尝试，我们不要去轻视它，但是也不要过于去夸大它，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尝试。正像您刚才所谈到的，其实在这个金伯恩沙嘴这个地方，俄军由于后勤保障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维持，他人已经撤走了。正是在这样一个低威胁的环境这个里面，他做一下这样的尝试，是在一个全链条看看它可行不可行。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尝试至少从输送到无人车登陆，在路上活动对目标进行射击，这个链路基本上是成立的。但是缺少一个环节，就是回撤的环节目前没有，就是当做一次性的无人系统就把它抛弃了，随用可抛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手段。这中间乌克兰用的这个输送的这个无人艇就是一个超级简陋的这种无人艇，恰恰证明他找到了一个便宜的不能够再便宜的东西去输送无人车。虽然只是一个尝试，但我认为可能也预示着未来的两栖作战可能会发生非常大的这个变化。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行动可能在对于无人系统的应用方面它迈出的是一小步，但是对于未来的两栖作战预示着可能会迈出重大的这个一步。
1: 最近一段时间，乌军和一些乌克兰初创企业呢，发布了许多在线打仗的宣传内容，甚至呢，宣称借助远程通信技术应征入伍的无人机操作员，可以在遥远的后方控制中心就能够操作千里之外的无人机。那么，无人机、无人艇、无人车能不能真正的弥补乌军现在不断扩大的一个兵力缺口呢？这点我们想请魏玄帮我们来分析。
2: 这种说法呢确实有夸大的成分。现在呢互联网上出现了一种说法，说乌克兰现在提出了一种在线作战的模式，能让全世界支持乌克兰的网友通过互联网去指挥无人机和无人作战平台在前线执行作战任务。从技术上来讲，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说只是军事爱好者，或者说网上普通的网友，各个国家的都有，那么如何通过互联网直接链接到一线的无人化的这个作战装备，这个难度太大了。而且呢，这里面还涉及到保密问题。那么这些所谓的在线打仗的网友身份怎么甄别那他是敌是友，乌克兰情报体系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任务。如果说开放了这样的一个端口那么利用国际的互联网接入一线作战的无人装备，那他伪装成一个支持乌克兰的这样的一个人员，那么利用前线的装备打乌克兰的军队，出现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
1: 对啊，
2: 所以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认为呢，更像是他进行全球作战人员招募的一种手段，并不是说真正的让这些相关的人员通过国际互联网指挥乌军在一线的这种无人化的作战装备这个难度太大了，而且呢实现起来风险也非常的大。
1: 是，
2: 不过呢现在来看，乌克兰他兵源短缺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那么无论是控制无人车还是无人机，确实需要更多的人员，所以不排除他搞一个噱头，是想通过网上征兵的方式让更多人去到达前沿区域。当然呢，不一定是上前线，可能是在乌克兰的区域内，在相对安全的位置上去组建这种无人化的作战部队，然后呢让他们利用新链的终端设备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通信系统和链接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设备去指挥无人作战平台执行这种战斗任务，而并不是说在其他国家在自己的家里就可以采用这种上网的方式就可以作战了这个从技术上来讲是基本不可能实现的。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 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分析解读了近期美军和乌军在实战当中使用的新型无人艇和无人新战法，也了解了这些低成本的武器在 AI 赋能下展现的种种潜力，探讨了无人兵器的能力边界。那么对于各类无人兵器的实战应用呢，我们节目仍会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智慧的分析和解读，也谢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

0: 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二战欧洲的东线战场上，一位相貌普通的苏联红军士兵瓦西里·扎伊采夫，令敌人闻风丧胆。在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他凭借高超的射击技术和冷静的心理，击杀了超过300名法西斯侵略者。纳粹德军派出的特等狙击手也被他击毙，同时他还为苏军培训了大批狙击手，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东线神枪手第一集正在播出了。

0: 在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的马马耶夫港，矗立着世界上最大的女性雕塑。祖国母亲在召唤。这座巨型雕塑高85米，建成于1967年，是为了纪念苏联卫国战争斯大林格勒战役而建造的。右手持剑的祖国母亲站在马马耶夫山岗上，俯瞰着伏尔加格勒及二战时期的斯大林格勒。曾有数百万苏联军民为了保卫这座城市流血牺牲。在山岗下，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著名指挥官崔可夫将军长眠于此。此外，还有一名传奇的狙击手也在此安息。他凭借百步穿杨的射击本领，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毙敌超过300人。他就是瓦西里·扎伊采夫。1915年，瓦西里·扎伊采夫出生于乌拉尔山脉的一个猎户人家。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学习如何使用武器，并随爷爷一起出去打猎。在他12岁生日的时候，爷爷送给他一支猎枪作为礼物。尽管扎伊采夫身材矮小，但是他身体强健，枪法精准，且意志坚强，这些素质将让他成为日后的传奇狙击手。
1: 选择狙击手和选择突击队员是不一样的，狙击手未必一定要挑

0: 高大威猛的，而他的心理素质，他的射击天赋是更重要的。为什么那么多二战的德军、苏军，他的狙击手都是猎人出身呢？因为你想啊，职业猎人，你一定要对射击、对枪有感觉。那些对枪、对射击没感觉的职业猎人早就饿死了。
1: 1937年，22岁的扎伊采夫参军入伍，

0: 地担任一名后勤人员。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悍然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兵分三路入侵苏联。战争初期，由于准备不充分，苏军不敌纳粹德国军队的强大攻势，导致多个城市沦陷。第2年6月，扎伊采夫得知一个消息，苏联重要的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失守了。此时扎伊采夫觉得自己不应该继续在一个远离前线的城市工作，于是就向基地指挥官申请前往前线。几天后，基地指挥官告诉他同意他前往前线参战。就这样，扎伊采夫从海军士兵转变成陆军步兵。1942年9月底，扎伊采夫和许多士兵一起被运往斯大林格勒前线。
1: 斯大林格勒这个地方呢，这个城市呢，它是在伏尔加河的河边上，而且呢，它是也是个港口城市，是伏尔加河水运的一个中心，同时它又是这个地区铁路交通的一个枢纽，而且呢，这个地方还有当时苏联最大的拖拉机厂。拖拉机厂有一个功能，就是它能生产坦克的，所以实际上呢，战争爆发之后，这个拖拉机厂成了苏军坦克最大的一个生产基地了。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地位相当的重要。
0: 在即将到达斯大林格勒的火车上，扎伊采夫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多年以后，扎伊采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太阳遮盖住地平线上的红色火焰，但黑红色的云变得越来越浓厚，那场面就像火山爆发了一样，喷涌出浓烟和熔岩，天上无数的飞机在盘旋，就像一大群苍蝇在飞。到达前线之后，扎伊采夫被分到苏联陆军第62军、第284师、第1047团第2营。在参加真正的战斗之前，他们都要接受强化的巷战训练，学习如何使用匕首、刺刀、铁铲，学习如何扔手榴弹、跨越障碍、近身格斗。在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场战斗都异常艰辛，但城市废墟里独特的空间构造为狙击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2: 城市战的特点呢，是地形地物极端的复杂，由于高大的建筑物导致的气流啊乱而多。对于狙击手来说啊，在城市战当中，可供他藏身的地点比较多，那么可供他侧狙的目标比较多。城市战狙击啊，它的射击的距离相对比较近，大概几十米，可能有100多米。
0: 1942年9月23日，扎伊采夫参加了他的第一场战斗。德军的轰炸机在头顶盘旋，头下的燃烧弹产生一阵阵强烈的震荡。刚参加战斗的士兵不知道该怎么办，队伍一片混乱。此时，一名士兵大喊了一句，为了祖国，便带头向前方冲去。他的行为感染了其他人，士兵们逐渐镇静下来。本来混乱的队伍逐渐变得集中，犹豫和恐惧也渐渐被根除。大家迎头冲向德军的枪林弹雨。在那之后，扎伊采夫迅速熟悉战场环境，经过多次实战，他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冲锋战士。1942年10月，在一次战斗后，扎伊采夫和几名士兵在战壕休息，突然德军的重机关枪向他们射击， 密集猛烈的子弹

0: 抬不起头。扎伊采夫拿起潜望镜观察，随后提起步枪，快速瞄准，开了一枪，枪手便倒下了。很快，接连有两名德军士兵来代替，但都被扎伊采夫一枪一个击毙。
1: 这个狙击作战它的难度在哪儿呢？其实并不在于瞄准本身，而在于瞄准的时间短，因为你起身瞄准呢要暴露在敌火下，所以呢你要瞬间完成起身、聚枪、瞄准、击发。那么这个呢，第一是扎伊采夫他的枪杆好，那么第二呢是天赋。
0: 这是一次使用不带光学瞄准具步枪的快射，干净利落，十分精彩，但在战场上通常情况下都不会被注意到。没想到这场战斗正巧被苏军指挥官巴丘克上校用望远镜观察到，随后巴丘克上校便下令给扎伊采夫一支狙击步枪。于是在这天之后，扎伊采夫便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战场狙击手。1942年10月，扎伊采夫所在的部队受命重新夺回斯大林格勒的马马耶夫港。他们接到上级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夺回这里。
2: 马马耶夫港这个名字呢是俄语直译的，真要是把意思翻译过来，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说的妈妈山。站在这里呢，可以俯瞰斯大林格勒核心城区，包括伏尔加河。我们知道呢，进攻过程当中，你如果拿下制高点了，你可以通视观察周围的情况，你就可以站在这个制高点上指挥你的炮火，准确的压制敌方的目标。这是相当重要的。
0: 苏军第1047团发动一轮又一轮的进攻，但都无法冲破德军防线，倒下的苏联士兵越来越多。紧要关头，扎伊采夫接到了营政治指导员叶布罗钦下达的命令，组建狙击小组，消灭德军的机枪手。扎伊采夫这个名字在俄语的发音和野兔很像，所以他成立的小组就是后来著名的扎伊采夫小野兔。在持续的战斗中抽出时间训练基本是不可能的，扎伊采夫只能在一次次实战中带领这些小兔子学习狙击战术，积累狙击经验。长时间的相处和配合让狙击小组变得越来越默契，狙击战果也日益增加。一次，扎伊采夫和他的狙击小组被派去坚守马马耶夫港的一个重要阵地。该阵地中间有条河流，这条小河供给苏德两军士兵的日常饮水。扎伊采夫和他的狙击手决定用狙击步枪封锁该区域，切断德军士兵的水源，而德军士兵也用狙击手来压制苏军士兵，双方都无法取水，战斗陷入一个僵局。就在狙击小组弹尽粮绝之时，援军来了。扎伊采夫和他的狙击小组在恶劣的环境下终于成功地守住了阵地。11月，扎伊采夫和他的狙击小组从马马耶夫港撤退。在受到苏军狙击手的打击后，德军也开始派遣一些经验丰富的狙击手参战。扎伊采夫的新任务就是射杀这些流动狙击手。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7: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7: 经过几天严密而细致的观察，他们发现在一个苏军指挥所附近地带隐藏着一名德军的狙击手，但在长时间的侦查之后，他们却无法判断出这名狙击手所在的准确位置。扎伊采夫就借助扩音器用自己所知不多的德语咒骂德国人，想引德国狙击手现身。没想到对方真的上当了。扎伊采夫话音刚落，子弹就飞速从他的耳边飞过。引蛇出洞后，扎伊采夫准备与敌人一较高下，但这名德军狙击手躲藏的位置十分隐蔽。扎伊采夫让队员利用潜望镜的反光效果来干扰敌军的视线，自己赶紧跑到安全位置隐蔽起来，等待时机狙杀对方。扎伊采夫找准时机一击致命，小野兔狙击小组取得的成就，崔可夫将军在前线对扎伊采夫及他的小组成员进行问候和奖励。扎伊采夫和崔可夫将军的会面招致了嫉妒心极强的指挥官彼得斯基上尉的不悦，他冤枉扎伊采夫虐杀俘虏，借故解除扎伊采夫小组队长一职，并把扎伊采夫派回了马马耶夫港。也就是在这里，扎伊采夫遇到了他狙击生涯的终极对手，纳粹德军科宁斯少校

据捕获的俘虏说，这名德军狙击手是德军为了狙杀扎伊采夫专门派来的。这名狙击手不是普通的狙击手，而是德国国防军狙击手学校的校长。虽然扎伊采夫表面波澜不惊，但他内心深处知道，如果传言属实，自己将面临狙击生涯以来最为强劲的对手。事实也的确如此。尽管扎伊采夫有十分丰富的狙击经验，但在长达三天的观察中，扎伊采夫还是未能准确地判断出敌人的位置，并且在这三天中，对手还击碎了狙击手莫洛佐夫狙击步枪上的瞄具，击伤了另一名狙击手沙伊金。而这两人都是苏军经验丰富的狙击手。就连政治指导员丹尼洛夫来狙击围观战时都被打伤。扎伊采夫陷入被动的局面，他只得采取一些冒险措施，诱使对方暴露位置。第四天的时候，扎伊采夫把一只手套套在木板上，举过头顶，结果对手开枪了。扎伊采夫由此推测出科宁斯少校的射击方位，但确定位置之后，要怎样才能引诱对方暴露呢？队友库里科夫心生一计，他取下钢盔，慢慢地举起来。只有有经验的狙击手才能制造出这种不会让人怀疑的假象。敌人开火了，库里科夫故意大叫一声。此时，这位德军少校以为自己已经狙杀了这只最大的兔子，他毫无顾虑地把头伸出来。殊不知，扎伊采夫狙击枪的十字准星正瞄准着他。扎伊采夫调整呼吸，扣动扳机，德军少校应声倒地。扎伊采夫完成了一次惊险而完美的狙击行动。1943年1月，在一场战斗中，扎伊采夫的眼睛不幸被地雷炸伤，之后不得不退役治疗。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扎伊采夫个人共击毙超过300名敌军士兵，其中还包括11名狙击手。扎伊采夫不仅自己苦心钻研狙击技术，还经常和其他的狙击手一起交流。他在斯大林格勒的一个工厂成立狙击学校，并亲自负责训练。据统计，这些由扎伊采夫训练出来的小兔子总共狙杀约3000名法西斯侵略者。1943年2月22日，扎伊采夫被授予苏联英雄的荣誉称号。这个称号是苏联的授予及嘉奖制度中荣誉最高的一项。战后，扎伊采夫回到基辅生活。1991年，扎伊采夫去世，享年76岁。扎伊采夫的遗愿是，希望将他的遗体埋在马马耶夫港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纪念碑旁。2006年1月31日，根据他的遗愿，他的遗体以隆重的军礼从基辅迁葬到马马耶夫港。在他的墓碑上写着，除了伏尔加河，我们没有任何退路。扎伊采夫在他的笔记本上抄录着这样一段话：狙击手每次进入一场战斗，总是有一种站在一块突出的岩石尖上的感觉。为了保护自己不坠入下面的深渊，他必须把握住几种本质要素：勇气、训练、毫不动摇的镇静。那个首先征服自己的狙击手，将是决斗的胜利者。
一问，扎伊采夫就是最后的胜利者。

0: 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1: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2: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3: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1: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0: 国防军事频道，
2: 五星剧场，
0: 五星剧场，
1: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2: 每天与您相约。
4: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5: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4: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5: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4: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5: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4: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5: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4: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5: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4: 我是樊雪。
6: 老兵你好，
7: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战地炊事保障，分工明确，雷厉风行，乌云铲锋利无敌，炊事员训练有素，烹饪局平整干净，才能保证炊事无忧。使用给养单元进行战地保障，用火是个技术。这次他们效率翻倍，是因为使用了一件秘密武器——油挂伴侣。电动气泵果然省时省力。

洗菜切配，动作麻利，切菜不在话下，剁鸡也不是问题。要知道，军营吃鸡，快乐无比。

锅，下入葱姜大料，爆香，煸出红油，爆香，下入羊肉，在煸炒的过程中放入老抽，更容易上色。

0: 经过班长妙手调理，羊肉开始在锅里快乐的冒泡，为实现了自身的价值而高兴。而一般人都不告诉的绝招，班长必须交给战友。
1: 这个羊肉炖了七成烂，咱们就把胡萝卜放进去，千万不能放土豆，这个土豆容易烂，容易脱落，导致粘稠。这胡萝卜清脆，它炖烂之后不容易散。天气冷了，同志们训练强度比较大，胡萝卜烧羊肉营养价值比较高，调动胃口，又能防寒取暖。

0: 精心烹制美食，让战友们吃饱吃好打胜仗，是他们炊事班的传统。这支精干的炊事班来自一支英雄部队临汾旅，这支部队的前身是1937年成立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三纵队，他们先后参加过百团大战、上党、运城、晋中、太原、成都等战役战斗，战功卓著。1948年临汾战役发起后，作为一支勇于攻坚、善打硬仗的部队，他们连续奋战72个昼夜，顽强抗击敌人的飞机轰炸、毒气进攻、炮火拦阻、兵力突击，以坑道爆破法将重兵把守的城墙炸开两个大缺口，并率先强击突入，一举攻克了易守难攻的临汾城，战后被中央军委授予临汾旅荣誉称号。
1: 放入生姜和料酒、去腥、盐和鸡精提鲜，使鸡有底味，加入淀粉

成热，下入鸡块。迅速搅拌鸡块，松散，这样的话炒的时候才不会粘连。

0: 5分钟炸至金黄色，捞出。下入葱姜、花椒、干辣椒，使麻辣味更突出。
1: 历史上，各支部队参加过成都战役，因而经典川菜也被他们纳入到了炊事班的传统菜单里。
0: 炒个七成熟，下入辣子鸡，这颜色又比较鲜亮。之前我们炒辣子鸡的时候，喜欢把那个糖椒炒得熟一点、烂一点，导致出锅的时候糖椒都比较塌了，颜色不够鲜亮。有个小窍门，在炒制过程中把火开到中火。

0: 火千万不要大火，大火容易糊底。
1: 这道大块辣子鸡不但能让战友们在舌尖品尝西南的味道，也能让战友们在心尖重温前辈们的胜利荣耀。
0: 这时候下入黄脆辣椒，使颜色更加鲜亮。
1: 今年是王林峰进入炊事班工作的第11年，而在此之前他却是一名榴弹射手。入伍第一年，他就在全旅的榴弹射手集训比武中获得了分解结合科目的第一名。
0: 当时部队改革，炊事班正在招人，那时候下炊事班，军事技能、体能、思想觉悟等各方面都比较过硬才能去，一般人还不行。当时还是比较自信的，因为我符合要求。我入伍的初心就是想在部队长期干，能有个一技之长，所以就去了炊事班。
1: 满怀豪情壮志的王林峰期待在炊事班一展拳脚，不料现实却比想象干枯得多。
0: 那时候每天早上3点多和哨兵一起起床，自己去厨房做准备。有一次天气又冷又起了大雾，我提着2个50斤重的水壶走，特别重也特别累，大雾天看不清路，上坡的时候不小心绊倒了，水洒了一身，我趴在地上心里特别难受。那时候我真不想干了，觉得自己什么事也干不好。
1: 榴弹射手提着水撞了树，说出去让人尴尬，自尊心被撞得鼻青脸肿。郁闷之后，王林峰并没有放弃，反而越挫越勇，他更加努力地学习，不断迎接挑战。11年来，他先后获得先进个人3次、优秀士官1次、荣立个人3等功1次。2024年，他又获得全旅炊事比武个人第1名，参加各类大项保障活动10余次。如今，王林峰已经是营里的炊事骨干，他为自己立下的规矩是：为战友做饭，不随意，不将就，尽心尽力。
0: 打的时候顺时针，从后到前，这中间高两边低，看着这个鸡块更有卖相。

0: 羊肉鲜香浓郁，鸡块香辣弹牙，虾仁滑嫩清爽，菠菜可口入味，一盆蛋花汤温暖顺滑。这顿战地野餐，荤素搭配合理，营养均衡齐全，能让战友们胃口瞬间大开，体力迅速恢复，舌尖儿倍感幸福。
1: 嗯，太好吃了。
2: 羊。
3: 这个小草草间就是对于我们一个厨师来讲，它比较狭窄。狭窄以后，这里面温度也特别的高，在我们操作的时候，这里面应该达到50来度。
0: 能够想象潜艇上的厨房一定非常狭小，但没想到会是这么小。多次跟随潜艇出海训练的炊事员董玉刚觉得，跟上一代潜艇相比，这已经算是豪华厨房了，炊事设备也高级和齐全多了。
3: 我现在在做拉面，一般艇上吧吃不到，这个面粉浮尘会搞到我们这个机械装备上面。
0: 多年以前，一位新兵第一次参加远航训练，狭小空间，无日无夜，机器噪声。

再加上出海时带的新鲜蔬菜已经吃光，每天只能以罐头度日，让他情绪低落。这时炊事员想尽办法做了一碗拉面端给了他。

这种奢华的待遇让这位新兵喜出望外，无比激动。一碗热气腾腾的拉面下肚，他马上就把战友的关心和鼓励转变成为高昂的情绪，转身愉快地投入了工作。因此在潜艇上给新兵和战友做一次拉面，就成为这支部队的一个美食传统。

0: 蒸萝卜丝呢，放的不是面粉，是我们所用的这个澄面。每个萝卜丝上面尽量就是沾满萝卜丝，它这个里面含有膳食纤维比较多，对于我们这个艇员长期出海呀、不运动啊，这个肠胃蠕动啊、便秘啊这一类的这个疾病啊，哎，很有好处。
1: 原来我们以为潜艇上的食材一定都非常高级，才能保证大家的体能和营养，没想到最普通的萝卜却是大家的最爱。
0: 时间到了，5分钟，打开盖儿，用筷子搅拌一下，不要粘连。
1: 这位一级军士长董玉刚已经入伍28年，但他仍然坚守在炊事班的岗位上，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为董大厨。
0: 今天所做的这道菜是奶香切盒，面粉、糯米粉、麦片、精肉馅、茄子、
2: 蚝油、白糖少许、盐、

0: 鞋盒0.5公分，厚点没事，别太薄了。
1: 出海归来，回到支队，董大厨照常来到食堂为战友们烹制美味，但他同时还有一项任务，那就是烹饪教学传帮带，要把自己的手艺和经验全部传给战友们。

我们今天做一道城乡卷花。首先把这条草鱼去骨，贴着这个鱼骨，这个大刺平刀往下推，斜片，因为大刺都在这个地方，一定斜片下去，斜着去打这个花刀，知道吧？宽度呢，就和我们那个吃饭的筷子头打到鱼皮

淀粉呢，就是每一个地方都要挂到。先下重烟，从中间切开，一定要速度要快，因为我们这个鱼特别的酥。白糖、白醋、加入明油，增加亮度。

0: 接下来我们制作一道一品香饽酥。一品香饽酥有菠萝、饼干碎和淀粉。
1: 我切，你学着点啊，还去皮。第一，我要把这个头去掉，这个薄头也不能扔掉，一会儿我们要做装饰。
0: 薄薄的去一个皮，把这个硬的这个底儿给去掉。
1: 切这个条，咱们的手指头三指，
0: 尽量就是把这个切。用这个淀粉开始给它铺上，一次性要多点儿。

0: 得倒三碗白糖，糖多一点。我们是倒那个巴斯的状态，但是今天不是巴斯啊。香油的颜色好了，咱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倒里面来了。哎，完拌均匀。
1: 一个一个的把它掰开，厨师的手一定不能怕烫，怕烫这个活就不好干了。拔丝的状态，这就是。先切葱丝，小葱这个切丝很不好切，就是我们用大葱来衬托它。 下面我们开始切姜丝，姜丝一定要切的细一点。这个鲈鱼呢，我们把这个鳍去掉。这个鱼要切花刀，不要切的太深。 一是入底味儿，二就是把它这个腥气去掉。 水开了，下鲈鱼。关火，关火以后，我们利用这个水的余温和灶下面的余温，把这个鲈鱼浸熟10分钟，熟了以后，这个鱼肉质鲜嫩，所以它叫水浸鲈鱼。我所做的这个水浸鲈鱼和我们潜艇兵也有渊源，因为我们潜艇兵出去的时候吃的这个。 脂肪的东西太多，所以一些惯性这个，所以回来呢，我们尽量给它。

海勤灶和空勤灶一样，伙食标准位于军营参标的第一阵营。执行任务归来的战友们，在食堂里才能轻轻松松地吃上一顿饭。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代理记账我选启多邦，启多邦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品质为先，值得信赖。齐齐哈尔市俊礼逸驰有限公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四季分明的江城，一夜入夏，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反动势力磨刀霍霍，在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尸山血海中，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还要不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危机在闷热不安中潜伏蔓延。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大批优秀中华儿女倒在了反革命的血雨腥风之中。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究竟是什么撕开了汪精卫集团伪善的面目？大革命又是如何失败的？时间倒回到6月初，在国共关系濒临破裂的关键时刻，共产国际代表罗毅幻想依靠汪精卫来挽救革命。
1: 罗毅为了争取汪精卫，把个绝密文件的副本给汪精卫看，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但汪精卫看了这个东西以后，可以说他心里咯噔一响，
2: 感到问题太严重了。他说如果按照这个五月警的指示来办，国民党就完了。
0: 因为这次鲁莽行动，罗毅被莫斯科召回，但他泄密的后果已经无法挽回。汪精卫找到了绝妙的分共清党的借口，认为真传的时候到了。1927年6月10日至12日，汪精卫、唐生智等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汪精卫极力迎合冯玉祥，把河南和西北的军政大权交给冯玉祥

0: 以换取他对武汉国民政府的支持。而冯玉祥在会谈中一再要求汪精卫停止宁汉对立。郑州会议一结束，冯玉祥转头就赶赴徐州与蒋介石会面。在徐州，蒋介石极力拉拢冯玉祥，并答应给予他经济和武器的援助。就这样，冯玉祥倒向了蒋介石一边，彻底改变了宁汉双方均衡的局面。回到武汉的汪精卫立即开会商量与共产党分离的办法，同时告急国民党军事将领布置防范共产党事宜，派汤生智以解决乡事为名回湖南。汤生智抵达长沙后态度为之一变，公然反共，将马日事变的责任完全推到共产党身上，镇压工农运动。随后不久，鲍罗廷被武汉国民党中央解除了武汉国民政府政治顾问的职务。6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蔡和森被撤销代理中央秘书长职务。6月25日，蔡和森给中共中央常委写信，指出汤生智回乡后反动态度既已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直无意于有府邸。
1: 他提议中央机关应移至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即应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然而蔡和森的争取建议遭到陈独秀等人拒绝。
0: 形势步步紧逼，6月27日，武汉国民政府逼迫共产党人谭平山、苏兆征辞去国民政府部长职务，要求解散工人纠察队。当天深夜，中央军部传来紧急报告，汤生智部第35军军长何健在汉口酝酿新的反革命事变，就在今夜举事。何健正是指使骇人听闻的长沙马日事变的反动军官，此刻他又公然向武汉工人纠察队发起挑衅。中共中央政治局和鲍罗廷连夜开会商讨对策，决定武汉工人纠察队自动缴械。湖北全省总工会立即致函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请求保护，并公开发表解散工人纠察队的文告。他们以为用这种退让的办法可以使何健找不到制造事端的借口，可以取得武汉国民党的谅解。
2: 但是他要政变的话，他可以找到任何其他的借口，你一退他就进，反动气焰就更加嚣张。
0: 7月3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这个决议向国民党做出种种让步的表示，如为减少冲突，共产党的部长可以暂时离开政府，工农群众组织必须受国民党的领导，根据国民党的命令，工农纠察队必须置于国民政府的监督之下等等。这是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进一步发展。
3: 用武力来消灭共产党的领导，而陈独秀呢是用退让政策来取消共产党的领导。
4: 自6月以来，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鲍罗廷等指导下做出的一系列决定，都是企图以妥协让步来拉住汪精卫、汤生智。事实证明，这样做不仅无济于事，反而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
0: 武汉的汪精卫集团一天天向南京的

蒋介石集团靠拢，随时都有发生反革命政变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党内绝大多数干部对陈独秀的领导越来越不满，

0: 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位年轻人组成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
1: 这次改组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主张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在党内取得了共识，从而为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发动和八七会的召开开辟了道路。
2: 他们就是决定要走一条新的路，探索一个革命的新的道路，来挽救革命危机。我们党必须要做出一个改变，否则整个革命和党的力量都会撞松掉。
0: 中共中央改组的第二天，鲍罗廷秘密离开武汉，和瞿秀柏一起前往江西庐山，商讨中共中央领导改组问题，计划武装暴动问题。光天化日，热闹的汉口新市场门口突然响起枪声，一位青年应声倒地，他叫宋继武。此前数小时，他因散发传单被捕，午前被枪杀。众目睽睽之下，他的头颅被摘下高悬。面对汪精卫集团的公然背叛和屠杀，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行径，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严正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根据共产国际电令，中共中央命令谭平山、苏兆征退出国民政府。7月13日，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公开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汪精卫一伙向蒋图谋妥协，并与共产党相分离而残杀农工的行为。7月14日，宋庆龄发表声明，坚决抗议武汉国民党中央违背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革命政策，推行反革命的所谓新政策。声明宣布，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我认为这种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孙中山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7月14日晚间，汪精卫在武汉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分共计划。7月15日，他又召集分共会议，并公布统一本党政策案，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革命。随后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2: 国民革命军那些反动军官极端的仇视共产党人和工农运动，认为只有通过屠杀把共产党人从肉体上消灭，从精神上吓倒。
3: 工农的血流遍大地，民众组织备受摧残，反动潮流日益汹涌，当时我们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
4: 大革命的失败由此引发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基本认识，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不可能是和平的，必定是以枪对枪，以血对血。
0: 1927年7月中旬，刚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毅然决定了三件大事。
5: 一是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二组织工农运动基础比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三召集中央紧急会议。

0: 讨论和决定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方针。
1: 7月20日，一张署名安中元、宗荣民的通告从武汉悄然发往全国各地党组织和农民协会。通告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土地革命阶段。
2: 中央通告笼子第9号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纲领性的文件。这个内容呢，讲的就是目前农民运动的总策略。在这个通告里边，把农民斗争、把农民武装、把我们农会的政权提到很重要的程度。特别是这篇通告里面，他讲到中国的革命已经进入了土地革命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就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进入农村，进入土地革命时期，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政权问题，还有真正的农民的利益问题。
3: 当时呢，因为革命形势非常的紧张，中央的工作已经进入了秘密状态。这个安中元呢、宗荣民都是当时中央的代号，中共中央的代号安中元，中央农委的代号叫宗荣民。
1: 7月24日，五人临时中央向全党发出通告，号召全体党员准备开展地下斗争。7月29日，五人临时中央又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用书信的形式阐述挽救革命的主张，争取革命的国民党党员。8月3日，五人临时中央通过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明确要求在受大革命影响深远的湖南、湖北、广东、江西四省发动秋收暴动，并规定了秋收起义的战略。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卓越品质，匠心缔造，博鼎鼎有机鸡蛋。
6: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

0: 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武汉的夏天，气象万千，风起云涌。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派遣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赴江西九江，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
5: 因发现张发奎倒向了汪精卫一边，7月20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叶挺、聂荣臻等人在九江召开了一次秘密的会议，他们提议抛弃张发奎，在南昌独立地进行武装起义。
4: 就在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初步决定，在东征讨蒋口号下，以九江、南昌一带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叶挺率领的第11军、第24师和朱德领导的第5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等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会后，周恩来指定以聂荣臻为书记的前敌军委先去九江做准备，并交代何时发难，要听中央命令。
6: 至于什么时候去南昌举行起义，他们就有分歧了。李立三说，我们都决定了，为什么不动手呢？我们可以起义了。但是聂荣臻就说，我们从武汉来的时候，周恩来交代过，我们一定要等中央的命令，不能自由行动。
4: 重大决策听指令，李立三等人立即前往云雾缭绕的庐山，向正在那里的鲍罗廷、瞿秋白汇报九江谈话会意见。
7: 现在我们看到这栋房子呢，就是现源饭店，在当时呢就是牛津路94号。那么这栋房子呢，在当时呢庐山呢非常的有名。1927年的时候，鲍罗廷呢和瞿秋白就住的这栋房子的。
4: 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会议借着地下厨房秘密召开，形势紧迫。瞿秋白听完李立三他们的汇报，当即表示完全赞同，转而折返武汉，请求中央从速决定。7月，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吉加伦、张国焘、周恩来在武汉举行会议，会议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这次行动是极端机密的。临行前，周恩来对邓颖超同样守口如瓶。多年以后，邓颖超回忆，接受重任的周恩来迟迟没有告诉他自己即将奔赴战斗一线的消息，而离别的时刻就这样悄然到来。
8: 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待多久，什么也没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这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妻间，每次的生离是意味着死别呀。
4: 夜幕降临，带着温热的脚步，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从秘密住处悄然离开。

船东下九江。7月26日，周恩来和陈赓到达九江，向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睡不好，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7: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7: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6: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7: 亚洲制药。
9: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浮沉，底瀑下清晰，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

0: 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冷暖舒适。
0: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我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南海海域例行巡航，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遇险沉没，中国海军、海警在内的多支救援力量展开紧急救援。截至今天零点，中方已救起47人。100名美军士兵伤亡，美国防部更新对伊战事数据，较上周变动明显，被批淡化战争代价或隐瞒真实伤亡数据。乌军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伊朗外长强烈谴责，泽连斯基称打击的是涉嫌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罕见联动，稍后来看新闻观察。轮式地空导弹全流程全要素实弹射击演练，全面检验官兵装备火力运用、单元协同和精准打击能力。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昨天，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就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发表谈话。7月2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25号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永暑礁以北约38海里处发现了一个救生筏。18时54分，中方救起了救生筏上的全部29名人员，遇险船为越南船舶起源18轮，船上共有62名越南籍人员。船舶沉没后，船上的人员乘救生筏逃生。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了南海救113轮、B72CT 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今天零点，中方的救援力量已经救起了47人，救援人员仍在进行救援。昨天晚上，中方已经向越方转交了41人。今天上午10时许，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二救助飞行队将南海救115轮上的3名越南伤员以及1名随行人员，共计4名获救人员移交越方。下一步，机组完成了油料补给之后，将会根据南海救助局值班室的统一调度，持续开展海上搜救与人员的转运工作。在此次救援工作中，中方和越南建立了统一的搜救指挥体系。南部战区海军和中国海警接到通报之后，也第一时间展开了紧急救援。
1: 7月25号19时许，南部战区海军接南海救115船通报后，紧急启动应急响应方案，第一时间组织友好号医院船、日照舰等兵力前出实施联合搜救。26号上午10时许，日照舰发现5名落水人员后，随即派出舰载小艇实施救援。2名出现失温症状的越南船员，在友好号医院船经3个半小时的救治，已脱离生命危险。目前获救人员已全部安全转移，南部战区海军仍在全力组织搜救。7月25号19时37分，中国海警接到通报后，立即派遣2艘海警舰赶赴事发海域展开搜救。7月26号晚，中国海警宣德舰、南沙舰在持续开展搜救过程中，宣德舰先后发现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海警执法员迅速开展施救，成功将2人安全救起，2名获救人员生命体征正常，目前救援行动仍在进行中。
0: 在越南船员获救之后，中方提供了食物、饮用水、毛毯等生活物资和宿舍床位，以供休息调整。针对2名人员出现了失温症状，中方友好号医院船立即为其进行医疗救治。目前2人的生命体征平稳，脱险人员也对医护人员表示了感谢。船员们还手写感谢信，用中文集体感谢中国。

0: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5号，美国国防部更新了战争伤亡数据。数据显示，从今年2月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后，已经有超过600名美军士兵伤亡，其中有18名美军士兵死亡，另外有624人受伤。此次公布的受伤人数较上周的482人有明显增加。此前由于公布的伤亡人数反复变动且更新迟缓，美国军方遭到了美国媒体和批评人士的质疑，认为这可能是在淡化战争代价，或者是隐瞒真实的�伤亡数据。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是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还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是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经验。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0: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讨论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时，遭到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的担忧和反对。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美媒称，多名官员担忧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将会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弹药库存。
1: 美国媒体报道称，24号的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

0: 自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副总统万斯在会上对大规模打击伊朗表达了顾虑。一名政府高官提起，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三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纽约时报在四月底的报道中说，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经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拦截弹，每枚价格超过400万美元，其库存已经下降至令人担心的程度。其他美国媒体也曾披露，美军主要武器弹药库存消耗量大且补充缓慢。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
1: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华尔兹没有透露谈判相关的具体情况。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继续，斡旋方也正在继续开展相关的工作。但是伊朗说，对他们而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所犯战争罪行的侵害。巴加埃称，要形成任何对话都需要有适当的基础，而美国已经摧毁了这样的基础。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会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内塔尼亚胡当天还表示，他将于4日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会讨论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据多家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油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因偏离了伊朗方面的指定航线，触发水雷后发生爆炸。报道称，伊朗方面此前曾经多次警告，船只若偏离了伊方公布的航线，将会产生严重后果。截至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该消息予以证实。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方面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且指责这是在以色列授意之下实施，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阿拉格奇称，他已经分别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且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回应。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有关的涉嫌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且召见了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分析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这起袭击事件虽然加剧了乌克兰和伊朗的紧张态势，但是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并不大。
0: 分析认为，乌克兰此时打击伊朗商船主要有两方面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分析称，俄方用于打击乌方的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伊朗提供零部件支持，而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对于乌方而言，打击里海水域的伊朗商船能提高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还能迫使俄军分一部分力量保护里海航道，从而削弱俄方在俄乌战场上的军事力量，塑造更有利于乌方的态势。二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美国原本是对乌军援的主要提供者，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为结束俄乌冲突频频施压乌方对俄让步，令乌方处境艰难。乌方一直试图展示自身价值以换得美方回心转意。还有分析指出，此次乌克兰远程打击里海水域的目标，也展示了其实施跨区域纵深打击的实战能力，有利于争取美西方持续军援。伊朗商船遭袭事件令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罕见联动，凸显两场冲突的外溢风险。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不太可能合二为一。 乌克兰远程攻击手段有限，很难对伊朗本土实施打击。伊朗也清楚乌克兰并非其主要敌人，动用宝贵的远程武器打击乌克兰得不偿失。伊朗后续或对乌克兰进行更加严重

0: 力的警告，甚至象征性报复，但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来看双方发布的最新战况。
0: 俄国防部2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区点，在不同地区拦截和击落超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俄海军总司令莫伊谢耶夫26号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已将攻击目标从军事目标转向民用目标。自2025年起，乌军一直在其旗悬挂第三国旗帜的民用船只，这是一种国际恐怖主义行径。在此情况下，俄方舰队潜艇系统的监测和摧毁乌方无人艇。乌总统泽连斯基26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俄军当天向乌克兰发射8枚导弹，出动136架各型无人机，造成哈尔科夫、基辅等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受损。他表示，本周以来，俄军已对乌克兰使用近1700架无人机，超过1630枚航空制导炸弹和95枚各型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及时提供反导装备。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黑海石油天然气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目标确认被击中。乌方指出，该设施被用于保障俄罗斯驻克里米亚部队的燃料和能源需求。此外，克里米亚一处控制无人机的地面中继站、顿涅茨克一座承担军事后勤运输的公路桥，以及卢甘斯克一处无人机仓库和俄军人员集结区域均遭到乌军打击。
1: 乌克兰媒体26号报道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且计划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报道称，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过类似的提议，但是遭到了俄方拒绝。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对于相关报道，俄方认为现阶段对此作出评论为时过早。佩斯科夫说，俄总统普京已经全面阐释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俄方对可能提出的关于调解乌克兰问题新方案的反应将会取决于这些方案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俄方利益。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迎来了第21个海军节，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相关活动。
0: 普京在出席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此外，俄罗斯在北极合作问题上持开放立场，但将维护自身利益。当天，普京以视频方式听取了太平洋舰队、北方舰队、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和里海分舰队司令的汇报。俄罗斯海军总司令莫伊谢耶夫在向俄总统普京汇报海军建设情况时表示，2026年俄海军已接收20艘各型舰艇和辅助船只。按照计划，今年年底前，俄海军还将接收21艘装备，其中包括首艘装备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系统的885M 型比尔姆号核动力潜艇。
1: 据多家外媒24号报道，罗马尼亚空军 F-16 战机在24小时内连续2次成功拦截并且击落进入该国领空的无人机。报道称，这是罗马尼亚首次在本国领土上空击落俄无人机，标志着北约东翼防空态势的重大升级。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罗马尼亚已经报告了多起无人机残骸坠落事件。就在5月底，罗马尼亚国防部通报，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的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火灾，致2人受伤。持续多日的法国、西班牙林火目前仍在燃烧。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大火已经导致了2国超30万人撤离。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受灾严重，当地时间25号，这一区域的过火面积已经达到4万公顷，火线一度逼近省会波尔多。法国目前已经调遣了1500名军人参与救援。
0: 据美联社报道，在法国吉伦特省，法国政府动用包括 A400M 型军用运输机在内的约20架消防飞机和直升机，在空中喷水或阻燃剂，并与地面部署的约1400名消防员形成合力，阻挡火势向该省省会波尔多蔓延。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山火

0: 尚未得到控制，一人死亡。另外，首都马德里附近的火灾也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说，目前形势很复杂，天气条件仍不利于控制火势。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年西班牙已有13万公顷土地被烧毁，超过过去10年年均10万公顷的过火面积。
1: 据英国媒体报道，近日英国威尔特郡斯温顿军营的两名士兵酒后将装甲车偷开出营地狂奔，撞毁了多辆民用汽车。报道称，这两名士兵曾经外出饮酒，凌晨1点左右回到营地，偷偷将一辆斗牛犬装甲车开出了军营，造成沿途多辆民用车辆损毁，经济损失高达10万英镑，约合90多万元人民币。英国陆军方面称，事发后这两名士兵已经被捕，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据日本共同社26号报道，日本冲绳县伊野湾市议会及当地的经济团体当天举行集会，并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日美两国政府明确驻日美军普天间机场的归还期限。联合声明指出，当地居民长期面临美军飞机事故风险和噪音侵扰，忍耐已经超过了极限，要求尽快归还普天间机场，并明确具体的归还期限。伊野湾市长表示，伊野湾市还计划向日本首相官邸、防卫省和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提出相关要求。继续来关注台风的动向。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晚间减弱为热带低压。今早5点，其中心位于湖南省永兴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7级。预计热带低压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解除台风蓝色预警。受台风红霞的影响，广东近日普降暴雨，多地受灾，武警广东总队闻讯而动，紧急驰援。
0: 7月26号，受强降雨影响，龙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段，河堤存在漫堤风险。武警广东总队揭阳支队紧急出动100余名官兵，连夜冒雨装填沙袋，6个小时连续奋战，对薄弱堤段进行加固封堵。在奎坛镇，部分区域内涝积水严重，积水最深处近3米，多处老旧居民区和低洼村庄瞬间被洪水围困。武警官兵出动冲锋舟，挨家挨户排查。截至目前，已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0余名。韶关市翁源县26号傍晚起，风雨影响持续加剧，低洼村区、老旧房屋等区域避险压力陡增。前支部署在官渡镇龙仙镇的武警韶关支队救援官兵，连夜启动群众避险转移行动。官兵采取分片包干、逐户摸排的方式，对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劝导转移，重点帮扶特殊群体。截至当晚，武警官兵安全转移群众480名，协助转运各类生活物资1200余件，涉险群众均已妥善安置至安全避险点。目前，全体官兵保持24小时战备值守，持续开展隐患巡查，随时应对各类突发险情。
1: 连日来，第77集团军某旅紧贴实战需求，组织通用车辆装备抢救抢修综合演练。演练全程设置昼夜连贯复杂敌情，融合战地换胎、淤陷车辆调脱、现场零件快速制配、无人装备前送配件等科目，全方位锤炼官兵全天候、全地域战场装备保障与临机处突能力。
2: 我台战备组织车左中轮发生爆胎，需综合保障队派出抢修组进行抢修，完毕。
0: 收到特情通报，抢修班组迅速抵达受损车辆点位，快速展开破损轮胎拆卸、对位安装备胎、校正胎压等作业。刚完成轮胎抢修，又接到指挥所快速转移的命令，官兵们迅速收拢抢修器材，撤收作业点位，全员全装快速撤离，向新的保障地域机动转移。
3: 实战环境里，敌情瞬息万变，考验的不只是抢修速度，更有快速撤收、灵机机动的战场素养。
4: 山后地域发现受控车辆，
0: 官兵们立即启用野战吊车装备，精准固定牵引点位，平稳实施吊装拖拽作业，成功将受困车辆脱离淤陷区域，转移至安全作业地带。针对车辆关键配件缺损、无备用零件的难题，后方保障单元立即开启战地应急制配模式，精准加工适配零部件。随后，官兵用自研无人运输车穿越复杂地形，

0: 精准遣送配钱。官兵快速开展无光故障排查，精密装配，全车复检，在暗夜复杂环境下锤炼全天候装备抢修能力。经过全天候昼夜连贯实战处置，官兵高效完成全部任务。随后导调组对照抢修质量、处置流程、班组战术配合，逐项综合评估打分，
1: 进一步优化完善装备保障力量编组模式，全面检验前期专业训练成效，锤炼官兵昼夜抢修、临机处突、持续保障的过硬本领。
2: 武警新疆总队保障尖兵2026后装专业比武近日在天山脚下拉开帷幕，来自机关基层的200多名后装尖兵齐聚赛场，围绕单兵竞技、赛道对抗、综合演练等科目展开同台竞技。
3: 军械修理比武现场，参赛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武器分解结合、故障排查、快速抢修等作业，重点检验复杂条件下武器装备应急抢修能力。驾驶专业比武模拟战场环境，设置 S 型路、直角转弯、公路掉头、倒车移位等科目，昼夜连续实施，全面检验复杂路况、恶劣天候条件下远程机动、隐蔽输送驾驶技能。
4: 现在进行的是综合保障演练，要求后勤应急保障力量在有限的时间内连续完成战地指挥、车辆抢修、通过复杂路况、战场急救、战地野炊等6大类16科目。
3: 演练过程中，10余名参赛官兵编成的后装综合保障队遭遇车辆故障特情，炊事组背负野战给养器材快速奔袭后，快速构筑简易制炊阵地，快速制作50人份餐食，充分考验野战饮食快速供给能力。
5: 在模拟实战环境下完成4在1舱制作，科目高度贴合实战，既是对个人体能、烹饪技能的全面检验，更是对班组协同能力的一次综合考验。
2: 近日，第78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运用轮式地空导弹进行了全流程、全要素的实弹射击演练，全面检验了官兵装备火力运用、单元协同和精准打击的能力。
0: 演练开始，防空分队迅速按战斗流程编队抵达阵地，战车编队建立通联，开启防空警戒雷达，对空中进行搜索警戒，构建防空火力拦截网。与此同时，敌方多型靶机悄然升空，向我方阵地快速接近。
6: 西北方向发现目标，高度2000米，距离18公里，方位180，速度300。
7: 目标不动，空降上船，
8: 持续跟踪。
0: 防空警戒雷达捕获敌机来袭的预警信号，雷达操作手发现并捕获目标后，指挥员迅速将作战指令传输至各火力单元，导弹战车立即对敌机的飞行数据进行不间断分析，跟踪并锁定来袭敌机。
7: 双发拦截，路要皮目标，发射！
0: 两发导弹呼啸升空，精准命中来袭敌机。
7: 从目标搜索、空性研判到导弹发射，留给我们处置的时间仅有10几秒，这就要求我们车组人员要紧密配合，稍有失误就会延误战机，陷入被动。
0: 首轮打击后，指挥员防空分队迅速进行阵地转移，敌机利用云层掩护再次袭来，车长及时调整搜索方式，车组人员协同配合，雷达重新捕获目标，导弹呼啸而出，成功击毁敌机。
9: 本次实弹射击，我们运用机动射伏、交替掩护的战术手段，采取主从模式进行了短停快速射击，有效检验了防空兵分队对空情处理、射击指挥、对空抗击等科目的训练水平和部队实战能力。
2: 更多消息来看政务速递。
0: 当地时间7月25号，中国第24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官兵庄严列队祭奠杜兆宇烈士。仪式现场，礼兵缓步前行，敬献花圈，全体人员依次缓步瞻仰烈士遗像，庄重敬礼，敬献白花，以最诚挚的敬意缅怀英烈。2006年7月25号，中国军事观察员杜兆宇在执行维和观察任务时遭遇突袭，壮烈牺牲，将青春与生命永远镌刻在黎巴嫩这片饱经战火的土地上。近日，在海军陆战队

0: 不官兵训练海域附近，四名群众意外落水。正在开展海上训练的海军陆战队官兵闻声迅速展开救援，应急救援小组迅速登艇。抵达现场后，战士们立即下水托举落水人员，争分夺秒开展施救。经过多方合力处置，四名落水群众全部成功获救。连日来，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依托铁路投送平台，展开了一场全流程跨昼夜的铁路装载、捆绑加固与跨区域机动实战化训练。此次训练有效规范了装备铁路装载作业流程，切实提升部队全域作战能力。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江苏太仓市政府慰问团一行来到海军政和舰，走访慰问全舰官兵。慰问团通过实地参观、座谈交流、颁发培训证书等形式，与政和舰官兵共叙军民鱼水情深，共话双拥共建发展。近日，海军某支队组织开展梦想起航2026海娃夏令营活动，参训海娃在官兵指导下开展了队列训练、战伤救护、船艺绳结、海军旗语等多项训练科目。在循序渐进的训练中，养成严谨自律的良好习惯，在丰富多样的军营实训中，感受海军官兵履职尽责的使命担当。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登陆后，强度虽然减弱，但螺旋结构依然清晰，逆时针环流将水汽源源不断地卷上岸，给广东、福建、江西等地带去了猛烈降雨。今天红霞将会继续北上，深入内陆，强降雨区也将随之北台。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像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南部沿海、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另外，广西云南到陕西这一带以及黑龙江吉林也会出现分散的强降雨天气。明天强降雨还将继续向北波及到河南中南部、湖北的中东部，同时广东东南部、福建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云南中南部以及黑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也将会出现大到暴雨或是大暴雨。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在台风红霞的影响下，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累积雨量大，山区地形增幅效应显著，部分地区出现极端风雨的可能性比较高，要高度警惕。气温方面，南方的高温将会缩减，可以看到今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的高温将会明显减少，到了明天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也将会减少。好了，一起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晴，25到34摄氏度，沈阳晴，26到34度，呼和浩特晴，21到32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兰州阵雨转多云，19到32度，拉萨多云转阴，13到26度，上海阴，29到35度，武汉大雨转阴，26到30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合肥小雨转阴，26到31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台北多云，25到31度，香港雷阵雨转暴雨，25到29度，澳门雷阵雨转大雨，27到31度。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

0: 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陪我去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2: 紧张。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5: 相
16: 亲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7: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9: 乌军方高层人事调整风波持续发酵，泽连斯基任命新的乌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美方证实乌 F-16 完成空对空作战首杀，乌无人机打击俄南部边疆区多处物流枢纽，乌无人艇将首次在美国投入量产。俄军舰在英国周边海域罕见实弹演习，美联邦调查局局长被曝计划金秋访俄，美媒直言此行敏感且不同寻常。俄外长警告美方对乌攻武不可接受，防务性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近日，乌克兰军事领导层的换人风波呢在持续发酵，而同时，俄乌冲突似乎正在呈现出攻防重点转向对方大后方的趋势。那在展开今天讨论之前呢，首先还是把时间交给子明，请他带来本周的媒体视线。子明，
1: 好的，沙尘。针对本周热点话题，我们关注到以下几条来自权威媒体的评论。首先来看第一条，北约近期宣布正式筹建新型联合舰队。中国国防报评论表示，此次动向凸显北约防务运行模式由美国全面主导向美欧全责分担转变的趋势。但由于北约成员国地缘战略重心存在差异，任务优先级难以统一，后续实战效能与战略价值不宜高估。来看下一条，近日俄罗斯对外情报局警告称，德国有能力在短时间内自主生产可裂变材料并设计出核爆炸装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发表评论表示，德国仅依赖自身的能力在一年制造核弹的可能性并不高，更可能的是德国与拥有核武器的法国和英国讨论欧洲本身核威慑问题。来看下一条，日前，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九国共同宣布成立综合反弹道导弹联盟。环球网引用专家评论表示，新的反弹道导弹联盟有鲜明的去美国化特征，但欧洲防卫的问题在于其防卫体系太多，而没有一个能在关键时刻管用，欧洲战略自主严易行难。来看下一条，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近日组建新一届内阁。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引用专家评论表示，英国政府在对乌政策立场上具有高度连续性，很大程度上会把原乌立场与欧洲安全格局的影响力绑定，将其放在外交议程的优先位置。再来看最后一条，日前，美国国防部内部文件显示，美军计划在未来几年大规模翻修驻英国军事基地。央广军事引用专家观点表示，英国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战机可辐射俄腹地、中东与大西洋，且具备战略纵深，是美军介入欧洲局势的重要据点。好，以上就是本周的媒体视线，沙尘，
0: 谢谢。近日，乌克兰军事领导层经历重大的人事变动，那这会对前线战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而同时，美方证实，乌克兰空军 F-16 战机日前击落了一架俄罗斯的苏-35S 战机，这也使得此次战果成为了乌克兰 F-16 机队服役以来的首个空中击杀记录。更多具体情况，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2: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必须继续贯彻远程打击计划，在保持作战连续性的同时，确保乌军内部顺利交接至关重要。22号，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任命了新一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和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上周，泽连斯基将原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解职，引发乌民众持续抗议。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这可能成为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四年多来的一个关键时刻，也是泽连斯基面临的最紧迫政治危机之一。乌军近日对俄克拉斯诺达尔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多个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包括为俄军供应无人机零部件、导航设备的物流中心以及一座油库。俄国防部随后通报称，俄军动用航空兵、无人机及导弹炮兵部队打击了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燃料能源基建、人员部署点等目标，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州的阿尔杰尔诺耶村和扎波罗热州的布拉戈达特诺耶村。此外，俄军连夜对乌军使用的港口及敖德萨州的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将首次开始生产由乌克兰设计并经过实战检验的马古拉海上无人艇，目标是在美国本土实现大规模量产。乌克兰驻美大使表示，这一合作开创了乌克兰国防技术出海的重要先例。此外，据外媒报道，美国参联会主席丹·凯恩近日正式确认，乌空军一架 F-16 战斗机本月执行了一次超视距空对空拦截任务，击落了俄空天军一架苏-35S 战斗机。报道称，这是自乌克兰接收西方战机以来

0: 首次获得美方证实的空对空作战胜利。
1: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要请教一下王老师，你看一周之内乌克兰的国防部长包括乌军总司令都进行了更换，那有的分析认为说这是乌克兰的这个军事路线之争，您怎么看？
2: 普遍的舆论认为他们两者之间的这个分歧啊，在军事路线上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差异。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看到他们两者之间呢实际上有共同的地方也有分歧的地方。所谓共同的地方，我认为他们可能在军事战略上两者是一致的，也就是强调打一个持久的防御战，而且强调的是积极防御，不是消极防御，也就是用攻势防御在持久作战中间消耗俄军。但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很大的这个分歧在于战役战术上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也就是人们普遍的认为国防部长这一派代表的是一个少壮派，新的技术派，强调的是利用技术的手段与俄军进行作战，而原乌军的总司令代表的是一个传统的派，强调的主要还是机动和火力，这是一种比较传统的作战方法。那么在这个具体的在作战行动中间要达到的这个目的这个方面，两者之间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原国防部长强调的一种非对称作战，想达到的一个目的是争取西方更多的援助，他是需要通过乌军的作战展现乌军的这个实力，让西方国家强力的去支持乌军，能看到乌军的长处。而斯瓦尔斯基这一边呢，他强调的是稳定战线，稳定军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费奥多罗夫就是原国防部长这一边能够比较顺利地打出一个无人机大规模的这个攻势，如果没有斯瓦尔斯基稳定住战线，他的这种无人机大规模的对俄罗斯纵深后方的打击能够有效的实施吗？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方面，原乌军总司令之所以能够稳定战线，也是得益于原国防部长能够用无人机对俄军的后方进行持续打击，让俄军前沿战力受到很大的这个削弱，两者是相得益彰的，不是一个互斥的关系，它应该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关系。
1: 我们看到除了乌军总司令换了人之外，乌军的这个总参谋长也换了新人，那他们两个指挥之下，接下来乌军的战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打法？
2: 乌军的新任的总司令和新任的总参谋长，那么他们某种程度上是确实是乌克兰的少壮派。新任的这个乌军总司令是2004年从哈尔科夫坦克学院毕业的，那基本上就是接受了西式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教育，更多的去接受了一些西方的作战理论，而且他和原来的国防部长费奥多洛夫他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好。但是他必须要解决第一个呢，就是稳住战线。第二个就是乌军肯定要进行改革，因为这一轮的这个矛盾基本上就是因为对于资源的分配中间到底是用在新制战力还是用在传统战力上出现一个严重的分歧，导致了原国防部长与原总司令之间的这种闹得不可开交的这个地步。所以这也预示着可能后续乌克兰方面会对作战的方式方法进行相应的调整，进行资源的重新协调分配。但是不管怎么调，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不会改变，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继续会对俄罗斯纵深目标进行大规模持续的打击。
1: 那说到乌方利用这种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目标进行持续打击，其实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乌方利用远程无人机是连续打击了俄罗斯西部腹地，包括俄罗斯南部边疆区的多个大型的物流枢纽，包括一些物流中心仓库。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目标呢？这样的目标的打击对俄罗斯来说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崔老师，
3: 为了获得这个战场上的主动权，乌克兰方面现在不断的出奇招新招啊，我觉得打物流中心这一招啊，应该是在最近啊推出的一个，实际上是对俄罗斯纵深目标进行打击的一个升级版，进一步要把这个俄乌冲突啊对俄罗斯的这个影响和伤害啊，要引导到民生层面。我们看到他最近两周打的这四个物流中心，无论是他的这个仓库的容量，还是他在俄罗斯整个这个民生啊，包括经济中的这个重要性呢，都是名列前茅的。其中他打的这个克拉斯洛达尔的这个仓库，这个仓库呢面积在10万平米以上，而且据说呢是俄罗斯现在最大的电商平台的中心。所以实际上打了这些中心，打了这些仓库以后，至少短期内呢会给相当大范围内的这个俄罗斯民众的生活带来影响。还有一个呢，比如说一些重要的军民两用的元器件啊，比如说现在俄罗斯要组装无人机，他可能呢需要从国际市场获得一些这个配件啊，但是这些配件呢，应该说在明面上它是受到西方制裁的，但是呢，它可以通过民用的渠道啊，从第三方啊调拨或者说购买，

0: 进来。那这些物资呢，很可能在乌方看来啊，就存放在这些大型的物流中心。然后呢，现在又是一个所谓的社交媒体时代，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啊，这个遇袭以后的图片，仓库爆炸起火，我们知道那个场面是很壮观的，很容易传播。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对俄罗斯的民众啊，对民心会有进一步的影响。还有一个呢，就是打了这些物流仓储以后，或许就像乌方所说的，它可以实时的阻断俄罗斯方面在军事后勤物资调配方面的这样一个效率。这一招一旦奏效以后，我想乌军呢还会不断的发动类似的打击。
1: 另外，我们看到在这个黑海方向屡次获得战果的乌克兰的海上无人艇马古拉，那最近呢要在美国本土首次实现量产，你怎么看就乌克兰的这波的技术输出？
0: 我们知道这个无人艇呢，长度呢不到8米，然后它最大续航呢550公里，然后可以携带的有效的载弹容积呢是大概770公斤，实际上是近一段时期以来俄乌冲突中在海上作战的一个明星级的产品。而且这款无人艇啊，最重要的还不是它的攻击性，而是呢它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比如说携带无人机、发射无人机，然后进行这个情报传输，进行信息干扰。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它理解为啊，无人作战时代的一个迷你型的航空母舰，因为在它那儿集成了一些这个海上系统作战的能力。正因为这个马古拉的这个出色的发挥，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在黑海方向啊，乌克兰方面基本上啊这个掌握了一定的这个制海权，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啊现在几乎不敢太靠近乌克兰这一侧，所以现在马古拉它的这个所谓战绩啊，它是实实在在打出来的。所以我想美国方面呢现在看到了这一点，然后现在呢实际上双方要实现一种新的分工模式啊，在乌克兰这个武器装备问题上啊，此前一直是单向输出，就基本上是美国提供它的相对先进的武器给这个乌克兰，但现在啊一定程度上已经出现了双向的这样一种合作。在美国看来呢，这是一个不断的提升美国武器装备的性能，包括它的实战能力的一个捷径。
1: 我们看到乌军无人艇实现技术输出和产能外扩的同时呢，那作战手段也是不断的翻新。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通过一组关键词的方式带来更多的解读，把时间交给子明。
2: 好的，沙尘。俄乌冲突爆发前，外界对无人艇的认知大多停留在直接冲撞目标的水上爆破器。随着冲突发展，乌军似乎正将其改造成能够携带不同战术载荷、具备前沿投送能力的水面母舰平台，花样越来越多。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首先来看第一种花样。拓展打击维度。早在俄乌冲突开始，乌军就有使用无人艇搭载防空导弹打击空中目标的作战实践。现在乌方还不断尝试通过无人艇平台搭载各类攻击无人机，针对沿岸纵深军事设施实施远程精确打击。本月乌军第40陆战旅首次使用梭鱼无人艇作为海上平台，释放 FPV 无人机对俄军岸防阵地实施了海空协同精准打击。来看第二种花样，延伸防空触角。乌军还将无人艇打造为近海机动防空节点，弥补地面防空阵地固定、机动差、易被压制的短板。2026年4月，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宣称，其第412涅莫西斯旅无人艇分队从无人艇发射毒刺反无人机拦截器，成功拦截了俄军天竺葵自杀式无人机。此外，乌方5月还在第聂伯河使用新型无人艇搭载了27架人工智能微型拦截无人机，专门针对俄军巡飞弹、低空侦察无人机、轻型攻击无人机。来看最后一个花样，海陆跨域联动。乌军无人艇最引人注目的突破在于实现了无人艇加无人地面战车的跨域打击。本月乌克兰宣称完成首次仅依靠无人水面艇跨海投送武装无人战车，完成抵岸、登陆、火力打击、阵地突袭全流程作战任务。此次尝试打通了海上无人平台与陆地无人作战单元的联动链路，相比于传统两栖登陆战，人员损耗风险低，作战准备和执行周期也得到大幅缩短。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沙尘。
1: 谢谢。我们看到美国参联会主席凯恩日前证实说，乌军的 F-16 战机取得了首次空对空作战的胜利，就是击落了一架俄罗斯。

0: 俄罗斯的这个苏-35S，您怎么看这次击杀的意义？是不是意味着乌克兰对于西方援乌的这个 F-16 的运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1: 其实这一次击落的苏-35S 飞机啊，它是在执行对地攻击任务。我们知道，在执行对地攻击任务的时候，通常它的载弹量是比较大的，这个时候飞机的机动性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差一点。实际上就是选择苏-35作战的一个薄弱的时机，对它进行这个击杀。这对于空中战斗来讲，实际上是最有利的。第二，战术运用实际上是非常得当的。其实前后乌军击落俄军的苏-35S 飞机一共是9架，那么此前采用的战术是什么样的战术呢？ F-16 或者说乌军其他的这个战斗机啊，跟地空导弹进行配合，引诱俄军上钩。当接近到一定的位置，快到苏-35的这个迎头攻击的包线的时候，那乌军的飞机就转为侧方飞行，那么俄军这个时候的包线机啊攻击不了啊，他就往前走，再走到一定的时候，乌军的飞机一回转就变成一个同向飞行，乌军在下面隐藏的这个爱国者地空导弹一发就上来，就把这个苏-35干掉了。此前都是用这种办法，那么这一次恰恰相反，乌军使用的是 AM120C8，是这个美国的120系列中间最先进的一型这个空空导弹，160千米的迎头攻击射程。那么俄军的苏-35在跟他进行作战的时候，他还是按照这个原来的跟乌军进行作战的这个情况，恰恰就在接近到一定的这个时候，乌军直接就在负高度差用丧式的这个办法发射120C8这个弹，直接就把它给干掉了。那么这样一个结果，是不是意味着乌军的这个 F-16 飞机或者乌军的空中力量就转为了进攻性的制空作战呢？我个人认为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整个的俄乌冲突的作战的方式还是以地面作战为主，那么空中作战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变化主要还是乌军的战术变在前面，抓住了俄军的薄弱环节，采取一次击杀。
2: 据英国国防部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一艘俄罗斯海军舰艇在英国普利茅斯海岸以南约40海里的国际水域进行了一次罕见的实弹演习，而当天正是英国新首相伯纳姆就职的第一天。英国皇家海军全程监控了该舰活动。据悉，伯纳姆20号在与泽连斯基的通话中表示，将继续向俄罗斯施压，并重申了英国对乌克兰的坚定承诺。另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计划今年秋季访问俄罗斯，预计将由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接待。美媒称，这将是一次不同寻常且较为敏感的访问。目前，美俄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仍存在分歧。此外，乌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乌美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同一天，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沟通，并强调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
0: 王老师，我们看到在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就职的第一天，而且表态说要延续对乌克兰支持的时候，这时候俄罗斯海军在英国附近海域展开了一次实弹的演习。您怎么看这个演习的选择的时间点？另外，为什么选择实弹的方式？
1: 我认为这一次的这个行动啊，它的特点呢，或者说发出的信息是两个。第一个是刻意的表达不满，这个不满就是对英国的新任的首相在就职之前和就职的当天发表的针对俄乌冲突以及支持乌克兰方面的一些这个言论，而且继续要对俄罗斯进行施压。为什么说是刻意的呢？因为从这个波罗的海方向，这艘军舰要出发航行到普里茅斯相应的区域啊，至少需要3天的时间。那么显然这不是巧合。第二，有节制的示威，他选择的位置是在普里茅斯的外海70多千米的位置进行实弹射击，这个位置是大西洋的门户，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个商船都要经过相应的这个区域，经过英吉利海峡到欧洲的其他区域进行海运，是一个非常繁忙的这个水道，在它的关键的航道进行实弹这个射击，意识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为什么是一个有节制的示威呢？因为俄罗斯就派出了一艘船，而且这艘船是一个这种多用途的护卫舰，它的对地攻击的能力，就是对岸攻击的能力是很弱的，只有反潜、反舰和防空的能力。它的作用主要是在舰队中间执行一个支援掩护的这个任务，并不想跟英国完全撕破。

0: 所以呢，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这个信息，既想展示强大的一面，但是又是有所保留的。
1: 那我们看到伯纳姆上任的第一天啊，就重申了对乌克兰的支持。那这些年英国首相呢，虽然是换了好几轮，但是历届英国政府对乌克兰的支持从来没有间断过。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通过一组关键词的方式带来更多的解读，把时间交给子明。
2: 好的，沙尘。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英国政坛经历了极为频繁的更迭。短短数年间，先后经历了约翰逊、特拉斯、苏纳克、斯塔默、伯纳姆五任首相。尽管国家元首更替频繁，但历届政府在援乌立场上却始终高度一致。下面我们通过三个关键词一起来梳理一下英国这些年都给了乌克兰哪些援助。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给装备。今年七月，英国官宣将联合瑞典向乌克兰移交16架瑞典鹰狮战斗机。该批次军备总价值达3亿欧元，全部生产经费由英国政府全额承担。此外，英国还长期为乌克兰提供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据英国政府今年六月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英国已累计向乌克兰援助承诺总额达到218亿英镑。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教技术。在今年的英国范保罗国际航展上，乌克兰还获得贝仪系统公司105毫米 L119 轻型牵引榴弹炮的本土生产许可。有分析认为，在俄乌战场上，榴弹炮的重要性仅次于无人机。后续贝仪系统公司将向乌克兰全面开放火炮制造核心技术，提供全套技术支持，同时针对乌方作战需求，定制研发 L119 榴弹炮改进型号。再来看最后一个关键词，帮生产。为解决乌军武器补给依赖外援、供应链不稳定的难题，乌克兰与英国启动了章鱼拦截无人机项目。该项目在英国批量生产拦截型无人机，按照计划每月生产数千架并交付乌方。英国还在本月正式加入欧盟对乌援助贷款计划，持续加码对乌克兰的全方位扶持。好，以上就是我的观察，沙尘，
1: 谢谢。那崔老师，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爆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金秋要访问俄罗斯，而且美国媒体说这是一次不同寻常而且敏感的访问。就您怎么理解这次访问他要去谈什么呢？要去弥合美俄之间哪些方面的分歧呢？
3: 之所以这次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啊这个计划中的访俄之行啊引起高度关注，我想的确啊是两个这个原因。一个呢是身份啊，我们知道帕特尔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通常来说呢，这个现在美俄关系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出面比较多的或者站在前台的，要么呢就是这个国务院啊，也就是卢比奥啊他的班子，还有呢就是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以及特朗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这样一些人，而这个美国的这个联邦调查局系统和俄罗斯之间的交流呢，应该说已经几乎中断了啊。上一次呢，据说还是在十多年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啊，它这个职能啊，是既涉及到国内的政治安全，很大程度上也涉及到国外的情报系统。所以这样一个有双重功能的机构的负责人，在这个时候去俄罗斯啊，究竟要干什么？第二个呢，就是时间点。我们知道十月份啊，这个紧接着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所以我想在这个背景之下呀。他和俄方需要交流的是接下来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在两国关系问题上，究竟啊双方有什么样的底牌啊可以打出来，而且不排除啊这个帕特尔如果要去的话，我想一个重要的任务可能就是要劝阻俄方啊，或者说要求俄方在美国中期选举过程中发挥一些对特朗普政府或者说对共和党更有利的一些作用。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

0: 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畅销29载，
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7: 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希望各方致力于政治解决危机，共同推动局势缓和。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8: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美乌深化防务合作，乌方与赴美建厂输出无人机技术。俄军精准空袭基辅国防工业活动现场，俄军称彻底封锁红利曼方向乌军撤退通道，多轮空袭乌南部港口，切断海上补给。英法主导所谓志愿联盟将在波兰演练向乌派兵。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海上不明，五行不明。

0: 利剑栏目由奇谷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
1: 聚焦强国利刃，直击强军征程。大家好，欢迎收看融媒体周刊利剑。孙子兵法中有这样一句话，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无论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总有深藏地下的力量为我们构筑起不可逾越的防线。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些地下堡垒。
2: 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 是冀中平原上一个普通的村庄，但在80多年前，这里却是地道战的主战场。一走进这个村庄，就带我们来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2: 1942年5月1日，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对冀中地区发起了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这一时期，日军在冀中平原上修筑了密集的碉堡炮楼，仅在河北保定的冉庄这一个村周围就有15座之多。

0: 冉庄村民们只有全力扩建地道来应对这次前所未有的大扫荡。经历过冉庄地道挖掘全过程的李洪彪老人，当年曾是这里的一位民兵，跟村民一起挖地道的情形，他至今仍有着清晰的记忆。
1: 当时要完成任务，把铁饼子、窝头、菜窝头，什么什么凉水罐子，都拿着那个挖地道现场去。渴了，端起凉水罐子喝两口；饿了，抓起个菜窝头的啃两口。吃完了就干，就那么干，

在染庄地道的现存区域，有些地方显得尤为不同。这里既狭窄又低矮，并不像其他区域那样可以同时让两人侧身通过。这种乍看起来像是偷工减料的地道，却是专门为进入地道的

0: 在这个普通的民房里，就有一个隐蔽的地道口，就是眼前这个不起眼的灶台。
1: 哥哥，
2: 哎。

0: 牛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0: 这顿烤好吗？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1: 大伙儿呗。<笑>
2: 参谋，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笑>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3: 1945年1月，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艾斯杜伦上尉来到冀中考察，冀中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高存信专门负责陪同。某个清晨，一阵枪响惊醒了熟睡中的杜伦和高存信。就在他们刚刚躲进地道之后，日军冲进了他们的房间。日军翻出地道口之后开始放烟，试图把地道里的人们逼出来。人们将棉衣脱下堵在地道最狭窄的位置，用来阻断日军的毒烟。日军发现放烟不起作用，又开始向地道里灌水。人们用土截断水流，把水引向支洞。杜伦平安返回地面后得知，房东大娘为了保护他们被日军砍伤了。
4: 他们追问他洞口，老太太不说，老太太不说不知道，然后再三追问他们也不说，他们就拿刀砍他，一用手挡了一下，正好三个指头下去，老太太当时就晕过去了。

个槐树也是在电影中呢经常出现的。槐树距今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嗯，当时这个槐树的树干是自然长空的，冉庄的百姓们就把树洞和街道下面地道整个挖通了，这样民兵就能从树洞钻到树顶上边，居高临下打击敌人。槐树上面挂着这个钟，急促的3声钟响，日军进村了，百姓们就赶紧转移到地道里边藏起来了。缓慢的3声钟响呢，就是日军撤退了，百姓们从地道里边转移出来，恢复生产。它可以说是我们的一棵英雄树，见证了我们冉庄人民的智慧和英勇。

0: 1945年4月1日拂晓，600多名日人战斗小组，他们的任务是利用村头的地堡工事阻断从这里进村的日伪军。
1: 敌人说哇啊打呀，都折腾。我说咱俩使劲喊，我们俩这喊婶子大娘，你们躲开，
2: 你们各自为政。
3: 各小组注意，
2: 你们各自为政，
3: 你们各自为战，
4: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3: 不准放空枪，
4: 开火
3: 开火开火
5: 开火开火。

0: 在这场持续了三个多小时的战斗中，染庄的民兵没有露面就打死打伤约伟军近30人。
1: 军人这时候没办法，看不见染庄民兵啊，来了多少趟，那人民染庄民兵影子也没看见。完了以后打一仗就拉回好多伤员死尸去，打一仗拉回好多伤员死尸，看不见民兵的影子，说这仗没法打。
0: 神出鬼没、出奇制胜的地道战，是华北人民保家卫国、开展游击战争，在平原地带战胜顽敌的伟大创举。它的诞生使得冀中这块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物产丰饶的大平原，从未被侵略者真正意义上的完全占领过。地道战显示出人民战争的无穷伟力，曾在保家卫国的战争中一次又一次上演。1952年，面对日益焦灼的朝鲜战局，周恩来说志愿军在朝鲜也要开展地道战。随后曾经在冀中指导地道斗争的王耀南携带200多部空压机奔赴朝鲜。
2: 地道战和坑道战呢，本质上都是防御战，那么在军事学术上啊，过去都叫坑道，这个和在上甘岭的坑道战是一样的。光秃秃的山，我怎么守？我怎么防住敌人的狂轰滥炸？
0: 这一个团防守的阵地，一天之内发射炮弹和炸弹达数百发甚至上万发。志愿军前线官兵从挖掘单人掩体猫耳洞开始，创造性的将两个加深的猫耳洞连接在一起，
3: 就是把两个猫耳洞式的防炮洞连接起来，形成个马蹄形，正好在阵地的反斜坡，敌军正面的炮火根本够不着，一下子减少伤亡80%啊！
4: 这个防炮洞的结构强度啊，还是要提高啊！
3: 这就是我们要推广的新型工事。阵地在前面，坑道在后面，有安全通道相连。敌人轰炸的时候，我们就躲在坑道里；敌人进攻时呢，我们就出来打。怎么样？
5: 这个想法好，不但可以防空，还可以为战士们长期坚守前沿阵地提供一些必要的生活设施。
3: 动员全军深挖洞，沿着山脉挖出一个地下长城，藏千军万马于其中，美帝的飞机大炮能奈我何？
0: 对于志愿军坚固的坑道工事，阴险狡猾的敌人用上了火攻和毒攻。仅1952年2月底至4月初，敌人就向中朝两军空道放毒气30余次。
6: But now it's a hell of fire and gas down there. We're going to block all the air holes, so they will be burned and choked to death.
0: 不仅如此，美军还用上了二战中杀伤力极大的火焰喷射器。
7: 喷火器啊。

0: 他碰到之后就是碰到搞成之字形的，扣进去中间一道墙，之字形的墙，那个火就把它挡住了，他的火就进不去。
1: 至于无孔不入的毒气，战士们同样有自己的土办法。
0: 毒气的话就是用大竹帘子，几套棉衣连起来，挂个帘子在帘外挂着，就这么来防住。后来就是喷水，用水把它准备冲走。
2: 有了这个坑道啊，就不怕敌人狂轰乱炸喽。
3: 这通风的效果不错，是不是有好几个出口？
4: 通总。我一看这通道都是纵横相通的，是不是每条通道都能通向阵地吧？
5: 没错，我们的坑道工事啊，是完全和野战工事密切结合，退可守，进可攻。坑顶的厚度呢，可以达到20-30米。我们还有7防：防空、防炮、防毒、防寒、防雨、防火、防潮。你看这边。这个是弹药库，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呢是粮库啊，这边是火房，这边呢是厕所，
6: 这是个奇迹啊！这可以说呀，这是地下长城啊！有了这个坑道，它就彻底解决了我军呢面对敌人强大火力的防御问题。
5: 是的，如果美帝胆敢进攻，就让他们尝尝铜墙铁壁的滋味。
1: 坑道工事有效限制了美军优势武器装备的作用。据志愿军作战处统计，1952年1月和2月，敌人以小部队发动攻击273次，仅成功11次；3至5月，敌人发动同等规模进攻90次，无一成功。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防御体系，经受了初步检验。

0: 就炮火攻击三号、五号、七号地区。
1: 李壮，李壮，快来炮火，快来炮火！
2: 上甘岭战役全面检验了坑道工事的坚韧性。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火炮向来以数量多、型号统一、性能先进和保障快捷著称。遂行火力支援的16个炮兵营，火炮口径均在105毫米以上，基本统一为105毫米和155毫米两种，还有203毫米口径的榴弹炮。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军使用的最大口径的榴弹炮。上甘岭战役开始的时候，志愿军面对强敌，用什么武器对抗全面进攻呢？他们只有步枪、机枪、手雷、手榴弹等轻武器。
3: 它的火力密度已经跟一战、二战最著名的凡尔登啊，包括诺曼底登陆大致相同，甚至超过了当时的火力密度。它立体攻击啊，除了地面火炮密集打击之外，那么美国还有空中优势，包括各种攻击机、战斗机大量投掷各种炸弹，所以表面攻势全部被摧毁。
0: 一排长，守住洞口。
4: 是。
0: 七排长，把机枪拿来。
1: 连长，机枪怎么能挡得住呢？把坑道交给我们伤员守吧。你们能够战斗的，赶紧冲出去突围。要是守不成，就把它炸掉。连长，你快下命令吧，现在还来得及。
0: 拼吧，连长。
3: 对，上甘岭作战行动的坑道是叫坚固阵地防御，那是个创新和发展，这也是被美军密集炮火逼出来的一种这个作战样式。美国天天打，每个时机都可以进行各种炮击行动，所以这种坚固的掩体
2: 是总结、讲评技术、交流施工经验，保证工事构筑的进行。
5: 就是一个上世纪建造的防御工事，它和抗美援朝时期的坑道作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据志愿军老兵回忆，当炸弹爆炸的时候会产生冲击波，那么坑道内部的战士，有的人他们的嘴唇和舌头会磕到牙齿，而且也不能趴在地上，因为他们的内脏会被震坏。坑道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发展，可以实现自然通风、通水、通电。山体内近1000米的坑道四通八达，上下连通，可以实现内外部队的里应外合。
2: 1953年

春天，志愿军官兵在朝鲜东西海岸展开了又一场工程浩大的筑城运动。有了此前在正面战线的作业经验和修筑标准，志愿军官兵争分夺秒修筑了8000多条坑道，总长720余公里，连同此前挖掘的坑道总长1250余公里，堑壕交通壕超过6000公里。为建造这些工事挖出的土石方，如果以一立方米排列，这是一道足以环绕地球赤道一周多的长堤。这些用双手挖出的绵延数千公里的地下长城，不仅使志愿军掌握了整个战场的主动权，也为志愿军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0: 这块阵地，长只有500公尺，宽不到300公尺，现在一寸也不少，我们交给你了。
1: 当战争的硝烟离我们远去，很少有人会想到，如今在我们脚下数十米的地方，隐藏着数量庞大、体系完备的地下之城。这里修筑了各种可以抵御杀伤性武器打击的地下防护工程，这是我国积极防御战略的基石，更是国家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2: 我们军队一定要攻防兼备，我们的军队指挥的人要安全，包括我们的战略武器，那要建工程啊。这个工程呢，一般建在地下，我们利用天然的岩体、岩石啊，来抵抗它的炮弹、炸弹、原子弹的作用。
1: 上世纪80年代，世界军事强国开始研制新型钻地弹。钻地核弹动辄数十米的钻地深度和巨大威力，让人不寒而栗。钱七虎敏锐地意识到，这将对我国防护工程构成极大威胁。为此，他带领团队开展了抗深钻地武器防护工程的系统研究。
2: 伊拉克战争，然后利比亚战争，好知道钻地弹厉害，钻地核弹就不一样了。如果钻地炮钻到一定深度，它的主要的威力都往地下去了，那我们对工程就破坏很大了。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大的问题。
1: 经过长达10多年的潜心研究，钱七虎带领团队攻克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为我国战略工程装上了金钟罩，实现了防护工程的跨越式发展。
2: 我们有几道措施，一个是不能不命中，第二个钻不深。这个混凝土啊，比普通混凝土的强度要高多少倍啊，那你到不了，到不了之前就坏了，把你打掉。
1: 进入新世纪后，钱七虎提出将矛与盾的关系扭转，从追着武器跑转变为超前一步，提出了将防护工程朝着深地下、具备更高抗力的方向发展。钱七虎曾掷地有声地说道，我们的战略武器就是要做到万无一失，对于敌人的任何打击，包括核打击，我们都能确保我们的安全。这是一位科学家的豪气，更是一个国家的底气。
2: 我们军队保障了老百姓的安全，和平环境里面有我的一份贡献，自豪感当然有了，这样哎，满足了。对，
3: 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地下空间的军事博弈从未停止，将地下堡垒建设。

得更加牢固，祖国的和平与繁荣就会更有保障。欢迎大家扫码关注央视军事和利剑央视频号，或通过央视军事微博、微信来和我们互动。好了，利剑，我们下期再见。

0: 推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非凡品质，舒适共享，麦克犀牛。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9: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0: 肝肾虚了，
9: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8: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9: 亚洲制药，
11: 乡村美如画，奋斗。

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6: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
7: 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冷暖舒适。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自从乌克兰军队首先将无人艇用于实战，并且击沉击伤多艘俄军各类军舰之后呢，这种隐蔽性强、成本低、威力大的无人兵器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很多国家都研发了自己的无人艇，但是正式投入服役的却不多。我们注意到，就在今年七月中旬，美军首次在实战当中使用了自杀式的无人艇。这款无人艇和乌军常用的同类产品到底有何异同？我们来看短片。
0: 美军中央司令部七月十三日发布视频，称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了自杀式无人艇。视频中，美军无人艇击中了一处伊朗潜艇基地，一艘加迪尔级袖珍潜艇被击毁。这种水下排水量不足150吨的袖珍潜艇，主要被伊朗海军用于浅海布雷作业。此次美军使用。

0: 的无人艇并非专门为自杀式袭击任务而设计，该艇采用模块化设计，搭载有白光和红外摄像机、惯性导航和卫星定位系统。海盗拥有高度的自主行动和机器学习能力，可在平时的演练中自行学习行动模式和路径规划。艇上的计算机可直接分析传感器送来的数据，不必将其回传至后方，因此即使通信链路中断，无人艇也能自主继续执行任务。不过这也推高了海盗的造价，其单艇价格估计为100万至120万美元，远高于乌军马古拉 V5 的27.3万美元。
1: 刚才短片详细介绍了此次美军用于袭击伊朗潜艇基地的海盗无人艇。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自杀式无人艇呢，一般是海上力量相对处于弱势的一方用来实施的不对称的作战行动。美军为什么要用无人艇来攻击伊朗潜艇设施呢？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2: 美国在这一次冲突中间呢，首次使用了无人艇对伊朗的相关目标展开攻击。其实从力量的部署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在2023年开始，美国就在中东地区宣布要在1年的左右的时间里面部署无人艇，规模数量是多少呢？100艘。100艘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无人艇，这样一支特遣部队组建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到底应该执行什么样这个任务，其实它是在不断的这个摸索的。第二点呢，就是针对伊朗的官僚体系或者控制体系中间的薄弱环节展开行动。这些这个官僚体系对于一个反射面比较小、整体的这种体积不是特别大的这样的无人艇，发现确实存在的一些漏洞，而恰恰无人艇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这个漏洞抵近到关键的目标展开攻击。所以美国就采取了用无人艇来进行这个攻击，当然也有借鉴在俄乌冲突中间乌克兰反复利用无人艇在一些港口对一些目标船只进行攻击的这种成功的这个经验，美国也想复刻一下乌克兰的此前比较成功的这些方法。
1: 我们节目此前曾经介绍过，美军早在多年前就积极的布局无人舰艇。美国海军的幽灵舰队霸主计划呢，就制造了4艘大型的水面无人舰艇，比如三体无人艇、海上猎手号。和这些无人舰艇相比呢，海盗最重要的区别在哪里？魏先生，您的观点？
3: 美国海军此前发展的无人舰艇不是一次性使用，那么它是要实现这种大型化和多功能化，主要是辅助美国海军的大型战舰执行海上的侦察任务、扫雷任务，甚至有一些大型的无人舰艇啊，它还具备跨大洋的航行能力，可以持续的部署，上面呢也可以配备火力打击模块，能够发射巡航导弹或者是反舰导弹。那么这一次呢，美军在中东地区所使用的无人艇是一种低成本的海盗无人艇，是美国一家防务初创企业研制的，主要是参考乌克兰的海上保卫无人艇，在美国国内进行生产，在中东啊，尤其是在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进行这个部署。那么这家防务初创企业不仅能够研制无人艇，还有一种自杀式无人艇的控制系统，允许一名人员同时操控3艘无人艇。这一次针对伊朗进行渗透式袭击的时候，就是3艘海盗无人艇，所以可能是针对无人艇本身以及它的控制系统和编队的这个作战能力要进行验证。因为大型战舰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面对伊朗的海上狼群，确实应对起来比较麻烦啊，甚至自身也会面临很大的危险。那以后美军可能也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构建起他自己的狼群，利用大量的无人艇去和伊朗的这种高速的有人驾驶的武装快艇去进行对抗。
1: 美军呢也在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呢，不断的测试和验证他的新武器和新战法。而乌军近期使用了一款新型无人艇击中了一艘俄罗斯的巡逻艇，和以往乌军所采用的狼群战术有所不同。此次完成攻击的无人艇呢，竟是单艇出击。我们来看短片。
0: 2026年7月14日，乌克兰海军发布卫星影像，证实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2460型边防巡逻舰伊祖姆鲁德号在新罗西斯克港遇袭损毁。卫星画面显示，该舰严重倾斜，船体进水受损，停靠的码头区域

0: 被大火灼烧熏黑，痕迹与停泊舰艇遭精准打击后的损毁特征吻合。此次袭击由一艘萨干3000无人艇执行，该艇由乌克兰蝎子鱼公司研制。不过外界首次拍到萨干3000的确切影像是在罗马尼亚境内。2026年6月4日下午，四艘萨干3000在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附近与后方操作员失去联系，这可能是受到俄军电子战系统的影响。次日，这四艘无人艇出现在250公里以外的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港中。视频中，萨干3000艇体两侧分布着许多天线和疑似电子干扰装置的物体，因此当时外界认为这款无人艇主要执行电子干扰任务。乌军紧急向罗马尼亚政府通报，萨干3000被设定为在一定时间后自毁。由于乌军无法与无人艇重新建立连接，自毁程序无法终止。罗马尼亚方面收到通报后约半小时，这些无人艇发生自爆，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好，刚才短片介绍了乌军用来攻击俄巡逻艇的萨干3000无人艇。那么对于这款无人艇的具体信息呢，外界是知之甚少。此前唯一的一次被拍到确切的影像呢，竟然是由于通信中断失联之后，它漂流到了罗马尼亚的港口。而这次事件呢，似乎也印证了乌军无人艇的一大弱点，一旦和后方通信中断，就直接宣告任务失败。关于这点，王先生您怎么看？
2: 无人艇跟无人机一样，实际上它都需要这个无人艇把相应的目标区或者说是在沿途的视频信号传回到控制人员，然后控制人员呢发布相应的控制指令，在上行传到无人艇，由无人艇根据控制人员的指令来执行任务。因此无人艇和这个控制人员之间实际上有一个这种上行链和下行链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控制关系。那么当上行链下行链被切断以后，无人艇就处在一种失控的这个状态。那么处在失控状态之后，无人艇到底会到什么地方，那就无法预测它要航行的这个位置。那么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暴露出来无人艇它本身存在的一个非常重大的缺陷。后续如何来去应对这样的情况，必须要提高无人艇的链路的抗干扰能力，这一点是必须要考虑的。恰恰就是针对这样一个问题，乌克兰和罗马尼亚之间就在讨论后续如何来解决。在没有一个有效的这个办法的时候，现在有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方案，就是当无人艇失控，俄罗斯的电子干扰使这个乌克兰的无人艇失控的时候，需要乌克兰的无人艇有定位的功能。定位定什么样一个位呢？就是定它的位置是否在罗马尼亚的领海12海里范围以内还是在以外。当确定失控，前提是确定这个无人艇失控，又在罗马尼亚12海里领海之内的时候，就要求无人艇失控，无人艇自爆。所以用这样一种办法避免失控的无人艇进到港口基础设施爆炸，
1: 那就引起更大的损失，
2: 那就损失，
1: 而且是两国之间的争端了，
2: 就会引起很大的麻烦。这是一个过渡性的解决方案，后续的发展方案就是必须要加强上行链和下行链的保密措施，提高它的安全有效的这样的这种防范电子干扰的这种能力。但这个可能需要在技术上必须要提供相应的这样的手段。
1: 就是这样的一款可靠性遭到质疑的无人艇啊，在7月的中旬呢，它击中了体量数百倍于己的俄巡逻舰。那么为何此类无人艇的袭击总是防不胜防呢？魏先生，
3: 在黑海的范围内针对无人艇进行防范，那俄军的舰艇啊确实面临很棘手的问题和很复杂的情况。首先呢是时间不确定，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无人艇是什么时候来的。往往呢乌克兰的情报机构会利用夜色的掩护，让无人艇悄悄地发动攻击。因为这个无人艇啊，它本身的雷达反射信号特征就很弱，因为它是一个扁平的艇体，那么一般的对海搜索雷达很难探测到它，而且呢它在航行的过程当中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声响， 而且它也采用了比较独特的涂装，往往是黑色的或者是暗色调的这样一个涂装。晚上的时候呢，想目视对它进行发现，其实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它的

0: 用和袭击具有极强的隐蔽性。此外呢，在发动攻击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靠近目标舰艇的过程当中，在星链卫星系统的保障下，那么操控人员呢会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航路的这个改变啊，比如说采用蛇形机动的方式躲避俄军舰艇上的小口径的舰炮，或者是这个相关舰员使用的这个重机枪的这个火力拦截，然后最终命中目标。所以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有一些先进现代化的战舰可能拦截这个无人艇它的实力比较强雷达比较先进舰载的火力呢也是比较密集的。但是有一些原本就不太先进的，或者说火力比较弱的这样一些战舰，面对无人艇的围攻这个麻烦就更大一些。所以无人艇在广阔的海域内进行活动，还是应该有这种机动的兵力或者是预警体系对它进行更早的拦截，或者说对它进行主动猎杀，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更好的保护沿海近岸的军事基础设施，才可以更好的掩护水面战舰。
1: 除了无人艇进行攻击之外呢，最近乌克兰方面呢还宣称他们进行了无人化的登陆作战。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据美国战区网站7月13日报道，乌克兰第123独立国土防御旅当天发布视频称，该部队完成了全球首例实战中的无人两栖突击行动。视频中，一艘可能是由摩托快艇改装的无人艇冲滩后，放下船首跳板，让其装载的一辆轮式无人车驶上沙滩。无人车随后用机枪向海滩外的目标开火，之后无人艇离开，但尚不清楚是否尝试回收无人车。美媒分析称，这款无人车似乎是罗伯涅尔公司生产的山猫系列产品，配备一挺7.62毫米机枪，可能集成有弹道计算机以实现精确射击，并配备人工智能辅助自主目标探测、跟踪和攻击。山猫系列无人车已被乌军前线部队广泛用于后勤保障、伤员撤离、战斗工程和战斗支援任务，其衍生型号也已改装用于布雷和排雷作业。此次乌军实施无人登陆作战的金布恩沙嘴，曾是俄乌激烈争夺的沿岸地区，俄军曾在此布设炮兵阵地和无人机控制站。但美国战争研究所6月份的报告以及乌军在6月下旬的声明中都表明，俄军已从该沙嘴撤离。
1: 好，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乌军声称是完成了史上首次无人两栖突击行动，但是结合具体的视频内容来看呢，这一声明可能还是存在一些疑点的。首先，所谓无人登陆艇呢，更像是由摩托快艇临时改造而来，而视频中乌军的无人车具体在打什么目标也看不出来。重要的是，开源情报还显示俄军似乎在上个月就撤离了此地。那么乌军这个自称的所谓史上首次到底有多少含金量呢？王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
2: 我认为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就是乌军称之为首次无人系统的这个登陆作战，它是一个试验，在一个实战的环境中间，对这种无人系统的这个使用进行了一个这个全新的尝试。乌克兰在俄乌冲突过程中间，在无人机的使用以及反制无人机方面，实际上它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对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重要的一些舰只，它的攻击无人艇发挥了极为重要的这个作用。那么现在在一些这个关键的这个地域，用这个无人艇和无人车进行结合进行登陆，他想在无人系统应用方面再在一个新的领域做一下尝试。此前是无人机和无人艇对水面舰只的攻击，现在再把无人系统艇和车结合起来做一下两栖作战的这个尝试，这是他想在无人系统中间积累更多的经验，给乌克兰创造更多的在无人系统中间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在这个领域做了一下这个尝试。

0: 于这种尝试，我们不要去轻视它，但是也不要过于去夸大它，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尝试。正像您刚才所谈到的，其实在这个金伯恩沙嘴这个地方，俄军由于后勤保障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维持，他人已经撤走了。正是在这样一个低威胁的环境这个里面，他做一下这样的尝试，是在一个全链条看看它可行不可行。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尝试至少从输送到无人车登陆，在路上活动，对目标进行射击，这个链路基本上是成立的。但是缺少一个环节，就是回撤的环节，目前没有，就是当做一次性的无人系统就把它抛弃了，随用可抛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手段。这中间乌克兰用的这个输送的这个无人艇，就是一个超级简陋的这种无人艇，恰恰证明他找到了一个便宜的不能够再便宜。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行动可能在对于无人系统的应用方面他迈出的是一小步，但是对于未来的两栖作战预示着可能会迈出重大的这个一步。
1: 最近一段时间，乌军和一些乌克兰初创企业呢发布了许多在线打仗的宣传内容，甚至呢宣称借助远程通信技术应征入伍的无人机操作员可以在遥远的后方控制中心就能够操作千里之外的无人机。那么无人机、无人艇、无人车能不能真正的弥补乌军现在不断扩大的一个兵力缺口呢？这点我们想请魏玄帮我们来分析。
2: 这种说法呢确实有夸大的成分。现在呢互联网上出现了一种说法，说乌克兰现在提出了一种在线作战的模式，能让全世界支持乌克兰的网友通过互联网去指挥无人机和无人作战平台在前线执行作战任务。从技术上来讲，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说只是军事爱好者，或者说网上普通的网友，各个国家的都有，那么如何通过互联网直接链接到一线的无人化的这个作战装备，这个难度太大了。而且呢，这里面还涉及到保密问题。那么这些所谓的在线打仗的网友身份怎么甄别那他是敌是友，乌克兰情报体系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任务。如果说开放了这样的一个端口那么利用国际的互联网接入一线作战的无人装备，那他伪装成一个支持乌克兰的这样的一个人员，那么利用前线的装备打乌克兰的军队，出现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
1: 对啊，
2: 所以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认为呢，更像是他进行全球作战人员招募的一种手段，并不是说真正的让这些相关的人员通过国际互联网指挥乌军在一线的这种无人化的作战装备这个难度太大了，而且呢实现起来风险也非常的大
1: 啊。是，
2: 不过呢现在来看，乌克兰他兵员短缺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那么无论是控制无人车还是无人机，确实需要更多的人员，所以不排除他搞一个噱头，是想通过网上征兵的方式让更多人去到达前沿区域。当然呢不一定是上前线，可能是在乌克兰的区域内，在相对安全的位置上去组建这种无人化的作战部队，然后呢让他们利用星链的终端设备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通信系统和链接的方式就可以作战了这个从技术上来讲是基本不可能实现。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疗。

0: 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
2: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分析解读了近期美军和乌军在实战当中使用的新型无人艇和无人新战法，也了解了这些低成本的武器在 AI 赋能下展现的种种潜力，探讨了无人兵器的能力边界。那么对于各类无人兵器的实战应用呢，我们节目仍会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智慧的分析和解读，也谢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1: 这些真功队的热血青年是我们民族的未来，
2: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要跟着你为国而战。
3: 这是一次恶意的鼠疫传播，
2: 要预防阻断这种细菌的传播。
4: 从现在起军事化管理，
5: 咱们的根据地就在这四明山扎下了，
6: 把这老百姓都给害惨了，给他们点颜色看。
4: 拔掉检查站，送他们回老家。
7: 我们要乘胜追击，保卫我们的家园。

四季分明的江城，一夜入夏，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反动势力磨刀霍霍，在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尸山血海中，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还要不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危机在闷热不安中潜伏蔓延。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

0: 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大批优秀中华儿女倒在了反革命的血雨腥风之中。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败的时间倒回到6月初，在国共关系濒临破裂的关键时刻，共产国际代表罗毅幻想依靠汪精卫来挽救革命。
1: 罗毅为了争取汪精卫，把个绝密文件的副本给汪精卫看，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但汪精卫看了这个东西以后，可以说他心里咯噔一响，
2: 感到问题太严重了。他说如果按照这个五月警的指示来办，国民党就完了。
0: 因为这次鲁莽行动，罗毅被莫斯科召回，但他泄密的后果已经无法挽回。汪精卫找到了绝妙的分共清党的借口，认为征船的时候到了。1927年6月10日至12日，汪精卫、唐生智等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汪精卫极力迎合冯玉祥，把河南和西北的军政大权交给冯玉祥，以换取他对武汉国民政府的支持。而冯玉祥在会谈中一再要求汪精卫停止宁汉对立。郑州会议一结束，冯玉祥转头就赶赴徐州与蒋介石会面。在徐州，蒋介石极力拉拢冯玉祥，并答应给予他经济和武器的援助。就这样，冯玉祥倒向了蒋介石一边，彻底改变了宁汉双方均衡的局面。回到武汉的汪精卫立即开会商量与共产党分离的办法，同时召集国民党军事将领布置防范共产党事宜，派汤生智以解决乡事为名回湖南。汤生智抵达长沙后，态度为之一变，公然反共，将马日事变的责任完全推到共产党身上，镇压工农运动。随后不久，鲍罗廷被武汉国民党中央解除了武汉国民政府政治顾问的职务。6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蔡和森被撤销代理中央秘书长职务。6月25日，蔡和森给中共中央常委写信，指出唐生智回乡后反动态度既已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直无意于有府邸。
3: 他提议中央机关应移至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即应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然而蔡和森的争取建议遭到陈独秀等人拒绝。
0: 形势步步紧逼，6月27日，武汉国民政府逼迫共产党人谭平山、苏兆征辞去国民政府部长职务，要求解散工人纠察队。当天深夜，中央军部传来紧急报告，唐生智部第35军军长何健在汉口酝酿新的反革命事变，就在今夜举事。何健正是指使骇人听闻的长沙马日事变的反动军官，

0: 向武汉工人纠察队发起挑衅。中共中央政治局和鲍罗廷连夜开会商讨对策，决定武汉工人纠察队自动缴械。湖北全省总工会密集致函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请求保护，并公开发表解散工人纠察队的文告。他们以为用这种退让的办法可以使何健找不到制造事端的借口，可以取得武汉国民党的谅解。
1: 但是他要政变的话，他可以找到任何其他的借口啊！你一退他就进，反动气焰就更加嚣张。
0: 7月3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这个决议向国民党做出种种让步的表示，如为减少冲突，共产党的部长可以暂时离开政府，工农群众组织必须受国民党的领导，根据国民党的命令，国的进一步发展。
2: 用武力来消灭国产党的领导，而陈独秀呢，是用退让政策来取消共产党的领导。
3: 自6月以来，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鲍罗廷等指导下做出的一系列决定，都是企图以妥协让步来拉住汪精卫、唐生智。事实证明，这样做不仅无济于事，反而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
0: 武汉的汪精卫集团一天天向南京的蒋介石集团靠拢，随时都有发生反革命政变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党内绝大多数干部对陈独秀的领导越来越不满。这时，共产国际提出改组中共中央，并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公开宣布退出国民政府，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7月12日，鲍罗廷找陈独秀谈话，表示要执行共产国际训令。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位年轻人组成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
4: 这次改组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主张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在党内取得共识，从而为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发动和8七会的召开开辟了道路。
1: 他们就是决定要走一条新的路，探索一个革命的新的道路，来挽救革命危机。我们党必须要做出一个改变，否则整个革命和党的力量都会撞松掉。
0: 中共中央改组的第二天，鲍罗廷秘密离开武汉，和瞿秋白一起前往江西庐山，商讨中共中央领导改组问题，计划武装暴动问题。光天化日，热闹的汉口新市场门口突然响起枪声，一位青年应声倒地，他叫宋继武。此前数小时，他因散发传单被捕，午前被枪杀。众目睽睽之下，他的头颅被摘下高悬。面对汪精卫集团的公然背叛和屠杀，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行径，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严正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根据共产国际电令，中共中央命令谭平山、苏兆征退出国民政府。7月13日，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公开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汪精卫一伙向蒋图谋妥协，并与共产党相分离而残杀农工的行为。

0: 7月14日，宋庆龄发表声明，坚决抗议武汉国民党中央违背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革命政策，推行反革命的所谓新政策。声明宣布，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我认为这种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孙中山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7月14日晚间，汪精卫在武汉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分共计划。7月15日，他又召集分共会议，并公布统一本党政策案，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革命。随后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1: 国民革命军那些反动军官极端的仇视共产党人和工农运动，认为只有通过屠杀把共产党人从肉体上消灭，从精神上吓倒。
2: 工农的血流遍大地，民众组织备受摧残，反动潮流日益汹涌。当时我们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
3: 大革命的失败由此引发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基本认识，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不可能是和平的，必定是以枪对枪，以血对血。
0: 1927年7月中旬，刚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毅然决定了三件大事。
1: 一是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二组织工农运动基础比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三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和决定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方针。
0: 7月20日，一张署名安中元、宗荣民的通告从武汉悄然发往全国各地党组织和农民协会。通告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土地革命阶段。
4: 中央通告笼子第九号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纲领性文件。这个内容呢，讲的就是目前农民运动的总策略。在这个通告里边，把农民斗争、把农民武装、把我们农会的政权提到很重要的程度。特别是这篇通告里面，他讲到中国的革命已经进入了土地革命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就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进入农村，进入土地革命时期，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政权问题，还有真正的农民的利益问题。
5: 当时呢，因为革命形势非常的紧张，中央的工作已经进入了秘密状态。这个安中元呢、宗荣民都是当时中央的代号，中共中央的代号安中元，中央农委的代号叫宗荣民。
0: 7月24日，五人临时中央向全党发出通告，号召全体党员准备开展地下斗争。7月29日，五人临时中央又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用书信的形式阐述挽救革命的主张，争取革命的国民党党员。8月3日，五人临时中央通过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明确要求在受大革命影响深远的湖南、湖北、广东、江西四省发动秋收暴动，并规定了秋收起义的战略。
6: 蒋老师带的什么

0: 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武汉的夏天，气象万千，风起云涌。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派遣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赴江西九江，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
14: 因发现张发奎倒向了汪精卫一边，7月2日，张发奎在南昌独立地进行武装起义。
13: 就在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初步决定，在东征讨蒋口号下，以九江、南昌一带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叶挺率领的第11军、第24师和朱德领导的第5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等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会后，周恩来指定以聂荣臻为书记的前敌军委先去九江做准备，并交代何时发难，要听中央命令。
15: 至于什么时候去南昌举行起义，他们就有分歧了。李立三说，我们都决定了，为什么不动手呢？我们可以起义了。但是聂荣臻就说，我们从武汉来的时候，周恩来交代过，我们一定要等中央的命令，不能自由行动。
13: 重大决

0: 可听指令。李立三等人立即前往云雾缭绕的庐山，向正在那里的鲍罗廷、徐秋白汇报九江谈话会意见。
1: 现在我们看到这栋房子呢，就是现宴饭店，在当时呢就是牛津路94号。那么这栋房子呢，在当时呢庐山呢非常的有名。1927年的时候，鲍罗廷呢和徐秋白就住的这栋房子的。
0: 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会赞同转而折返武汉，请求中央从速决定。7月，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吉加伦、张国焘、周恩来在武汉举行会议，会议决定在南昌举行，迟迟没有告诉他自己即将奔赴战斗一线的消息，而离别的时刻就这样悄然到来。
2: 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待多久，什么也没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这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妻间，每次的生离是意味着死别呀。
0: 夜幕降临，带着温热的脚步，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从秘密住处悄然离开武汉，乘船东下九江。7月26日，周恩来和陈赓到达九江，向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

0: 医药业。
1: 我发现这次行动根本就没有经过周密的研究和科学勘察，这不仅没有防御住日本人的侵略，反而是让船主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2: 我按照您的吩咐，派人盯着团部那几个人，都没有问题，除了柳干事。
3: 柳干事，
4: 怎么样？
5: 可以啊！
4: 我看别的政工队啊，都有发枪，虽然不多吧，但人家也有几把呀。你像我们队，什么都没有，我们也不能每天就喊喊口号、唱唱歌、画画墙报、发传单吧。

0: 对了，杜爷，我就想知道现在这沉船的地点路线到底是什么。
1: 现在是什么时候啊？你在这说这个？
0: 杜爷，如果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些沉船的准确地点的话，根本就无法阻挡日军军舰的进入。
1: 别说了，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我们的船全来了。1940年7月，日军进攻宁波。在此之前，为了封疆土。

0: 你又在这闹什么幺蛾子呢？
1: 哎呀，我没胃口。你看，这第一次沉船的地点我是知道的。那第二个这个沉船地点，刚才玉珠跟我说过了，我总觉得还是不对的。
0: 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坐下来吃点东西，或者陪老爸聊会儿天儿。怎么总爱没事找事儿呢？怎么着？偏要用人家的错误来证明你自己的优秀是吗？人家第三战区和宁波司令部整天看地图研究战略的参谋们就不如你。
1: 你自己仔细看看。
0: 爸爸。
1: 老爹，
0: 您吃东西了没有啊？
2: 爸已经三天没吃饭了，以告慰那些沉在海底见不到光的孩子们。
1: 老爹，
3: 别劝我，谁都别劝我。
1: 我不是要劝您，您还想要我们这个国家进入大航海时代吗？
3: 我想，我当然想。
1: 我怎么觉得您好像并不想？
2: 小韩，
1: 如果您真的想的话，您就不应该这么折磨自己。如果您真要这么想的话，您就应该和对这个国家充满希望的人一样，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活着。因为只有咱们活着才能有希望。现在最希望咱们患病，最希望咱们倒下的人是谁啊？是咱们的敌人。难道您就愿意这样服输了吗？

0: 我仔细研究过了这个沉船的两个地方，而且还画出了防御线。我发现这次行动根本就没有经过周密的研究和科学勘察，这不仅没有防御住日本人的侵略，反而是让船主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完全是一次无谓的行动。
1: 这腐败的国民党军队和政府，你告诉林老爷子了吗？
0: 这事儿我还没敢跟他说。
1: 嗯，
0: 我怕这双重的打击会把他弄垮的。
1: 对。
2: ゼロ号，早く作戦防御配置図を盗んでこい。こちらは飛行部隊を拝見するから。

0: 陈生啊，你觉得这个防疫计划还行吗？
1: 不好说，这看上去好像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0: 这自古以来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真正打起来有很多不确定性。我相信你的临阵发挥，啊，这样，到我那儿去。我最近请了一个厨子，特别的会做菜，小酌一杯。啊，
1: 好吧。
0: 那个独山，我就知道啊，你跟你们营长呢是死党。咱这样，跟营长一块儿去，去我那儿小酌一杯。
2: 一起吧。
3: 好嘞，团座。
0: 小刘，
3: 在。
0: 收好。
1: 拿了，把它封上。
3: 是。
0: 走吧。

0: 快点，快！等等等等，站住！快！
1: 我兄弟受伤了，你们快救救他吧，让我送进去给他包扎一下。
2: 你一看就是个老兵，兄弟，你这样是在为难我。
0: 兄弟，都是一个团的，兄弟，你怎么能这样呢？你帮帮忙吧！
1: 好好，进吧。
0: 谢谢兄弟，快快快！老大有救！
3: 稳点，
0: 站住！站住！旅营长，
4: 二位娘。
0: 我兄弟受伤了，我知道咱们这儿有医护所，你救救人呢！
3: 进去看看，
0: 这是你能去的地方吗？不是啊，他可不行啊！
3: 我告诉你啊，这里只为军官服务，你可别给我把规矩坏了。
0: 你说的是人话吗？你当官的命是命，我们当兵的命就不是命啊！
3: 他跟我说话，
0: 我跟你说话呢。
3: 你再说一遍试试。
0: 来啊，来啊，说怎么了？
3: 长官。
0: 求求你，一个村的兄弟，他们家已经死了两个人了，就剩下他一个了。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他，求求你，救救他！
2: 他家里死了人，关我什么事儿？我还准备随时飞过去取呢。你甭跟我在这废话，再跟我废话，我连你一块毙了！
0: 开枪！
3: 开枪！
2: 我没空跟你们在这啰嗦啊！
3: 把他们给我轰出去！这晦气！胡哥，胡哥，
5: 干嘛？
3: 小弟，老吴死了。
5: 对不住，兄弟，哥没能救你的命。
6: 放心，哥送你回家。走，团座到。分生啊，分生啊，老哥哥太佩服你了。嘿嘿，哎。
5: 这小安乐窝不错呀，我能搬进来吗？
3: 团座，您是应该搬进来了。
6: 好。哎呀，子生，你不觉得日本人真的要到了？我已经能听到他们的脚步声了。
5: 喂，
3: 是。
5: 团座，您的。谁呀？ 电话追到这儿来了，喂，哎，哈哈哈哈，好好好，马上，马上，是否则来的电话，分身啊，聪明，如果不是他，那就不叫否则了。
7: 你是怎么发现团长的文件柜是被动过的？
8: 防空警报刚响的时候，我跟大家一样，以往防空洞里跑。但是我刚跑进去，觉得不对。按照条例，我应该先保护好机密文件，所以我连忙跑了回来。
7: 等我进去打开文件柜，这时候发现有人挪动了文件。
8: 文件柜是锁着的，
7: 看起来没有什么异样，一点也看不出来。
8: 那你是怎么确定有问题的？
5: 嗯，
3: 别慌，慢慢说。

0: 不是好好的吗？
1: 搞什么搞？
2: 可是蜡封真的被打开了，应该是有人动过的。
1: 什么意思？这土只有你我接触过，不是你动的就是我动的啊！陷害我？
2: 没有，团座，我只是尽我的职责。团座，
0: 扰乱军心，
1: 来人拉出去关禁闭。
2: 团座，
1: 是
2: 团座，我没有这么说。团座，我只是尽我的职责。团座，
3: 等一下，等一下，团长，别生气，别动怒，没出什么事儿就是好事儿。何况这个兄弟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否则他也不会来给咱们汇报这个事情。
1: 我告诉你，
3: 就这样吧，啊，就这样了。
1: 我告诉你，今天啊，是看在特派员的面子上，我饶你一回。下次再敢扰乱军心，你看我敢不敢毙了你！滚！
2: 谢谢团座。
4: 刘干事说的没有错，我们这儿确实有内鬼。
0: 孙生，如果咱们这儿有内鬼，这事儿可就严重了。
5: 可是你得拿出证据来呀，这种事儿不敢乱讲的。
4: 如果没有内鬼，日本人怎么会打得那么准？团部、营部无一幸免，难道他日本人长了千里眼了？
3: 有道理啊，卧榻之侧呀，团长。如果抓不住这个内鬼，我们大家性命危矣。
1: 他不就是柳干事干的吗？
4: 端座，没有证据不能这么早下结论，单就今天这件事儿说明不了什么。
5: 这盗窃防御工事图还不是证据？
4: 柳干事他只是发现了问题，并不能证明就是他盗取的。
1: 你有什么好办法？
4: 如果我的感觉没错的话，这个防御工事图应该还没来得及送出去。如果能人赃俱获，不但可以挽回损失，还能除掉这个内鬼，这样会一举两得。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4: 能接近团部的人就那么几个，我们把他们盯紧了，谁有异动就抓谁。
3: 团长，我看这件事儿啊，就交给林营长去做吧。
0: 如果我们这儿有内鬼，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查，一定要查个水落。

0: イが中国軍の防御の抜け穴を発見しました。その情報をすぐに確かめろ。
1: はい。
2: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

0: 没错，你哨给我也弄一个呗。
1: 行，等回头有空的时候我给你做一个。
0: 你说的，
1: 说话算数。
2: 肖哥，哎，这个都是老郑自己的东西，让我给你拿来了。
3: 哎呀，这老郑对待咱们就像大哥对待小弟一样啊。
2: 可不嘛。哎，不过肖哥，老郑对你的做法好像还是持保留意见。
3: 如果没有分歧的话，那就是一潭死水，只有活水才能养活鱼。
2: 对，
3: 你说呢？
2: 对，是。接下来就带领大家再去把这个。
4: 会打机枪那哥们儿在吗？
5: 二八不认，你们是谁啊？
4: 找人，浓眉大眼。
5: 这找谁啊？你们？
4: 放！
6: 你们干什么？你们？
4: 人待的地方呗，还能是狗窝不成？
5: 你怎么说话的？你说什么呢？
7: 这就说话了。
4: 我是结巴，不是哑巴，不多说两句更结巴。
5: 行了，你们别着急啊，我们俩不是来闹事儿的，我们俩都是当兵出身，
4: 打过硬仗，孟婆给汤没喝不想死的老兵。
2: 我们这里面只有学生，没有你们要找的人，你们先出去吧。
4: 学生咋没学会做人呢？
5: 你是来捣乱的？
8: 你说你少说两句，不够闭嘴。
2: 我就告诉你，我们这就没有像你这样的兵痞。啊！
5: 你谁？我干死你！
3: 走，看看去。
5: 我好好说，
2: 怎么回事啊？干嘛呢？
5: 不讲道理，非得往里面硬闯。
2: 你们俩谁啊？找谁啊？
5: 我们俩来找人，找人的。
4: 浓眉大爷会。
5: 哎，对，就是他，
4: 就是他。
3: 肖哥，机枪班长。
5: 哎，记得他。
3: 哎呀，二位这是搬煤灰了。
4: 这
3: 啊，来吧，跟我来，
5: 好，
3: 走，
5: 是啊，是啊，我们哥俩当兵都是打鬼子，不受人的气，不想给那帮当官的做下人。
3: 来，二位喝点水。
5: 谢谢。所以我们俩就跑出来了，不跟他们干了。
4: 俗话讲，人挪死，树挪活。人。我不说话了，我吃饭。
3: 那二位怎么想起来来找我呀？
5: 我是老机枪手。实话跟你说，我平时很少服别人，但就服你。
3: 哟，慢点。
5: 喝水
3: 啊。
5: 我们哥俩跑出来之后，满地就是打听你。这半路上巧了，遇到你带的这个队伍。哎，我问过了，你们这政工队不只收学生是吧？也收其他人？
3: 没错，
4: 学生不顶用，又打不了架。
5: 只要你把我们哥俩收了，让我们干什么都行，我不挑。
4: 我挑一个，我不能跟刚才那学我那傻子一群。
5: 你怎么？你甭理他，他就这样。吃饭。
3: 哎，我还真希望你们能来，我就想要你们这种打过仗然后懂枪械使用的老兵，欢迎你们呢。
4: 我是炮兵，你有炮吗？
3: 早晚会有的啊。
2: 肖哥来了。
3: 好，
2: 哎，你们俩冲个澡，把这干净衣服换上了
3: 啊。好，海生啊，
2: 哎，
3: 等他们冲完澡之后带他们和大家伙都见见面。
2: 好嘞，
3: 以后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起抗战啊。
2: 放心吧。那走吧，咱看看，都是新衣服，料子也好。走吧。
5: 走啊。
4: 我不想跟刚才那人一起。
5: 说什么呢？别娘们儿唧唧，赶紧走。
9: 报告，
10: 这个地方要加强一些防护。
11: 不是那个人，
10: 这个点还有这个点，一定要加强防守。
11: 好，我知道了。
10: 然后
11: 在这里吧。
10: 对，这都是要塞。
11: 英座
10: 马上出。
11: 好，怎么样了？
10: 如果没什么，
11: 我按照您的吩咐
10: 照我的方案，
11: 派人盯着团部那几个人。
6: 都没有问题，除了柳干事。
12: 柳干事？
6: 对，
12: 柳干事。

0: 不可能是柳干事。如果是柳干事，他为什么主动揭发这件事情啊？
1: 我觉得这正是他的狡猾之处，贼喊捉贼，他就是利用我们这种心理排除了自己的嫌疑。他这招看似险棋，实则剑走偏锋，妙啊！您想想，就连您都对他没有一丁点怀疑，更何况其他人呢？
0: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的话，他这心机可太深了。
1: 影座，其实我们不用这么费劲。他之所以慌张，我觉得是因为情报还在他手上，并没有送出去。我们可以直接去搜。
0: 万一搜不出来呢？那不打草惊蛇了？
1: 我觉得可以赌一把，赢的概率还是很高的。
0: 就按你说的去办吧。
2: 是。

0: 你们干什么？
1: 老柳，说吧，东西藏哪儿了？
0: 什么东西啊？
1: 你现在交代，还能给你留一条活路。
0: 不是我，我什么也没干。
1: 不是你，不是你，那你慌什么？

0: 老柳啊，人赃俱获了吧？
1: 你
2: 行了，今天咱们几个都在这儿了，没外人。哎呀，这次抓内奸的事儿啊，多亏了粉生啊，反应及时，布置妥当，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0: 来来来，我帮你。
3: 挺沉的。
0: 慢点啊。怎么样？
3: 可以啊。
0: 我看别的政工队啊都有发枪，虽然不多吧，但人家也有几把呀。你像我们队什么都没有，我们也不能每天就喊喊口号，唱唱歌，画画墙报，发传单吧。
4: 哎，那你这有没有子弹啊？
0: 其实我这身上确实没有钱了。
4: 明白。
0: 其实这些东西啊，我还要特别感谢一个人，那就是林大公子。林大小姐，我们在外面啊都是尊称公子。孙部跟我说啊，他确实知道我接他偷运药的时候夹带了枪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4: 你们还偷运药了？
0: 啊，林大小姐是学西医的，那很多西药现在都是违禁品，那不得偷偷的买进来？
4: 哦，对。
0: 哎，行行行行。
5: 肖哥，肖哥，
6: 哎，
5: 报纸，按照你的要求，全给你买了。
6: 辛苦了，辛苦了。
5: 不辛苦，不辛苦。你看看行不行？
6: 行行行行行行。
5: 肖哥，我就有一事儿，我一直纳闷。你说咱每到一个地方，你就让我给你买这些报纸，你说这花钱咱们不说，这玩意儿不基本都胡说八道吗？这有啥可看的？
6: 哎，有啥可看的？这些东西啊，可比粮食还重要。一顿少了它，我都活不下去。
5: 咱这粮食可都是平均分配，
6: 我宁可少吃几顿饭，也不能没有这个。
5: 这东西还能当饭吃？
6: 比饭重要啊。
5: 那看这个到底有什么作用？
6: 你看啊，咱们俩同时找到一份报纸，读到其中的消息，看哪些是一致的，哪些是不同的，从中找到咱们需要的东西。
5: 那也就是说，这个一致的就是对的，
6: 哎，
5: 不一致的就是错的。
6: 那可未必，有的时候一致的消息它也未必是对的
5: 啊。这玩意儿看报纸的学问这么深。
6: 嗯。
5: 哦，对了，小哥，今天咱这儿出了点事儿，我得跟你说说。
6: 你说。
5: 是这样，大虎跟子明发生了点小摩擦。

0: 主要就是因为杨秋草改不了冰痞脾气。你说在教大家的时候啊，骂骂咧咧，还有时候对大家打骂，教女生的时候还动手动脚的，要不是我拦着，估计子明他们早都忍不住了。
1: 我一直以为他们的事情能过去了。
0: 是啊，我也这么以为。你说他一个结巴，这嘴也太碎了。
2: 别打了！
0: 你看，又来了。
3: 来，
4: 你们打让他放下啊！
3: 放下，
4: 放下！
3: 来！
4: 我就不是这么个王法了。
3: 动手！
4: 住手！
3: 别打了，住手！放下，都放下！
4: 住手！
3: 放下！
4: 住手！
5: 肖哥，杨秋草协调的事，对女孩子动手动脚的。
3: 我怎么就动手动脚了？
5: 什么？我们已经忍了一天了，嘴巴里骂骂咧咧的。
1: 好了好了，怎么样？不打活，你说说。
6: 他不是真的要欺负谁，他就这脾气，冲，性子急。主要是你们这帮孩子学东西实在太慢了，就连
5: 不是大哥，就教了我们两天，想我们学成什么样子？
3: 我半天就上阵打鬼子了。你就是个笨猪！
5: 不是，
2: 别打了！我
5: 哎，行了，你们行了。
6: 你别激动，子明兄弟，我这个兄弟是河南人，当年花园口决堤的时候，他们全家人就剩他一个了。后来进了部队，跟我一起打敌人。他人不坏，就是呢，嘴比较贱。再说了。我们当时入部队的时候，那帮老兵也是这么对我们的，我们觉得也没什么呀。你们要是连这点苦都受不了，干脆别打仗，回家吧。
3: 别打了啊，回家吧。
5: 你是花园口惨案的幸存者，
3: 怎么了？不该我活吗？
5: 阿玉，这个就是早上被你踢屁股的阿玉，是我们的好姐妹。她是长沙文熙大火的幸存者。
7: 那前后脚，
5: 他的家在那场大火里被烧得一干二净，十几个人现在都已经下落不明，也不知道谁还活着。他就是想过来打鬼子的，这么欺负他们，你还有良心吗？
3: 我怎么？你们都是要上战场杀敌人的。敌人的战斗素养是很强的，你们靠的是什么？靠拼命，拼得过子弹吗？给战友收尸就有良心了吗？
5: 那你有什么话你说明白啊。
3: 我嘴不利索。
5: 我看你有时候嘴挺利索，
3: 你又学我。
6: 行了，大家消一会好不好？
1: 怎么样？
0: 肖哥，你不管了。
1: 嗨，男人的事最好由他们自己解决，谁系的这扣谁就把扣解开，以后啊就不会再发生了。哼，不过他们以后还是会吵嘴的，这将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放心吧，这就是一种常态，这就叫做抗战的集体生活。
0: 明白了。
1: 你看看。
0: 没事了。

0: 让一下，小哥。嗯，林东也来了。
1: 来得好，
0: 但是他看着好像不太好。
1: 不会的，他会好的。
2: 东野，这里。东野，来来来来来来来，
3: 这谁啊？
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的好朋友，我的亲兄弟，哎，曾经在石浦战斗中击溃过日军，英俊潇洒、年轻有为的林东野营长，来，为他的莅临指导，我们鼓鼓掌。
4: 欢迎欢迎
5: 欢迎欢迎
6: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7: 跟我说你要干嘛？叫我来准备好事。跟我出来。
1: 去哪儿啊？
7: 这
1: 边请。啊，
8: 你也来了，
9: 你老大是不是又给我老大挖坑呢？
8: 那怎么会，他俩这是好兄弟。
7: 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1: 你是想喝茶还是想喝酒？喝酒让他们买去。
7: 你不是说我帮完你以后你就马上离开这里吗？
1: 是我说的。
7: 那你怎么现在还在这里呢？
1: 我事情不是还没完呢？
7: 说话讲不讲个信用？有没有个信用？有没有个谱？
1: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7: 人都被你给弄出来了，你还想干什么？
1: 那只是事情的一小部分而已。
7: 你少跟我说那么多，我当初怎么你怎么跟我说的啊？我又相信你了，你现在开始耍无赖是不是？
1: 哎呦，东野啊，
7: 不许这么叫我，我听着肉麻。
1: 你不相信是吧？东野，这就是我的证据。这是我们的敌我双方攻略的战事图，我们的主要部署在这块儿，离咱们最近部署的是上海的第十三军和武汉的第十一军，我们的防御阵地都在这里，而日军的始终是在变化当中，我们这是死水一潭。
7: 你怎么会知道我方的防御情况，知道的这么详细？
1: 那是因为你们很随意很大方的就把自己的部署告诉了日本人。
7: 你胡说八道，不可能。
1: 看看这些小报上到底登了些什么。不是今天有上峰要来慰问，要不然就是当地的乡绅名流与某部军人联欢，再不然就是你们要召开一个非常隆重的誓师大会。这些种种细小的信息全部都结合在一起，很清楚的就能告诉日本人你们的防御部署到底在什么地方。如果日本人再搞一个防御部署图的话，那你们相当于是把镇海整个大门打开，让日本人长驱直入。你们相当于放着礼花给他们随礼，

0: 你有没有考虑过，被日本人的飞机轰炸得这么准确，你有没有怀疑过你们内部会有奸细？
1: 内奸已经找到了，是我们团部的柳干事。
0: 我说吧，
1: 谢谢你，幸亏你提醒了我，要不是听了你的话，我把营部挪了，咱们俩现

0: 现在已经两世为人了，东岩，你说如果我现在要是走了，我能放心的下你吗？你现在完全挪动不了你的脚步啊！目前为止，日本人的子弹已经上了膛了，往后。
1: 估计你们的好日子也不长了。我也着急啊，可我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营长，上面我完全左右不了。没关系啊，
0: 你可以积极的做点什么事，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
1: 我现在每天除了让我的士兵好好操练，时刻准备着与日军相拼。
0: 其他的我什么都干不了。你当然可以有事干，你可以发动群众，整个宁波的人民都是你的后备军，都可以跟你打日本人。话可以
2: 哪儿呢？跟我来。各位，林营长，还想再看看大家。啊！好，欢迎，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4: 大家好，我是林东野。啊！
0: 东野，你看这些对你欢呼的年轻人，你觉得他们怎么样？我觉得挺不错的。嗯，但就是人还不够多啊，还不到一个排啊。东野，你觉得他们有可能成为一个战士吗？
2: 看上去都挺精神的。我觉得行。你们都识字吧？
5: 是。
2: 我和一些杂牌老兵啊，已经对他们进行了各种军事训练。
1: 比如说拼刺啊、投掷啊、战场匍匐啊，还有战场医疗啊、躲避炸弹啊等等等等的训练，他们现在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军事素质和战斗的精神。嗯，不错啊，你总算还干了件正经事儿。嗯，
2: 哎呀，不过像这样的年轻人们，如果你要是能再发给他们一把枪，那他们就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了。
1: 可以。
2: 你真愿意给？我愿意。我愿意啊！好，大家可都听见了啊！
6: 谢谢。
2: 好，都听我说啊。这林营长可是云南讲武学堂毕业的啊。云南讲武学堂那可是一所非常著名的军校啊。他们所信奇的那是礼义廉耻，忠信骁勇。他们那毕业的人一出来，一言九鼎，一诺千金。 包括像林营长这样的人，那是从来不轻易许诺的。今天他说的话，他答应了你们，这是因为他的大公无私和英明。我们再给林营长鼓掌，好不好？好。好了，
1: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营。
2: 啊，林营长问问，你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7: 我们是光荣的战抗日人员，
8: 我们是抗日。
2: 那你们还不用你们的实际行动，好好感谢一下林营长。啊！

0: 能不能给我派个外科医生到我们政工队去好好教教那些小姑娘们？
1: 为什么？
0: 为了抗战的胜利呀！你看，在战事的时候，如果有个战场救助，这样不好吗？
2: 书香门第被抢了，
3: 都丢什么了？
2: 两箱子弹，两箱手榴弹，还有那捷克式。
0: 咱们要做的就是找到日军想要穿插的缝隙，阻击他们。我们很可能会牺牲，也许会死得窝窝囊囊的。你们愿意和我一起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吗？
4: 为打鬼子而死，不窝囊。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好。

0: 治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能不能给我派个外科医生到我们政工队去好好教教那些小姑娘们？
7: 为什么？
6: 为了抗战的胜利呀！你看，在战事的时候，如果有个战场救助，这样不好吗？
8: 书香门第被抢了。
9: 都丢什么了？
8: 两箱子弹，两箱手榴弹，还有那杰克式。
6: 咱们要做的就是找到日军想要穿插的缝隙，阻击他们。我们很可能会牺牲，也许会死得窝窝囊囊的。你们愿意和我一起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吗？
10: 为打鬼子而死，不窝囊。

0: 防弹手，把人打的。
1: 嚯嚯嚯！真走了！
2: 李强，
3: 哇，
4: 这可真不错。
5: 肖哥，枪我给你送来了。
6: 老吴啊，怎么样啊？
7: 队长，这都什么破烂？
8: 啊，大火，别挑三拣四了，有总比没有强。
6: 说对喽，做人要厚道一点，是不是？
0: 凑凑用。
6: 卢副营长。

0: 非常感谢啊，回去之后一定要向林营长表达我们所有政工队队员对他守信的敬佩。哎，回去之后如果能让林营长再施舍多给我们一点子弹的话，那就更完美了。哎呦，
1: 我的肖哥哟，您这招太损了。我们林营长遇到您，那就是按照棋谱下棋，遇上江湖野路子，您这不按套路，只管输赢呢。您服了。
0: 你说说，日本人讲冰刀吗？
1: 也是。
2: 肖队长，我们女孩有枪吗？
3: 这次啊，卢副营长只带了这么多枪，我相信下回卢营副还能多给我们一点，这是肯定的。
1: 肖哥，枪我给您送来了，我营里还有急事，我先走了啊！
3: 哎，不，
1: 走了走了，
3: 不再喝点茶吗？
1: 不了。
2: 肖队长，你别忘了，穆桂英还有花木兰都是女的。
0: 阿宇啊，这个我还有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相信我啊。
2: 真的？
4: 军中无戏言呢？
0: 当然是真的。
2: 好，那我们等着。
0: 好，
5: 忙着呢。
2: 嗯。林姐，那个大英雄来找您了。
6: 哪个大英雄？
2: 萧寒呀，在您办公室等您呢。原来您早就认识他呀。

0: 你找我？
1: 我来找你帮个忙。
0: 那是肯定的，你不做没目的的事儿。
1: 不是，为什么我这么正义的一个人，在你眼里总是一个势利小人的形象啊？
0: 还有谁这么说你啊？
1: 东野啊，前天晚上他训了我一晚上。
0: 那你应该反省你自己。
1: 哎，能不能给我派个外科医生到我们政工队去，好好教教那些小姑娘们？
0: 为什么？
1: 为了抗战的胜利呀、啊！你看，在战事的时候，如果有个战场救助，这样不好吗？
0: 可以。
1: 啊？哎，你这么快就答应我了？你也不问问，我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0: 问不出实话就不问。再说，我也缺少这样的人。很多家庭因为观念的守旧，不让自己家的女孩子学习西医，尤其是外科，所以我很愿意帮助你。但是我们说好了，以后我有需要，他们也得来帮我。
1: 那是当然。好吧，那咱们就这么愉快的合作了。
0: 你觉得我有愉快吗？
1: 对了，我还想问你要点止痛药。
0: 怎么了？你哪儿不舒服吗？还是替别人拿？
1: 别人当然是别人了。
0: 那你让他们自己来看一下，这种药不能乱吃。
1: 那好吧，我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儿，我先告辞了。
0: 明天上午人到。
1: 在这儿呢，我代表政工队全体队员向你表示感谢。
0: 帮我把门带上。

孙伯，明天会有一批药到岸，我们家的船没了，我租了德平轮的一个舱位。他们不是跟镇海防守司令部的关系好吗？所以比较安全。你明天多带些人过去，记得一定要小心。

0: 这批药更珍贵，而且批量比平时多。
1: 大家看好啊，听诊器先带上，然后呢放在这个位置。
2: 上着课呢，
1: 我给大家做个示范，大家注意看我啊。
3: 想不想把结巴给治好啊？
4: 不想。
3: 一个一个字说的也挺好的。
5: 上啊。黑市上有一架捷克式机关枪在卖。
6: 使劲儿。
7: 消息确切吗？
5: 枪我都见过了，
7: 黑
5: 不成心，外带两箱子弹，据说是一个逃兵给拿出来卖的。
7: 如果说东爷给咱们的是小汤圆儿，你这个是相当于状元楼的冰糖甲鱼呀、啊，这相当于过小年了。
5: 谁说不是？
7: 枪在谁手里？
5: 姚花坑。你说他这个警察局长弄了半天还是黑市老大，
7: 这没什么奇怪的。要不是警察局长替他们撑腰，谁敢做这生意？
5: 也是，就是价码实在太高了。
7: 要多少？
5: 要三根金条。或者是一百现大洋。
1: 大家回去呢按照我讲的，
7: 他们这是明摆着要卖给土匪。
5: 是啊，现在这个年头也就土匪出得起这个价格了，人家也敢收啊。
7: 这枪咱们得要。
5: 行，那我回头问问我朋友看能不能便宜点。
7: 哎呦，大虎啊，省那仨瓜俩枣的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8: 东爷都说了，说我是一个做小买卖的，这次我得争口气，咱就要做一次大买卖给他看看。
5: 队长，你这不会是想生抢吧？
7: 这不叫抢，这叫没收，明白吗？
5: 啊，
7: 如果真的落到土匪手里，那老百姓不就遭殃了吗？
5: 对对对，你说的对。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书香满地，月斜诗梦瘦，风散魔花香。
1: 大虎，这是知书达理的地儿啊，你没弄错吧？
2: 看清楚了吗？什么知书达理的地儿？里边是做皮肉生意的。
3: 没错。
4: 哟，你慢着点啊！哎呦，慢着，慢着，慢着，
5: 再来啊！
4: 再来。

负责爬墙进去。一会儿进去的时候，记得千万不要贪恋别的东西。

0: 老姚，我今天来是来跟您负荆请罪的，给您添麻烦了。我呢，他知道平常不胜酒力，但今天这酒我必须得喝。来了，真的给您添麻烦了。
1: 哎呀呀呀！
0: 来，
1: 东爷啊，见外了啊？
0: 应该的，
1: 本来军警就是一家。再说我们兄弟两个人，谁跟谁呀？你说，那个张特派员过来，找了我两次了，全让我挡回去了。
0: 我们特派员来找过你
1: 啊？
0: 特派员说什么了？
1: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跟那个萧寒是串通好的。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东野这个人吧，是有一身傲骨的，怎么能跟萧寒是勾结在一起呢？而且我老姚这个人一辈子就不会

0: 你别说假话啊！
1: 是，
0: 反正我就说实话。
1: 哥哥，
0: 来，
1: 哥哥，
0: 怎么了？
1: 哎，什么都不说了啊！以后只要。

0: 局座，
1: 啊，
0: 不好意思啊，林营长，书香门第被抢了。
1: 都丢什么了？
0: 两箱子弹，两箱手榴弹，还有那杰克式。哎呀，
1: 东爷，我必须得去一趟书香门第，这么文雅啊，书卷气十足的一个地方都能被抢，偌大一个中国还能有好好读书的地方吗？啊，有辱斯文，挑战法律。我跟你说，凡是教育层面上的事情，我绝不能不管。走，快走。
0: 哎，不好意思，
2: 老杨，有事儿你说一声啊。慢点。
3: 老大，书香门第不是那个吗？
4: 我跟陈寒生去过一次，那里的人呢，太过热情，我中途就逃跑了。
1: 哎，这都知道的事儿。哎，这姚华康啊，当着咱们的面就这么瞎说，面不改色。不说别的，单说脸皮厚这点，我佩服他。
4: 你说是谁抢的呢？
1: 可能是土匪吧，也可能是黑道的，说不好。
4: 那是他姚华康的地盘，谁都知道，去那儿花钱就等于变相给他进贡，给他姚华康面子。多少人想找门都找不着呢。
1: 那您说是谁啊？
4: 还能有谁啊？在我这耍赖，讹去那几条枪，心里还不满意。我说他像个做小买卖的，还真是，完全一个做小买卖的嘴脸。
1: 您是说小韩呐？那他胆儿也太大了。

0: 特派员那得说的对，萧寒留在镇海对谁来说都是个麻烦，完全不按套路，不按章法办事，也不考虑别人的难处。
1: 找到线索没有？
2: 大哥，好像有几个不同人的脚印。
1: 赶紧找目击证人去。
2: 哦，是是是，走，走，快！
1: 哎呀，这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这是。
3: 哎呦，这真是个大宝贝儿，稀罕货呀！大虎，你手工一件啊，
4: 老肖。就是子弹太少了点，我怕一不小心搂不住，全给突突完了。
3: 哎呀，来，以后这个家伙事儿就由你来保管了。
4: 好嘞，
3: 把所有的物资清点完之后，好好的登记造册，然后保管起来。
4: 嗯
2: 嗯。大哥，大哥，
5: 这熬药啊。讲究个心平气和，时间火候，要是没到，这药效就出不来。

0: 查清楚了，正是萧寒的正宫队干的。
1: 心平气和，这次绝对少不了他，气死我了。
0: 大哥，您消消气儿，这事儿还不能着急，咱得从长计议。
1: 我这快这
0: 哎，
2: 日军已经开始实施所谓的封锁中国临海港口计划，日军驻上海部队开始打乱编号，以干扰我方防御作

0: 作战的部署，所谓的假号作战行动已经开启。
1: 日本人今天用的完全是明码，
2: 日本人太猖狂了，这是公开的告诉国民党军队我要攻击你了，你现在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孝恒，让他一定保持头脑冷静，要做好防范，他一定要知道那些政工队的热血青年是我们宝贵的财富，是我们民族的未来和希望。
1: 我这就去。

0: 谁呀、啊？这么晚有事吗？
1: 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了，麻烦您能不能给我们做点宵夜啊？
0: 好，好，好，稍等啊，来了。
2: 就喜欢吃这家。
1: 嗯，好吃。
2: 有那么好吃吗？
1: 嗯。
3: 老宋，开门啊！
0: 哎哎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了。
0: 哟，我得看看有没有存货来着。
1: 啊，没事儿，您随便做点什么都行。
2: 哎呀，先进去吧。
0: 好吧，今天晚上就做你们生意。来来来，进进进进进，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这太仓促了，太仓促了。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
1: 哎，好，
2: 来坐。
1: 哎，快坐。
0: 稍等啊，哎，谁过来帮我搭把手啊？
1: 啊，我来，我也来吧。没事儿，你歇着吧，我自己去就行了。
4: 吴叔还真是够意思啊。
0: 来，帮我系一下围裙。
1: 我来帮您系上。
0: 哎，
4: 你不去帮个忙？
5: 别弄得我们俩粘在一块儿似的，行吗？哎
1: 呀，真是给您添麻烦了。
0: 嗨，卢英夫，那个你要的十二鸡汤弄好了啊，一会儿吃完饭记得拿走啊。
5: 好嘞，我走的时候带走。
0: 帮我把佐料拿过来。
1: 哎，
0: 哎，快看，
4: 日本人又来了。

0: 这次好像没有投弹，
1: 日寇应该是已经明白狂轰滥炸吓不得美国人。
2: 这是日本人的侦察机，它的出现预示着大战即将来临。

0: 咱们的后院自己家的防空洞里躲一下吧。那防空洞啊，要去你们去，那是给刘嫂准备的。别说现在没打起来，即使打起来，我在自己家里，我怕什么呀？
1: 不是，别说了。
0: 这样压个花，再绕过来，哎，就这样。
2: 诸位，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打绑腿。
3: 打绑腿很关键，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向秋草和傅大虎学习这个打绑腿的方法。
4: 哥，这个打绑腿管用吗？
2: 哎，这个打绑腿可不是什么花架子啊，它是提高我们战斗力的一个方法，明白吗？好好学习吧啊，大家好好的跟他们学啊。
5: 诸位。 下面，我把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和师部给大家的作战指示精神传达给各位，望各位严格执行，否则军法处置。
6: 是。

0: 报告，萧寒来了。
1: 我也真是服了你了啊，这里你都能找到，而且你还能进来，我真不知道我这些卫兵都是吃什么的。哎，
0: 到。
1: 拿着。
2: 关键是啊，你的吉普车实在是太扎眼了，全程就这一辆。
1: 看见了吧，我们要把指挥部前移，有什么话呀你就快点说啊。
2: 东野，你这防御阵地现在有漏洞，你知道吗？
1: 都现在这个时候了，说这个还有什么意义啊。
2: 哎呀，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呐。
1: 拿着。调整防御阵地是师一级指挥官的事情，我呢就是服从命令，做好我该做的事情。
2: 可是你不能看着那儿有漏洞你不管呢。
1: 作为兄弟啊，我还是得说，你的问题就是有时候太过于自信了，太过于霸道。你怎么就知道你说的全都对呢？那防卫司令部大大小小的参谋们都没发现防御阵地有漏洞，我也没发现。你所谓的阵地之间的间隙，看那以前是没有路的，所以呀，是不存在漏洞的啊。
0: 是吗？
1: 在其位才能谋其政，你就说那些小报吧，他们所知道的能有咱们这些
3: 掌握实时军情动态的人
1: 知道的更多更准确吗？嗯，
2: 对呀，
1: 大大小小的军事地图我看得比你多得多。是上军校的时候你有很多地方比我学得好，但是你没读完啊。这么些年我经历了这么多战斗，我经验不比你少，经历的状况也不计其数，我都没有你这么盲目的自信过。我呢就是坚决服从上面的部署，
3: 一切行动听指挥，
1: 我的胜仗就是这么打出来的。
2: 哎，
1: 你别以为我这个营长好当，当年跟咱们同级的有好多还都是副连长呢，我是凭我自己的本事干到今天的。别在这里待太长时间啊，湿气太重。
2: 东野，东野，你别怪我没劝过你啊。
4: 喂，日本帝国の勇士、君たちの任務は防御の抜け穴をかいくぐって敵陣の後ろに回し陣海を一気に攻め落とす。時間稼ぎをするから完全なる勝利を我が手にたくさん来い。一緒に向こうの岸に登って私と一緒に叫べ。陣海待ってろ。
5: 陣海待って
4: ろ。いいか、みんなの手の中の竹竿で精神の剥がり方を覚えろ。むやみに飛び込むな。海は情けがないからな。お前ら分かったか。
5: 分かった。

0: 通知下去，除了预备连以外，其他各连连长必须上到阵地上，不许离开一步。
1: 是。

0: 怎么样？我先跟秋草、海生还有大虎带上枪支，立刻出发。
1: 不是我呢？你带我们一起去吧。对啊，
0: 剩下的人就在这留守吧。啊，负责维护当地的治安，另外要发动群众给我们做好后勤支援，明白吗？
1: 队长，这件事情他们就可以做，你带我一起去吧。
2: 对啊，
3: 是啊，是啊，
4: 带我们一起去吧。
0: 怎么样？这是命令。
1: 队长，
0: 服从命令。
5: 江海生、傅大虎和杨秋草出发了。林东野的防御漏洞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必须有人去堵住它，以阻挡日军趁虚而入。虽然明知此去危险，他们仍然义无反顾。
6: 秋哥，这是什么地方？
0: 这里叫做七家山，上面还有烽火台，始建于明朝洪武20年。这烽火台的作用相信大家都清楚吧。这烽火啊，昼夜不息，相互接应，起到一个传递信息的作用。哎呀，当年
7: 民族英雄戚继光带着他的戚家军
0: 曾在这里抗倭，
7: 击退倭寇的入侵，
0: 点燃了反侵略战争的第一处狼烟。
6: 戚家军在这打过仗？
0: 没错，当时他们在这儿扼守住了永江两岸，倭寇就无法从这里突破了。
6: 多好的一次锻炼机会啊，怎么不让子明他们来啊？
0: 知道咱们为什么到这里，要做什么事情吗？消息说就跟当年的烽火台一样，起到的是一个传递信息的作用。咱们要做的就是找到日军想要穿插的缝隙，阻击他们。我们很可能会牺牲，所以我希望他们像种子一样好好的活下去，生生不息。我们所做的事情危险性很大，不一定被人认可，也许会死得窝窝囊囊的。你们愿意和我一起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吗？
8: 为打鬼子而死不窝囊？
9: 那肯定是不窝囊。
1: 对，做了该做的事我们就不窝囊。
0: 好，兄弟们，现在开始，咱们就是在鬼门关一起行走的人了。

0: 老大，喝口鸡汤。
1: 我又仔细地研究了几份地图，实在是发现不了还有什么空隙是日本人可以钻进来的。你看，
2: 这些地方全都标记着，根本就没有入口。
1: 萧寒肯定是吓唬我的。
0: 是，您要是看不出来，那就是真没有。

1940年7月17日，日军派遣舰艇40艘、飞机30余架，对镇海要塞炮台进行了24小时炮击。次日，3000余名海军陆战队组成的突击部队陆续登陆，镇海保卫战打响了。

0: 功了，咱们得抓紧了。
1: 可是萧哥，咱找这么长时间都找不到路，这日本人更找不着了吧？
0: 你说呢？走，从那儿过去。
1: 走。

0: 兄弟们！顶不住了，兄弟们！撤！撤！撤！
1: 机枪连，机枪连，别散着打，集中火力，形成火力网！

0: 韩商，啊，你赶紧去找林东野，地图一定交到他的手中。路线我已经画好了，告诉他，派一个营的兵力在这里守住这条路。
1: 好，
0: 我相信日本人一定会从这里经过。这个地方一旦失守，到时候镇海一触即溃。
1: 明白了，小哥。那我走了，
0: 去吧。
2: 等一下啊。

别慌。

0: 这李满彪的队伍在干什么呢？怎么又乱了？他这些兵是往后退呢吗？这是要逃跑吗？
1: 李跑跑的队伍以逃跑著称，一直都这样。
2: 真棒！
0: 他们这么干是不管我们的死活。
3: 你说防御作战图到底送没送出去？
0: 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这日军完全是按照防御作战图在轰炸我们呢，看不出来吗？这还得谢谢我们的参谋了呢！啊，还好没把所有的坐标都标记出来，要不然我们早都过奈何桥了。柳干事要是没死的话，肯定把他揪过来狠狠的审，说不定还能审出个通火来。
4: 老大。

0: 都没事吧？啊，没事吧？
1: 没事。
0: 营长好，营长好。
2: 报告营长，
0: 日军的二次进攻已经全部被击退了。
2: 伤亡情况怎么样？
0: 牺牲了十几个兄弟，受伤的有阿闪。

0: 银座。团座和特派员来了，说是来探望您的。
1: 站住！福灵，
2: 我是正工队的江海生，这个是我们队长萧寒给林东野营长写的一封亲笔信。
3: 回答不出口令，不许再进一步。记住，这里是战场，军事禁地，听明白了没有？
2: 营长，信就在这儿，请让我交给林营长，
3: 让他回答口令。
2: 口令？我怎么知道你们的口令？让我把信交给林营长。
3: 开枪！

你怎么来了？赶快撤下去吧，这太危险了！我不放心呐！我等，还是撤下去吧，环座。不行不行，本生，我得多劝你几句。啊，本生啊，这个时候你可千万别犯糊涂啊！一定按照上级部署打，打赢了咱是英雄，打输了咱是奉命行事，听见了吗？ 千万别把上级部署改了，如果真出问题，那罪过就大了。

0: 救援的人还能赖吗？
1: 相信我，他们一定会来的。我们现在一直要在这固守到天黑。
2: 好，我告诉你们，我们之所以被日本人打得这么准，正是我们的部署完全被他们掌握了。
3: 这防疫图柳干事不是没有送出去吗？日本人怎么会知道这个消息呢？
2: 我怎么知道？你们想让日本人就在自己的土地上飞剑他吗？
4: 如果你们还是中国人，就跟我一起冲下去！绝不能让敌人从这里突破。
5: 是。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131-66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6: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31-66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家有集居客，温暖常相伴。遇见过，相信过，成为过。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0-8131-66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31-66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
8: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杨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
1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2: 睡不好，睡不好，睡不好，精神不好。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3: 肝肾虚了，
14: 脾胃虚了。
15: 复方枸杞子膏，
16: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7: 亚洲制药。
18: 救援的人还能赖吗？
19: 相信我，他们一定会来的。
0: 我们现在一直要在这固守到天黑。
2: 好，我告诉你们，我们之所以被日本人打得这么准，正是我们的部署完全被他们掌握了。
0: 这防疫图柳干事不是没有送出去吗？日本人怎么会知道这个消息呢？
1: 我怎么知道？
2: 你们想让日本人就在自己的土地上飞剑他吗？如果你们还是中国人，就跟我一起冲下去！
0: 绝不能让敌人从这里突破。
1: 是。

0: 赢了，真是英雄，打输了，咱是奉命行事，听见了吗？千万别把伤心不说改了，如果真出问题，那罪过就大了，知道吗？有多少人的糊里糊涂掉脑袋了？
1: 明白了。

毙了他，否则我就毙了你。军令如山，军法无情，毙了他。

0: 少爷，他怎么还在这儿？太危险了！他，快跟我走，走！
1: 走，先给林营长。
2: 好，我们给。

0: 那边打起来了，这是萧寒守辉的地图。如果这个结合点被日军突破了，我们整个防线就会被击垮。老大，我没明白您的意思。我们兄弟伤亡也在增加，如果这里被突破了，您的责任可就大了。
1: 是谁在那边阻击呢？
0: 不知道。
1: 望远镜。

0: 敵陣営の攻撃力を増やせ。援軍を出して。もう少しでいい知らせが戻ってくると信じてるな。
1: はい。

0: 手榴弹，快没有了！救援的人还能赖吗？
1: 相信我，他们一定会来的。我们现在一直要在这固守到天黑。
2: 好，
3: 少，
2: 大虎，继续守。
3: 我过来，开始死，开始死，开始死，开始死。

0: 老肖，先喝点水。我弄了几颗手榴弹。
1: 目前的情况是，日军正在利用夜色的掩护，逐渐的在增加援兵，还想去找林东野请求援助，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相信，一定是遇到了大麻烦。这样，秋草，你们两个现在先离开，继续找林东野寻求救兵。
0: 什么？我不去。
1: 这关乎整个镇海的命运，明白吗？
0: 我知道。
1: 少废话，这是命令。
0: 命令也不去。要死一起死。

0: 队长，他们怎么上来了？
1: 队长，你们是不是疯了？
2: 小哥，来了。队长，队长，来什么来？
0: 小哥，你看看，我给你送子弹和枪来了，
2: 谁要你的子弹？
0: 我带了部分的政工队员过来支援你，我知道你肯定饿，还带了干粮和水呢。
2: 少废话，你是想死在这儿吗？
3: 邱草，
2: 赶紧负责，把他们转移过去。
3: 好，
2: 把他们给我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0: 大伙，你负责掩护他们，快！石头，跟我走，走，走吧！醒醒！快，找地方隐蔽！司令，醒醒！
1: 司令，司令，司令！
0: 司令，你现在听我说话，你还记不记得你是从什么地方上来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 你好好想一想。
0: 很复杂，我们冤冤活活，快走吧！
1: 好，记住我说的话，这是我给你下的死命令。把这个东西给我带给林东野，听到了吗？ 带给他，他带给他干什么呀？
0: 这关系整个镇海的命运，这是我的命令，撤下去，
1: 快点撤下去，
0: 走，快走，
2: 小鬼子，
1: 走走走。

团座，我认真仔细的看了他送来的地图，也对照了我的布防情况，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漏洞啊！如果不及时补上，后果不堪设想。团座，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团座。

0: 感觉好安静啊，好像所有日军都休息了。李满彪的队伍已经撤到后方了，现在我们是最前沿。
1: 你们保不住，你们也完蛋了，知不知道？我说你们，他们没了，你们也得完蛋！给我放开！放开我！放开我！别动！
2: 我要见林东岩！
1: 走开！

この人はすげえ。行け。

嗯。

0: 还有几发，你还有八发，七发。
1: 不行，怎么不行？我跟你一块儿去。你们在这儿留守，就是他们的希望。
0: 他们几个？
1: 少废话，这是命令。
0: 行，服从命令。
1: 哎，伯乔，你怎么了？

0: この人は何だか幽霊みたいな。
1: ダイバー注意。ああ

0: 快点水吧，营长。
1: 龙山，哎，到！你刚才说谁找我来着？
0: 政工队的人，
1: 他不是不能走路了吗？是另一个。带过来啊！是，把人给我带过来。
2: 营长，
0: 杨总，就这个人。

0: 放开他！你是谁啊？我是不是见过你啊？
1: 我是谁根本就不重要。现在山下小路来了一队日本兵。

0: 哎，宋涵，海生把你的话跟我说了，有点担心。我真的没完，我自己的规定，召集了几个能打仗的部队都能上来。我把你对这里的忧虑向上级领导汇报了，他们想办法会跟国民党军高级指挥官汇报。
1: 一旦这里被攻破的话，整个镇海就完蛋了。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
0: 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条线路是整个战役的关键点。
1: 现在关键在于，我派去的那两个人能不能说服林东野派兵来。

0: 我们要做出调整。林营长，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道理你应该懂。我告诉你们，我们之所以被日本人打得这么准，就是我们的部署完全被他们掌握了。这防疫图柳干事不是没有送出去吗？日本人怎么会知道这个消息呢？
1: 我怎么知道？不排除他有同伙啊，或者日本人是通过其他渠道获得我们情报呢？什么可能都有。
2: 危言耸听，危言耸听。
3: 你这是江湖义气，这是
4: 我从军校学来的。
3: 你行了，二位，我知道，大家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战事，但这个时候大家都冷静冷静。
4: 报告，团座，第三战区集电。
3: 您，
4: 团部，第三战区司令部已经从上虞调动部队向我部这边增援。

之前在我们不能确定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去理睬，但现在已经完全确定了。你们看，而且现在这个时候是关系到整个战局安危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出改变？为什么不能？我就。

0: 没事吧？你们这群人够厉害的，把这块的情况都汇报给第三战区司令部了。第三战区司令部正从上虞派兵过来增援呢。
1: 我的人呢？还剩呢？
0: 发生点误会，放心吧，正在休养呢。
1: 那他这样也是发生点误会？
0: 这不没事吗？
2: 这群日本兵，起码有一个中队的兵力。报告，山下来了200多个日本兵，把我们都包围了。
3: 这样吧，你带着你们的国军兄弟去左侧阻击，向安居中路。我带人去右路。
2: 哎，老张，太危险了，还是我带人去吧。
3: 还是我去吧。保重。
2: 一龙，你留下吧。

0: 去把那个机枪点给我拔了。
1: 是。

0: 国军兄弟们，你们还算是中国人吗？你们想让日本人就在自己的土地上飞剑他吗？如果你们还是中国人，就跟我一起冲下去！
1: 绝不能让敌人从这里突破！
2: 是！

0: 要想越办越富，大伙一样金五福，保家卫国护百姓，护百姓。
1: 来，又是这个小孩，下飞机不说，还叫咱们平安无事。
2: 就是啊，
1: 有他无所畏惧，诛邪回避。
3: 他希望你能加入我们的政工队，我们一起共同抗敌，共同抗敌。
2: 好，
3: 共同抗敌，
0: 共同抗敌，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0: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共同抗敌，
0: 共同抗敌，
3: 团结一心，
0: 团结一心，
3: 中华民族万岁。
4: 日军虽然被赶走了，但郑英达同志牺牲了。在国民党忙着庆功行赏的时候，萧寒心里很清楚，现在还不能欢庆胜利，日本人不会甘于失败，一定会卷土重来。
5: 由于特殊工作的原因，老郑没有留下一张照片。除了上级领导以外，我们都不知道郑英达是不是他真实的名字，他的身世，他家有几口人，我都不知道。就连这张画像，都是当时国民党通缉他的时候的通缉令，他撕下来说要做个留念。他说，他特别特别欣赏你，你有他年轻时候的影子。哦，对了，这是老郑让我亲手交给你的。

0: 哎呀，景玄兄啊，你看，我这两次派人请您到我那儿去坐一坐，你这就是不去，我就亲自来了。
1: 哎，痛风啊！
0: 哦，小海鲜最近少吃，
1: 没吃没喝的还小海鲜。
0: 哎呀，景玄兄啊，你看我这次来呢，我是想跟你说一件事情啊。我现在啊，正在给第三战区长官部写报告，这个功劳啊，是景轩兄的，
1: 嘿，
0: 不是我的。你看看他妈把我置于何地啊！啊，让我升职，功劳都给了我，这惭愧呀、啊。这个事儿不能那么干。哎，你看一下啊，这个呢，是我呈送第三战区长官部的报告，来，你看一下。
1: 我就不必了吧？
0: 不，您多指正。

0: 这番言真是妙笔生花，这文笔不得了啊！你这么一写，我都觉得我自己是个大英雄。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兄弟，是实事求是啊！
1: 别别别，过了啊！哎，景轩兄，你看，如果觉得可以的话，我现在马上呈报。
0: 茶特别好，茶特别好
1: 啊！不不不不，我现在必须马上发出去，要不然我这心里啊。 别扭啊！这茶，回头再喝。有劳有劳。景玄兄，等着好消息吧。好，不留不留不留。副官。
0: 快快快快，把李营长送我那个明天茶，全部给特派员送过去。
2: 是
0: 啊，快快快。

0: 咱们这个张衡特派员是咱们第三战区唯一升官的人。
1: 你是说他把功劳全说成是他自己的了？
0: 嗯，
2: 他这抢劫案总得有人报案吧？
3: 书香门第老板娘报的。
2: 书香门第那么文雅的地方，怎么会有枪支弹药呢？
3: 这个不归我们管。
2: 不归你们管？
1: 这么多年，就是因为玉珠跟萧寒一直有婚约在，我就一直隐藏着我对玉珠的感情。可到今天，我不想再隐藏了，我想娶玉珠为妻。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6: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1: 温暖舒适。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13: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4: 婚姻意义就在于。

0: 合二为一，
1: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3: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是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3: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6: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3: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1941年夏，苏德战争爆发，在东线战场的战火中，一名苏联女大学生投笔从戎，加入了苏联红军，成为一名狙击手。她依靠精湛的射击技术和顽强的意志，不断打击法西斯侵略者，不到一年时间就击毙了300多名敌人。这位苏联的传奇女英雄也有了狙击女王的称号。东线神枪手第2集正在播出。

0: 照片中的这位苏联女兵手持一把莫辛纳甘狙击步枪，眼神坚定，略带微笑，看似是一名普通的女士兵。但谁能想到，她曾拿着手中的这把狙击枪，在前线狙杀了309名法西斯侵略者。她被称为最危险的女人，她就是著名的狙击女王柳德米拉·帕夫利琴科。1916年，柳德米拉·帕夫利琴科出生于乌克兰白采尔科维的一个小村庄。在她14岁的时候，全家搬到了附近的基辅。比起玩布娃娃，柳德米拉更愿意拿弹弓打打猎物，或者和朋友一起玩冒险游戏。
1: Павличенко, не переживай, четвертое место, оно тоже почетное.
2: Каждый делает
0: пять выстрелов. 在一次当地射击俱乐部组织的比赛中，他还赢得了一枚神枪手徽章。由于喜欢射击，大学期间，柳德米拉进入了当地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志愿者狙击学校学习，并且顺利毕业。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德军将领冯·伦德施泰特指挥南方集团军群攻往苏联农业心脏地带乌克兰。9月，位于乌克兰的基辅沦陷。战争初期，苏军节节败退。
3: 战争初期，德军充分利用了进攻的突然性，苏军整体上呢属于被打的一个措手不及的状态，所以在初期苏军的损失很大。再加上呢，由于战前苏军的军队建设、军队现代化的规划没有完成，德军的主战装备的数量尽管有些还不如苏军，但是它的质量要高得多。同时呢，德军因为经过前期西欧的一系列作战，他的军队作战经验极其丰富，这一点苏联军队相对就有很大的差距。
4: Любая война заканчивается или мира.

0: 年，柳德米拉还只是一名在基辅大学主修历史学的大四学生。祖国正受到敌军的侵略，面对这种情况，柳德米拉毅然决然地决定报名参军，想要前往前线为国杀敌。征兵人员看着这位女大学生，觉得她会是一名优秀的医护人员，便建议她去做一名战地护士。但柳德米拉提出自己想要成为一名狙击手，前往前线。柳德米拉在狙击学校获得的荣誉证书证明了她出色的狙击能力，这让柳德米拉顺利入伍，并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狙击手。入伍后，柳德米拉被分配到25步兵师第54团第二连。由于时间紧迫，柳德米拉和其他狙击手不得不在短时间内学习基本的军事知识，进行体能训练，以及接受狙击技巧的短期训练，如观测技术、伪装、隐蔽和目标选择等。
1: 狙击手的训练其实不光是射击，完备的狙击手训练要包括这几个方面，首先是体能训练、心理素质训练、狙击的技术训练以及狙击的战术训练。
0: 之后，柳德米拉便立马被派往前线。在上前线前，军队给柳德米拉分配了当时苏军狙击手的狙击利器莫辛纳杆 M1891 30步枪，这是一支 7.62 毫米口径、有5发子弹的狙击步枪。这种步枪能以每秒811米的速度射出子弹，有效射程800米。而德军士兵使用的武器是毛瑟 98K。
1: 毛瑟 98K 步枪呢是德军的标志性武器了，它呢 7.92 毫米口径，采用5发弹仓，那么它的初速是870米每秒，那同时呢它的口径也比莫辛纳杆要大，也就证明在相同的距离啊，毛瑟 98K 它的弹头存速高，威力大。
0: 此时柳德米拉不再穿时髦的女装，而是换上了宽松的草绿色男性制服。他拿着这支狙击步枪，在后来的战斗中击毙一个又一个敌人，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女人。1941年8月初，德军联合罗马尼亚军队进攻敖德萨。
2: 敖德萨这个地方呢，它是在黑海的沿岸，它是一个港口城市。这个港口呢，在整个黑海地区的港口它是最大的，而且在当时苏联来说呢，它也是苏联南方地区最大的港口。苏联方面可以利用海路把自己的后援的部队和物资通过敖德萨投入到这个方向，所以呢，敖德萨这个地方就成了德军必须要夺取的这么一个要点地区。
0: 在敖德萨的战场上，柳德米拉所在的部队正好处在第一道防线的中心地带。敌军飞机不断投下炸弹，爆炸的巨响使得他暂时性耳鸣。柳德米拉好不容易在混乱的战场中找到自己的步枪，就在他准备瞄准德军士兵进行射击的时候，他沮丧地发现自己扣不动扳机，他的手指好像冻僵了一样。战场的残酷激起了本能的害怕，那一刻他犹豫了。
1: 那么第一次杀敌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啊，都是非常艰难的。虽然你杀的是敌人，但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那么你要第一次杀人呢，对射手本身的心理震撼是很大的。
0: 突然，子弹击中了旁边的战友。他是柳德米拉来前线时在火车上认识的，而短短几秒之内就失去了生命。这一幕让柳德米拉胆战心惊。柳德米拉知道在战场是不允许有任何犹豫的。从那之后，他有的只是对侵略者的怒火。柳德米拉所在的部队奉命保卫别利亚耶夫卡，这是敖德萨附近的一个村庄。在这场为期四天的战役里，柳德米拉收获了他的第一个战果。柳德米拉在战壕里瞄准了几个德国人，而那几个人丝毫没有察觉到已经有人盯上了他们。这次他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枪响之后，子弹成功地命中了敌人。苏军在敖德萨的战斗日渐艰难。在敖德萨，几乎没有一栋建筑是完好的，四处都有激战。柳德米拉无所畏惧地出没于前线阵地，寻找合适的居位隐蔽自己，等待着时机给予敌人致命一击。在前线，危险总是如影随形。10月9日，在一场战斗中，连长彼得连科少尉阵亡了。柳德米拉的头皮被一块弹片划了一道很深的口子，随后他被送往医院。就在他出院的几天后，10月16日，苏军不敌德军攻势，敖德萨最终沦陷。柳德米拉所在的第25步兵师奉命转向塞瓦斯托波尔进行增援。塞瓦斯托波尔位于克里米亚半岛尖端，南出黑海海峡，可通地中海，是克里米亚半岛最大的一个港口城市，同时也是黑海舰队的所在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2: 塞瓦斯托波尔因为有苏军的军港，有机场，而且苏军的飞机如果从这个地方起飞呢，可以威胁到在罗马尼亚的油田，而罗马尼亚的油田对德国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属于能源基地性质的。
0: 1941年11月11日，6000名轴心国士兵发动了为期四天进攻塞瓦斯托波尔防线局部区域的战役。这一天，柳德米拉找好居位，隐蔽好自己，用瞄准镜搜索目标。柳德米拉注意到灌木丛中有什么东西在移动，透过瞄准镜，他看到原来那只是一只头盔。但是柳德米拉耐住性子没有开枪，因为这个头盔的移动看起来不是很自然，他判断这可能是一个陷阱。
1: 狙击呢本身是一种战术手段，那么狙击手在战场上呢也会采用一些狙击的战术，比如狙击手在我自己的狙击阵地旁边设置一个假的狙击阵地，设置一个假的狙击手，举个布条或者拿棍挑一个钢盔，那么吸引对方火力开火，一旦对方火力开火之后，我马上进行精准的火力报复。
0: 柳德米拉耐心地等待着德军狙击手的暴露，没想到对面的德军狙击手也是高手，把自己隐蔽得很好。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中，有好几次柳德米拉都注意到了一些移动，但是时机都不成熟。他知道那些都只是诱敌的伎俩，一旦他有细微的动作， 立马就会被对面训练有素的敌人觉察到，被击毙的可能就是自己。这将是意志与耐力的较量。第二天中午，也许是德军狙击手判断柳德米拉已经撤离，他轻轻抬起了头，想要观察一下周边的环境。这一抬头，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柳德米拉扣动扳机，敌人应声倒地。柳德米拉出色的战绩很快就广泛传播，他的事迹激励着前线的士兵和后方的人民。在德军中，也有很多人都知道这名狙击女王的存在。柳德米拉这个名字对德军士兵来说就是死亡的代名词。柳德米拉擅长狙杀重要的目标，通过精心选择狙杀对象，给德军造成打击。
1: 通常情况下呢，狙击手选择的目标都是高价值目标，因为狙击手本身就是高价值目标，而狙击手一旦开火，自身就将遭到对方的打击，所以他只有选择高价值目标开火，他才划算。那么什么是高价值目标呢？对方的指挥员、对方的狙击手、对方的通信兵、对方的机枪手，这些都是。
0: 如果不是因为战争，这名20多岁的姑娘或许正享受着青春的美好。1941年，在敖德萨战场上，25岁的柳德米拉邂逅了自己的恋人雷欧尼特·基岑科。两个人本来是搭档关系，经常在一起合作狙杀德军士兵。德军称他们为冬季危机。
1: 最常见的狙击小组呢是两个人，一个狙击手，一个观察手。观察手他的责任呢主要是观察啊，一个是测量距离，一个是测量风向啊。同时呢，观察手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为狙击手呢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因为我们知道狙击步枪它发挥优势的距离呢在远距离。那么近距离，如果一名狙击手突然遭遇了一名敌人的步兵，那么狙击步枪是绝对干不过突击步枪的。那在这种情况下，观察手可以为狙击手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
0: 长时间一起作战的默契，使得两人最终走向婚姻的殿堂。但不幸的是，在一次德军的炮轰下，雷欧尼特·基岑科不幸阵亡。对柳德米拉来说，这种痛苦不言而喻。其他狙击手注意到，自从雷欧尼特死后，柳德米拉对敌军的恨意更深了。那种愤恨深沉到心底，最终转换成一颗颗子弹射向敌人。
3: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

0: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1942年6月初，纳粹德国空军向塞瓦斯托波尔及其港口投下了近570吨炸弹。在如此密集的轰炸下，柳德米拉也未能幸免。柳德米拉因为被迫击炮炸伤，不得不转到后方的野战医院治疗，无法再上前线。6月7日，德军攻破了塞瓦斯托波尔的外围防线。7月1日，德军进入塞瓦斯托波尔。而就在前一晚，一些苏联高级军官乘潜艇撤离，柳德米拉作为伤员也登上了撤离的潜艇。就这样，柳德米拉再也没有回到过前线。但是后来，柳德米拉踏上了另一个前线。1942年年末，柳德米拉代表苏联最高统帅部前往美国、加拿大，通过分享自己在前线的经历，说服这些国家的政治家和民众支持开辟第二战场。
5: 著名的女机手柳德米拉，她后来呢，实际上成为一个盟国之间的一个外交大使，她跑到英国、跑到美国去宣讲苏德战争的状况，去呼吁盟国尽快的投入作战，尽可能的为苏联军民的抗战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援助。一个女人，年轻的女战士，用她自己在一线战场这种狙击的战果去向盟国盟军做宣讲，她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
4: 退出战争后，柳德米拉在莫斯科附近的中央女子狙击手学校担任狙击手教官。战争结束后，柳德米拉回到基辅大学完成学业，并成为一名历史研究员。1943年10月25日，柳德米拉被授予苏联英雄的荣誉称号，这是苏联公民能获得的最高荣誉。1945年，柳德米拉被调入黑海舰队工作。1953年，8年的海军生涯中出色的表现，使柳德米拉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1974年10月10日，年仅58岁的柳德米拉逝世。去世后，他被安葬在莫斯科的公墓。 苏联人民来说，柳德米拉不仅仅是一个人名，更是一种符号和精神。

0: 1927年7月26日，周恩来和陈赓到达九江，向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随后组织起义部队向南昌集中，交代聂荣臻设法将在马回岭的第四军第25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
1: 南线呢一共修了9个车站，马回岭车站是从九江到这个地方的第3个车站。这个车站呢修了以后，同时栽了一棵树，这棵树呢跟马回岭火车站是同龄的，1916年到现在是100多年了，这个树也100多年。
2: 九江这个时候是军队云集，中共领导人云集，这里面有叶挺的部队，也有贺龙的部队，他们全部驻扎在我们的九江城以及九江到马回岭之间。因为这个地方行动非常方便，水路方便，铁路方便，所以他们把军队驻扎在这一带。
0: 7月下旬，汪精卫、郑发奎感到贺龙、叶挺部队不稳定，试图以张发奎的名义把贺叶召集到庐山开会，解除他们的兵权。此时得知汪精卫、张发奎阴谋的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连夜下山赴九江，在一艘小船上密会叶挺、贺龙。
2: 炎热的夏天，他们装着游人的样子，租一条船，划船商量对策。这个小船在我们九江一般都叫小划子，所以呢也叫小划子会议。贺龙回忆说，汪精卫叫我们上庐山去开会，他们问我去不，我说我不去。他们商量的结果就是叶挺的部队明天开拔，坐火车到南昌去，贺龙的部队后天开拔，乘火车到南昌去参加南昌起义。所以我们说小华子会议啊，不仅仅识破了汪精卫的阴谋，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南昌举行起义起了关键的作用。
0: 贺龙、叶挺率部队顺利到达南昌及其附近地区。7月27日，周恩来从武汉经九江到达南昌，首先来到朱德住处。也是这一天，根据中央的决定，中共前敌委员会在江西大旅社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周恩来任书记。前委当即决定于7月30日在南昌发动起义。1927年7月28日，周恩来到子固路的第20军指挥部去看贺龙，将起义的决定告诉他。这时的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在党的危亡时刻，他选择了共产党。
3: 他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0: 周恩来代表中共前敌委员会正式任命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任命叶挺为起义军前敌总指挥。当起义工作紧张筹备时，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指示，南昌起义如果有成功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中共中央分析形势后，认为南昌起义有成功的把握，决定派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赴南昌，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7月30日晨，张国焘赶到南昌，由于他仍对张发奎存有幻想， 所以主张一定要得到张发奎同意后方能举行起义。此时起义变得扑朔迷离，一波三折，
3: 马上就召开前委扩大会，然后就展开集结村。周恩来包括前委的其他成员态度很坚决，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了，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但是张国焘说没有把握就不举行起义，我们一定要争取张发奎，他认为只有把他拉过来，这个起义才会有胜利的把握。
0: 争执一直持续到7月31日，前委恪守纪律继续讨论。生死存亡之际，张国焘得知张发奎参加庐山反共会议，马上就要到南昌，再不起义根本就没机会了，这才表示服从多数。会议最终决定8月1日凌晨举行武装起义。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20000多人举行南昌起义。起义军胸系红领巾，左臂白袖章，行动口令河山统一。枪炮声、喊杀声、欢呼声，用血与火宣告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决心。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占领南昌城。
4: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0: 8月3日，起义军按照中央决定开始撤离南昌，南下广东。10月初，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军会合，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南昌起义爆发后，反动势力更加恐慌与仇视，血雨腥风中的武汉完全陷入高压的白色恐怖氛围中，危机四伏。
5: 我们党内呢，思想极度混战，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人员遭受锐减。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中国革命向何处去？我们党意识到必须通过一次紧急会议制定中国革命的正确方针，同时呢，共产国际也对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啊提出了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在这样一种迫切的要求下，八七会议得以召开。
0: 1927年7月底，武汉闷热潮湿，汉口基督青年会迎来了2位年轻的外国基督徒。

0: 成为共产国际全权代表。7月26日，五人临时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留在武汉，和罗米纳兹一起筹备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的工作。此时形势险恶，又在敌人眼皮底下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其难度可想而知。原定于7月28日的会期一再推迟。
1: 在百色恐怖之下，交通不便，很多地方的党组织很难一时间马上通知到，他们马上赶过来，很困难。
2: 这次会议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举行的，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当时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等人进行了周密的筹备，选中了当时国民政府里的苏联顾问拉祖莫夫的家作为开会的会场。
0: 时间刻不容缓，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及8期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还有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中央秘书处及湖北湖南党组织的代表和负责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米纳兹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会议只开了一天。
3: 会场隐蔽简陋，但那一天却深深烙在脑海中，凝集成挥之不去的8期记忆。那些革命者和他们的后代反反复复回来，找寻记忆中熟悉的角落。
4: 这个程序变化很大，他在把你以前给老板，一部分人去河南做企业，部分人去开这个会，这叫8期嘛。会议是好去搞全国企业，全国到处去，因为8期就开始了。
2: 那么邓小平在1980年他重回就职，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说还有81南昌起义吗？他们的回忆相互印证，相互补充，最后就确定了这个会址和会场。
0: 沿着当年筹备会议的隐蔽住所德林公寓，穿过街角拐个弯，不到5分钟就可以步行到当年8期会议的会址。当时苏联顾问拉祖莫夫就住在这个名为颐和洋行的公寓2楼。
5: 入住园区，枪炮声入住园区，但是革命先烈上的红色印记却永远融入。
0: 虽地处隐蔽拐角，但8期会址却四通八达，有多个逃生通道。当年中共中央秘书邓小平就是寻找会址的负责人之一，当时的他只有23岁。1980年，邓小平重访会场，感慨当年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是年轻人，他们大部分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他指着陆定一的照片说，他那是21岁，比我小2岁。
2: 陆定一当年是会议代表中最年轻的代表，只有21岁。我们曾经去访问过他，他就说开了这个会胆子就大了，会后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就可见这次会议对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 见当年这样一群热血青年，他们是以怎样的热忱前来赴会。真金经过火炼才闪射出耀眼的光芒，信仰经过洗礼才愿意以生命的代价来坚守。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秘密召开，代表们齐聚20多平方米的密闭房间，在这里他们将完成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并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的历史重任。
1: 这就是87会议的会场，99年前21位正式代表就聚集在这里开会。这个会场现在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是87会议最珍贵的记忆。
0: 87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对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做报告和结论，每讲一段他身旁的瞿秋白就翻译一段，他逐一分析阶级斗争和国民革命、工人问题、农民问题，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以及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一上午的时间悄然过去，短暂休息后，代表们进行了热烈的发言讨论。
2: 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87会议的记录，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文献。这个会议的记录呢，清楚地记录了27年8月7日开的这次会，然后记录了到会的中央委员一共有10位代表，候补委员一共有3个，其中这个泽就是毛泽东。这就是毛泽东的发言的这个记录稿，当时中央文库保存下来的时候，保管的时候盖的这个章。那么这份文件呢，真实的记录了87会议的经过，这是87会议最珍贵的文献。
0: 记录无声，却让人怦然心动。从这份珍贵的文献来看，虽然时间有限，但会议讨论发言竟有50多人次。这些年轻人当中，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的就是毛泽东。此刻的他一改在中共五大上饱受压抑而沉默寡言的状态，激动发声，语言生动形象，犀利到位。
3: 在87会议上，毛泽东发言是比较多的，发言的这个重点也是比较突出的。他主要讲了农民问题、军事问题、组织问题这些重大问题。
4: 在讲到国共关系问题的时候，他就批评了当时我们党犯的右倾错误。他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是把国民党比作一座空房子。他说当时我们的党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进了这座空房子，却始终没有当家做主人的决心。他这个比喻很形象很生动，就是说我们的党当时没有争取革命的领导权。
0: 毛泽东留给87会议最经典的一句话，莫过于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当他阐述这个观点的时候，会场虽不能发出大的动静，但却点燃了在场代表的热情与共鸣，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5: 正是因为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提出一些正确的举章和措施，87会议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共产党率先崛起，就是要武装反抗。
0: 代表们达成高度共识，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瞿秋白代表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做党的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主持讨论通过了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和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并对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予以了追认。87会议共选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

在这个注定难眠的夜晚，瞿秋白在窗下赶着翻译第二天要用的会议材料，他在一旁帮着摇扇。直到8月7日的清晨，瞿秋白还在翻译。第二天的朝阳升起，他们从德林公寓出来，步行去会。

0: 然九人，候补委员七人。毛泽东以12票当选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8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由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形成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
1: 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2: 这次会议呢，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所在党内占据的统治地位，吹响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号角，开启了我们党领导人民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这样的一条崭新的道路。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8: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9: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0: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1: 肝肾虚了，
1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9: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0: 亚洲制药。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犹如风暴中心的暴风眼，1927年的江城在漩涡中沉静酝酿觉醒，是无声的呐喊，是赤子的初心，是为民的理想，都在浩瀚的江水中奔涌。新的征程在这里起。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德国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2: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兵器秘密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秘密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从美以一战事爆发以来，弹道导弹、无人作战装备和人工智能大规模投入实战，但是有人战机依然是空中打击的主力。任何一型战机出现了损毁，都会迅速引发全球舆论热议。这其中，美军多款战机首度出现了战损，而在战前本就规模有限的伊朗空军更是蒙受了重创。然而，在悬殊的实力差距之下，伊朗飞行员仍然实施了数次突击行动。详细的情况，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0: 当地时间7月22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其航空航天部队为回应美军袭击，再次猛烈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声明表示，在第一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了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和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其中一座用于 F-15 战斗机整备的机库被击中。当地时间2026年3月2日，三架美军 F-15E 攻击鹰战斗机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附近先后被击落，6名飞行员全部弹射逃生。西方媒体随后披露，在3月2日当天，一架科威特空军的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将这三架美军战机当成敌机击落。3月上旬，伊朗空军多架战机在地面被美以空袭摧毁，其中包括很可能是最后几架能飞的伊朗 F-14A 战斗机。3月19日凌晨，伊朗防空部队使用地空导弹袭击了一架美军 F-35A 隐身战斗机，但未能将其击落。4月3日，美军一架 F-15E 在伊朗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以南被防空导弹击落，驾驶这架战斗机的前座飞行员正是3月2日遭友军误击的 F-15E 飞行员之一。美军立即开展搜救行动，然而一架参与搜救行动的 A-10 攻击机被防空火力击伤，挣扎飞至科威特上空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这也是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完全损失的第5架战术飞机。
1: 那在刚才的短片当中盘点了美以一战事期间美国和伊朗的战斗机损失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啊，美军战损的5架战术飞机当中居然有3架是被友军误击的。而根据6月中旬伊朗方面的消息说，正是因为伊朗的2架 F-5 战斗机低空突袭了科威特的防空基地，导致科威特的防空体系出现了混乱，这才诱发了后来的误击事件。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王先生您的看法如何？
2: F-5 飞机首先这是一个非常陈旧的这个飞机，伊朗空军在此前有100架左右，但是那都是几十年以前的这个事情，真正有还有几架能够良好，这是第一。第二，他强调是在15米的高度突防，对这个目标进行突击。F-5 飞机飞15米没有问题，但是要在15米的高度进行飞行，它的作战半径最多200千米左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真正要飞到布袋里这个地方的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但是从这个作战的角度来看的话，科威特的这个飞机对这个来袭不明的这个飞机进行拦截的过程中间，的的确确它也很有可能会造成识别目标的这个错误。而恰恰美国的飞机被科威特的 FA-18 飞机击落，科威特承认，美国也承认，表明整个在作战计划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美国的空中力量它没有很好的融入跟它的盟国的这个之间的防空体系，最关键的是敌我识别系统出现了这个问题。
1: 随着战事逐渐的告一段落，更多空战的细节也被媒体给曝光了出来啊。比如说在6月23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报道说，在3月2号和4月3号分别2次被击落的美军 F-15E 战斗机飞行员就说，他曾经看到过多架伊朗的无人机在空中盘旋，他们就像是一个整体一样在移动，队形看起来像水母一样。那有人说这个就是空中无人机雷区。那对于这样的现象，魏先生您如何来分析呢？
3: 伊朗啊，非常有可能在针对美军战斗机进行打击的过程当中啊，使用多种防空火力。比如说它这些防空小卡车，除了这种防空小卡车之外呢，伊朗也有 国产的防空巡飞弹，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防空武器装备，是伊朗独立自主研制的啊，非常的有特色，成本很低，外形和机动布局都像无人机，大概率呢，这架 F-15 战斗机上的美国空军飞行员，那么他看到的应该就是大量的啊，数量比较多的伊朗的防空巡飞弹在相关的区域进行飞行。这种防空巡飞弹啊，它有一种游猎的模式，在这个相关的这个空域以比较慢的速度啊，这个画八字飞行，然后呢，它的导引头一直是处于工作的状态。那么在它这个八字飞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一旦锁定了在周边的这个空域啊，它有这种慢速飞行的目标，比如说它的 IT 无人机锁定了目标之后，它马上就飞过去对它进行这个击落。所以呢，并不是说伊朗研制出了非常先进的防空武器装备，而是它的这种巡飞弹啊，在处于这种工作的状态，那么飞行员在识别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偏差。
1: 嗯。那除了战斗机、攻击机这一类执行打击任务的战术飞机之外呢，美国和伊朗还损失了数量更多的各类支援飞机，包括加油机、预警机、运输机等等。我们来看短片。
0: 2026年3月12日，美国空军两架 KC-135 加油机在伊拉克上空发生致命事故，其中一架坠毁，机上六人全部死亡。另一架降落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照片显示，这架飞机的垂尾明显缺了一块，这引发了外界对于本次事故属于空中相撞事件的广泛猜测。当地时间3月13日，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五架美军 KC-135 加油机受损。3月27日，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再次遇袭，一架当时停放在滑行道上的 E-3G 预警机被彻底摧毁。美媒后来披露，另一架 E-3 也在袭击中受损。4月3日，在搜救被击落的 F-15E 战斗机飞行员的行动中，两架 MC-130J 特种运输机和最多四架 MH-6 小鸟武装直升机由于无法撤离被美军自行炸毁。伊朗空军的大型飞机在美以高强度空袭中也遭遇了严重打击。3月中上旬，世界上唯一一架仍在服役的 KC-747 加油机以及一架作为伊朗政府专机的空客 A-340 客机也被以军空袭炸毁。另外，在美已公布的视频中可见多架伊朗 C-130 1276运输机和 P-3 反潜巡逻机被炸毁。
1: 刚才的短片盘点了美以一战事中美军和伊朗方面的各类支援飞机的损失。在这其中，3月12号两架 KC-135 加油机疑似在空中相撞的事件格外引人注目。像这样体型比较庞大而且航线也相对固定的大型飞机，怎么会发生空中相撞的事故？这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2: 那么在这种空域进行加油的这个时候，按照美国空军的空中加油的这个程序呢，通常情况下它会指定一个空域作为会合。会合的程序呢，是双方都飞到这个空域的过程中间，在接近到大约80千米左右的这个时候，就要构成通信联络。那么构成通信联络呢，通常情况下要通报高度，另外要通报飞行的航向。两架飞机交会的时候要看这个航向和高度，要把它调配开。它为什么要通报航向呢？就是在会合的过程中间是需要相向飞行，就两架飞机要对着这个飞行，就建立一个平行的这样的航线。那么它起到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假设这架飞机是加油机啊，这架飞机是受油机，两个会合的时候建立了通信联系之后，加油的这架飞机保持航向不变就继续往前飞，然后受油的这一架飞机要向加油机方向转弯，转到它的侧后方，再确认一下，然后调整位置，调整到它的正后方完成受油，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程序。加完油之后，经过这个允许脱离，那么再分开去这个各自执行各自的任务。那么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很有可能就是因为通信联络出现这个问题，那么在这种交汇的过程中间，两个大家伙走到一块儿了， 危险相遇，最终发生了这个碰撞。
1: 那在这一次的美以一战事当中，美军不光是损失了这几架大型的加油机啊，而且还在地面上损失了一架 E3G 预警机，这可能是美国损失的飞机当中价格最昂贵也最难补充的机型了。那我们知道，此前美国的军政高层曾经叫停过E7蝎尾预警机，也就是 E3 的换代飞机的采购工作，当时是打算用天基雷达来进行替代。但是就在今年，美国国会和五角大楼对这件事儿的态度发生了一个扭转，批准了15.5亿美元的拨款。那魏先生，就此看来的话，是不是大型预警机在美国空战的体系当中还是有难以撼动的地位？
3: 虽然说呢，这个美国高层包括特朗普本人曾经提出要利用预警卫星替代传统意义上的这种预警机，但是呢，美国空军发现，想要让这个预警卫星的项目达到实用的标准，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呢，要和美国空军现有的作战体系进行融合，可能技术难度也比较大，所以他们还是选择了技术相对而言比较成熟，而且很多美国盟友的空军已经开始使用的E7蝎尾。这个E7蝎尾啊，平台更大，另外一个舒适性更好，当然呢，所配备的这个相控阵雷达、远距离的探测能力、多目标的处理能力也会变得更强。美国空军认为，在短时间内，他可能还会执行作战任务，甚至也会面临所谓的大国的这样的一个空中较量。那么这种大型固定翼的预警机是不能缺失的，那么天上的这个卫星、轨道层面的预警卫星遥不可及，那么能够买到的、短时间能够装备部队的E7蝎尾预警机，相对而言，看起来还是更靠谱一些。
1: 那在战斗机、加油机、预警机之外呢，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美军还损失了大量直升机。我们来看短片。
0: 4月初，在搜救 F-15E 飞行员的行动期间，美军多架直升机受损。除了因无法撤离而被炸毁的多架 MH-6 小鸟武装直升机之外，还有一架 HH-60W 欢乐绿巨人2搜救直升机被伊朗地面火力击中受损。除此之外，4月初，互联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一架 CH-47 支奴干重型运输直升机在科威特布赫林营地遭到严重损毁。媒体猜测，此次袭击可能是伊朗沙赫德136无人机实施的。美军最离奇的军机损失出现在美东时间6月8日，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获救。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事发时两名美军陆军士兵正驾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阿曼近海执行巡逻任务。而据两名美国官员透露，击落阿帕奇的是一架伊朗无人机，另一名知情人士则指向伊朗沙赫德系列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称，阿帕奇上两名机组人员在海上漂了2小时，由美军一艘无人艇救出。这是美军无人艇首次在作战行动中执行这类搜救任务。
1: 我们知道 AH-64 阿帕奇是美国陆军武装直升机机队当中的中坚力量，但是面对低空慢速难以探测的沙赫德无人机，阿帕奇却栽了个跟头啊。王先生请教一下，这个事件发生的细节过程您如何来分析？
2: 当时的一个背景实际上还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权。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一方面是要搜寻一下有没有快艇在海上活动，另外一个看看有没有这个违规想出霍尔木兹海峡情况，这两者之间就进到了一个区域里面，出现了一个交汇。事件发生的这个时间呢，实际上是在当地时间的3:30左右，这实际上是一个凌晨。大致判断应该是这个 H-64 在低空活动的时候，应该飞行员带夜视仪。那么在这个带夜视仪的条件之下，市场是比较有限的，那么发现以后可能规避不及时，就在这么近的这个距离上，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执行侦察的任务的这个无人机，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执行攻击任务的无人机，撞击以后可能把一些结构部件受损，没有办法持续飞行，但是又不至于这个把这个飞机完全的这个损毁，所以两名飞行员驾驶着受损的H-64在海上迫降，然后脱离飞机被营救走。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呢，伊朗方面当时也不知道这一架这个无人机真正的就把这个美国的H-64干掉了，所以大概率就是一个 意外就是一个空中的相撞。
1: 那在这一次事件当中，除了阿帕奇被击中甚至落水的这个过程引发了热议之外，其实还出现了一个首次，就是两名落水的阿帕奇飞行员居然是被一艘无人艇给救起来的。那这也是创下了无人艇营救飞行员成功的一个实战的首例啊。那魏先生，就您看来，这个到底是无人艇有所准备，还是就是纯属巧合？
3: 因为美国陆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很少在相关的海域执行这种作战任务，所以呢，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绝对没有能够让两名飞行员在海上长时间维持生命的这样一个系统。那么掉到了水里之后，尤其是迫降到这个海面之后，美国军方的首要任务就是救人和抢人，保证这两名飞行员不被淹死。另外一个呢，不能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把这两名飞行员给抢去。那一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派出了这个武装快艇啊，把这两名美国陆军的飞行员给俘虏了对于五角大楼，对于美军高层所产生的压力一定会非常大。那么这就变成了真正的伊朗方面所取得的这个战果。所以呢，美军的救援体系马上就激活了。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快，要把人尽快地抢回来救回来，那么谁离得近谁就先上。这说明美军的救援体系它可以把很多的平台和要素都集成到救援体系当中，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一个比较精准的这样的一个判断，让它的救援行动变得更高效更精准。
1: 那除了各类有人驾驶战机的战损之外，长航时无人机的损失数量占据了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美国军机损失数量的一半以上。接下来的一段短片就带大家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
0: 当地时间7月22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表示，一座美军无人机整备机库遭到攻击，八架尚未拆封准备交付使用的 MQ-9 无人机被完全摧毁，另外两架已停放在停机坪的 MQ-9 无人机也遭到严重损坏。2026年5月13日，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发布了一份报告，统计了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损失的42架军用飞行器，其中长航时无人机占25架，包括24架 MQ-9 死神无人机和一架 MQ-4C 人鱼海神战略侦察无人机。知情人士透露称，这些无人机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一些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以及后期因战损报废。根据具体型号的不同，单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可能高达3000万美元甚至更高。据美国空军与太空军杂志5月20日报道，美国空军参谋长威尔斯巴赫称， MQ-9 死神无人机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堪称最有价值成员。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尽管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在美以伊战事当中损失惨重，但是美国空军高层却对它是赞赏有加，甚至称它是最具价值的机型。王先生，您如何评价呢？
2: 首先他强调的这种价值呢，是指它作为一个替身，是代替了人员可能的损失，也就是体现了它无人机最重要的价值。那么这个 MQ-9 这一型无人机在美以伊战事这样一个高对抗的这种环境中间，它的弱点就充分地显现出来了，机动性也不是太好，本身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隐身性呢。然而它在空中执行任务的时候，这个高度反正也不高，是也不低，正是地面防空系统打它非常方便的一个这个高度。它的突出的优点嘛，当然就是在目标上空它活动时间比较长。如果说要用其他的飞机来执行任务的时候，执行侦察任务要派一架侦察机，那么攻击任务还要再派一架攻击机。它是察打一体，一架无人机就可以干两种这个任务，而且在目标时间，它目标上空活动时间比较长，所以从这种美以伊战事过程中间看到，它有它的优点，它有它不可避免的这个缺点，所以后续美国空军仍然会继续发展察打一体的无人机。但是美国空军也说了，像 MQ-9 这样的无人机还是成本有点这个昂贵了，所以它后续仍然要发展察打一体的无人机，但是会走 低成本的这个路线。
1: 嗯，那除了 MQ9 死神无人机之外，其实以色列方面在这一次的战事当中损失了80%以上的赫尔墨斯900无人机。那魏先生，就您观察，像这种非隐身的长航时无人机，其实在现代战争当中已经暴露出来十足的脆弱性了，它还有必要再去进行发展和生产吗？
3: 从以色列方面对外公布的一些作战画面来看，一部分的伊朗防空导弹阵地和这种弹道导弹发射车可能就是赫尔墨斯900使用小型弹药对它进行摧毁的。那为什么它是一个非隐身的这个无人机，而且成本很高，那以色列方面还是要对它进行持续的使用呢？就是因为它打击的目标可能会有更高的价值。另外一个呢，通过长时间的盘旋，针对伊朗啊，它机动部署的这些防空导弹发射车啊进行猎杀、进行压制，也可以让以色列空军的战斗机在执行对地轰炸任务的过程当中变得更安全。虽然说有大量的赫尔墨斯900也被击落了，但是呢，在以色列看来，这样的一种损失它可能会承担得起。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伊朗所发射弹道导弹的数量。另外一方面呢，可以为自身进入伊朗空域执行作战任务的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去减少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压力。所以未来呢，非隐身的中空长航时察打一体无人机，我认为它仍然有用武之地。
1: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0: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

0: 赖九芝堂，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盘点了美以一战事期间美伊双方各类战机的损失情况。惨重的装备损耗的背后，也充分暴露出了美军预警探测、后勤保障、防空指挥体系方面所存在的诸多短板。一组组实打实的战场损耗数据，并非是纸面的数字，更深刻地影响并重塑未来空中作战力量的发展方向。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精工匠造，理想厨电，安德电器，
1: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2: 享受阳光的味道，向阳福源纯牛奶，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5: 冷暖舒适。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怎么在这儿？
1: 你刚从战场被抬下来。
0: 其他人呢？

0: 老首长坐我车的时候啊，那葫芦打的，打的山响啊！会打仗，也得会睡觉啊！来一颗，这玩意儿金贵啊！
1: 这比蛋要更金贵。
0: 给，吃吧，这嘴甜了，心也就甜了。隘口之战打得苦啊！
2: 人都打没了，三排在战士的牺牲，换来了我们的胜利。现在，不是我们上干的时候，战场的局面焦灼，我们师主要的两个任务，一个是回撤，修筑工事，另外一个阻止敌人前行。高调敌人的补给站，就是崩断了敌人的双腿，既能打击敌人，也赢得了时间。你渡川在，
3: 三排就在。

0: 哎！老师哟！
1: 那个学完东西啊，我们还得走两个村子啊，所以只能送你到这儿了啊，行吧？哎，好好好，哎，哎呀，哎，给，给你，哎，拿着。
2: 哎，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阿娘，

吃一颗，哎，留一颗，谢谢师叔叔。啊，糖，甜，吃吧啊！快饿死了，快饿死了，快饿死了！不要怕，躲好啊！快，快，隐蔽，隐蔽！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6: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7: 暖身暖心暖马氏。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宁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8: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9: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10: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0: 刚重建，新兵老兵混着来。
1: 百里哥、千里哥他们都走了好多年了，还不想他们的。
2: 他不远，千里不高兴，没看见那脸都铁青的呀。
3: 七爷，应该是你家。
4: 关注冰雪尖刀连，
5: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3: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4: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洛德胜制药。
5: 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不要痘，山东汉方制药。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
11: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7: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

0: 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 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 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
1: 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 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
2: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 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 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
4: 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5: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 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3: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60%后，今年1至6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 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

0: 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一至六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四月底的1亿攀升至100亿级别。
1: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2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2: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0: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0余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15-5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4: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0: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4.7

0: 7%。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2: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涂的海岸已蝶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和美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 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三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3: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4: 来，宝宝，
5: 宝宝，我拿一个给。
6: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撤。
5: 好嘞，好嘞，
6: 这里有伞，这里有伞，
5: 这里有伞。
0: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1: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7: 刚爱本地心动念了变不了电。
0: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8: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0: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9: 一身晃晃的薄薄的裘皮，回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0: 2013年， 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0: 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乔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他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乔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八个主题分馆，让乔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乔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乔批技艺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1: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2: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3: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九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5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01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

0: 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阿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

0: 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0: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2: 肝肾虚了，
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0: 亚洲制药。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弘扬优良传统，深化政治整训播出；陆军谋旅深入一线帮建，立起政工干部好样子。
1: 今天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3周年纪念日，军地开展多种活动，致敬最可爱的人。
0: 越南船只在南海遇险沉没，中国军警民力量紧急救援。
1: 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启航赴北太平洋，开展公海渔业执法巡航。
0: 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针对伊朗的袭击，伊方也暂停报复性打击行动。
1: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习主席指出，政治干部的表率作用本身就是最好的政治工作。我军创立伊始，政治干部就被称为党代表，聚焦打仗有力是党代表的核心素质。在深化政治整训中，陆军谋旅着力强化政治干部党代表身份，依托政工下连日，架起机关与基层双向奔赴的桥梁，让政治工作真正下沉到官兵身边，落实在问题解决上，突破在战斗力提升上，让政治干部以过硬作风和形象感召部队，取信官兵。
2: 好的，走。
3: 戈壁深处，烈日炎炎，陆军谋旅一场新兵体能考核正如火如荼展开。相较于一个月前，连队新兵成绩提升明显。谈及新兵的喜人转变，指导员冯学建坦言，离不开机关干部的帮带。带兵经验丰富的机关干部依托政工下连日，持续在连队帮扶。
4: 政工下连日对机关和基层的工作是双向激发。一方面，我们可以将自己总结的工作方法传授给基层战友，帮助大家解决难题；另一方面，也能更加掌握基层的想法，为下一步机关针对性开展工作提供参考借鉴。
5: 在机关刘干事的帮助下，我们一同研究制定出红色传统强认同、真诚关心解难题、以老带新强能力的工作方法。在这样的工作思路指导下，新兵以连为家的意识更强了，敢打敢冲的劲头更足了。
3: 深化政治整训以来，这个旅以政工下连日为抓手，明确政治干部每半个月深入营连一线，与基层主官同坐一堂，共同交流探讨，双向极致解难，进一步夯实基层建设基础。
6: 目前，政治工作部具有基层一连主官经历的干部占到了70%以上，这些同志熟悉基层工作，熟悉干部骨干，让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回到营连去寻机问策。传经送宝，既向基层输送工作经验，帮己抓紧堵点，也倾听了一线官兵的真实心声，更加校准了政治机关的工作方向。
3: 以政工下连日为切入点，这个旅把政治干部的能力素质、品德修养等量化为讲好十分钟、开好一个会、帮好一个连等具体工作，让政治工作真正下沉到官兵身边，落实在问题的解决上、战斗力的提升上。
7: 我们提出了一个政治能力要具象化的要求，对政治干部的政治素养、军事能力、作风建设、日常工作等都有明确要求。通过这些具体的措施，政治整训有了抓手，工作推进更加扎实，效果也很明显。
3: 深化政治整训中，这个旅进一步明确，指导员、教导员首先要当好指挥员，只有服务打仗，保证打赢，生命线才能更具生命力。针对战炮分队编组作战，快打快撤，远离前沿特点，组织所有政治干部开展战法研究，围绕4类13个科目、17个典型场景专攻精炼，进一步强化政治干部服务打赢的贡献率。
8: 党代表的好样子，有必须是笔杆子、枪杆子都过硬。自己首先要善于学习补短板，敢于挑战求突破，与官兵肩并肩走进训练场，登上比武台，用自身我做到了、做好了，引导官兵坚持政治引领，强化使命担当，埋头苦干实干，把战士带成刀尖子，把营队攥成铁拳头。
3: 如今官兵再次来到戈壁滩驻训，机关作战筹划室里围绕战斗力瓶颈一次次展开头脑风暴，营连创客工作室里党员骨干对装备改进方案反复推敲，党员骨干在政治整训中提纯党性，在实战磨砺中提升本领，在传承奋进中争当先锋。
9: 我们将强化 党代表身份，引导全体政治干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切实以政治干部的新变化、政治机关的新气象、政治工作的新面貌，推动旅队全面建设、提质增效，以模范行动引领和激励全体官兵打好攻坚之战。
1: 好，今天的直击演训场把视线转向闽南海域，陆军某旅两栖装甲分队围绕海上驾驶、登陆舰艇以及海上射击等科目展开考核，检验官兵的战技术水平和协同作战能力。
10: 东江，我是东江十号，入水执行。
11: 指令下达，两栖装甲车按战斗编队迅速驶离岸滩，依次下海展开泛水边波，并依据指令调整海上战术队形。
12: 海上驾驶的话，其实有时候看似风平浪静，但其实里面暗流涌动。我们除了克服海浪与海况的影响，还要根据指挥所的指令，依次通过 S 弯和限制路。
11: 到达指定海域后，两栖战车离舰泛水，车组成员随即协同展开侦查搜索，并判别目标属性。
10: 船注意，船甲班、战警班、一大哥、八班、转停，歇灭。
11: 海上风高浪急，驾驶员依令加速行驶，利用惯性克服海浪和暗涌对车辆影响，形成一个短暂的平稳间隙。射手抓住这个间隙，果断瞄准机发，成功射中目标。
13: 海上战斗射击与陆上相比，安全风险系数更高，这受我们海上环境的影响，不仅需要我们官兵自身具备精准操作装备的能力和较高的心理素质，更需要单车成员之间的密切协同。
0: 在科尔沁草原，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轮式装甲突击车分队展开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官兵围绕快速反应、精准打击、协同作战等核心能力专攻精练，检验部队综合作战能力。
3: 考核组在机动途中设置了限制路、洼地等多种障碍物。抵达射击阵地后，敌步战车、碉堡、步兵等目标接连出现，各车组根据目标种类、数量选择相应的武器进行打击。
10: 考核过程中，我们全程嵌入战场环境，要求车组不但会正面进攻，还要会在不同地形、不同姿态下射击多个方向的敌人。
3: 考核过程中，天气骤变、泥泞的颠簸路段和观察视线受阻等情况，时刻考验着车组在复杂条件下稳定车体、搜索锁定目标的能力。
14: 我们严格按照战场环境构设考核场地，设置临机特情，同时围绕考核暴露出的短板弱项，逐项梳理剖析，完善训练计划。
1: 近日，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炮兵分队千里机动至塞北某训练场，开展全要素实弹射击考核，重点检验情报侦察、火力协同、快速打击等能力。
11: 演练伊始，榴弹炮分队针对堑壕。

0: 易保等固定公式目标，灵活运用精度设等速设多种射击模式，对目标区域实施火力压制。
1: 我们充分利用榴弹炮精度高、稳定性强的优势，连续克服高温与不良气候带来的干扰，对固定目标实施精确摧毁。
0: 在阵地另一端，火箭炮分队依托前方传回的毁伤数据，快速更换适配弹种，无缝衔接展开纵深火力打击。

0: 血毁伤和生存防护等方面有了明显进步，真正把练兵成效体现在打赢能力上。
1: 1953年7月27号，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落笔，历时2年0.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宣告伟大胜利。今天，各部队官兵用自己的方式传承抗美援朝精神，以实际行动告慰先辈，致敬最可爱的人。
2: 今天上午，由沈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的祭英烈活动，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隆重举行。全市各界代表共350人齐聚陵园，深情回望烽火岁月，为抗美援朝英烈敬献花篮。
3: 今天是抗美援朝胜利73周年，今天有这些人来给志愿军扫墓，就希望他们继承烈士的遗志，为伟大的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2: 活动现场，学生代表朗诵诗歌《长津湖的冰雕》，演绎首饰舞《如愿》，以稚嫩坚定的青春之声致敬英烈。
4: 今天的活动让我深受教育，先烈们用生命换来安宁的生活，我会牢记英雄事迹，传承红色精神，努力成长为能报效祖国的新时代少年。
2: 在河北沧州，武警官兵走进抗美援朝老兵家中，熟悉的旋律，铿锵有力的歌声，跨越时空，薪火更续，深刻诠释了代代相传的家国情怀与军人担当。
5: 近距离聆听老英雄的战斗经历，我深受震撼，备受洗礼。作为英雄驻地的新时代军人，我们倍感光荣，共知重任，今后必将以老英雄为榜样，用实际行动传承英雄精神。
2: 更续英雄血脉，砥砺血性胆气，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部队传人，今天也走进红色使馆，面向战旗宣誓，感悟革命先辈保家卫国、英勇无畏的家国情怀与铁血担当。被誉为飞虎师的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走上演训场，展开武装越野奔袭，让官兵在突破极限中淬炼战斗精神，砥砺血性胆气。
6: 当年先辈们用双脚跑赢了敌人，用血性赢得了胜利。作为飞虎师传人，我们要传承弘扬忠勇善战、创新争先的飞虎精神，把每一次训练都当作实战，把每一个科目练到极致，不断锤炼过硬本领，确保随时能够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1: 7月25号，中方在南海救助了一艘越南遇险沉没船只上的船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现在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7: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越方对此表示感谢。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8: 7月24号20:30，一艘越南籍船舶在中国南沙永暑礁以北38海里附近海域遇险沉没。南部战区海军在接到通报后，第一时间组织周边舰船参与联合搜救。
9: 接到通报后，南部战区海军紧急启动应急响应方案，第一时间组织日照舰、友好号医院船前往事发海域实施联合搜救。
10: 我们是中国海军五九八舰，现在对你们正式实施救援。
9: 海军日照舰采用广播呼喊、探照灯照射、夜视器材搜索等

0: 方式，在事发海域组织不间断搜救，同时分析海浪洋流环境影响，逐步扩大搜索范围。26号上午，日照舰在事发海域附近发现5名越南遇险船员，随即释放舰载小艇前出救援。现场海况恶劣，官兵用救生圈将落水人员拉向小艇，救起5名落水人员。最后，落水人员被转移至南海救113船进一步安置。船上为遇险船员提供了食物、热水等物资。救援直升机将2名出现失温症状的越南船员转移至友好号医院船。2名船员当时重度脱水，并出现低血糖、情绪躁动等情况。友好号医院船立即对2人进行全身检查。经过3个半小时的救治，2名失温船员脱离生命危险。
1: 我船接收2名伤员后，医疗队予以全面查体，同时予以补液、抗失温、抗感染治疗。目前伤员神志清醒，生命体征平稳。
0: 截至27号上午10时许，中国军警民力量已在事发海域发现并救起47名落水越南船员。目前获救人员已全部安全转移并妥善安置。南部战区海军仍在全力组织搜救。
2: 7月25号19时37分，中国海警接到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通报，一艘越南籍船舶在永暑礁以北38海里附近海域遇险沉没。中国海警派出宣德舰、南沙舰赶赴事发海域展开搜救。
3: 现在是2026年7月26日23:25，我舰发现第2名越南籍货轮失事落水人员。
4: 7月26号晚，搜救海域浪高3米，风力达到7级。海警宣德舰在持续搜救中，于当晚22时38分、23时32分，先后发现并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船员。经海警随舰医生救治，获救人员生命体征逐渐恢复平稳，海警为他们提供了饮食保障、医疗检查和休息场所。7月27号12时20分，海警执法员通过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直升机，将2名获救人员转移至南海救115轮。截至目前，中国海警救援仍在持续进行中。
5: 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这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也是获得公海渔船登临检查权后的7次巡航。今天上午9时30分，随着起航命令，全体执法员整齐列队，精神抖擞，向祖国和亲人挥手告别。
6: 北退向左50，
7: 北退向左50，升北退左50执行。
5: 此次任务期间，编队将开展公海作业渔船登临检查，严厉打击非法、不报告、无管制捕捞活动，同时加强对北太平洋公海作业渔船的宣传教育和执法监管。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是我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举措。此次任务旨在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养护公海渔业生态资源。
8: 我们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决完成这次巡航任务，通过严格规范执法，展现中国海警的专业素养和良好形象，切实维护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为保护海洋渔业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2: 自7月26号凌晨第12号强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涝险情。武警广东总队派出官兵在河源、梅州等地投入抢险救援。
0: 7月26号晚间至27号凌晨，深汕特别合作区普降特大暴雨，引发树木倒伏、道路积水、边坡滑坡等灾情。今天上午，武警深圳第一支队紧急出动官兵，开展道路清障抢险，同步完成大安革命烈士陵园环境清理。河源市连平县的游溪镇中信河附近水位暴涨，洪水漫溢，部分区域内涝严重。武警河源支队迅速派出先遣分队赶赴一线解救被困群众。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北秦江河堤出现4处管涌险情，武警梅州支队出动官兵，及时展开封堵管涌工作。目前抢险工作仍在进行。7月26号下。

0: 下午，甘肃省渭源县双石门景区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发生山洪灾害，造成人员伤亡。接到险情报告后，渭源县人武部出动民兵协助地方救援力量，深入河道滩涂、山沟密林、损毁道路等风险区域展开搜救作业。目前，搜救工作持续进行中。
1: 好，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2: 当地时间7月25号，中国第24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举行仪式，纪念杜兆宇烈士牺牲20周年。2006年7月25号，中国军事观察员杜兆宇在执行维和观察任务时遭遇突袭，壮烈牺牲。在维和英烈故事分享会上，官兵们结合扫雷排爆、巡逻执勤、医疗救护等一线任务经历，畅谈感悟，在致敬先烈、交流初心中，坚定坚守战为守护和平的信念。
3: 下面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4: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1: 好，再来看伊朗局势的消息。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邮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表示，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乌方此举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阿拉格奇还说，他已分别与欧盟和俄罗斯方面通电话，并强调伊方对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不会没有回应。
3: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方面的消息。
4: 26号，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发动空袭。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称，一辆汽车被击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7人受伤。以色列媒体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2名死者分别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中部地区的安全部门负责人及官员。26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以及以色列定居者的袭击行为。阿巴斯指出，由于以军和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对巴勒斯坦人实施袭击，把备战领土局势面临严重升级。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他已下令以军强行进入当地多个巴勒斯坦村庄进行搜查、缴获武器并扣押相关人员，以方已准备好在当地展开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好，来看俄乌冲突方面的消息。
2: 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

0: 了顿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乌克兰媒体26号报道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报道称，此前乌克兰曾向俄提出类似提议，但遭拒绝。对于上述消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称，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俄方对可能提出的新方案的反应将取决于这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俄方利益。
1: 好，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8: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

0: 馆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4: 请用复方枸杞子精研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0: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9: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美乌深化防务合作，乌方与赴美建厂输出无人机技术。俄军精准空袭基辅国防工业活动现场，乌纵深打击俄本土军工企业物流仓储接连遇袭。俄军称彻底封锁红利曼方向乌军撤退通道，多轮空袭乌南部港口，切断海上补给。乌无人机持续打击俄舰船，试图海上封锁克里米亚。乌海军部队首次获得指挥北约多国扫雷部队资格。英法主导所谓志愿联盟将在波兰演练向乌派兵。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日前，距离乌克兰边境超2000公里的西伯利亚西部丘明炼油厂遭乌军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进一步提高无人机射程至10000公里。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动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另据美联社报道，7月24号，俄罗斯使用导弹袭击了基辅附近一个正在举办国防工业活动的场所。就在导弹袭击发生的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美国雷神公司的高级代表。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此外，他还表示将在美国建立一家工厂，利用乌克兰的先进技术生产无人机。泽连斯基透露，乌克兰正在制造航程可达10000公里的无人机，一旦实现这一目标，俄罗斯几乎全境都将处于乌克兰下一代远程打击系统的射程之内。据他介绍，乌克兰目前已拥有作战航程超过30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最大航程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增至4000公里。另据报道，

0: 7月24号凌晨，距离乌克兰边境约1300公里，位于俄罗斯基洛夫的航空军工企业阿维亚泰克遭乌克兰火烈鸟导弹袭击。该企业专门生产防空制导导弹、靶弹以及航空配套系统。就在同一天，俄罗斯重要电商野莓的3处仓库再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目前已有约7个仓库被袭击。7月25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西伯利亚西部秋明炼油厂。此次袭击的目标距离乌克兰边境超过2000公里。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首先欢迎两位嘉宾。吴先生，那我们看到俄方呢近日是袭击了位于基辅附近的正在举办国防工业的一处场所，而就在袭击的前一天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雷神公司的高级代表。那您觉得这是在时间上的一种巧合，还是说有某种关联性呢？
2: 我认为有关联性。我们知道23号这个泽连斯基高调宣布与雷神达成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的这个协议，而这个武器装备展呢，更多的是无人装备展啊。参展厂商有420家，同时我们看到俄罗斯使用高超音速弹道导弹打击了这个场地啊。乌克兰官方宣布有10人啊这个遇难啊，但是就当地的这个记者的判断，认为可能伤亡超100人，很多的这个残骸已经飞到800米以外，所以说这次伤亡非常大。选在这个时间点，你雷神的代表团啊到达基辅，那我打击这个地点，而且呢，在这个展会的这个地点很有可能有西方的军工人员，因为当时在展览上至少有6款无人机是跟西方联合生产的，不排除雷神的代表团啊也在展会上。同时我们知道啊，这次展览的是孵化环节的一些创新产品的一些展示，我不需要等你进入工业化的阶段，我在大规模列装的阶段我在打击你，我现在就打击你。而且现场肯定有这些创新产品的很多的工程师、研发人员啊，以及特种部队的人员，所以这一次打击啊，对于基辅来说伤亡惨重。如果西方防务集团的这些代表也在其中的话，那对于西方下一次对于乌克兰联合生产，比如说爱国者拦截弹、其他武器装备在这里落地生产的话，也是一种震慑。
1: 杜泉，那现在泽连斯基表示要和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导弹，那在您看来的话，乌克兰方面主要负责什么？那另外现在乌克兰呢也要在美国建立一个工厂来生产无人机，那您如何看待美乌在导弹和无人机方面加紧合作呢？
3: 联合生产爱国导弹，乌克兰能做两件事。第一呢是提供生产环境，比如生产这个地址的选择，另外呢对整个生产环境防空反导包括其他方面的保卫。如果生产线能够从美国运进乌克兰，这样呢安全的生产环境特别是尽量少遭到俄罗斯打击行动，这点很重要。所以下一步乌克兰在地址选择包括警卫以及其他方面要做足工作。第二呢是提供改进意见，目前按照美国爱国者导弹的生产速度包括打击效果以及成本去看，乌克兰无法承受，即使能够生产出来也没办法大量使用。目前乌克兰正在搞一种叫 FP7X 的拦截弹，跟 S300 导弹长得大致相同，但是成本价格只有爱国者导弹的1/5。那如果通过与美国联合，把爱国者导弹和乌克兰正在研制的低成本导弹相互组合，可否搞出一种低成本爱国者？这大概是合作的主要方向。所以这种导弹到底是以什么样态生产，最终性能向哪个方向转移，我们还要观察。另外美国和乌克兰正在互通有无，你像美国导弹技术领先，但乌克兰无人机技术占据明显优势，特别是目前对数千公里之外能够进行打击的无人机在全球占据先导位置。如果美国也把乌克兰的经验包括实战版的无人机在美国境内展开生产，这样呢鸡蛋互换就可以形成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呢战争经验对美国的作战行动也能够产生某种互补效应，所以下一步这种双向交流有可能越来越多。
1: 另外吴先生，我们看到乌克兰

0: 这边呢是最近打击了距离乌克兰边境1300公里的一处俄罗斯航空的军工企业，同一天呢还打击了俄罗斯的冶煤电商的多处仓储物流。那您如何看待乌军最近在打击俄罗斯目标上有一些什么样战术上的变化呢？
1: 阿维亚泰克是乌克兰一直想购到的一个航空军工企业，此前打过两次，但是没有打到厂区。此前的攻击都是使用的远程无人机，这一次使用的是火烈鸟巡航导弹，而且这是火烈鸟巡航导弹第一次打击俄罗斯1000公里以上的纵深目标。根据网上披露的视频情况来看，对厂区造成的损害还是非常大的。我们知道这家企业生产和101和59的这个导弹的零部件，同时它也生产这个战机的弹射座椅，同时还是道尔导弹的主要零部件的供应商。这一次打击，它宣示着火烈鸟导弹已经能够突破俄罗斯纵深目标。俄罗斯方面判断，火烈鸟巡航导弹经过两次迭代更新之后，它的这个精确度、突防能力在提升。同时，冶煤是这个俄罗斯头部的电商企业，这事实上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报复性打击。我们知道俄罗斯在苏梅州、在敖德萨、哈尔科夫、在克里沃罗格这些地方反反复复打击一家叫新优正的乌克兰国有的这个物流体系，我反反复复打击你，乌克兰方面采取对等行动，那我打击你冶煤你冶煤是最大的这个头部电商，我打击它的这个物流园区，打击它的这些物资仓库，那这样也可以给俄军想利用这些仓库的想法带来挫败感。
0: 那现在不仅仅是乌克兰火烈鸟巡航导弹的这个射程在提升，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也表示，在今年年底前呢，将要生产出无人机的作战航程达到4000公里。那杜先生，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作战航程的话，乌克兰会如何使用？而且乌克兰方面还计划呢，要制造出作战航程达到10000公里的无人机。那对于俄罗斯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乌克兰无人机打击距离正在阶段性的跃升，你像之前呢，打到边境境内200-300公里就算成功，现在呢750公里打到莫斯科已经成为现实，另外1500公里的距离也在突破，而且泽连斯基宣称已经有了射程3000公里的无人机，这样居民州包括其他点位的一些保障设施都将会成为攻击目标。下一步，如果把4000公里和10000公里作为无人机航程的标志，基本上标志着乌克兰想做两件事儿。第一呢，通过4000公里的无人机让俄罗斯没有后方，在西伯利亚方向进行连续攻击、多点位攻击，这样前线所需要的任何保障物资都会面临较大问题。所以这架无人机有可能会让稳定的后方不复存在。10000公里的无人机是让俄罗斯没有死角。如果通过10000公里的射程，按照这个乌方所发布，要飞45到55个小时，它是洲际无人机，虽然没有洲际导弹，虽然没有大规模的传统经典武器装备，如果仅依靠无人机就可以在10000公里内进行各种打击行动，那么整个俄罗斯全境几乎都在攻击范围之内，所以无论是之前的北方舰队，包括太平洋舰队的一些物资以及其他保障基地，都将会纳入打击范围。所以乌克兰虽然在导弹技术上不如俄罗斯，但是无人机技术如果突破两个门槛，今后在空中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
0: 再来看俄乌前线的态势，俄方称俄军炸毁了北顿涅茨克河沿线的渡口，切断乌军在红利曼方向的撤退路线，乌方无人机则瞄准克里米亚进行海上封锁行动。来看短片。
3: 据俄媒报道，俄军近日炸毁了北顿涅茨克河沿线的渡口，持续压制乌军修复渡河通道的行动，彻底切断了这支红利曼乌军集群的后撤路线。乌军已经无法转运重型装备与车辆，即便是步兵徒步撤退，也不断遭到俄军 FPV 无人机袭扰。据俄罗斯国防部23号表示，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州的阿尔杰尔诺耶村和扎波罗热州的布拉戈达特诺耶村。此外，7月24号，俄军将打击目标精确锁

0: 锁定在敖德萨港口基础设施以及所有试图驶入该水域的商业船只，意图从源头上阻断乌军海运补给与战略物资进出口通道。7月25号，俄军继续使用空射高精度武器和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伊兹梅尔和尼古拉耶夫港口实施集群打击。另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军队正在针对克里米亚进行海上封锁行动。自7月份行动开始以来，乌军无人机部队报告称每天击中约6艘俄罗斯船只。在过去3周内，乌军无人机袭击了克里米亚半岛周围180多艘船只和其他海上目标。此外，乌方还表示，预计将在未来2到3个月内列装一套激光系统，一旦成功部署，将增强乌克兰的近程防空能力，以应对日益频繁的无人机袭击。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目前呢，现在按照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呢，俄军目前在哈尔科夫州和扎波罗热州分别控制了一处定居点。那么在一南一北两条战线同时取得战术性成果，在您看来的话，目前前线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战场态势？
2: 我们知道，最近乌克兰统帅部高层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调整，防长、总司令、总长都进行了调整，而且这个调整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地面作战当中，乌军的表现极为不利。现在的整个战场的态势可以说在南北两线的攻击更多的是为了牵制乌军，俄军重点的打击方向依然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的方向。虽然从5月份俄方放出消息这个调兵10万剑指基辅，但是事实上俄军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主要的攻击方向还是双子城，但是在南北两线的攻击当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俄军一边攻击主要的后勤补给线、后勤公路同时每占据一块地域之后迅速的修建加固阵地，所有的加固阵地都有这个混凝土的这个顶盖，这样呢就防止乌克兰无人机炮火的袭击到目前为止，在北线的压力在减轻，南线的压力在增大，但是压力最大的还是来自于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方向。
1: 而且杜先生，我们看到俄军呢还炸毁了北顿涅茨克河沿岸的渡口，来切断乌军集群在红六面方向后撤的一个路线。那么俄军此举有一些什么样的意图呢？
3: 如果摧毁桥梁，把后路切断，有可能引发多重效应。你首先，俄军可以全线部署，逐步压缩对方占据的空间位置，特别是摧毁主要的渡口桥梁。俄军的想法呢很明确，那除了要把这块乌军阵地全部拿掉，把乌军打掉，同时呢，对于河对岸的乌军的援助资源行动也有某种行动的牵制。一旦这个点位依然有乌军在作战，那么通过无人机、无人艇，包括其他渡河设施进行了各种输送行动，有可能会常态化。所以不排除俄罗斯军队会通过红利曼残余的乌克兰军队搞围点打援，如果通过同步消耗，河两岸的乌军能力全部下降，能够为俄罗斯下一步采取新的军事行动创造条件。
1: 而且我们看俄军除了在地面推进以外呢，还试图在黑海进行相关的封锁行动。在乌克兰南部港口敖德萨呢，正在遭受俄军的多轮的这种空袭。那这对于乌克兰来说，承受哪些压力呢？
2: 最近的6个月180天，敖德萨只有17天没有遭到过攻击。俄军在这个方向原来是使用这个天竺葵无人机发起攻击，现在呢使用这个弹道导弹发起的攻击的次数力度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同时使用滑翔制导炸弹对这个方向也发起了攻击。乌克兰外长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俄罗斯封锁了乌克兰的两港在敖德萨，一个是敖德萨港，一个是尤日内港，这两个最主要的两港 被封锁，会引发全球粮食安全啊。我们知道，事实上从敖德萨、尤日内两个港口出去的粮食大量的进入到了德国啊，进入到了欧洲啊，这也是欧洲向乌克兰提供

0: 这个财政援助、军事援助的一个重要条件，你要给我更多的粮食。另外我们也知道，这个大量的军需装备的补给啊，随着波兰和乌克兰关系的不睦啊，海上的运输量在不断的增加，那主要是进入敖德萨。俄罗斯除了加强地面进攻以外，空中打击出现了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基辅及其基辅州，我反反复复的进行联合空袭，而在敖德萨港，我彻底锁住你的这个粮食出口，也不让来自于西方的军需物资通过海上进入乌克兰。
1: 杜先生，那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作为回应是对克里米亚半岛开展了相关的海上封锁行动。在过去三周呢，乌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克里米亚半岛附近的180多艘船只以及相关的海上目标。那您如何看待乌军针对克里米亚开展的这种海上封锁行动呢？
2: 乌军呢有地理上的条件，距离相对较近，无人机、无人艇包括其他装备对克里米亚的主要航线、主要目标均可以构成严重威胁。乌克兰之所以对克里米亚进行如此攻击行动，估计两个考虑。首先呢，是全面瓦解俄罗斯的战略意图。如果最先纳入版图的克里米亚都保不住，那么其他位置如何保得住，这是大问题。那再加上地理条件相对有利，情报指挥、火力打击能够紧密结合，所以下一步对克里米亚封锁效应估计还会进一步增加。第二呢，是这个强化打击。所以乌克兰如果下一步把克里米亚大桥作为核心、作为重点，那么这个血管将会被全部切断。如果真的出现了基础设施、核心设施遭受损失，那么双方在克里米亚方向的较量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再加上空中海上航线已经全部被封闭，而克里米亚在封锁之下，无论是物资、燃油、民用设施都受到严重限制，将会对克里米亚形势产生严重影响。同时呢，也给俄罗斯在南线作战造成一定压力。
1: 乌克兰海军部队日前宣称首次获得北约认证，具备指挥北约多国扫雷部队的资格。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3: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定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面。消息人士说，乌克兰和美国官员一直在讨论一项关于空中停火的提议，准备提交给俄罗斯官员，这是新一轮和平提议的一部分。7月24号，乌克兰海军宣布，其第一反水雷舰艇师指挥部在海风2026演习中通过北约第二级评估，被认定为具备执行任务能力。乌方称，这是乌克兰海军首次获得北约认证，可以按照北约标准指挥多国扫雷部队，并与北约常备反水雷编队协同行动。此外，乌克兰反无人机炮塔赫扎克也在北约护卫舰上通过关键海试。另据俄媒报道，在英国和法国主导下的所谓志愿联盟将在波兰举行军事特遣队演习，为停火后向乌克兰派遣部队做准备。此外，乌克兰计划投资11亿美元建设卫星网络，以减少对星链的依赖。据报道，该星座设计运行于550公里高度的近地轨道，初期将服务于国家和军事用户。乌克兰盟友的使用计划将在后期开放。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另外，杜先生，我们看到乌克兰海军近日宣布呢，首次获得北约认证，也就是可以按照北约的标准来指挥北约的多国扫雷部队，同时呢，也与北约常备的反水雷编队来进行协同行动。此举意味着什么呢？
2: 目前乌克兰海军排水量是零，但是在水下作战能力方面，由于智能无人网络装备的使用，在北约框架内实战经验是领先的。特别是对黑海包括新罗西斯克水下目标的攻击行动，目前正在取得重大效果。如果把这些无人潜航器包括水面无人艇的能力相互组合，今后无论是扫雷、灭雷都能够发挥比较大的作用。另外，在黑海地区，针对俄罗斯的各种水雷也进行了一些研究，所以下一步如果真的在北约框架内能够承担主要责任，目前所有北约国家海军从扫雷能力方面还没有能够超过乌克兰实战经验的一个国家，所以下一步如果海军首先与北约国家海军形成一体化，这标志着不是北约国家的乌克兰已经有一个军种加入到了作战行动之中，也说明今后北约对乌克兰容纳包括接纳现在看呢界限很模糊。尽管那张纸上没有签字，但是如果通过行动演练也能够达到类似目标。
1: 那现在在英国和法国的

0: 主导下所谓的志愿联盟呢，将要在波兰进行军事特遣队的相关演习。那我们说为什么选择在北约东翼的波兰？那一旦停火之后，北约是否真的会向乌克兰派兵？那又会如何刺激俄罗斯呢？
1: 美国没有参加，英法参加了，而且是意愿联盟的当中的这些成员国派出了部分兵力，选择在波兰靠近乌克兰的这个边界地区进行这样的演习。一旦乌克兰停火，我的维和部队由意愿联盟国家派驻，美国提供空中支持，就会进入到乌克兰。这是第一次意愿联盟所谓在乌克兰维和部队框架之下进行的军事联合演习。同时，我在白俄罗斯和在加里宁格勒的这个边境，靠近这个边境的波兰进行演习，事实上也是向白俄、向俄罗斯施加强大的压力。我们知道，有一种声音认为白俄罗斯一直在这个伺机而动，一旦看到这个时机成熟的时候，他可能会参与对于这个乌克兰的打击，或者至少俄罗斯从这里发起无人机导弹的攻击。那在这种形势之下，在你跟波兰的这个边界地区我进行演习，让你没有这个更多的余力、更多的军力派向北、向南派驻，威胁乌克兰的北方。同时这个波兰、法国也一直说，一旦这白俄罗斯下场，那么他们的部队很有可能进入到白俄罗斯甚至波兰的这个军事将领也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四天之内占领整个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州。所以这个演习不仅是在为驻这个乌克兰停火之后的派驻维和部队做准备，同时进行这样的演习，也牵制了白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在加里宁格勒方向的军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5: 冷暖舒适。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 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未来随着欧洲持续强化东翼防务，俄罗斯不断调整战略部署，地区局部摩擦、战略误判乃至冲突外溢的可能性将继续存在，欧洲安全格局将长期处于高风险和高不确定的状态当中。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伊朗称重创美军在约旦和伊拉克的军事基地，半月内摧毁美军数十架战机，并警告称为美军空袭提供支援的国家都会划入合法打击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访美国，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伊朗情报，美军时隔30多年再购爱国者二拦截弹，美媒爆料称巴林和科威特战机曾秘密空袭伊朗。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敏感目标实施打击，红海局势会否再次升温？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

0: 接就抵达救灾县战场。
1: 当时我们站在岸上，看到这个飞花河的水流相当湍急。
2: 来了亲人了，来救我们了。
3: 一二走。
2: 没黑没白的干，太辛苦了，对你们表示很感谢。
4: 我们存在意义在哪里？就是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即出现，
5: 为人民服务。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
1: 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辽宁本轮强降雨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
2: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局部地区迎来了大暴雨、特大暴雨，这让很少受台风影响的东北三省多地遭遇洪水袭扰，部分城区水位急剧上涨，不少百姓的家园陷入一片汪洋。
3: 那么从7月10号早上8点钟开始，当地是经历了这个多轮的强降雨，在玉米地的后边呢，还有这个大片的杨树的树林。那工作人员告诉我，根据初步的这样一个预判，他们大概浸泡在水中的深度已经达到了1米左右。
2: 灾情发生第一时间，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联勤保障部队某旅、武警黑龙江总队、武警吉林总队、武警辽宁总队以及各驻地民兵力量迅速出动，奔赴各自救援站位。
4: 同志们，灾情就是命令。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5: 有！天堂有位，王法之上。
2: 7月14日，辉南县辉发河河堤多处出现连片管涌，情况十分危急。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100余名官兵随即抵达任务现场。
6: 现在管涌大概是多少米，你知道吗？
7: 我们这大概能有50米吧。
2: 当河水压力渗进大堤，就会在堤坝不靠水的一侧冒出带泥沙的浑水，这就是管涌。泥沙不断被带走，大堤内部会慢慢被掏空，若不及时处理，很容易造成大堤决口，十分危险。
6: 当时我们站在岸上，看到这个辉发河的水流相当湍急，然后这个堤坝上也不断出现管涌的口，然后我们也没有过多的犹豫，就毅然决然地下去。
8: 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场的玉米已经淹得

0: 只剩一个玉米的头了。现场的雨还是非常大，持续在进行中。那我们这个处置难度您觉得是大概是怎么样的？
1: 处置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0: 还是比较大的。
1: 对，管理区比较大，比较密
0: 啊。
1: 那不是说你单一处一个点，它有可能好几个管友是一个点，好几处管友
0: 啊，同时爆发。
1: 对，
2: 快点，往那边快点，来，
3: 这边，
2: 往左来。
4: 面对复杂险情，武警吉林总队官兵们迅速拿出了处置方案，但由于水下情况复杂，风险很大，支队决定组成突击先锋队，走进最危险的深水区。突击组官兵毅然走进了洪流中，摸索定位每一处管涌口，逐层铺设土工织物，封堵渗流通道，堤坝上百人传送链首尾衔接。
5: 当时下去以后，在看到这个水流，你在水面上看着都还要急，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脚下就踩空，人就可能冲到水里面，水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冲来一个异物，有可能就碰到你自己，或者说碰到身边的战友。但是这个时间非常紧迫，没有说是时间想我到底要什么时候上，或者什么时候我该上，所以党员老兵就必须冲在前，想尽办法先堵住这个东西，先堵住这个管涌。
4: 经过6个小时连续奋战，官兵们完成10余个管涌点位的首轮封堵作业。
6: 每组6把锹，组长来开始拿。
4: 就在辉发河河堤发生管涌的同时，梅河口市内发生了严重内涝，海龙镇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又连夜抽调90余米的官兵，火速前往梅河口市海龙镇。齐溪深的积水中，官兵正在定位筑堤边界。
7: 经过我们当时的研究，然后认为最合理的一个方法就是分成3个小组，然后进行一个人力的流水线。然后第一组是进行一个装填的任务，第二个小组是进行一个搬运任务，第三小组进行一个垒筑沙袋任务。然后在一段时间后，我们这三组进行一个互换，然后合理的调配一下战士的体能，这样能完美的完成此项任务。
4: 0时20分，刚刚准备休整的近百名官兵又再次接到紧急出动号令，星夜奔赴辉南县北山街执行沙袋装填任务，为全域防汛抢险备足应急物资。
8: 因为我的家乡湖北恩施今年也遭受了一场洪水，那么在新闻上看到驻地官兵们奋不顾身地去保护我的家乡的时候，就是对我来说内心是非常感动的。那么当接到命令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其实也是去保护别的战友的家乡。灾情就是命令，作为军人肯定是要奋不顾身地奔赴到抗洪一线，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4: 任务顺利完成时已是天亮，通化市几处警报随着官兵一天一夜的奋战得以解除。此外，辽宁省沈阳市、抚顺市、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受强降雨影响，多处河流水库水位全线上涨，部分地区出现城市内涝、山体滑坡、供电中断、农田受浸、道路被毁等灾情。接到命令，武警黑龙江总队、武警辽宁总队官兵、民兵迅速集结奔赴抗洪一线，投入一场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行动。7月15日至16日，牡丹江宁安段、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宁安段已超警戒水位，武警黑龙江总队牡丹江支队出动担负江堤加固任务，官兵累计装填33500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近400米，确保了当地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受暴雨影响，

0: 山阳市周围河流水库水位急剧升高，城区内发生严重内涝。武警辽宁总队沈阳支队、机动支队以及各区民兵第一时间集结前出，开始与时间赛跑，稳固河堤，转移受困群众。
1: 好，没事没事。
2: 由于当时来的时候这边水位比较低，人员难以进入，大概有3米的人。现在后来调用这个储水机之后，目前现在能够接近营房，但是水位还是仍然比较深，只能需要橡皮艇往外运输，咱们能够克服各种困难。
0: 抚顺周边河流水位迅速上涨，武警辽宁总队抚顺支队派出官兵奔赴河流沿岸筑起防汛屏障。任务现场到处都是这样的声音和匆忙的脚步。
3: 没马的，接着往咱们马就行了。间隔距离稍微宽一点，间隔距离稍微宽一点，再宽一点。
0: 如果说河堤封堵、内涝排险是和洪水抢时间的生死竞速，那么在洪水退去的48小时内完成清淤消杀工作，成为了灾区部队马上要面临的接续攻坚。面对敦化市城区内道路存在大量淤泥垃圾的严峻情况，联勤保障部队某部率先出动。
4: 这个清淤和消杀呢，是咱们抢险救援中非常关键的一环，而且一定要快。这个淤泥当中含有大量的水分和有机物，而且现在是夏季，经过环境当中的高温的这个烘烤，它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培养皿，细菌和寄生虫在这个培养皿中快速的繁殖，会使我们的疫病迅速的在社区当中传播，所以要对淤泥进行迅速的处理，再对这个环境进行一个彻底的消杀，避免残留的微生物和病菌影响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使我们的这个社会生产生活能快速的恢复。
0: 为了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联勤保障部队某部紧急出动官兵160余人，运输车、野战医疗车、野战工程车等各类保障车辆18台，组建运输突击、医疗巡诊、清淤消杀等精干力量，精准对接地方应急指挥体系，分片包干，昼夜攻坚。
5: 当时进城之后这个积水还有半米多深这个东北啊，我很多年没见过这么严重的灾害了。然后这个咱们地方的这个商铺啊和老百姓家里这个都被冲得乱七八糟的路上到处都是很厚的淤泥和杂物心里感觉很堵得慌，很难受，就想带着战士们抓紧冲上去帮老百姓多干点事一点，让他们尽早的恢复生产和生活。
0: 而现实的情况却比官兵们想象中更为复杂。
4: 开始清理了以后才发现有很多的道路它是非常狭窄的，这个咱们的大型的这个工程车辆是进不去的，那就必须得人工来清理，而且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环境它对消毒液的这个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抢险救援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情况是非常紧急的，这就要求我们的官兵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对这个消毒液进行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调配，我们就必须得加班加点的去干。
0: 在公路干道、街头巷尾，到处都是联勤保障部队的工程机械和穿着防护服官兵消杀的身影。而这支前来支援的队伍，在收到救灾命令前，正在数十公里外的野外驻训场训练。
5: 接到命令后部队正在组织驻训当时我们是从驻训帐篷直接登车拉上物资就出发，直接就抵达救灾线战场，到了地方就开始展开行动。我们联勤保障部队本身就是连战连保全域支撑的部队这一次也是通过一次实战检验，检验了我们的应急保障能力从驻训场到救灾一线战场我们这个全程非常的顺畅没有

0: 伊斯卡顿可以说是非常的快速高效而且自然。
1: 正当联邦官兵完成道路清淤消杀任务，在原地休整时，一对母子出现在了镜头里。
2: 我没点心意啊，我没点心意，你们也都是他们的孩子啊，到我们这儿给我们救援，我们挺感谢的啊，我们受这么大的灾，挺感谢的，你们守着，就这一点心意，必须得守着啊，就必须得守着，孩子也不那啥啊，都当教育孩子了啊，辛苦了。
3: 我看着那姐提着一袋子鸡蛋走过来了，然后热泪盈眶的样子，非要塞给我们。我当时心里啊，这太暖了，太感动了。然后我心想，我也成为了人民信任的子弟兵。然后我看那小朋友，我低头看着他，他抬头看我。我当时就想到我小时候看解放军的样子，心里十分的向往。然后我现在就站在他们面前，我觉得，我必须要保护好他们。我必须在这个抗洪行动中帮他们重建家园。
1: 联勤保障部队完成大面积清淤和消杀任务后，狭小区域室内清淤处理工作的接力棒就交给了驻地武警部队和民兵组织。7月17日清晨5时，武警吉林总队延边支队200余名官兵与当地民兵一同奔赴清淤一线。进入城区后，保障医疗机构正常运转成为首要任务。近100名官兵前往市区内多家医院，全力打通关乎群众生命健康的通道。
4: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医院里面，最深的淤泥已经覆盖了我的小腿啊。那么在我身后，武警延边支队约100名官兵正在采用人工和机械相结合的方式，加速排除淤泥。我们尽快恢复医院正常秩序。
1: 而同样面临清淤重建压力的，还有市内的多个居民区。
5: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吉林省敦化市某受灾严重的居民小区内。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洪水退去后，楼道、庭院以及一楼住户的屋内都积淤着一层厚厚的淤泥，生活垃圾遍布各处，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居家。
1: 抵达现场后，支队专门成立入户帮扶小组，进屋清淤，转运受污物品，同步对公共区域开展全覆盖消杀。
6: 谢谢啊，还是跟大家好，跟大家好。
1: 小区里，官兵们一趟趟往复循环，没有一个人放慢脚步。看到官兵身影的百姓，眼里也有了希望。
7: 来了亲人了，来救我们了。你知道我们这出来的没都出不来呀、
8: 啊，
7: 特别感谢。一来了，我们都特别高兴、
8: 啊，
7: 十分高兴，因为我们老老少少的都出不去，进不来。水都老深了，所以我们地方都2米深呢，真的。哎呀妈，我们都吓得就是不行了，亏着你们。
9: 你说你们都是孩子，搁家都是爹妈的宝贝，完到这家都当劳动力使唤了，跟大人一样了，是不是？完了还没天没黑没白的干，太辛苦了，对你们表示真感谢。
1: 战士李月峰在清理楼道杂物完毕后，手上突然多了一个创口贴。记者把镜头迎了上去，
10: 然后手上扎了一个钉子，我喊了一声比较疼，然后楼上那个二楼老百姓他就问就是怎么了，就给我拿创可贴，然后给我拿消毒水，给我手就是消毒。然后当时这个老百姓他拿的时候给我亲自给我贴上的时候，我非常暖心，当时我心里就是暖暖的。

0: 任务现场，百姓对官兵的深切关爱也被记者默默记录着。
1: 不用穿拖鞋，就这么进了吧，孩子。
2: 别，反正无卫生弄坏了。
1: 哎，没事，大娘现在也这还没搞卫生呢，直接抬上来。哎，来，你
3: 抱歉。
1: 哎，好，
3: 底下。
0: 王大娘的老伴儿常年瘫痪在床，洪灾过后小区断电多日，老人的护理设备停了运转。接到求助后，官兵立刻协调发电机上门为他拉线接电。因为怕踩脏大娘家的地，战士郭寒瑞执意脱了靴子才进屋。
1: 哎，你咋不穿拖鞋呢？你怎么那脚怎么在穿靴子？
3: 不也洗就行了，大娘。
1: 那不行啊，孩子，大娘给你找袜子。来。
0: 很快，郭寒瑞就帮助王大娘一家解决了燃眉之急。方才大娘给他找袜子的举动，让他温暖许久。
4: 然后出来参加这种任务，就是心里面有什么感受？觉得
5: 挺有意义的，为人民服务，人民武警为人民。
4: 那你觉得累不累啊？
5: 不累。
4: 为啥不累？就是有什么在支撑着自己？
5: 因为旁边老百姓就对我们就说过话，就是这群当兵的真是好样的，这些话一直激励着我们。
0: 在执行重建任务的迷彩身影中，最年轻的成员是武警吉林总队延边支队的战士刘一鸣。
4: 零几年的？
6: 06的。
7: 其实我也是回来之后才就是发现自己是这次执行任务中年纪最小的，可能是因为这个年比较年轻吧，然后能吃苦，脏活累活就是我们也都能干，就是还是精力比较充沛吧，这也是算是我们年轻人的一种优势。
8: 我们很多战士啊，入伍都是18、19岁的年纪，也就是刚出了校园就来到了军营，他们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在家里啊也都是父母的宝贝，但在这次任务中啊，感觉大家一夜之间变化特别大。从我们受领任务到现在，他们都特别棒。
0: 从晨光微亮到夜幕降临，从居民小区到医院街巷，这场青淤攻坚战整整持续了4天。
9: 不累。
4: 我看到你刚停顿了一下，就是为什么？
10: 因为人民群众需要我们。我们一定要坚持住。
11: 来，走，1、2，走，

0: 每到快力竭的时候，铿锵的歌声就会在作业现场回荡。
1: 不，
0: 执行任务的四天里，这样暖心的瞬间每天都在上演。周边居民自发来到作业现场，把自家的食品使劲往官兵手里塞。不少居民还把官兵奋战的身影拍成短视频，发到互联网分享。敦化加油，子弟兵辛苦了等暖心留言刷屏网络，这一份份军民同心的感动传遍了整座城市。
2: 孩子们真的不容易，每天就是我们看到别的地方受灾，官兵们孩子们去睡在泥上，睡在那个大街上，其实就那个时候看到的时候就很心疼，没想到到咱们亲身体验会更心疼，也非常非常的感激。
0: 而面对镜头，经历了数日战斗的年轻战士也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3: 我们存在意义在哪里？就是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既出现，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存在的意义。
0: 目前各部队均完成任务返回营区，受灾区域均已恢复正常运行。

0: 在迎战台风、防汛抢险的日子里，他们的身影始终出现在灾情最严重、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子弟兵。
1: 为人民，
2: 中国云将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将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英雄不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0: 为了练就过硬的本领，人民军队的指战员们需要经过严格的系统性训练。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战场环境，这些训练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和实战贴得越来越近，对指战员们的综合能力考验也越来越高。今天的军武零距离，让我们走进训练场，看看这些全新的训练科目如何加速战斗力的生成。
11: 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1份。

0: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训练场可以算是个射击训练场，只不过射向靶标的是战士们手中常用的工具工兵锹。本来在战士们手中，工兵锹就堪称是万能工具，而在这里，工兵锹还可以是克敌制胜的利器。
1: 飞锹这个科目在我们实战过程中，就是如果遇在战场上发生这种近身状况的话如果这个飞锹能够精准的投掷出去，能够造成很大的创伤俗话说近可劈砍，远可投掷所以我们这个飞锹实际上看似不起眼，实际上我们在战场上是非常实用的
2: 所以我可以看一下这个锹，大家镜头也可以给一下，这个锹这个锹头还是非常锋利的，在这个阳光照一下甚至有点冒寒光的这个感觉是吧但这个我们作为一个考核科目来说，它有什么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呢？
1: 在两分钟时间内
2: 还有时间要求
1: 是在两分钟时间内通过距离5米的远靶台高度是1.6米至1.8米，只要投掷三次，投中三次即可。
2: 这怎么样算投中呢？这是
1: 投中就是使咱们的工兵锹的锹尖扎中远靶任意位置即可算投中
2: 就是但是必须得扎上是吧？就是而且是必须得用这个锹尖去扎上是吧？
1: 如果说你扎的时候或者锹把这样是扎上去了或者说你扎完之后没一秒钟它又掉下来了，那都不算。
2: 扎上掉下来还不就算？
1: 是，
2: 您给我们演示一下好吗？
1: 是。
2: 这个威力这么大吗？就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很厚的，有点像我们这个树桩子吧，是吧？
1: 是
2: 一树桩子，然后。刚才这个班长甩过去一下，我觉得还是比较这个举重若轻的感觉，但实际上扎了个深度，就这么硬的木头扎进去都得有2公分多。包括其实我们比如说穿衣服，比如说拿就不是防弹衣的话，这衣服可能也扎透了，这肯定也是。
1: 对，而且锹的话是用的时间越长越锋利，然后。我们扎的话就越尖，越准，
2: 对，
1: 然后越扎的深入。
2: 那这样，我试一试，
1: 是
2: 好吧？以前我觉得我干过最难的这种考精度的科目是手榴弹扔那个窗口
1: 行，你要不是往旁边来点，应该安全的，
2: 没事。
1: 还挺有感觉的。
2: 我这个动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有什么技巧？您给我教。
1: 右脚尖，手，是朝向靶心。因为就跟咱们三点一线瞄准一样，你把靶子，跟锹头，跟右眼瞄成一条线一样。我们在用力过程中，不可能是一个锹直接就是原地手直的就直接扔出去了。我们要注意，是正直手臂往后引锹，然后再往前。紧扎准，
2: 然后我最大的疑问就在于，就是我怎么能保证我在触靶的那一瞬间，我这个锹尖是对着这个靶的呢？
1: 一般情况下，我们在5米的范围内，我们用飞锹的话是正常是2圈。
2: 行，我再试试啊。引锹。
1: 你这个出手的这个把握，就是这个手扣腕还不够狠。这个就比刚才要
2: 好点了吧，
1: 稍微狠一点。
2: 班长给我准备这么多锹，还是很明智的呀。
1: 这个就是稍微的力度稍微大了点，
2: 这个高了。
1: 一稍微
2: 就平了，就
0: 很快。地上的十几个锹都让我扔完了，没办法，只能捡回来再练第二轮。
2: 这个觉得这个对手臂力量，对手腕的这个控制力还是要求挺高的。
1: 出手就是要狠，就是出手那一下，就是这个锹
2: 啪一下就出去那种。

0: 你看看扎进去多少，这3公分吧得有。
1: 练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一个问题。
0: 稍微问您一下，您是哪个专业的？这是？
2: 不是，我是炮兵专业。
0: 炮兵专业的，炮兵专业为什么要练这个？我一般以为工兵或者步兵才练这个的。
2: 我感觉战场上人家敌人也不分你哪个专业。
0: 对。行，那我再练几下啊。
1: 于是我又练了不知道多少敲，漫长的过程让我近乎崩溃，但好在我坚持到了奇迹出现的那一刻。
2: 上了，说上不去咱们就上了。
0: 上了，来看一下。哎呀，这个扎的也很深呐、啊，这个是很深呐、啊，这个力度是不是
2: 感觉扎上去那一刻，跟之前每一次
0: 就开窍了那个感觉，
2: 突然感觉就是很有灵感那种感觉。
0: 你看这个杀伤力啊，
2: 而且比较靠近中心点。
1: 当然，这唯一命中的一敲背后，是我无数次离谱的拖把，甚至都威胁到了拍摄设备的安全。好吧，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真正接受过训练的战士们飞敲的能力吧。事实上，战士们在真正考核的时候，手上只有一把敲，如果没投中，他们是要马上把敲捡回来继续再投的，这就会带来一个最要命的问题。
2: 首先是体能
0: 啊，首先还是体能。
2: 首先体能
0: 啊
2: 啊，有一些他体能不够的话，他来回跑个几趟，他就有点喘了。
0: 我有个疑问，就是你看，我们为什么不像我们现在这样摆好多把敲，让他就光练这个扔，而是让他只给他一把敲，让他去扔，这么去考？
2: 因为你实际在战场上他只有一次机会
0: 啊。
2: 我们平时训练也是根据你战场上，我们不可能随身带上好多敲啊，只能带上可能只能带上一把敲，你这个出手机会只有一次。
1: 不管看上去多么特别，一切从战场的实际需求出发，是这一系列新颖的训练科目的共同特点。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一片手榴弹投掷的训练场，这些造型各异的道具和障碍让初到这里的我也有些迷惑。
0: 我看着有点陌生，有很多障碍我都不认识，不知道他们整个过程要怎么进行，里面应该有障碍，有靶标，内容非常的丰富。
3: 来，走。
0: 好，第一个出发。首先到第一个掩体之后，应该是要对前方的这个，哎，不对，他投的是前面那个圈儿。第二个窗户把整个人弄中，哇，这个居然是把这个手榴弹直接塞到这个模拟的碉堡当中。第四个，最后一个是啊、哦，这个是一个远距离投准，投中前方的那个圈里面。当然记个10呗，成绩怎么样？这是
3: 45秒，
0: 45秒是吧？这走下来跟我想的这差距好大呀！这首先它是完全在这个战术背景下啊，就要充分利用我们现场的这些障碍物做掩体，然后它投的距离其实并不是特别的远，特别是我这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模拟的碉堡，它实际上是到了近前之后，从这个射击孔把这个弹扔进去的，塞进去的。
1: 这样的投掷显然对绝对力量的要求小了很多，这让我有了亲身一试的勇气。投这点距离，我的臂力绰绰有余，而投准，我还可以靠运气。
0: 行，不然我准备好了。
3: 好，准备，走。

0: 好别扭啊，这位置。
1: 哎呦！
0: 扔高了，这个不能不进吧？
1: 没有，没有，
0: 还可以扔一个是吗？
1: 是。没有，
0: 好，问我成绩是多少？
1: 一分十秒。
0: 一分十秒啊！我怎么记得他们都是四十多秒？
1: 另外的话，加上前面四个没过，每一个的话是加五秒。
0: 咱们这个成绩是怎么算的？多少秒算合格？
1: 成绩的话是50秒以内为优秀，70秒以内为及格。
0: 70秒以内为及格，那我就不及格呗。
1: 是的，还差一点。
0: 我刚才我老投不准，是不是动作有什么不到位的地方？
1: 这属于一个正常情况，因为的话你没有经过这个训练，很多动作的话它是就是没有掌握不到位。
0: 他应该怎么投才能投得好？
1: 预瞄一下，不要直接甩出去了。
0: 预瞄。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我在那个位置，我不是也没法直接面对那个圈吗？我是不是得这么扔出去是吧？
1: 对，这个姿势也是可以的，甩的话你可以身体稍微起来一点。
0: 啊，
1: 对，往前看，眼睛往前看，然后手的话先预瞄一下，然后再甩出去。
0: 整个的行进过程当中，战术上有什么要求没有？就是
1: 运动中要端着枪，这个进行运动。你周围的话可能会出现这个敌情跟情况
0: 啊， okay.
1: 对，所以说要端着枪，包括你到那个障碍的时候
0: 啊，
1: 枪的话也是不能离手的。
0: 行，我消化一下，我看我再来一遍能不能投好点，好吧？
2: 我在这条跑道上走了好几遍，才大概找到了一点感觉，赶紧。再试一遍，
1: 走。没有，
2: 这个打中窗框不能算。这个扔进战壕的多少有点运气成分了。

0: 飞机多少？
1: 59秒。
0: 59秒。刚才应该有人中的吧？
1: 进了3个，
2: 而且还是挺难的这个。有一个要高速运动，有一个
0: 体力消耗的过程，然后其实每个投弹姿势都不是像我们平时练投弹那么舒服的去投啊。
1: 是的。
3: 提升训练的实战贴近性，也就意味着战士们要克服更多的困难，挑战体能和生理的极限。这里是步兵的战斗射击训练场，在这里打得快打得准只是基础要求，让过硬的射击技能经受住实战状态下多重干扰多重压力的挑战，才是这场训练真正的难点。
0: 在行进的过程当中，连长一直在喊跑起来，速度加快，但是这个时候就是越是前面增加跑动射击的时候，怎么样控制心率、控制呼吸、控制身体的这个稳定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3: 而就在马上要进行最后一个靶标射击的时候，所有的战士们突然都停了下来。
0: 戴防毒面具射击，我不知道这个时候射击会是一个什么状态，我只是凭过去的经验感觉吧，那今天这样的天气，而又把自己闷在防毒面具里面，至少是一个很难受的一个状态。
3: 这样一个连贯的射击科目到底有多难呢？我决定穿上装具来感受一下。

0: 哦，这是实打实的这个实战装具，
1: 这水壶里都有水。那我们目前它是有四个深把，
0: 四个深把啊，
1: 对，四个深把，在你的这个区域呢有四个深把，然后我们前三个停止线呢是打这个三个深把，
0: 啊，
1: 不是四个深把，然后根据你自己分配，就是一次打几个，但是只能停三次，但这三次全是卧姿。
0: 三次卧姿打四个深把，
1: 对
0: 吧？四个深把啊，
1: 然后我们还有三个胸把，
0: 三个胸把，啊，我看到了，
1: 对，还有三个胸把，这三个胸把呢，在两次，把两次的停止完成。好，这次你还要分配一下，你这次先打哪一个，下次打哪一个。好，到最后一个阶段了以后，我们打戴防毒面具的头把，
0: 好，人就最小那个，
1: 对，最小那一个。现在主要是你在打之前，当靶子出来的时候就开始计时，啊，如果到八秒你没有射击完毕，你这个靶子错过这次射击的机会了。
0: 这样啊，这样，因为今天我们不实际打，
1: 嗯，
0: 然后呢，就给我也降低点难度，
1: 嗯，
0: 就我到射击位置做好射击姿势了，
1: 嗯，
0: 我觉得我具备瞄准条件了，我就跟您说一声
1: 好，我给你报一下这个秒数，
0: 啊，对，
1: 多少秒，
0: 对对，
1: 这样可以吧？
0: 对对，
1: 好，
0: 如果要是我到时间我还报不出来。咱就直接过下一个点了。
1: 好，那我就直接让下一个怎么就前进了。
0: 好吧，
1: 好吧，
0: 行，啊，行，那我们就试一下啊。
1: 还是离近计时的。好，准备，前进。速度要快，上到朝前，对，找掩体。发现目标。一，二，三，
2: 行，
1: 好，
2: 十二，
1: 好，前进。这个是卧姿啊，这是采做错误了。好，发现目标，一，二，十四秒，前进。好，枪口朝前。好，发现目标，一，二，三，
2: 我的胸打的，
1: 六，十，十一，好，前进，十三秒。
2: 这个还是卧姿，
1: 不是跪姿，
2: 跪姿。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好，
1: 九秒二六，防毒，四秒，五秒，六秒，七秒，八秒，九秒，十秒，好，不要着急，好，听我口令，前进。好，现在看胸靶，看到胸靶了吗？好，发现目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超时了，十一、十二、十三，
2: 放弃，
1: 已经很不错了，也很不错了。已经很不错了，已经很不错了，已经很不错了。
2: 嗯，我这边到这，
1: 已经很不错了。
2: 这戴了防毒面具之后，根本就瞄不到那个，
1: 根本瞄不到是吧？
2: 瞄不到那个位置。
1: 好，等会儿让我们这个下翻班长，你先喘一喘，让下翻班长给你讲一讲，戴上防毒面具，怎么能把这个靶子瞄上？
2: 行，
1: 好吧，
3: 进去看，进去看，
1: 对，
3: 然后在这个位置，
2: 啊，
3: 如果说你正常贴塞。
2: 啊，
3: 它肯定会挤住。
0: 哦，对，我就差这点，我就看不到那个。
3: 要把这个塞放到这个位置，这个空白的位置。
2: 啊，
3: 然后侧脸瞄靶子。
1: 对，枪托上了吗？低一点，头再往高一点。
2: 哦，我找到了，
1: 找到了没有？找到了没有？
2: 找到了。哦，
1: 这时候能看清吗？
2: 是能看清，但是
1: 呼吸。
0: 对，我每呼一口气，就有一层雾气贴在那个
1: 这个镜子上
0: 。对。
1: 所以说，他想把这个打上的时候，他可能会利用你喘息的这个间隙，
0: 间隙啊，
1: 或者是他在这个时候要屏住呼吸或者均匀呼吸，不让他产生过多的这种雾气
0: 啊。
4: 实际上，对于战士们来说，穿戴防毒面具条件下的射击，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们平时也要经历大量的训练，去找到适合自己的瞄准角度，慢慢的。把这样的瞄准姿势融入自己的肌肉记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射击。

0: 场命中一分，命中两分。命中一分。中了，中了。啊，这命中了两个，是吧？三个。这个打得不错，命中了三个。
1: 在捡靶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情让我有点疑惑。按照成绩标准，八个靶标中只要命中其中的七个就达到了优秀，也就是说战士们完全可以选择用更多的精力去打前面更容易命中的身靶和胸靶，放弃最难打的头靶，这样同样可以得优秀。而连长告诉我，我的计算没有错，但这不是他们考虑问题的方式。
0: 现在这个射击孔就已经很大了，如果说让我完成军枪和射击，我可以看到我眼前可能120度方向的敌人可能更大。
2: 但我看你其实就这么点。
0: 如果你在80米呢，100米呢，如果是敌人的话，我的孔再做小一点，那可能因为这一个点，我把所有的进攻的敌人全打掉。看我现在瞄一下，我就是可以把他说模拟是一个头靶，但是这个头靶它比喻的，它就是一个，或者是火力点，或者是狙击枪手，或者是一名步枪手，在几百米开外已经瞄准你了。所以打头靶的重要性非常的重要。头靶比如说我们不打了，直接取消他头靶的这个射击，他在实战上来讲，
2: 就像我刚才那样，
0: 这种选择
2: 是吧？啊，
0: 对，这种选择是不对的，不贴近于实战。
3: 马总。
1: 实战的需求是训练的唯一标准，而为了达到这样的标准，而且更重要的是让所有人都能达到这一标准，这就要在训练方式上想办法出新招。在这片训练场上，战士们正在对射击瞄准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3: 目标，
1: 而这个缩比头靶就是战士们在平时自己琢磨出来的一个训练方式。
4: 缩小的靶子呢，因为不受场地的限制，在任何场地，只要有场地有开阔地，哪怕是室内它都能够用。因为这缩小比例，按照这个10倍缩小比例，它在80到100米的距离上，它就是8米到12米的距离上，
5: 等比例，
4: 对，等比例缩小。
5: 哦哦，那就是你做这个靶子的时候试过，就是它瞄起来的时候8米之外能达到我们在现实靶场里面80米之外瞄这个感觉吗？
4: 这个是可以的
5: 啊。
4: 咱们教学就是要不断的更新，
5: 嗯，
4: 也因为咱们要顺应咱们现代化战争，所以说以前老的一套肯定必然是要更新淘汰，更新一直在更新的。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嘎

0: 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赶紧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11: 着。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3: 好像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1: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剑刀。
2: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5: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6: 不如大家一起
5: 去观赛。
6: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5: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7: 欢乐聚会！
5: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6: 一起看，
7: 还有趣。
6: 这个暑假，
5: 一起去观赛，
8: 等你加入哦。
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

0: 换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0: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万林，你个臭小子啊，算是给咱们炮排争口气啊，捡到了一把反坦克的步枪。我告诉你啊，这是苏制的，能把那坦克给打穿了。
9: 这都怎么回事啊？刘刘顺呢？
10: 飞战到前沿了，腿脚都冻伤了，为了不拖累任务，只能先留下来了。我们当第二尖刀连那会儿，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
11: 他们在嘀咕什么呢？
12: 这是没过规则的检查兵。
13: 小伙说直接跟他们干了得了。
12: 一会儿看看他们做什么。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撤离，走！是。
1: 没事吧？起来！起来！你吓尿裤子了没有？

0: 万林，你个臭小子啊，算是给咱们炮排争口气啊，捡到了一把反坦克的步枪。我告诉你啊，这是苏制的，能把那坦克给打穿了。
1: 雷爹
0: 啊，
1: 可惜呢，就四颗子弹，不多呀。
0: 你小子还不知足，有四颗就不错了。行，好。
2: 连长，你看，翻过这座山，如果能找到山洞，我们就能生火，给同志们泡个脚吧。
3: 加把劲儿！哎，五连的人啊，
4: 人没有。
5: 连长，四老哥，连长，四老哥，五连呢？
3: 秦连长，我们五连不少战士的脚都冻伤了，已经无法再继续前进了。
4: 在哪儿呢？
3: 在山上那头。
4: 带路。
3: 是。

0: 制作人，七连的来了。
1: 老王，这都怎么回事啊？刘刘顺呢？
2: 飞战到建元了，腿脚都冻伤了，为了不拖累任务，只能先留下来了。
0: 我们当第二尖刀连那会儿，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
1: 你们的人歇着，我们连的人去找通缉员。
0: 不行。
1: 你们一刻也别耽搁，继续行军。对了，有没有伤员病员留下来给我，剩下的赶紧走。哎，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冻到走不动了，就想着找着这个避光的地方，可以生个火，泡脚驱寒。不能说话，我也这么想，想了一路啊。
0: 看看这一个个的，啊，当晚就肿得喘不上气来了。山上比地下更冷，一共伤了多少人？
4: 27人，
0: 全都交代在这儿了。我得提着脑袋去见团长。五连现在更需要你们七连。 所以别耽搁了，一班长，干粮，走，快点！
5: 不用，你们自己得留着吃啊！
0: 快点！齐连长，这是我们连长的命令，说一定要把能给的都给你们，保证你们的战斗力。
1: 拿，快点，齐连长，拿上。
0: 拿上，快！对了，还没上山，在下面躲天上苍蝇的时候，我们差点被美军巡逻小队发现。
1: 我们也遇到了，你们是怎么捡回的？
0: 接应我们的是朝鲜人民军，被他们掩盖了。
1: 我们在来的路上，也遇到了一队人民军的士兵，应该就是他们了。
0: 你们记着啊。

0: 最容易冻伤的就是手指和耳朵，绑腿都摘下来绑手上啊，绳子把袖口裤管都扎紧，告诉兄弟们无论如何不能脱鞋，还有干得先紧着机枪手，因为太冷太饿的话影响他们的视力，什么也看不见。如果爬山太滑的话，我鞋上绑绳子啊。
1: 你看连长啊，都准备完毕了，随时能出发。
0: 走吧。
2: 一连继续行军。

0: 连长，你看，这是天然屏障，美军发现不了我们，我建议休息一下。
1: 我担心五连啊。我也担心，
0: 但同志们已经集结军好几天了，身体快扛不住了。
1: 行，
0: 原地休息，从一排一班开始，每小时轮番警戒。
2: 是。

0: 这鞋垫，哎呀，过铺桥的时候全湿了。哎呀，这鬼天是真冷啊，咋这么多天了，哎，也不见热乎了。哎，谁还没拿着鞋垫？
1: 我
0: 举手。
1: 我。

0: 湿着呢，没事儿，雷姐，湿着它没事儿，这还没干呢，湿了把脚冻坏了，我再给你捂捂啊！
1: 我自己捂。
0: 去！哎呦，娘哎，这冰啊！
1: 雷公家，就咱排长，雷公这大长脸，在我们村子里，把煤坡家门槛都塌烂都讨不到老婆。
2: 反正排里也就你敢这么说。
1: 我跟你说呀，咱排长别看他脸这么长，没当兵之前，那也是一个英俊的小生。

0: 有他，
1: 你说呢？什么事？啊，
0: 赵二哥，
2: 这孩子管不住。
1: 哎，那俩说，天上俊不俊？

0: 哎，看，
1: 咦，这不肖万里吗？再给俺们唱一段呗，大家伙都要听了，对不对？
2: 哎，唱一个，唱一个，
3: 唱你闭上，想用我揍你，
1: 走啊，走啊！我跟他们说，这小子出生牛犊不怕虎，在门关车上还敢跟他拍张脚本来，拦都拦不住啊！
4: 大顺，别聊了。
5: 谁？拿王八羔子！有种出来干！
3: 这么说，有没有？
0: 二哥，
6: 叫连长。
0: 连长，连长，
5: 真是他们！
0: 哎，我啥时候能开一枪？这子弹发了好几天了都。
6: 咱们入朝是隐蔽行动，除非真打起来，否则这枪就不打，知道吗？给，垫吧点。
0: 那你发给我干嘛？憋死我得了！
3: 你哪才
0: 废话！
3: 我都多大了，你天天踹我踹我。
6: 你小子甭管再大，在我眼里就是只小猴子。娘生你的时候，我第一次见着你，觉得你真丑，那一脸皱巴巴的，真跟猴一样。现在长大了，真变成泥猴了？
0: 瞎讲，娘说了。老五家三个孩子，就我最好看。
6: 万里，
0: 嗯，
6: 我知道这一枪你早晚要开，但是我希望这一天能晚点来。
0: 二哥，你和我讲讲大哥长啥样呗？你们都走了十年了。那会儿我太小了，我都记不清他长什么样子了。
7: 连长，你过来一下。

0: 李大哥，
1: 哎，
0: 你喊什么呀你？
2: 你跟我装听不见是不是？
1: 你直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2: 那啥，那个新字儿咋写啊？
0: 什么？
2: 亲爱的，那亲字儿。
1: 哎，宁又没把你当亲爱的，你真当宁宁看上你了？
2: 宁你就别惦记了啊！我那天看个姑娘过来找你，哎，那姑娘留个大辫子，你连句话都不敢跟人家说啊？
0: 啊，知道。
2: 会不会写？
0: 我会写，我会写，给你写。
2: 会写吗？
0: 啊，给你写。
2: 来，
0: 给你写，给你。
2: 哎。
0: 亲是吧？
2: 亲爱的宁宁，
0: 宁宁，这个宁啊，
2: 啊，
0: 哎，
2: 我，
0: 快说，
2: 要是你得咋写啊？
0: 我不会写，你想表达什么？啊，我，
2: 亲爱的宁宁
0: 啊，写了。
2: 那天晚上，
0: 晚上
2: 那天晚上，
0: 哎呀，不是我。

0: 啊，那天晚上还是那天晚上？
1: 我那天晚上。
0: 我知道了，我那天。
1: 那一天。
0: 我知道，哪天不重要，重要的是晚上。啊啊，晚上。
1: 我那天晚上想你。
0: 啊。

0: 哎呀，别跪坏里头了，一点都没冻横啊，还热乎。哎，少爷，哎，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别叫我少爷。咱俩现在是志愿军，是战友，不是你家少东家，更不是傅作义的国民党兵。你以后就叫我常贵。哎，你要么叫我老肖也行。
1: 这不是没档子别人吗？这不昨天亮吗？你干嘛你这是？真热乎了，
0: 热乎呢。来，少爷，拿来吧你。嗯，你来。哎，你也是吃了半辈子苦的人呐。
2: 哎，等这张打完了，我陪你回你天津老家，帮你娶个大胖媳妇儿，再生个大胖小子，你也享享福。你个拉倒吧你！你还没大胖媳妇儿呢，你给我整大胖媳妇儿去？来，哎，你看，这粮袋也是空的，这一路上，很多战士把粮袋都给丢了。
3: 还有破损呢，你看，人没有？哎，带几个人去给大家找点吃的。要是遇见敌人，别恋战啊！天黑前必须回来。
4: 明白。青阳，老陈。
5: 还有大锤，到，
6: 老四，到，
7: 苏丸子，到，
8: 明明，一定注意安全，
9: 放心。
10: 注意安全啊！
11: 哎，
12: 二哥，
13: 不，连长，
11: 我也想跟着一块去，
14: 滚回你炮排去。
15: 看不起谁呢你？
16: 滚！哎呦，去！哎，好了，到上面看看其他战士去。

0: 老子做战斗英雄，连肠子都好些。回来了。哎，这破木头疙瘩有什么好玩的？我跟你讲，我从小在村里玩的，比这有意思多了。
1: 哎，你快跟我讲讲，你村里有啥好玩的？
2: 带你体验体验去，别让他看见不就行了？我可不怕他，我带你去玩你没玩过的。走，站住！

0: 你俩干啥去？啊？
1: 撒尿，撒泡尿
2: 啊！撒尿，
0: 快去快回啊！哎，尿的时候捂着点，别把小小办理冻坏了。咋样了？啊，
3: 修好了，雷爹，修好了。
0: 我看看，我看看。

0: 关联，我们是不是走得太远了？
1: 哎，没事，我跟你讲，我从小在村里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给咱七连战士找点野味，那不信手抓来啊？
0: 那叫信手拈来，指导员说的。是冰天雪地的，果子就别讲了，就算有野味也不一定出得来。怎么了？敌人的，
1: 我有别的招。

0: 我猜，你说这地方连个尿尿都没有，你啥吃嘞？我跟你说啊，你这就不懂了。这个林子里边，好东西真不少，什么狍子、熊下巴，我跟你说啊，你只要抓一只，够你吃一年的。
1: 那咋吃呀？那东西。
0: 看来你还是不记恨啊。
1: 我还是馋你的钱币。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一、二、三，你能不能打起打全点？什么破枪法？
2: 手太冷了，以后别给我出来了。
3: 伤亡的情况怎么样？
4: 美国鬼子有绝对的制空权，经常会在公路附近和高地无差别轰炸，但是更严峻的是冻饿减员的问题。
5: 够混脏的了，怎么跟当年日本鬼子一样啊，退步狗揍。
6: 就是要是让这帮美国人打到咱们那儿，咱的亲人也是这下场。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

0: 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9: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3: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防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防颗粒，
14: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膏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1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8: 广西金嗓子，
19: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20: 一、二、三，
21: 你能不能打起打拳点？怎么破枪法？
22: 手太冷了，以后别跟我出来了。
23: 伤亡的情况怎么样？
24: 美国鬼子有绝对的制空权，经常会在公路附近和高地无差别轰炸，但是更严峻的是冻饿减员的问题。
25: 够昏脏的了，怎么跟当年日本鬼子一样了，退步狗揍了。
26: 就是要是让这帮美国人打到咱们那儿，
25: 咱的亲人也是这下场。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这还是个硬菜啊！
1: 等一下，有飞机。
0: 张总，撤！

0: 开枪啊！开枪！
1: 石头员，那个铁保卫就不能不开枪，
2: 这样我们全体会暴露的，你知不知道？
3: 石头员，美国的武器，
4: 美国的枪。
5: 什么？
4: 把它收好了。哎，拿着。
6: 哎，于从容和万里呢？
1: 没看见，但是我把那个车给炸了。
4: 你们出发的时候，连长是怎么叫你们的？
7: 快快快，同志们，
8: 来，快赶紧的，这大小。
9: 连长，人和猪都你整回来了。
2: 去哪儿了你啊？
10: 臭小子长本事了。
1: 谁叫你们乱跑的？武器连的目标都暴露了。集合！
11: 所有人集合！
1: 开着！
2: 快
3: 集合！
1: 快点离开这儿！
4: 腾出手来再收拾！
1: 快快快！
4: 快！
1: 快点！
12: 来，站着！跟上！
6: 你这脸上是猪血呀？啊，溅的猪血啊！
13: 美国兵呢？
6: 啊？

0: 你们两个小兔崽子，听着啊！要是再有下一次，我让你们两个当着全连的人尿尿，啊，尿三天三夜，听见没有？哎，
1: 师傅，那时候咱全连是不是得感谢他俩啊？给咱找个大坛，
0: 那你就知道大坛，
1: 记过来。这左右。 你问我那个什么时候分啊？
2: 还什么时候分？那肉吃到嘴里才是真的。
1: 嘿，你这小子，你就说什么什么。

0: 我现在真后悔，那臭小子带进七连来，当初在闷罐车上，就应该给他踹下去。
1: 连长，万里是做错了，他也是为了整个七连大家的肚子，才跑去找吃的碰见美军的。孩子都有两面性，他的本质是好的，不是吗？好了，走吧。

0: 陈生，是你小子？
1: 团长在吗？
0: 在，在里面呢。
1: 小王，帮我拴下我的马。
2: 好。
0: 报告团长，陈生回来了。
1: 团长，政委。
3: 说。
1: 报告团长，政委，现在各部都在没日没夜的急行军，以求最快速度到达部署的目标地点，基本推进情况是没有问题。但是接连几日的气温骤降，最低气温已经突破-30°，并且越深入，温度会越低。
3: 伤亡的情况怎么样？
1: 美国鬼子有绝对的制空权，经常会在公路附近和高地无差别轰炸，有几个连的同志都因轰炸有不同程度的伤亡。但是更严峻的是冻饿、减员的问题。
3: 发报，后勤部前线战士的补给线一定要打通。
4: 是。
5: 团长，困难不小啊，我们是第一次与拥有世界最顶级装备的强敌作战，又是在开阔地白天组织大规模行动，这对我们指挥员是一个考验呐。
4: 报告团长，这是师部新发来的电报。
5: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啊，这美国佬吃了亏之后变聪明了。他们在10号攻占古土里之后，又南下修建了到真兴里的公路，这对他们日后的物资保障和北上推进他们的机械化部队有着极高的战略意义啊。团长，接下来我们有一场难啃的硬仗啊。
3: 硬仗，咱们团就专打硬仗，让他来。

0: 万里还小，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你就别。没人求着他来祁连啊！哎，
1: 我说你怎么又来了？我们刚入伍的时候，有哪个没犯过错？对不对？人家误打误撞打了野猪，也让战士们吃饱了饭，这就是将功补过呀。
2: 反正啊，我是觉得这小子挺尿性，我就寻思，你说这头一回开枪打人，那不得尿裤兜子了？你看人家。
1: 一滴都没尿，反正啊，在我这旮沓，算是立住了。按你那意思，我还得给他记功了是吗？就现在这战场局势，容不下任何人犯一点小错，任何一点小错，都有可能影响了全连，甚至整个战场。
2: 我知道你压力大，可万里毕竟是个新兵，你又是他二哥，在你面前，逃了点，他也正常啊。
1: 我真想一脚给这臭小子踹回老家去，他这辈子就只适合在这太湖边上当个小霸王。我的大连长啊，你知道你现在最缺什么吗？你呀，就缺找个女人，娶一个媳妇儿，生个娃。到时候你这个性子就软下来了，也会体贴人了。哎，这场仗打完了，我给他招了招这事儿啊。
0: 啥玩意儿？你可拉倒吧。
2: 就咱连长这脾气，我告诉你，谁来都不好使。你们赶紧饶了我吧，啊！就那一臭小子，都快把我头整大了，你还一下再给我整两回来。
1: 百里在的时候，我从来没觉得当这连长有什么难，但现在轮到我了，真的。好了，不说这个。
2: 没事吧？
1: 没事，黄了一下眼，啊，不打紧，走，跟上后面的。

0: 哎，任命，你说是你排大春能吃，还是我们排老方能吃？
1: 那肯定是。<笑><笑>
0: 我看也是你，
2: 心里头有数。
0: 我就没听他停过嘴儿，是老方。
3: 万林，没睡，要不要吃点东西啊？哎呀，我是不发烧了啊？哎，没事儿，啊，木发烧就行。
4: 哎，排长。
1: 姐给你指哪喂金，天天揣怀里弄啥也不带。你啥也不是，这玩意儿就得搁怀里头揣着，心里头暖和呀。<笑>哎呦呦呦！
0: 不是你干什么一惊一乍的，吓死我了！
1: 烫手，烫手，啊，咔就这么一揣，雪地里一趴，雪全化。
5: 只要他在我身上，哎，这一路小病小灾都没有，子弹见了我他都得绕着走。他就吹吧，他就。
6: 你这个冒险是得太老君那儿请来的。你以为他送你？小杨，
1: 哎，仗打完了，我也想回去操办操办我们俩的婚事儿，到时候你我当个证婚人呗，啊，
6: 没问题，一言为定。
7: 大家都去！
8: 好，走，走，走，走，来，拿着，
6: 现在到医院，别给弄坏了啊！
8: 走，
6: 大家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还有急行军呢。
8: 老梅，是，好，是是是是。怎么了？我真把这臭小子带在祁连，到最后给咱们这帮同志给祸害。我说你这个臭脾气又不能改一改，毕竟还是个新兵，好好的让你吓坏了。
6: 我去跟他说说。哎，于从容，走，我教你学学快车。啊，走走走，我教你学学快车啊！臭小子，
9: 指导员，
6: 怎么样？ 还生你个气呢！你哥那人的脾气就这样，又臭又硬，还倔。可是啊，你哥眼睛里面可不如沙子。咱们祁连呀，是一个纪律严明的队伍，有任何违纪的行为，都可能给祁连带来难以承受的打击。所以，别生你个气，别往心里去。 我们也都是从新兵过来的，新兵哪有不犯错误的？但是知错能改，就是好样的。嗯，小子，跟指导员说说，你杀美国鬼子开的那一枪，怕不怕？怕就对了。其实你哥啊。 特别不想让你开这一枪，也怕你开这一枪，因为这枪开下去，以后你的整个人生就改变了。指导
8: 员，
6: 嗯，你们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也害怕吗？怕，哪有人不怕死的？可是后来呀。 我们有了信仰以后，就不怕了。信仰是什么东西啊？信仰啊，信仰。这么说吧，新中国呢，才刚刚成立。为了保证我们的国家不被外敌侵略欺负，我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捍卫这个国家。这个。 就是中国军人的信仰。
0: 我大哥也是为了信仰死的。
1: 唉，咱们全连677名战士，如今啊，还剩这些。不光是你大哥，咱们全连所有的战士，都为了这个信仰，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万里啊，我们这个七连是一个连，但是呢，也是一个家庭。虽然不是亲兄弟，但胜似亲兄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为了保护自己的战友，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啊，你要关心他们，爱护他们，相信他们。对了，你大哥就是这样的人。好了，废话不多说，指导员相信你，总有一天你能超过你大哥和你二哥，成为我们七连最优秀的战士啊。抓紧休息，一会儿还要赶路。

0: 哥，你干嘛让我来这儿啊你？你干脆你毙了我得了，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1: 毙了你就一了百了了，死了你就松快了是吗？给我滚！
0: 你抬头看看。

0: 振明，我还给他，这责任我担。
1: 哎，楚经理，你还跟我说责任？就是因为你在战场上不服从命令、听指挥，胡茂才为了救你牺牲的。吴建林，你要是想活着，你给我说清楚，你以后想怎么活？你要是想死，你就一命抵一命，我替你收尸。

0: 我欠你不怕死，但是我现在这都不能死，我这账还没打完呢，我这命得留着，等账办完了，我活五千里，我只要活下来了，我一定回来找你，这命我一定还给你。
1: 解除营兵，继续行军。
2: 是，
1: 快！

0: 干啥？
1: 知道自己犯啥错了没？啊？他五万里啊，是个新兵娃子。你呢？你当了多少年兵了？跟着他是瞎胡闹，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是啥？
0: 一切行动听指挥。
1: 你记得住啊？我跟你小子讲啊，要不是看在团长的份上，我饶不了你。哎，
0: 排长，我的主意跟班长没关系。
1: 我知道是你小子的主意，你小子能耐呀你啊！你小子这么能耐，你让他扶干啥呀？啊，你别扶他，你扶着于同荣到队尾去，扶着他。你的主意，你服了。

0: 难得看你哭丧个脸，不知道以为你给我发丧呢。没事吧？没事儿。老连长说过，咱七连每个兵都是铁打的兵，这点伤不算什么。
1: 我哥，
0: 我之前刚到部队，就跟着老连长。
1: 你才多大？
0: 我是个老兵，所以说，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别管我了，赶紧跑。
1: 不可能，那种情况，谁保持孙子？想要我来当兵是来当战斗英雄的，不是当战斗狗熊的。
0: 我是你班长，
1: 是谁都不好使。我五万里，干不出那种不顾兄弟死活的事儿。
0: 第一次开枪，害怕了吧？
1: 怕个啥？再来几个美国鬼子，我都不怕。等我回村里了，大家都敬重我。
0: 你因为这个当的兵啊？
1: 也不完全是。从小就想当兵，像戏里唱的那样，当个英雄。受人尊敬，但那时候村长就再也管不了和娟子的事儿。
0: 你想好的？我第一次开枪杀敌的时候特别害怕。我们老连长说，害怕才是爷们儿。那些烈士之所以敢于赴死，不是因为不怕，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死一万次也不怕，不后悔，也值了。

0: 连长，我建议休息一下，已经行军好几天了，就是铁打的战士也受不了啊。
1: 我不敢等啊，哪怕咱们到了地方先设好埋伏点再休息吧。你知道我这一路上心真的七上八下的。
0: 我理解你的感受，但你看看咱们全连，你得考虑一下咱连的实际情况吧。而且白天行军是很危险的。

0: 万林，万林，万林，你没有事吧？万林，雷姐，万林晕倒了。谁？
1: 万林，
2: 原地休息。
3: 是，
1: 原地休息。
3: 是，
1: 万林，
4: 怎么了，草心？
1: 我看，哎，小万林，烫烫直，烫直，把那箱子弄好了。
3: 快点，着凉了，着凉了，搓热，搓热，搓热，搓热，搓热，搓热！
1: 小万林，快把他腿给他顺直了，
3: 推推，
1: 顺直了，
3: 推推推！
4: 姓林，
1: 谁呀？把腿给他顺直了。
3: 怎么回事？
1: 快点！
3: 憨迪东，我还有吃不饱，着凉了。
1: 这孩子是饿坏了。哎，对了，我这还有野猪肉呢。
3: 补起来，来！这野猪肉啊，全连上下应该啊，就剩这么一块了。来，这比灵丹妙药还管用呢。小万林，睁开眼睛吃一口，吃一口，吃口就好了，吃口就好了。
1: 哎，哎，哎！我的亲娘嘞，你这是煮什么？这是，这可是野猪肉！
5: 哎，
1: 万林，万林。哎
5: 万林小少爷，我是不是得专门找两个人，照顾你吃，照顾你喝呀？是不是得把这肉给你煮熟了？
1: 你不是来当英雄的吗？你就这么当英雄吗？

0: 有困难就退缩，动不动人闹情绪。
1: 行了，小万雷已经知道错了，是不是？
0: 雷爹，这事儿你别管，
1: 赶紧跟连长认个错，快点。

0: 你是不是还当这是太湖边上的？这是朝鲜战场，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咱们自己的同志、自己的战友死去，你在干什么呢？不听命令，擅自离队。我在门关车上就跟你说过，七连没有活着的英雄，七连的英雄都在一座座的坟茔里，他们甚至都没有机会。
1: 拜会自己的家乡。
2: 万里，
1: 你是谁？
2: 万里，
1: 你是谁？我是七连的战士万里。
0: 你给我听好了，要是因为你耽误了咱们全连的任务，我亲手毙了你。你们几个，谁也不准特殊照顾万里。雷爹，
3: 啊，
0: 你监督啊。
4: 是。
0: 全连停止休息，继续行刑去。
5: 是。
0: 出发。
5: 这是一只野猴子降服了另一只野猴子。

0: 不对呀，连长，地图上没有村落。我想，我们应该是为了躲避敌人的轰炸，走错了方向。老肖，
1: 到，
0: 带一个班的人过去侦查一下。
2: 是，
3: 老方，带你的班跟我走。
4: 二班都有，跟我走。
5: 快，是。
0: 注意两点：第一，如果遇到敌人，一定避开，以免打草惊蛇；第二，如果能沿路碰到当地的百姓的话，不要吓到他们。 想方设法问清楚我们当前的位置。
2: 放心吧，指导员。
6: 去吧，小心点啊！
2: 是。
6: 全连隐蔽休息，注意警戒。
7: 是。

0: 昏葬的了，怎么跟当年日本鬼子一样啊，腿骨狗揍了。
1: 就是要是让这帮美国人打到咱们那儿，咱的亲人也是这下场。
0: 可不能他们祸害到咱们那儿去，
2: 看看还有没有活着的百姓。
3: 是。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哪来的枪声？
2: 应该是老肖。老肖他们侦查了方向。
1: 连长，
2: 该不会是？
1: 走，快快，平和，走了，快点！
3: 田野，把重火力都干掉！
1: 是。
2: 走。
4: 到那个山那儿就没道了，
5: 从两边绕路呢。
4: 啊，那不扯呢吗？这山老大了。这要绕得溜溜小半天时间，多耽误功夫啊！
5: 看来我们只能横穿雪山了。
6: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1: 我愿成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2: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3: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4: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农。
1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15: 欢迎，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8: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6: 从品质到营养，
1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 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

0: 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精研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同志们，灾情就是命令。
3: 当时啊，我们是从租赁帐篷直接登车，直接就抵达救灾现战场。
4: 当时我们站在岸上，看到这个飞花河的水流相当湍急。
5: 来了亲人了，来救我们了。
6: 走！
7: 没黑没白的干，太辛苦了，对你们表示很感谢。
8: 我们存在意义在哪里？就是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即出现，
9: 为人民服务。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
1: 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辽宁本轮强降雨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
2: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局部地区迎来了大暴雨、特大暴雨，这让很少受台风影响的东北三省多地遭遇洪水袭扰，部分城区水位急剧上涨，不少百姓的家园陷入一片汪洋。
3: 那么从7月10号早上8点钟开始，当地是经历了这个多轮的强降雨，在玉米地的后边呢，还有这个大片的杨树的树林。那工作人员告诉我，根据初步的这样一个预判，他们大概浸泡在水中的深度已经达到了1米左右。
2: 灾情发生第一时间，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联勤保障部队某旅、武警黑龙江总队、武警吉林总队、武警辽宁总队以及各驻地民兵力量迅速出动，奔赴各自救援站位。
4: 同志们，灾情就是命令。
5: 同志们，
4: 有没有信心？

0: 1月14日，辉南县辉发河河堤多处出现连片管涌，情况十分危急。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百余名官兵随即抵达任务现场。
1: 现在管涌大概是多少米，你知道吗？
2: 人民币大概能有50米吧。
0: 当河水压力渗进大堤，就会在堤坝不靠水的一侧冒出带泥沙的浑水，这就是管涌。泥沙不断被带走，大堤内部会慢慢被掏空，若不及时处理，很容易造成大堤决口，十分危险。
1: 当时我们站在岸上，看到这个辉发河的水流相当湍急，然后这个堤坝上也不断出现管涌的口，然后我们也没有过多的犹豫，就毅然决然地下去。
3: 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场的玉米已经淹得只剩一个玉米的头了，现场的雨还是非常大，持续在进行中。那我们这个处置难度您觉得是大概是怎么样的？
4: 处置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3: 还是比较大的。
4: 对，管涌区比较大，比较密
3: 啊。
4: 那不是说你单一处一个点，它有可能好几个管涌，是一个点好几处管涌
3: 啊，同时爆发。
4: 对，
5: 我这边快点啊，等一下，我走了。
0: 面对复杂险情，武警吉林总队官兵们迅速拿出了处置方案，但由于水下情况复杂，风险很大，支队决定组成突击先锋队，走进最危险的深水区。突击组官兵毅然走进了洪流中，摸索定位每一处管涌口，逐层铺设土工织物，封堵渗流通道，堤坝上百人传送链首尾衔接。
6: 当时下去以后，在看到这个水流，你在水面上看着都还要急，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脚下就踩空，人就可能冲到水里面，水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冲来一个异物，有可能就碰到你自己，或者说碰到身边的战友。但是这个时间非常紧迫，没有说是时间想我到底要什么时候上，或者什么时候我该上，所以党员老兵就必须冲在前，想尽办法先堵住这个东西，先堵住这个管涌。
0: 经过6个小时连续奋战，官兵们完成10余个管涌点位的首轮封堵作业。
7: 每组6把锹，组长来开始拿。
0: 就在辉发河河堤发生管涌的同时，梅河口市内发生了严重内涝，海龙镇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又连夜抽调90余名官兵，火速前往梅河口市海龙镇。齐溪深的积水中，官兵正在定位筑堤边界。
8: 经过我们当时的研究，然后认为最合理的一个方法就是分成3个小组，然后进行一个人力的流水线，然后第一组是进行一个装填的任务，第二个小组是进行一个搬运任务，第三小组进行一个垒筑沙袋任务，然后在一段时间后，我们这三组进行一个互换，然后合理的调配一下战士的体能，这样能完美的完成此项任务。
0: 0时20分，刚刚准备休整的近百名官兵又再次接到紧急出动号令，星夜奔赴辉南县北山街执行沙袋装填任务，为全域防汛抢险备足应急物资。
9: 因为我的家乡湖北恩施今年也遭受了一场洪水，那么在新闻上看到驻地官兵们奋不顾身地去保护我的家乡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内心是非常感动的。那么当接到命令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其实也是去保护别的战友的家乡。灾情就是命令，作为军人肯定是要奋不顾身地奔赴到抗洪一线，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任务顺利完成时已是天亮，通化市几处警报随着官兵一天一夜的奋战得以解除。 此外，辽宁省沈阳市、抚顺市、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受强降雨影响，多处河流水库水位全线上涨，部分地区出现城市内涝、山体滑坡、供电中断、农田受浸、道路被毁等灾情。接到命令，武警黑龙江总队、武警辽宁总队官兵、民兵迅速集结奔赴抗洪一线，投入一场。

0: 武警黑龙江总队牡丹江支队出动担负江堤加固任务，官兵累计装填33500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近400米，确保了当地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受暴雨影响，沈阳市周围河流水库水位急剧升高，城区内发生严重内涝。武警辽宁总队沈阳支队、机动支队以及各区民兵第一时间集结前出，开始与时间赛跑，稳固河堤，转移受困群众。
1: 没事。
2: 由于当时来的时候，这边水位比较低，人员难以进入，大概有3米的深。现在后来调用这个储水机之后，目前现在能够接近营房，但是水位还是仍然比较深，只能需要橡皮艇往外运输，咱们能够克服各种困难。
0: 抚顺周边河流水位迅速上涨，武警辽宁总队抚顺支队派出官兵奔赴河流沿岸筑起防汛屏障。任务现场到处都是这样的声音和匆忙的脚步。如果说河堤封堵、内涝排险是和洪水抢时间的生死竞速，那么在洪水退去的48小时内完成清淤消杀工作，成为了灾区部队马上要面临的接续攻坚。面对敦化市城区内道路存在大量淤泥垃圾的严峻情况，联勤保障部队某部率先出动。
3: 这个清淤和消杀呢，是咱们抢险救援中非常关键的一环，而且一定要快。这个淤泥当中含有大量的水分和有机物，而且现在是夏季，经过环境当中的高温的这个烘烤，它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培养皿，细菌和寄生虫在这个培养皿中快速的繁殖，会使我们的疫病迅速的在社区当中传播，所以要对淤泥进行迅速的处理，再对这个环境进行一个彻底的消杀，避免残留的微生物和病菌影响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使我们的这个社会生产生活能快速的恢复。
0: 为了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联勤保障部队某部紧急出动官兵160余人，运输车、野战医疗车、野战工程车等各类保障车辆18台，组建运输突击、医疗巡诊、清淤消杀等精干力量，精准对接地方应急指挥体系，分片包干，昼夜攻坚。
4: 当时进城之后这个积水还有半米多深，这个东北啊，我很多年没见过这么严重的灾害了。然后这个咱们地方的这个商铺啊和老百姓家里这个都被冲得乱七八糟的路上到处都是很厚的淤泥和杂物心里感觉很堵得慌，很难受，就想带着战士们抓紧冲上去帮老百姓多干点事一点，让他们尽早的恢复生产和生活。
0: 而现实的情况却比官兵们想象中更为复杂。
3: 开始清理了以后才发现有很多的道路它是非常狭窄的，这个咱们的大型的这个工程车辆是进不去的，那就必须得人工来清理，而且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环境它对消毒液的这个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抢险救援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情况是非常紧急的，这就要求我们的官兵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对这个消毒液进行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调配，我们就必须得加班加点的去干。
0: 在公路干道、街头巷尾，到处都是联勤保障部队的工程机械和穿着防护服官兵消杀的身影。而这支前来支援的队伍，在收到救灾命令前，正在数十公里外的野外驻训场训练。
4: 接到命令后部队正在组织驻训，当时我们是从驻训帐篷直接登车，拉上物资就出发。直接就抵达救灾县战场，到了地方就开始展开行动。我们

0: 边境保安部队啊，本身就是联战联保、全域支撑的部队，啊，这一次啊，也是通过一次实战检验，检验了我们的应急保安能力，啊，从驻训场到救灾一线战场，啊，我们这个全程啊非常的顺畅，啊，没有一丝卡顿，可以说是非常的快速、高效而且自然。
1: 正当联保官兵完成道路清淤、消杀任务，在原地休整时，一对母子出现在了镜头里。
2: 走，
3: 我没点心意啊，我没点心意，没有同事他们的孩子啊，到我们这儿给我们救援，我都挺感谢的啊，我们守这么大的灾，挺感谢的，我们守着就这一点心意，必须得守着啊，就必须得守着，孩子也不那啥啊，就当教育孩子了啊，辛苦了。
4: 我看着那姐提着一袋子鸡蛋走过来了，然后热泪盈眶的样子，非要塞给我们。我当时心里啊，这太暖了，太感动了。然后我心想，我也成为了人民信任的子弟兵。然后我看那小朋友，我低头看着他，他抬头看我。我当时就想到我小时候看解放军的样子，心里十分的向往。然后我现在就站在他们面前，我觉得，我必须要保护好他们。我必须在这个抗洪行动中帮他们重建家园。
1: 联勤保障部队完成大面积清淤和消杀任务后，狭小区域室内清淤处理工作的接力棒就交给了驻地武警部队和民兵组织。7月17日清晨5时，武警吉林总队延边支队200余名官兵与当地民兵一同奔赴清淤一线。进入城区后，保障医疗机构正常运转成为首要任务。近100名官兵前往市区内多家医院，全力打通关乎群众生命健康的通道。
5: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医院里面，最深的淤泥已经覆盖了我的小腿啊。那么在我身后，武警延边支队约100名官兵正在采用人工和机械相结合的方式，加速排除淤泥。我们尽快恢复医院正常秩序。
1: 而同样面临清淤重建压力的，还有市内的多个居民区。
6: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吉林省敦化市某受灾严重的居民小区内。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洪水退去后，楼道、庭院以及一楼住户的屋内都积淤着一层厚厚的淤泥，生活垃圾遍布各处，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居家。
1: 抵达现场后，支队专门成立入户帮扶小组，进屋清淤，转运受污物品，同步对公共区域开展全覆盖消杀。
7: 谢谢啊，还是跟大家好，跟大家好。
1: 小区里，官兵们一趟趟往复循环，没有一个人放慢脚步。看到官兵身影的百姓，眼里也有了希望。
8: 来了亲人了，来救我们了。你知道我们这出来的没都出不来呀、
9: 啊，
8: 特别感谢。一来了，我们都特别高兴、
9: 啊，
8: 十分高兴，因为我们老老少少的都出不去，进不来。水都老深了，所以我们地方都2米深呢，真的、
9: 啊。
8: 哎呀妈，我们都吓得就是不行了，亏着你们。
10: 你说你们都是孩子，搁家都是爹妈的宝贝，完到这家都当劳动力使唤了，跟大人一样了，是不是？完了还没天没黑没白的干，太辛苦了，对你们表示真感谢。
1: 战士李月峰在清理楼道杂物完毕后，手上突然多了一个创口贴。记者把镜头迎了上去，
11: 然后手上扎了一个钉子，
2: 我喊了一声比较疼，然后楼上那个二楼老百姓他就问就是怎么了怎么了，就给我拿创可贴，然后给我拿消毒水给我手就是消毒，然后当时这个老百姓他拿的时候给我亲自给我贴上的时候我非常暖心，当时我心里就是暖暖的。
1: 任务现场百姓对官兵的深切关爱也被记者默默记录着。
9: 不用穿拖鞋，就这么进了吧，孩子。
11: 别，咱们这屋卫生弄坏了。
9: 哎，没事儿，大娘现在这还没搞卫生呢，直接抬上来。哎，来，你
11: 抱歉。
9: 哎，好，
11: 底下。
1: 王大娘的老伴儿常年瘫痪在床，洪灾过后小区断电多日，老人的护理设备停了运转，接到求助后官兵立刻协调发电机上门为他拉线接电。因为怕踩脏大娘家的地，战士郭寒瑞执意脱了靴子才进屋。
9: 哎，你咋不穿拖鞋呢？你怎么还那脚怎么在穿靴子？
11: 不也洗就行了，大娘。
9: 那不行啊，大娘给找袜子。来。
1: 很快，郭寒瑞就帮助王大娘一家解决了燃眉之急。方才大娘给他找袜子的举动，让他温暖许久。
12: 然后出来参加这种任务，就是心里面有什么感受？我觉得
13: 挺有意义的，为人民服务，人民武警为人民。
12: 那你觉得累不累啊？
13: 不累。
12: 为啥不累？就是有什么在支撑着自己？
13: 因为旁边老百姓就对我们就说过话，就是这群当兵的真是好样的，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我了。
1: 在执行重建任务的迷彩身影中，最年轻的成员是武警吉林总队延边支队的战士刘一鸣。
12: 零几年的？
14: 06的。
15: 其实我也是回来之后才就是发现自己是这次执行任务中年纪最小的，可能是因为这个比较年轻吧，然后能吃苦，脏活累活就是我们也都能干，就是还是精力比较充沛吧，这也是算是我们年轻人的一种优势。
16: 我们很多战士啊，入伍都是18-19岁的年纪，也就是刚出了校园就来到了军营，他们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在家里啊也都是父母的宝贝，但在这次任务中啊，感觉大家一夜之间变化特别大。从我们受领任务到现在，他们都特别棒。
1: 从晨光微亮到夜幕降临，从居民小区到医院街巷，这场清淤攻坚战整整持续了4天。
17: 不累。
12: 我看到你刚停顿了一下，就是为什么？
18: 因为人民群众需要我们。我们一定要坚持住。
19: 来，走，1、2，走，走。

0: 每到快力竭的时候，铿锵的歌声就会在作业现场回荡。
1: 不是，
0: 执行任务的四天里，这样暖心的瞬间每天都在上演。周边居民自发来到作业现场，把自家的食品使劲往官兵手里塞。不少居民还把官兵奋战的身影拍成短视频，发到互联网分享。敦化加油，子弟兵辛苦了等暖心留言刷屏网络，这一份份军民同心的感动传遍了整座城市。
2: 孩子们真的不容易，每天就是我们看到别的地方受灾，官兵们孩子们去睡在泥上，睡在那个大街上，其实就那个时候看到的时候就很心疼，没想到到咱们亲身体验会更心疼，也非常非常的感激。
0: 而面对镜头，经历了数日战斗的年轻战士也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3: 我们存在意义在哪里？就是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既出现，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存在的意义。
0: 目前各部队均完成任务返回营区，受灾区域均已恢复正常运行。在迎战台风、防汛抢险的日子里，他们的身影始终出现在灾情最严重、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子弟兵。
4: 为人民
5: 服务。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生活。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4: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从美以一战事爆发以来，弹道导弹、无人作战装备和人工智能大规模投入实战，但是有人战机依然是空中打击的主力。任何一型战机出现了损毁，都会迅速引发全球舆论热议。这其中，美军多款战机首度出现了战损，而在战前本就规模有限的伊朗空军更是蒙受了重创。然而，在悬殊的实力差距之下，伊朗飞行员仍然实施了数次突击行动。详细的情况，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0: 当地时间7月22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其航空航天部队为回应美军袭击，再次猛烈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声明表示，在第一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了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和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其中一座用于 F-15 战斗机整备的机库被击中。当地时间2026年3月2日，三架美军 F-15E 攻击鹰战斗机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附近先后被击落，6名飞行员全部弹射逃生。西方媒体随后披露，在3月2日当天，一架科威特空军的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将这三架美军战机当成敌机击落。3月上旬，伊朗空军多架战机在地面被美以空袭摧毁，其中包括很可能是最后几架能飞的伊朗 F-14A 战斗机。3月19日凌晨，伊朗防空部队使用地空导弹袭击了一架美军 F-35A 隐身战斗机，但未能将其击落。4月3日，美军一架 F-15E 在伊朗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以南被防空导弹击落，驾驶这架战斗机的前座飞行员正是3月2日遭友军误击的 F-15E 飞行员之一。美军立即开展搜救行动，然而一架参与搜救行动的 A-10 攻击机被防空火力击伤，挣扎飞至科威特上空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这也是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完全损失的第5架战术飞机。
1: 那在刚才的短片当中盘点了美以一战事期间美国和伊朗的战斗机损失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啊，美军战损的5架战术飞机当中居然有3架是被友军误击的。而根据6月中旬伊朗方面的消息说，正是因为伊朗的2架 F-5 战斗机低空突袭了科威特的防空基地，导致科威特的防空体系出现了混乱，这才诱发了后来的误击事件。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王先生您的看法如何？
2: F-5 飞机首先这是一个非常陈旧的这个飞机，伊朗空军在此前有100架左右，但是那都是几十年以前的这个事情，真正有还有几架能够良好，这是第一。第二，他强调是在15米的高度突防，对这个目标进行突击。F-5 飞机飞15米没有问题，但是要在15米的高度进行飞行，它的作战半径最多200千米左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真正要飞到布袋里这个地方的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但是从这个作战的角度来看的话，科威特的这个飞机对这个来袭不明的这个飞机进行拦截的过程中间，的的确确它也很有可能会造成识别目标的这个错误。而恰恰美国的飞机被科威特的 FA-18 飞机击落，科威特承认，美国也承认，表明整个在作战计划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美国的空中力量它没有很好的融入跟它的盟国的这个之间的防空体系，最关键的是敌我识别系统出现了这个问题。
1: 随着战事逐渐的告一段落，更多空战的细节也被媒体给曝光了出来啊。比如说在6月23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报道说，在3月2号和4月3号分别2次被击落的美军 F-15E 战斗机飞行员就说，他曾经看到过多架伊朗的无人机在空中盘旋，他们就像是一个整体一样在移动，队形看起来像水母一样。那有人说这个就是空中无人机雷区。那对于这样的现象，魏先生您如何来分析呢？
3: 伊朗啊，非常有可能在针对美军战斗机进行打击的过程当中啊，使用多种防空火力。比如说他这些防空小卡车，除了这种防空小卡车之外呢，伊朗也有国产的防空巡飞弹，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防空武器装备，是伊朗独立自主研制的啊，非常的有特色，成本很低，外形和机动布局都像无人机，大概率呢这架 F-15

0: F-16 战斗机上的美国空军飞行员，那么他看到的应该就是大量的啊，数量比较多的伊朗的防空巡飞弹在相关的区域进行飞行。这种防空巡飞弹啊，它有一种游猎的模式，在这个相关的这个空域以比较慢的速度啊，这个画八字飞行，然后呢它的导引头一直是处于工作的状态。那么在它这个八字飞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一旦锁定了在周边的这个空域啊，它有这种慢速飞行的目标，比如说它的 IT 无人机锁定了目标之后，它马上就飞过去对它进行这个击落。所以呢并不是说伊朗研制出了非常先进的防空武器装备，而是它的这种巡飞弹啊在处于这种工作的状态，那么飞行员在识别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偏差。
1: 嗯，那除了战斗机、攻击机这一类执行打击任务的战术飞机之外呢，美国和伊朗还损失了数量更多的各类支援飞机，包括加油机、预警机、运输机等等。我们来看短片。
2: 2026年3月12日，美国空军两架 KC-135 加油机在伊拉克上空发生致命事故，其中一架坠毁，机上六人全部死亡。另一架降落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照片显示，这架飞机的垂尾明显缺了一块，这引发了外界对于本次事故属于空中相撞事件的广泛猜测。当地时间3月13日，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五架美军 KC-135 加油机受损。3月27日，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再次遇袭，一架当时停放在滑行道上的 E-3G 预警机被彻底摧毁。美媒后来披露，另一架 E-3 也在袭击中受损。4月3日，在搜救被击落的 F-15E 战斗机飞行员的行动中，两架 MC-130J 特种运输机和最多四架 MH-6 小鸟武装直升机由于无法撤离被美军自行炸毁。伊朗空军的大型飞机在美以高强度空袭中也遭遇了严重打击。3月中上旬，世界上唯一一架仍在服役的 KC-747 加油机，以及一架作为伊朗政府专机的空客 A-340 客机，也被以军空袭炸毁。另外，在美以公布的视频中，可见多架伊朗 C-130、伊尔76运输机和 P-3 反潜巡逻机被炸毁。
1: 刚才的短片盘点了美以伊战事中美军和伊朗方面的各类支援飞机的损失。在这其中，3月12号，两架 KC-135 加油机疑似在空中相撞的事件格外引人注目。像这样体型比较庞大，而且航线也相对固定的大型飞机，怎么会发生空中相撞的事故？这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3: 那么在这种空域进行加油的这个时候，按照美国空军的空中加油的这个程序呢，通常情况下它会指定一个空域作为会合。会合的程序呢，是双方都飞到这个空域的过程中间，在接近到大约80千米左右的这个时候，就要构成通信联络。那么构成通信联络呢，通常情况下要通报高度，另外要通报飞行的航向。两架飞机交会的时候要看这个航向和高度，要把它调配开。它为什么要通报航向呢？就是在会合的过程中间是需要相向飞行，就两架飞机要对着这个飞行，就建立一个平行的这样的航线。那么它起到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假设这架飞机是加油机啊，这架飞机是受油机，两个会合的时候建立了通信联系之后，加油的这架飞机保持航向不变，就继续往前飞，然后受油的这一架飞机要向加油机方向转弯，转到它的侧后方，再确认一下，然后调整位置，调整到它的正后方，完成受油。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程序。加完油之后，经过这个允许脱离，那么再分开去这个各自执行各自的任务。那么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很有可能就是因为通信联络出现这个问题。那么在这种交会的过程中间，两个大家伙走到一块儿了，危险相遇，最终发生了这个碰撞。
1: 那在这一次的美以伊战事当中，美军不光是损失了这几架大型的加油机啊，而且还在地面上损失了一架 E-3G 预警机。这可能是美国损失的飞机当中价格最昂贵也最难补充的机型了。那我们知道，此前美国的军政高层曾经叫停过E-7蝎尾预警机，也就是 E-3 的换代飞机的采购工作，当时是打算用天基雷达来进行替代， 但是就在今年，美国国会和五角大楼对这件事儿的态度发生了一个扭转，批准了15.5亿美元的拨款。那魏先生，就此看来的话，是不是大型预警机在美国空战的体系当中还是有难以撼动的地位？
0: 虽然说呢，这个美国高层包括特朗普本人曾经提出要利用预警卫星替代传统意义上的这种预警机，但是呢，美国空军发现，想要让这个预警卫星的项目达到实用的标准，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呢要和美国空军现有的作战体系进行融合，可能技术难度也比较大，所以他们还是选择了技术相对而言比较成熟，而且很多美国盟友的空军已经开始使用的翼旗楔尾。这个翼旗楔尾啊，平台更大，另外一个舒适性更好，当然呢所配备的这个相控阵雷达、远距离的探测能力、多目标的处理能力也会变得更强。美国空军认为在短时间内他可能还会执行作战任务，甚至也会面临所谓的大国的这样的一个空中较量，那么这种大型固定翼的预警机是不能缺失的。那么天上的这个卫星、轨道层面的预警卫星遥不可及，那么能够买到的短时间能够装备部队的翼旗楔尾预警机相对而言看起来还是更靠谱一些。
1: 那在战斗机、加油机、预警机之外呢，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美军还损失了大量直升机。我们来看短片。
2: 4月初，在搜救 F-15E 飞行员的行动期间，美军多架直升机受损。除了因无法撤离而被炸毁的多架 MH-6 小鸟武装直升机之外，还有一架 HH-60W 欢乐绿巨人2搜救直升机被伊朗地面火力击中受损。除此之外，4月初，互联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一架 CH-47 支奴干重型运输直升机在科威特布赫林营地遭到严重损毁。媒体猜测，此次袭击可能是伊朗沙赫德136无人机实施的。美军最离奇的军机损失出现在美东时间6月8日，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获救。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事发时两名美军陆军士兵正驾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阿曼近海执行巡逻任务。而据两名美国官员透露，击落阿帕奇的是一架伊朗无人机，另一名知情人士则指向伊朗沙赫德系列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称，阿帕奇上两名机组人员在海上漂了2小时，由美军一艘无人艇救出。这是美军无人艇首次在作战行动中执行这类搜救任务。
1: 我们知道 AH-64 阿帕奇是美国陆军武装直升机机队当中的中坚力量，但是面对低空慢速难以探测的沙赫德无人机，阿帕奇却栽了个跟头啊。王先生请教一下，这个事件发生的细节过程您如何来分析？
3: 当时的一个背景实际上还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权。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一方面是要搜寻一下有没有快艇在海上活动，另外一个看看有没有这个违规想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这两者之间就进到了一个区域里面，出现了一个交汇。事件发生的这个时间呢，实际上是在当地时间的3:30左右，这实际上是一个凌晨。大致判断应该是这个 H-64 在低空活动的时候，应该飞行员带夜视仪。那么在这个带夜视仪的条件之下，市场是比较有限的，那么发现以后可能规避不及时，就在这么近的这个距离上，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执行侦察的任务的这个无人机，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执行攻击任务的无人机。撞击以后可能把一些结构部件受损，没有办法持续飞行，但是又不至于这个把这个飞机完全的这个损毁，所以两名飞行员驾驶着受损的H-64在海上迫降，然后脱离飞机被营救走。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伊朗方面当时也不知道这一架这个无人机真正的就把这个美国的 H-64 干掉了，所以大概率就是一个意外，就是一个空中的相撞。
1: 那在这一次事件当中，除了阿帕奇被击中甚至落水的这个过程引发了热议之外，其实还出现了一个首次，就是两名落水的阿帕奇飞行员居然是被一艘无人艇给救起来的。那这也是创下了无人艇营救飞行员成功的一个实战的首例啊。那魏先生，就您看来，这个到底是无人艇有所准备 还是就是纯属巧合？
0: 因为美国陆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很少在相关的海域

0: 执行这种作战任务，所以呢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绝对没有能够让两名飞行员在海上长时间维持生命的这样的系统。那么掉到了水里之后，尤其是迫降到这个海面之后，美国军方的首要任务就是救人和抢人，保证这两名飞行员不被淹死。另外一个呢，不能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把这两名飞行员给抢去。那一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派出了这个武装快艇啊，把这两名美国陆军的飞行员给俘虏了对于五角大楼，对于美军高层所产生的压力一定会非常大。那么这就变成了真正的伊朗方面所取得的这个战果。所以呢，美军的救援体系马上就激活了。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快，要把人尽快地抢回来救回来，那么谁离得近谁就先上。这说明美军的救援体系它可以把很多的平台和要素都集成到救援体系当中，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一个比较精准的这样的一个判断，让它的救援行动变得更高效更精准。
1: 那除了各类有人驾驶战机的战损之外，长航时无人机的损失数量占据了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美国军机损失数量的一半以上。接下来的一段短片就带大家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7月22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表示，一座美军无人机整备机库遭到攻击，八架尚未拆封准备交付使用的 MQ-9 无人机被完全摧毁，另外两架已停放在停机坪的 MQ-9 无人机也遭到严重损坏。2026年5月13日，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发布了一份报告，统计了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损失的42架军用飞行器，其中长航时无人机占25架，包括24架 MQ-9 死神无人机和一架 MQ-4C 人鱼海神战略侦察无人机。知情人士透露称，这些无人机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一些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以及后期因战损报废。根据具体型号的不同，单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可能高达3000万美元甚至更高。据美国空军与太空军杂志5月20日报道，美国空军参谋长威尔斯巴赫称， MQ-9 死神无人机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堪称最有价值成员。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尽管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在美以一战事当中损失惨重，但是美国空军高层却对它是赞赏有加，甚至称它是最具价值的机型。王先生，您如何评价呢？
3: 首先他强调的这个价值呢，是指它作为一个替身，是代替了人员可能的损失，也就是体现了它无人机最重要的价值。那么这个 MQ-9 这一型无人机在美以一战事这样一个高对抗的这种环境中间，它的弱点就充分地显现出来了，机动性也不是太好，本身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隐身性的，是吧？它在空中执行任务的时候，这个高度反正也不高，是也不低，正是地面防空系统打它非常方便的一个这个高度。它的突出的优点嘛，当然就是在目标上空它活动时间比较长。如果说要用其他的飞机来执行任务的时候，执行侦察任务要派一架侦察机，那么攻击任务还要再派一架攻击机。它是察打一体，一架无人机就可以干两种这个任务，而且在目标时间，它目标上空活动时间比较长，所以从这种美以一战事过程中间看到，它有它的优点，它有它不可避免的这个缺点，所以后续美国空军仍然会继续发展察打一体的无人机。但是美国空军也说了，像 MQ-9 这样的无人机还是成本有点这个昂贵了，所以它后续仍然要发展察打一体的无人机，但是会走低成本的这个路线。
1: 那除了 MQ-9 死神无人机之外，其实以色列方面在这一次的战事当中损失了80%以上的赫尔墨斯900无人机。那魏先生，就您观察，像这种非隐身的长航时无人机，其实在现代战争当中已经暴露出来十足的脆弱性了，它还有必要再去进行发展和生产吗？
0: 从以色列方面对外公布的一些作战画面来看，一部分的伊朗防空导弹阵地和这种弹道导弹发射车可能就是赫尔墨斯900使用小型弹药对它进行摧毁的。那为什么它是一个非隐身的这个无人机，而且成本很高，那以色列方面还是要对它进行持续的使用呢？就是因为它打击的目标可能会

0: 有更高的价值。另外一个呢，通过长时间的盘旋，针对伊朗啊，它机动部署的这些防空导弹发射车啊，进行猎杀、进行压制，也可以让以色列空军的战斗机在执行对地轰炸任务的过程当中变得更安全。虽然说有大量的赫尔墨斯900也被击落了，但是呢，在以色列看来，这样的一种损失它可能会承担得起。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伊朗所发射弹道导弹的数量。另外一方面呢，可以为自身进入伊朗空域执行作战任务的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去减少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压力。所以未来呢，非隐身的中空长航式察打一体无人机，我认为它仍然有用武之地。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8: 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1: 知道吧？
12: 知道吧？
13: 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盘点了美以一战事期间美伊双方各类战机的损失情况。惨重的装备损耗的背后，也充分暴露出了美军预警探测、后勤保障、防空指挥体系方面所存在的诸多短板。一组组实打实的战场损耗数据，并非是纸面的数字，更深刻地影响并重塑未来空中作战力量的发展方向。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离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是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血性。
9: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10: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9: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10: 这一三年媳妇儿看他学生啊，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他家也得一面国旗吧，今儿看着国旗就是给他看着孩子一眼。
8: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0: 181次升降旗仪式零失误。
1: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0: 张子萱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1: 复员了之后，就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2: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子萱在部队升的那一件，怎么收旗，怎么打旗。一个月怀一回是吧？
1: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突然都知道，张子萱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五一啊、十一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着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3: 想要砍去，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立定。
1: 我没有用旗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真做好，
7: 店主你定，
8: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
7: 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情就是命令。
1: 当时啊，我们是从租赁帐篷直接登车，直接就抵达救灾县战场。
2: 当时我们站在岸上，看到这个桂花河的水流相当湍急。
3: 来了亲人了，来救我们了。
4: 走。
3: 哎，黑没白的干，太辛苦了，对你们表示感谢。
5: 我们存在意义在哪里？就是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即出现，
6: 为人民服务。

0: 科技暖心相伴，
1: 稳定在线，畅联网络。山西森顿法律咨询服务，品质赢天下，诚信创未来。珠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厨师家师我选千景，千景您的湿度质控专家。荧光牌电子喉助讲器，让无喉患者重获新生。社会猫一站式产品设计服务，到青岛吃海鲜就到市北区帅小伟啤酒屋。
2: 非转基因，物理压榨，代长寿花只是基本标准，玉米油长寿花有更高要求。止血优金胚胚芽，原料好，油才好，金胚胚芽榨好油，长寿花金胚玉米油。
1: 匠心酿造，给生活加点。

0: 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
1: 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辽宁本轮强降雨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
2: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局部地区迎来了大暴雨、特大暴雨，这让很少受台风影响的东北三省多地遭遇洪水袭扰，部分城区水位急剧上涨，不少百姓的家园陷入一片汪洋。
3: 那么从7月10号早上8点钟开始，当地是经历了这个多轮的强降雨，在玉米地的后边呢，还有这个大片的杨树的树林。那工作人员告诉我，根据初步的这样一个预判，他们大概浸泡在水中的深度已经达到了1米左右。
2: 灾情发生第一时间，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联勤保障部队某旅、武警黑龙江总队、武警吉林总队、武警辽宁总队以及各驻地民兵力量迅速出动，奔赴各自救援站位。
4: 同志们，灾情就是命令。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2: 7月14日，辉南县辉发河河堤多处出现连片管涌，情况十分危急。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百余名官兵随即抵达任务现场。
5: 现在管涌大概是多少米，你知道吗？
6: 这大概能有50米吧。
2: 当河水压力渗进大堤，就会在堤坝不靠水的一侧冒出带泥沙的浑水，这就是管涌。泥沙不断被带走，大堤内部会慢慢被掏空，若不及时处理，很容易造成大堤决口，十分危险。
5: 当时我们站在岸上，看到这个辉发河的水流相当湍急，然后这个堤坝上也不断出现管涌的口，然后我们也没有过多的犹豫，就毅然决然地下去。
7: 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场的玉米已经淹得只剩一个玉米的头了，现场的雨还是非常大，持续在进行中。那我们这个处置难度您觉得是大概是怎么样的？
8: 处置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7: 还是比较大的，
8: 管涌群比较大，比较密
7: 啊。
8: 那不是说你单一处一个点，它有可能好几个管涌，是一个点好几处管涌
7: 啊同时爆发。
8: 对，
9: 往那边快点，
8: 来来来，
9: 走走，来。
2: 面对复杂险情，武警吉林总队官兵们迅速拿出了处置方案，但由于水下情况复杂，风险很大，支队决定组成突击先锋队。

0: 走进最危险的深水区。突击组官兵毅然走进了洪流中，摸索定位每一处管涌口，逐层铺设土工织物，封堵渗流通道，堤坝上百人传送链首尾衔接。
1: 当时下去以后，在看到这个水流，你在水面上看着都还要急，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脚下就踩空，人就可能冲到水里面，水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冲来一个异物，有可能就碰到你自己，或者说碰到身边的战友。但是这个时间非常紧迫，没有说是时间想我到底要什么时候上，或者什么时候我该上，所以党员老兵就必须冲在前，想尽办法先堵住这个东西，先堵住这个管涌。
0: 经过六个小时连续奋战，官兵们完成十余个管涌点位的首轮封堵作业。
2: 每组六把枪，组长来，开始拿。
0: 就在挥发和河堤发生管涌的同时，梅河口市内发生了严重内涝，海龙镇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又连夜抽调90余名官兵，火速前往梅河口市海龙镇。齐溪深的积水中，官兵正在定位筑堤边界。
3: 经过我们当时的研究，然后认为最合理的一个方法就是分成三个小组，然后进行一个人力的流水线。然后第一组是进行一个装填的任务，第二个小组是进行一个搬运任务，第三小组进行一个垒筑沙袋任务。然后在一段时间后，我们这三组进行一个互换，然后合理的调配一下战士的体能，这样能完美的完成此项任务。
0: 0时20分，刚刚准备休整的近百名官兵又再次接到紧急出动号令，星夜奔赴辉南县北山街执行沙袋装填任务，为全域防汛抢险备足应急物资。
4: 因为我的家乡湖北恩施今年也遭受了一场洪水，那么在新闻上看到驻地官兵们奋不顾身地去保护我的家乡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内心是非常感动的。那么当接到命令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其实也是去保护别的战友的家乡。灾情就是命令，作为军人肯定是要奋不顾身地奔赴到抗洪一线，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任务顺利完成时已是天亮，通化市几处警报随着官兵一天一夜的奋战得以解除。此外，辽宁省沈阳市、抚顺市、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受强降雨影响，多处河流水库水位全线上涨，部分地区出现城市内涝、山体滑坡、供电中断、农田受浸、道路被毁等灾情。接到命令，武警黑龙江总队、武警辽宁总队官兵、民兵迅速集结奔赴抗洪一线，投入一场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行动。7月15日至16日，牡丹江宁安段、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宁安段已超警戒水位。武警黑龙江总队牡丹江支队出动担负江堤加固任务，官兵累计装填33500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近400米，确保了当地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受暴雨影响，沈阳市周围河流水库水位急剧升高，城区内发生严重内涝。武警辽宁总队沈阳支队、机动支队以及各区民兵第一时间集结前出，开始与时间赛跑，稳固河堤，转移受困群众。
5: 没事。由于当时来的时候，这边水位比较低，人员难以进入，大概有3米深。现在后来调用这个储水机之后，目前现在能够接近营房，但是水位还是仍然比较深，只能需要橡皮艇往外运输，咱们能够克服更。

0: 种困难。
1: 抚顺周边河流水位迅速上涨，武警辽宁总队抚顺支队派出官兵奔赴河流沿岸筑起防汛屏障。任务现场到处都是这样的声音和匆忙的脚步。
2: 没马的，接着往咱们马就行了。间隔距离稍微宽一点，间隔距离稍微宽一点，再宽一点。
3: 一路长路啊，哦，快，安全。
1: 如果说河堤封堵、内涝排险是和洪水抢时间的生死竞速，那么在洪水退去的48小时内完成清淤消杀工作，成为了灾区部队马上要面临的接续攻坚。面对敦化市城区内道路存在大量淤泥垃圾的严峻情况，联勤保障部队某部率先出动。
4: 这个清淤和消杀呢，是咱们抢险救援中非常关键的一环，而且一定要快。这个淤泥当中含有大量的水分和有机物，而且现在是夏季，经过环境当中的高温的这个烘烤，它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培养皿，细菌和寄生虫在这个培养皿中快速的繁殖，会使我们的疫病迅速的在社区当中传播，所以要对淤泥进行迅速的处理，再对这个环境进行一个彻底的消杀，避免残留的微生物和病菌影响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使我们的这个社会生产生活能快速的恢复。
1: 为了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联勤保障部队某部紧急出动官兵160余人，运输车、野战医疗车、野战工程车等各类保障车辆18台，组建运输突击、医疗巡诊、清淤消杀等精干力量，精准对接地方应急指挥体系，分片包干，昼夜攻坚。
5: 当时进城之后啊，这个积水还有半米多深，啊，这个东北啊，我很多年没见过这么严重的灾害了。然后这个咱们地方这个商铺啊，和老百姓家里啊，啊，这个都被冲得乱七八糟的啊，路上到处都是很厚的淤泥和杂物，啊，心里感觉很堵得慌，很难受，就想带着战士们抓紧冲上去，帮老百姓多干点事一点，让他们尽早的恢复生产和生活。
1: 而现实的情况却比官兵们想象中更为复杂。
4: 开始清理了以后才发现有很多的道路啊，它是非常狭窄的，这个咱们的大型的这个工程车辆是进不去的，那就必须得人工来清理。而且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环境，它对消毒液的这个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抢险救援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情况是非常紧急的，这就要求我们的官兵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对这个消毒液进行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调配，我们就必须得加班加点的去干。
1: 在公路干道、街头巷尾，到处都是联勤保障部队的工程机械和穿着防护服官兵消杀的身影。而这支前来支援的队伍在收到救灾命令前，正在数十公里外的野外驻训场训练。
5: 接到命令后啊，部队正在组织驻训啊，当时啊，我们是从驻训帐篷直接登车拉上物资就出发，直接就抵达救灾现战场，到了地方就开始展开行动。我们联勤保障部队啊，本身就是联战联保全域支撑的部队啊，这一次啊也是通过一次实战检验，检验了我们的应急保障能力啊。从驻训场到救灾一线战场啊，我们这个全程啊非常的顺畅啊，没有一丝卡顿，可以说是非常的快速高效而且自然。
1: 正当联保官兵完成道路清淤消杀任务，在原地休整时，一对母子出现在了镜头里。
6: 我们守着就这一点心，必须得守着啊，就必须得守着孩子，你们那个啥啊，打教育孩子。

0: 我看着那姐提着一袋子鸡蛋走过来了，然后热泪盈眶的样子，非要塞给我们。我当时心里啊，这太暖了，太感动了。然后我心想，我也成为了人民信任的子弟兵。然后我看那小朋友，我低头看着他，他抬头看我。我当时就想到我小时候看解放军的样子，心里十分的向往。然后我现在就站在他们面前，我觉得，我必须要保护好他们，我必须在这个抗洪行动中帮他们重建家园。
1: 联勤保障部队完成大面积清淤和消杀任务后，狭小区域室内清淤处理工作的接力棒就交给了驻地武警部队和民兵组织。7月17日清晨5时，武警吉林总队延边支队200余名官兵与当地民兵一同奔赴清淤一线。进入城区后，保障医疗机构正常运转成为首要任务。近100名官兵前往市区内多家医院，全力打通关乎群众生命健康的通道。
2: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医院里面，最深的淤泥已经覆盖了我的小腿。那么在我身后，武警延边支队约100名官兵正在采用人工和机械相结合的方式，加速排除淤泥。我们尽快恢复医院正常秩序。
1: 而同样面临清淤重建压力的，还有市内的多个居民区。
3: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吉林省敦化市某受灾严重的居民小区内。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洪水退去后，楼道、庭院以及一楼住户的屋内都积淤着一层厚厚的淤泥，生活垃圾遍布各处，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居家。
1: 抵达现场后，支队专门成立入户帮扶小组，进屋清淤，转运受污物品，同步对公共区域开展全覆盖消杀。
4: 谢谢啊，还是共产党好，共产党好。
1: 小区里，官兵们一趟趟往复循环，没有一个人放慢脚步。看到官兵身影的百姓，眼里也有了希望。
5: 来了亲人了，来救我们了。你知道我们这从来都没都出不来呀、特别感谢，一来了我们都特别高兴，十分高兴，因为我们老老少少的都出不去，进不来。水都老深了，所以我们地方都2米深呢，真的。哎呀妈，我们都吓得就是不行了，亏了你们。
6: 你说你们都是孩子，搁家都是爹妈的宝贝，完到这家都当劳动力使唤了，跟大人一样了，是不是？完了还没天没黑没白的干，太辛苦了，对你们表示真感谢。
1: 战士李月峰在清理楼道杂物完毕后，手上突然多了一个创口贴。记者把镜头迎了上去，
7: 然后手上扎了一个钉子，我喊了一声比较疼，然后楼上那个二楼老百姓他就问就是怎么了，就给我拿创可贴，然后给我拿消毒水，给我手就是消毒。然后当时这个老百姓他拿的时候给我亲自给我贴上的时候，我非常暖心，当时我心里就是暖暖的。
1: 任务现场，百姓对官兵的深切关爱也被记者默默记录着。
8: 不用穿拖鞋，就这么进了吧，孩子。
9: 别，反正捂卫生都快。
8: 没事，大娘现在这还没搞卫生呢，直接抬上来。来，你
9: 保全。
8: 好，你
9: 下。
1: 王大娘的老伴儿常年瘫痪在床，洪灾过后小区断电多日，老人的护理设备停了运转，

0: 接到求助后，官兵立刻协调发电机上门为他拉线接电。因为怕踩脏大娘家的地，战士郭寒瑞执意脱了靴子踩进屋。
1: 哎，你咋不穿拖鞋呢？你怎么还那脚怎么在穿靴子？
2: 不洗就行了，大娘。
1: 那不行啊，寒大娘给你找袜子。来。
0: 很快，郭寒瑞就帮助王大娘一家解决了燃眉之急。方才大娘给他找袜子的举动，让他温暖许久。
3: 然后出来参加这种任务，就是心里面有什么感受？我觉得
2: 挺有意义的，为人民服务，人民武警为人民。
3: 那你觉得累不累啊？
2: 不累。
3: 为啥不累？就是有什么在支撑着自己？
2: 因为旁边老百姓就对我们就说过话，就是这群当兵的真是好样的，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我们。
0: 在执行重建任务的迷彩身影中，最年轻的成员是武警吉林总队延边支队的战士刘一鸣。
3: 零几年的？
4: 06的。
5: 其实我也是回来之后才就是发现自己是这次执行任务中年纪最小的，可能是因为这个年比较年轻嘛，然后能吃苦，脏活累活就是我们也都能干，就是还是精力比较充沛吧，这也是算是我们年轻人的一种优势。
6: 我们很多战士啊，入伍都是18、19岁的年纪，也就是刚出了校园就来到了军营，他们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在家里啊也都是父母的宝贝，但在这次任务中啊，感觉大家一夜之间变化特别大。从我们受领任务到现在，他们都特别棒。
0: 从晨光微亮到夜幕降临，从居民小区到医院街巷，这场青淤攻坚战整整持续了4天。
7: 不累。
3: 我看到你刚停顿了一下，就是为什么？
8: 因为人民群众需要我们，我们一定要坚持住。
9: 来，走，1、2，走，走。

0: 每到快力竭的时候，铿锵的歌声就会在作业现场回荡。
1: 不，
0: 执行任务的四天里，这样暖心的瞬间每天都在上演。周边居民自发来到作业现场，把自家的食品使劲往官兵手里塞。多少居民还把官兵奋战的身影拍成短视频，发到互联网分享。敦化加油，子弟兵辛苦了等暖心留言刷屏网络，这一份份军民同心的感动传遍了整座城市。
2: 孩子们真的不容易，每天就是我们看到别的地方受灾，官兵们孩子们去睡在泥上，睡在那个大街上，其实就那个时候看到的时候就很心疼，没想到到咱们亲身体验会更心疼，也非常非常的感激。
0: 而面对镜头，经历了数日战斗的年轻战士也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3: 我们存在意义在哪里？就是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既出现，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存在的意义。
0: 目前各部队均完成任务返回营区，受灾区域均已恢复正常运行。在迎战台风、防汛抢险的日子里，他们的身影始终出现在灾情最严重、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子弟兵。
4: 为人民，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

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用心选好材，美味匠心造。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阿泽拉专注户外，品质人生。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三百。我怎么在这儿？
1: 你刚从战场被抬下来。
0: 其他人呢？

0: 你看，首长坐我车的时候啊，那呼噜打的，打得山响啊！会打仗也得会睡觉啊！来一颗，
1: 这玩意儿金贵啊，
0: 这比弹药更金贵。给，吃吧，
1: 这嘴甜了，心也就甜了。

这场战斗打得苦啊，人都打没了。三排的战士牺牲，换来了我们的胜利。现在不是我们上干的时候，战场的局面焦灼，我们师主要的两个任务，一个是回撤，修筑工事；另外一个阻止敌人前行，搞掉敌人的补给站，就是崩断了敌人的双腿，既能打击敌人，也赢得了时间。你渡川在，三排就在。

0: 나오세요! 나오세요! 나오세요! 那个学完东西啊，我们还得走两个村子啊，所以只能送你到这儿了啊，行吧？哎，好好好，哎，哎呀，哎，给你，哎，拿着。
1: 哎，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阿妞， 颗。
2: 吃一颗，
1: 留一颗。
2: 谢谢石叔叔。啊，糖甜，
1: 吃吧啊。吃吧，吃吧啊！
3: 快饿死了。

Dodge enemy is

0: 咱就从这上面反过去，直接跟他干。
1: 侦察过了，再报过去。
0: 那咱就强攻嘛！哼！哎，弄这个路数现在是有问题的。强攻？大部队后撤了，资源没上来，我们就剩下这几个人，怎么强攻啊？我们不怕死，该也不能送死啊！如果把人都打光了，啊，最后任务没完成，怎么办？
2: 剩下你一个人，你也强攻啊！
3: 就我一个人，我也强攻。
2: 哎，你这不行，那不行的，我必须得和老排长的仇还报不？
3: 老排长的仇必须要报，任务也必须完成。
2: 这口气必须争回来。哎，我们可以量子赛，从这边吸引火力，其他人从侧面进，这种肯定得行噻。
3: 你个水怂娃，芝麻二愣的，你骨头不骨丢的，哎，
2: 水怂啥子嘛？我们天天都在憋到气，对着个难石头摆来摆去的，哪个时候才能攻过去？哪个时候才能给老排长报仇？要不是因为你，老排长会挂到那个半路牺牲啊！你给我挂怂！
3: 你水怂，咱一个班的人倒下来一半，看见一万下，谁不拿谁来挂怂？你懂个啥？
0: 跟孩子争的还不是挂怂？
2: 坐，
0: 李大刚同志。
3: 班长，资源还来不来嘛？
4: 来了咋大？资源得等到啥时候去？这后面的火力点断不掉，哎，断不了这火力点，上不起下不来的，这老排长就在这牺牲的。你说咋大？
2: 能打。哎，资源到了。

0: 你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风味飘香，成就好肠。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0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1941年夏，苏德战争爆发，在东线战场的战火中，一名苏联女大学生投笔从戎，加入了苏联红军，成为一名狙击手。她依靠精湛的射击技术和顽强的意志，不断打击法西斯侵。

侵略者，不到一年时间就击毙了300多名敌人。这位苏联的传奇女英雄也有了狙击女王的称号。东线神枪手第2集正在播出。

0: 片中的这位苏联女兵，手持一把莫辛纳甘狙击步枪，眼神坚定，略带微笑，看似是一名普通的女士兵。但谁能想到，她曾拿着手中的这把狙击枪，在前线狙杀了309名法西斯侵略者。她被称为最危险的女人，她就是著名的狙击女王柳德米拉·帕夫利琴科。1916年，柳德米拉·帕夫利琴科出生于乌克兰白采尔科维的一个小村庄。在她14岁的时候，全家搬到了附近的基辅。比起玩布娃娃，柳德米拉更愿意拿弹弓打打猎物，或者和朋友一起玩冒险游戏。
1: Павличенко, не переживай, четвертое место, оно тоже почетное。
0: 在一次当地射击俱乐部组织的比赛中，他还赢得了一枚神枪手徽章。由于喜欢射击，大学期间，柳德米拉进入了当地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志愿者狙击学校学习，并且顺利毕业。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德军将领冯·伦德施泰特指挥南方集团军群攻往苏联农业心脏地带乌克兰。9月，位于乌克兰的基辅沦陷。战争初期，苏军节节败退。
2: 战争初期，德军充分利用了进攻的突然性，苏军整体上呢属于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的状态，所以在初期苏军的损失很大。再加上呢，由于战前苏军的军队建设、军队现代化的规划没有完成，德军的主战装备的数量尽管有些还不如苏军，但是它的质量要高得多。同时呢，德军因为经过前期西欧的一系列作战，他的军队作战经验极其丰富，这一点苏联军队相对就有很大的差距。
3: Любая война заканчивается или мир。
0: 那年，柳德米拉还只是一名在基辅大学主修历史学的大四学生。祖国正受到敌军的侵略，面对这种情况，柳德米拉毅然决然地决定报名参军，想要前往前线为国杀敌。征兵人员看着这位女大学生，觉得她会是一名优秀的医护人员，便建议她去做一名战地护士。但柳德米拉提出自己想要成为一名狙击手，前往前线。柳德米拉在狙击学校获得的荣誉证书证明了他出色的狙击能力，这让柳德米拉顺利入伍，并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狙击手。入伍后，柳德米拉被分配到25步兵师第54团第2连。由于时间紧迫，柳德米拉和其他狙击手

0: 得不在短时间内学习基本的军事知识，进行体能训练，以及接受狙击技巧的短期训练，如观测技术、伪装、隐蔽和目标选择等。
1: 狙击手的训练其实不光是射击，完备的狙击手训练要包括这几个方面，首先是体能训练、心理素质训练、狙击的技术训练以及狙击的战术训练。
0: 之后，刘德米拉便立马被派往前线。在上前线前，军队给柳德米拉分配了当时苏军狙击手的狙击利器莫辛纳杆 M1891 30步枪，这是一支 7.62 毫米口径有五发子弹的狙击步枪。这种步枪能以每秒811米的速度射出子弹，有效射程800米。而德军士兵使用的武器是毛瑟 98K。
1: 毛瑟 98K 步枪呢是德军的标志性武器了，它呢 7.92 毫米口径，采用五发弹仓，那么它的初速是870米每秒，那同时呢它的口径也比莫辛纳杆要大，也就证明在相同的距离啊，毛瑟 98K 它的弹头存速高，威力大。
0: 此时柳德米拉不再穿时髦的女装，而是换上了宽松的草绿色男性制服。他拿着这支狙击步枪，在后来的战斗中击毙一个又一个敌人，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女人。1941年8月初，德军联合罗马尼亚军队进攻敖德萨。
2: 敖德萨这个地方呢，它是在黑海的沿岸，它是一个港口城市。这个港口呢，在整个黑海地区的港口，它是最大的，而且在当时苏联来说呢，它也是苏联南方地区最大的港口。苏联方面可以利用海路把自己的后援的部队和物资通过敖德萨投入到这个方向，所以呢，敖德萨这个地方就成了德军必须要夺取的这么一个要点地区。
0: 在敖德萨的战场上，柳德米拉所在的部队正好处在第一道防线的中心地带。敌军飞机不断投下炸弹，爆炸的巨响使得他暂时性耳鸣。柳德米拉好不容易在混乱的战场中找到自己的步枪，就在他准备瞄准德军士兵进行射击的时候，他沮丧地发现自己扣不动扳机，他的手指好像冻僵了一样。战场的残酷激起了本能的害怕，那一刻他犹豫了。
1: 那么第一次杀敌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啊，都是非常艰难的。虽然你杀的是敌人，但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那么你要第一次杀人呢，对射手本身的心理震撼是很大的。
0: 突然子弹击中了旁边的战友，他是柳德米拉来前线时在火车上认识的，而短短几秒之内就失去了生命。这一幕让柳德米拉胆战心惊。柳德米拉知道在战场是不允许有任何犹豫的，从那之后他有的只是对侵略者的怒火。柳德米拉所在的部队奉命保卫别利亚耶夫卡，这是敖德萨附近的一个村庄。在这场为期四天的战役里，柳德米拉收获了他的第一个战果。柳德米拉在战壕里瞄准了几个德国人，而那几个人丝毫没有察觉到已经有人盯上了他们。这次他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枪响之后子弹

0: 成功地命中了敌人。苏军在敖德萨的战斗日渐艰难，在敖德萨几乎没有一栋建筑是完好的，四处都有激战。柳德米拉无所畏惧地出没于前线阵地，寻找合适的居位隐蔽自己，等待着时机给予敌人致命一击。在前线，危险总是如影随形。10月9日，在一场战斗中，连长彼得连科少尉阵亡了。柳德米拉的头皮被一块弹片划了一道很深的口子，随后他被送往医院。就在他出院的几天后，10月16日，苏军不敌德军攻势，敖德萨最终沦陷。柳德米拉所在的第25步兵师奉命转向塞瓦斯托波尔进行增援。塞瓦斯托波尔位于克里米亚半岛尖端，南出黑海海峡，可通地中海，是克里米亚半岛最大的一个港口城市，同时也是黑海舰队的所在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 塞瓦斯托波尔因为有苏军的军港，有机场，而且苏军的飞机如果从这个地方起飞呢，可以威胁到在罗马尼亚的油田，而罗马尼亚的油田对德国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属于能源基地性质的。
0: 1941年11月11日，6000名轴心国士兵发动了为期4天进攻塞瓦斯托波尔防线局部区域的战役。这一天，柳德米拉找好居位，隐蔽好自己，用瞄准镜搜索目标。柳德米拉注意到灌木丛中有什么东西在移动，透过瞄准镜他看到原来那只是一只头盔，但是柳德米拉耐住性子没有开枪，因为这个头盔的移动看起来不是很自然，他判断这可能是一个陷阱。
2: 狙击呢本身是一种战术手段，那么狙击手在战场上呢也会采用一些狙击的战术，比如狙击手在我自己的狙击阵地旁边设置一个假的狙击阵地，设置一个假的狙击手，举个布条或者拿棍儿挑一个钢盔，那么吸引对方火力开火，一旦对方火力开火之后，我马上进行精准的火力报复。
0: 柳德米拉耐心地等待着德军狙击手的暴露，没想到对面的德军狙击手也是高手，把自己隐蔽得很好。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中，有好几次柳德米拉都注意到了一些移动，但是时机都不成熟，他知道那些都只是诱敌的伎俩，一旦他有细微的动作，立马就会被对面训练有素的敌人觉察到，被击毙的可能就是自己。这将是意志与耐力的较量。第二天中午，也许是德军狙击手判断柳德米拉已经撤离，他轻轻抬起了头，想要观察一下周边的环境。这一抬头，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柳德米拉扣动扳机，敌人应声倒地。柳德米拉出色的战绩很快就广泛传播，他的事迹激励着前线的士兵和后方的人民。在德军中也有很多人都知道这名狙击女王的存在，柳德米拉这个名字对德军士兵来说就是死亡的代名词。柳德米拉擅长狙杀重要的目标，通过精心选择狙杀对象给德军造成打击。

0: 通常情况下呢，狙击手选择的目标都是高价值目标，因为狙击手本身就是高价值目标，而狙击手一旦开火，自身就将遭到对方的打击，所以他只有选择高价值目标开火，他才划算。那么什么是高价值目标呢？对方的指挥员，对方的狙击手，对方的通信兵，对方的机枪手，这些都是。
1: 如果不是因为战争，这名20多岁的姑娘或许正享受着青春的美好。1941年，在敖德萨战场上，25岁的柳德米拉邂逅了自己的恋人雷欧尼特·基岑科。两个人本来是搭档关系，经常在一起合作狙杀德军士兵。德军称他们为冬季危机。
0: 最常见的狙击小组呢是两个人，一个狙击手，一个观察手。观察手他的责任呢主要是观察啊，一个是测量距离，一个是测量风向啊。同时呢，观察手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为狙击手呢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因为我们知道狙击步枪它发挥优势的距离呢在远距离。那么近距离，如果一名狙击手突然遭遇了一名敌人的步兵，那么狙击步枪是绝对干不过突击步枪的。那在这种情况下，观察手可以为狙击手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
1: 长时间一起作战的默契，使得两人最终走向婚姻的殿堂。但不幸的是，在一次德军的炮轰下，雷欧尼特·基岑科不幸阵亡。对柳德米拉来说，这种痛苦不言而喻。其他狙击手注意到，自从雷欧尼特死后，柳德米拉对敌军的恨意更深了。那种愤恨深沉到心底，最终转换成一颗颗子弹射向敌人。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尽享居家清洁，我选结盟勇士。
8: 诚信经营，用心服务，贵州高毅元气装修装饰有限公司。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14: 自助少买，
1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份。
13: 主动承担，
15: 走啦，
1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6: 我要吃那个。
1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1942年6月初，纳粹德国空军向塞瓦斯托波尔及其港口投下了近570吨炸弹。在如此密集的轰炸下，柳德米拉也未能幸免。柳德米拉因为被迫击炮炸伤，不得不转到后方的野战医院治疗，无法再上前线。6月7日，德军攻破了塞瓦斯托波尔的外围防线。7月1日，德军进入塞瓦斯托波尔。而就在前一晚，一些苏联高级军官乘潜艇撤离，柳德米拉作为伤员也登上了撤离的潜艇。就这样，柳德米拉再也没有回到过前线。但是后来，柳德米拉踏上了另一个前线。1942年年末，柳德米拉代表苏联最高统帅部前往美国、加拿大，通过分享自己在前线的经历，说服这些国家的政治家和民众支持开辟第二战场。
4: 著名的女机手柳德米拉，她后来呢，实际上成为一个盟国之间的一个外交大使，她跑到英国、跑到美国去宣讲苏德战争的状况，去呼吁盟国尽快的投入作战，尽可能的为苏联军民的抗战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援助。一个女人，年轻的女战士，用她自己在一线战场这种狙击的战果去向盟国盟军做宣讲，她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
3: 退出战争后，柳德米拉在莫斯科附近的中央女子狙击手学校担任狙击手教官。战争结束后，柳德米拉回到基辅大学完成学业，并成为一名历史研究员。1943年10月25日，柳德米拉被授予苏联英雄的荣誉称号，这是苏联公民能获得的最高荣誉。1945年，柳德米拉被调入黑海舰队工作。1953年，8年的海军生涯中出色的表现，使柳德米拉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1974年10月10日，年仅58岁的柳德米拉逝世。去世后，他被安葬在莫斯科的公墓。对苏联人民来说，柳德米拉不仅仅是一个人名，更是一种符号和精神。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同心筑梦，快乐随行。
1: 真正米饺，大米磨浆制作，老味道传承。
2: 上海同科电炉设备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

0: 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浩毅。
1: 早上好，我是晨曦。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习主席指出，政治干部的表率作用本身就是最好的政治工作。我军创立伊始，政治干部就被称为党代表，聚焦打仗有力是党代表的核心素质。在深化政治整训中，陆军某旅着力强化政治干部党代表身份，依托政工下连日，架起机关与基层双向奔赴的桥梁，让政治工作真正下沉到官兵身边，落实在问题解决上，突破在战斗力提升上，让政治干部以过硬作风和形象感召部队，取信官兵。
2: 戈壁深处，烈日炎炎，陆军某旅一场新兵体能考核正如火如荼展开。相较于一个月前，连队新兵成绩提升明显。谈及新兵的喜人转变，指导员冯学建坦言，离不开机关干部的帮带。带兵经验丰富的机关干部依托政工下连日，持续在连队帮扶。
3: 政工下连日对机关和基层的工作是双向激发，一方面我们可以将自己总结的工作方法传授给基层战友，帮助大家解决难题；另一方面也能更加掌握基层的想法，为下一步机关针对性开展工作提供参考借鉴。
4: 在机关刘干事的帮助下，我们一同研究制定出红色传统强认同、真诚关心解难题、以老带新强能力的工作方法。在这样的工作思路指导下，新兵以连为家的意识更强了，敢打敢冲的劲头更足了。
2: 深化政治整训以来，这个旅以政工下连日为抓手，明确政治干部每半个月深入营连一线，与基层主官同坐一堂，共同交流探讨，双向极致解难，进一步夯实基层建设基础。
5: 目前，政治工作部具有基层营连主官经历的干部占到了70%以上，这些同志熟悉基层工作，熟悉干部骨干，让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回到营连去寻进问策。传经送宝，既向基层输送工作经验，帮己抓紧堵点，也倾听了一线官兵的真实心声，更加校准了政治机关的工作方向。
2: 以政工下连日为切入点，这个旅把政治干部的能力素质、品德修养等量化为讲好十分钟、开好一个会、帮好一个连等具体工作，让政治工作真正下沉到官兵身边，落实在问题的解决上、战斗力的提升上。
6: 我们提出了一个政治能力要具象化的要求，对政治干部的政治素养、军事能力、作风建设、日常工作等都有明确要求。通过这些具体的措施，政治整训有了抓手，工作推进更加扎实，效果也很明显。
2: 深化政治整训中，这个旅进一步明确，指导员、教导员首先要当好指挥员，只有服务打仗，保证打赢，生命线才能更具生命力。针对战炮分队编组作战，快打快撤，远离前沿特点，组织所有政治干部开展战法研究，围绕4类13个科目、17个典型场景专攻精炼，进一步强化政治干部服务打赢的贡献率。
7: 党代表的好样子，有必须是笔杆子、枪杆子都过硬。自己首先要善于学习补短板，敢于挑战求突破，与官兵肩并肩走进训练场，登上比武台，用自身我做到了、做好了，引导官兵坚持政治引领，强化使命担当，埋头苦干实干，把战士带成刀尖子，把营队攥成铁拳头。
2: 如今官兵再次来到戈壁滩驻训，机关作战筹划

0: 这里围绕战斗力瓶颈一次次展开头脑风暴。营联创客工作室里，党员骨干对装备改进方案反复推敲。党员骨干在政治整训中提纯党性，在实战磨砺中提升本领，在传承奋进中争当先锋。
1: 我们将强化党代表身份，引导全体政治干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切实以政治干部的新变化、政治机关的新气象、政治工作的新面貌，推动旅队全面建设提质增效，以模范行动引领和激励全体官兵打好攻坚之战。
2: 直击演训场，把视线转向闽南海域，陆军某旅两栖装甲分队围绕海上驾驶、登陆舰艇以及海上射击等科目展开考核，检验官兵的战技术水平和协同作战能力。
3: 东江，我是东江十号，入水执行。
4: 指令下达，两栖装甲车按战斗编队迅速驶离岸滩，依次下海展开泛水边波，并依据指令调整海上战术队形。
5: 海上驾驶的话，其实有时候看似风平浪静，但其实里面暗流涌动。我们除了克服海浪与海况的影响，还要根据指挥所的指令，依次通过 S 弯和限制路。
4: 到达指定海域后，两栖战车离舰泛水，车组成员随即协同展开侦查搜索，并判别目标属性。
6: 船中一，船甲班，战警班，一大哥，八百，转停，歇灭。
4: 海上风高浪急，驾驶员依令加速行驶，利用惯性克服海浪和暗涌对车辆影响，形成一个短暂的平稳间隙。射手抓住这个间隙，果断瞄准击发，成功射中目标。
7: 海上战斗射击与陆上相比，安全风险系数更高，这受我们海上环境的影响，不仅需要我们官兵自身具备精准操作装备的能力和较高的心理素质，更需要单车成员之间的密切协同。
2: 在科尔沁草原，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轮式装甲突击车分队展开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官兵围绕快速反应、精准打击、协同作战等核心能力专攻精练，检验部队综合作战能力。
0: 考核组在机动湖中设置了限制路、洼地等多种障碍物。抵达射击阵地后，敌步战车、碉堡、步兵等目标接连出现，各车组根据目标种类、数量选择相应的武器进行打击。
8: 考核过程中，我们全程嵌入战场环境，要求车组不但会正面进攻，还要会在不同地形、不同姿态下射击多个方向的敌人。
0: 考核过程中，天气骤变、泥泞的颠簸路段和观察视线受阻等情况，时刻考验着车组在复杂条件下稳定车体、搜索锁定目标的能力。
9: 我们严格按照战场环境构设考核场地，设置临机特情，同时围绕考核暴露出的短板弱项，逐项梳理剖析，完善训练计划。
2: 1953年7月27号，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落笔，历时2年0.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宣告伟大胜利。连日来，军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传承抗美援朝精神，以实际行动告慰先辈，致敬最可爱的人。
4: 昨天，由沈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的祭英烈活动，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隆重举行。全市各界代表共350人齐聚陵园，深情回望烽火岁月，为抗美援朝英烈敬献花篮。
10: 这些来给志愿军扫墓，就希望他们继承烈士的遗志，为伟大的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4: 活动现场，学生代表朗诵诗歌《长津湖的冰雕》，演一首诗舞《如愿》，以稚嫩坚定的青春之声致敬英烈。
11: 先烈们用生命换来安宁的生活，我会牢记英雄事迹，传承红色精神，努力成长为能报效祖国的新时代少年。
12: 中秋酒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好和平。
4: 在河北沧州，武警官兵走进抗美援朝老兵家中，

0: 熟悉的旋律，铿锵有力的歌声，跨越时空，薪火更续，深刻诠释了代代相传的家国情怀与军人担当。
1: 近距离聆听老英雄的战斗经历，我深受震撼，备受洗礼。作为英雄驻地的新时代军人，我们倍感光荣，共知重任，今后必将以老英雄为榜样，用实际行动传承英雄精神。
2: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0: 更续英雄血脉，砥砺血性胆气。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部队传人，也走进红色使馆，面向战旗宣誓，感悟革命先辈保家卫国、英勇无畏的家国情怀与铁血担当。被誉为飞虎师的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走上演训场，展开武装越野奔袭，让官兵在突破极限中淬炼战斗精神，砥砺血性胆气。
3: 当年先辈们用双脚跑赢了敌人，用血性赢得了胜利。作为飞虎师传人，我们要传承弘扬忠勇善战、创新争先的飞虎精神，把每一次训练都当作实战，把每一个科目练到极致，不断锤炼过硬本领，确保随时能够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4: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5: 受强降雨影响，近日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波密县境内突发山洪泥石流灾害，318国道牛踏沟路段多处路面被掩埋，大量车辆群众滞留。灾情发生后，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部第一时间抽调抢险力量，赶赴现场疏散受困人员，同步开展大型机械协同作业。经过连续奋战，目前该路段已全面恢复双向通行。
6: 今天是第16个世界干眼日，连日来，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抽组多学科专家骨干走进驻地社区，开展义诊活动，普及病毒性干眼及常见肝病的防治知识，
7: 多科普一些健康知识，增进广大群众对肝炎防治的认识，强化肝病防治措施，理解预防与早期识别肝病的重要性。
8: 7月25号，中方船只在南海救助了一艘越南遇险沉没船只上的船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现在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9: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越方对此表示感谢。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8: 7月24号20:30，一艘越南籍船舶在中国南沙永暑礁以北38海里附近海域遇险沉没。南部战区海军在接到通报后，第一时间组织周边舰船参与联合搜救。
6: 接到通报后，南部战区海军紧急启动应急响应方案，第一时间组织日照舰、友好号医院船前往事发海域实施联合搜救。
10: 我们是中国海军598舰，现在对你们正式实施救援。
6: 海军日照舰采用广播呼喊、探照灯照射、夜视器材搜索等方式，在事发海域组织不间断搜救，同时分析海浪、洋流环境影响，逐步扩大搜索范围。26号上午，日照舰在事发海域附近发现5名越南遇险船员，随即释放舰载小艇前出救援。现场海况恶劣，官兵用救生圈将落水人员拉向小艇，救起5名落水人员。最后，落水人员被转移至南海救113船进一步安置。船上为遇险船员提供了食物、热水等物资。救援直升机将2名出现失温症状的越南船员转移至友好号医院船。2名船员当时重度脱水，并出现低血糖、情绪躁动等情况。友好号医院船立即对2人进行全身检查，经过3个半小时的

0: 救治，两名失温船员脱离生命危险。
1: 我船接收两名伤员后，医疗队予以全面查体，同时予以补液、抗失温、抗感染治疗。目前伤员神志清醒，生命体征平稳。
0: 截至27号上午10时许，中国军警民力量已在事发海域发现并救起47名落水越南船员。目前获救人员已全部安全转移并妥善安置。南部战区海军仍在全力组织搜救。
2: 7月25号19时37分，中国海警接到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通报，一艘越南籍船舶在永暑礁以北38海里附近海域遇险沉没。中国海警派出宣德舰、南沙舰赶赴事发海域展开搜救。
3: 现在是2026年7月26日23:25，我舰发现第二名越南籍货轮失事落水人员。
4: 7月26号晚，搜救海域浪高3米，风力达到7级。海警宣德舰在持续搜救中，于当晚22时38分、23时32分，先后发现并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船员。
5: 在救援过程中，现场海况比较恶劣，风大浪高，小艇救生难以实施。同时，落水人员还在海流不断起伏，若隐若现，很难锁定位置，给我舰的救援带来很大挑战。
4: 经海警随舰医生救治，获救人员生命体征逐渐恢复平稳，海警为他们提供了饮食保障、医疗检查和休息场所。
6: 两名人员被救起后，我们马上对其呼吸、血压、血氧饱和度等生命体征进行全方位的检测。当时二人已出现严重的失温症状，其中一名伤员通过补液和保温复温治疗，症状相对稳定，另一名伤员的晒伤、擦伤、感染较为严重，我们随即对其进行退烧和抗感染处理。
4: 7月27号12时20分，海警执法员通过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直升机，将两名获救人员转移至南海救115轮。截至目前，中国海警救援仍在持续进行中。
2: 昨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这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也是获得公海渔船登临检查权后的7次巡航。
7: 委推向左50，
8: 委推向左50，受委推左50执行。
9: 此次任务期间，编队将开展公海作业渔船登临检查，严厉打击非法、不报告、无管制捕捞活动，同时加强对北太平洋公海作业渔船的宣传教育和执法监管。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是我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举措。此次任务旨在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养护公海渔业生态资源。
10: 我们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决完成这次巡航任务，通过严格规范执法，展现中国海警的专业素养和良好形象，切实维护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为保护海洋渔业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2: 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
9: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5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巴加埃表示，尽管过去几天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但该局面不能称之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美军的任何不当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立即和坚决的回应。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在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但他同

0: 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1: 特朗普还表示，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

0: 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三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当地时间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27号，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就最新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将保持协调与磋商，通过推进外交努力维持地区安全和稳定，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与自由。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当地时间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沿部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焦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0: 当地时间27号，沙特国防部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数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自伊拉克境内发射，试图袭击沙特东部地区和首都利雅得的石油设施。马利基表示，沙特拥有维护国家安全、保卫自身及国家能力的合法权利，并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沙特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对本国遭遇无人机袭击表示最强烈谴责，并敦促伊拉克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于发动针对沙特的袭击。当地时间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冲突烈度持续升级，这一危险趋势必须尽快扭转。
1: 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接触，展现政治意愿，在对话中增进互信，在谈判中积累共识，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中方还呼吁相关各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妥善解决彼此合理安全关切，在充分、完整、全面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基础上，消除危机根源，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实现地区长治久安。
0: 好，今天的国防军事早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北京晴，25到34摄氏度。沈阳晴，26到35度。呼和浩特晴，21到34度。济南阴转多云，26到34度。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兰州多云，20到31度。拉萨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上海阴，29到34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南京阴，28到35度。合肥小雨转阴，26到30度。

12度，广州小雨，24到30度，台北多云，25到31度，香港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澳门中雨，25到31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8: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9: 荣益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10: 掌机僚机亲如兄弟，抗美援朝战场上，僚机飞行员如何在高空以命相搏，挽救战友？
11: 从那边的左边地啪啪啪啪啪，忙着活，然后在左上根爬呀，左上根也要换了。
10: 空中鏖战时，他被2架敌机摇尾攻击，生死时刻如何化险为夷？
12: 当时就开了炮，那么这个37炮加上23的这个炮，不管打中了他哪一个部位，都可以使敌人的飞机粉碎。
10: 意外落单的飞行员是如何大胆偷袭美军机群，并击落美军首席36王牌飞行员？
13: 他看到了敌人这么多，他不是害怕，他是兴奋。
14: 麦克康奈尔是首席36王牌，所以打掉他并不容易。
10: 时光军事馆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3周年，为你揭开李世英中队创造14-0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零伤亡击落击伤14架美机传奇，敬请收看。